0: 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我们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啊。那我们本周呢有四天的上线时间，5月9号呢我们是不休息的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始步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了。那5月6号今天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啊，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随时留言，我们记者会把您的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好，明天是徐州市体育局上线，本周四5月8号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本周六呢这都刚才应该是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星期六呢是咱们徐州市第一中学上线啊，今天是周三，过到今天已经有点迷惑了啊。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随时留言，都叫徐州航风热线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另外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4点到5点啊，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呢就是联系到我们这档节目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咨询投诉都可以。那我们航风热线呢现在也是面向我们全市市民征集僵尸车的线索啊，如果您发现了僵尸车啊，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标注好具体位置啊，比如说某某区一定要说清楚，某某路或者是某某小区某某号楼这附近，然后关注。

0: 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啊，私信我们提交线索，一定要私信我们提交线索。就是说你提供的每条线索呢，都可能成为我们整治僵尸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也会把收集到的一些线索呢，及时转交给我们城管啊、交警啊等等相关的部门，督促尽快解决。好，北京时间8:07，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人员比较多，我们市住建局包括我们各个区的住建局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这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辉，我们党建处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长青，住房保障和改革处处长袁富成，房地产市场监督处啊，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处长侯科，还有我们物业行业监管处处长朱峰，房屋安全监管处处长陈胜，建设工程消防监管处处长张建峰，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马占元，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蒋其刚，家装电梯办主任陈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监管保障中心供热科的副科长梁波，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园林工程管理科的副科长耿磊，市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王华，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副站长张杰。那我们各县市区呢，铜山区住建局三级主任科员孙亚琼，贾汪区住建局副局长曹志勇，鼓楼区住建局副科职干部程斌，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云龙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龙，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庞浩，我们全山区住建局副局长魏飞，房产服务中心主任邱建民，还有经开区住建局副科职干部王强，三级专员王继军，高新区住建局副局长胡峰，港务区规划建设部的副部长李维善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住建局的曹局长。你好，曹局。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市住建局党委员副局长曹辉，很高兴在航空热线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住建事业啊，事关城市建设与发展，住建工作联系了千家万户，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啊，紧扣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这个战略目标，全力以赴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全市啊，住建工作取得了新成效，新房销售面积897万平方，全城第二；二手住宅交易面积488万平方，全城第四。尤其是三月份以来，房地产市场回暖，向上的势头明显增强。同时，着力提升住宅的品质，出台了好房子的设计建造的工作指引，在建改善型住宅项目40个，完成了棚层梯里更新项目40个，完成了百折南顺东营线的建设，供我市的供热能力啊提升到了677万平方，新增共享公园绿地17处，57公顷，同时筹集了保租房3777套，改善老旧小区79个，加装和更新电梯627部，发放住房补贴、装修补贴2148万，改善农房4972户。农房尾房的改建1364户，同时开展了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活动，建设工程招投标专项整治活动，房地产市场、中介市场这个持续整治活动。总之，住建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借此机会，我代表市住建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住建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上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据人民的期盼仍有不足。在此，我也真诚地听取各位听众的这个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认真 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困难和问题。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的，就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哎，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0: 请讲。
2: 就是我刚才反映的，就是一个，就是老小区改造的这个道路，什么时候能维修好？
0: 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呢，直接听这个话筒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对话筒是吧？现在可以吧？
0: 对对，哎，现在可以，我都听到你在说了，但是你要具体说一下在什么地方。
2: 就是民祥园吧，云龙区民祥园。
0: 嗯，
2: 这是第一个。
0: 老小区改造怎么了？想问什么时候改造完毕？是吧？
2: 对，这个路什么时候就是能维修好？因为出行太不方便了，坑坑洼洼的。
0: 嗯，
2: 一到下雨天全是水，出行太不方便，给就是给居民带来的不方便的，太不方便了，水全是水。
0: 这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云龙区房屋中心，就是一个服务态度不好，还有一个。不作为的问题。
0: 怎么不好的？
2: 就是不尽责，不尽责。
0: 嗯，
2: 不尽责。
0: 你大概是到那儿反映什么问题？
2: 就是、
0: 他没给解释清楚，还是怎么着？
2: 没有，也不给回答。第一个不做回答，好像是态度很蛮横的那种。
0: 你不要用好像这样的词。
2: 就是、
0: 你到那儿之后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去给他们去反映。
2: 我就是反映，就是我就是在那个云龙区十一号楼。我们不是租他那个房子嘛，十年的租金，
0: 嗯，
2: 8000块钱一直没有退还。我从去年6月份就找，一直就找，
0: 嗯，
2: 一直找到现在也不给一个说法。
0: 就你租的什么地方的房子？
2: 就是云龙区十一号楼。
0: 不是，云
2: 龙
0: 区太大了。
2: 云龙区云龙小区十一号楼，
0: 啊。你租的人家私人的房子是吧？
2: 房管服务中心的房子。
0: 房管服务中心的房子，嗯，
2: 对，
0: 接着说，
2: 就是租金了，有十年的租金一直不退还，我从去年一直在找，一直找到现在
0: 不
2: 给说法。
0: 租金没给你退还，你是你交房子把这个租金交给这个他们，对不对？你租的房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不给退还
2: 是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房屋已经到期了，不是十年的合同吗？
0: 嗯，
2: 从2015年到2025年，
0: 谁交给谁这个房租？
2: 交给就是云龙房屋中心的一个会计吧。
0: 就是你把这个钱交给他，对不对？
2: 哎，8000块钱。
0: 那就是他8000块钱要退还，退还给你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就资金没退还，一直没有退还。
0: 我不理解，就是你把这个你是租他的房子，然后你交租金，那这个钱为什么还要退给你？
2: 对对，因为我们合同到期啊，签了10年的合同。
0: 你是交的押金还是租金？
2: 押金。
0: 就是说你交了8000块钱的押金，其实你已经就是租够10年了，然后到现在没给退还，你可能到那儿去找这个问题，然后呢房屋中心那边的你觉得他们这个服务态度不太好，到这个问题没解决，是这个问题吧？好，两个问题。
2: 对，就是好像不作为那种态度。
0: 来，
2: 我找了，从去年找，
0: 你这样
2: 一直在找，
0: 你这样这样，咱除了解决问题，来，
2: 嗯，
0: 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个两个问题 啊，我逐一给您回答一下。这个民祥园小区可能应该是这个雨污分流改造，据我了解啊，这个工程这个管网埋设已经基本结束了，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可能外观网的这个。搭接还没有全部完成，他要等这个所有的管网全部贯通了以后，才能整体的进行这个道路的恢复和铺设。这样这个具体时间啊，这个我要回去了解落实清楚，然后呢这个线下以后我再给您这个具体答复，大概什么时间能予以完成，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您说的可能就是租这个我们单位的房子，然后合同到期了，有押金没有退还，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3: 这样您能这样吗？就说这个，下线以后啊，您把这个租赁合同，收取押金的相关的票据，您准备好，然后我和您联系。然后你带着这些相关的东西，就是包括这个签订合同的这个，租户的这个身份证，相关的一些身份证件，然后呢，你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我们另。

0: 约时间，您到我们单位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符合条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尽快的把押金退给您。您看这样可以吗？但是手续一定要齐全。好吧。
1: 不是，就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吧？就是那个云龙小区11号楼，不是2014年，他不是有一个房屋维修吗？好像在加固吗？当时加固呢，就是房屋中心的那他们来了一帮的工人嘛，把我们的东西全部都给拉走了，有的资料呢我们就找不到了，因为长话短说嘛，等见了面咱们再具体再说。
0: 那您这样吧，你看看这样这个节目时间也那个，你这样，您把这个您手里有的东西您先准备好，对，然后呢这个下线以后啊，我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然后看看事情怎么处理，你看这样可以吗？
1: 行，就是我从去年一直在做，从6月份一直在做，他就意思怎么推吧吧。
2: 你现在就是要证实这个房是你租的，对不对？
0: 对，租赁合同和
2: 租赁合同
0: 押金的收据
2: 找不到了，
0: 对，
2: 房产中心也应该有一份，
0: 对，
2: 就看看当时怎么去核实一下，好不好？你刚才说到这个加固的时候，房屋中心去了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这个干活的人到那以后，把你的这些材料给你弄丢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家里没有人吗？当时
1: 我们就
2: 他也不可能到那就专门把你这个东西给拿走，
1: 全部都拉走了，屋里边东西，办公桌的东西全部就好像是那种。
2: 这样吧，2014年这个时间已经久远了，已经过了12年了。
1: 对对对，
2: 到时候那个庞主任，咱们再安排工作人员再联系一下，
0: 好
2: 不好？今天下午我们要回复这个问题，好吗？
0: 好，
1: 行，好的。
2: 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19，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很多哈，很多朋友留言的，包括我们一些朋友都在线上等待，这样我们给大家呢就多一点时间，把你的事情简单清楚的说清楚。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全力中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 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

0: 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继续关注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周三啊，我们上班第一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住房和保障局长，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你好，
2: 哎，文丽老师好，
1: 请讲。
2: 哎，文丽老师好，哎，曹局好，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对，都是关于我们这个住建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我是咱铜山区大学路国际进小区的居民，我反映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公共财产和公共安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小区物业违法毁绿的事儿。我们小区物业是这个徐州铜山区这个徐州领先军物业公司铜山分公司。我们小区这个物业它这个毁我们小区的这个香樟树，我们小区建的也比较早，我们香樟树有二三十棵被这个砍伐了，就是砍伐的，它不是连根砍伐的话，这个主干，因为这个都比较那个香樟树都比较大了，都是几十年了，都相当于那个直径，我测量了一下，大约是直径在三十厘米以上。这个它砍伐的这个主干大约都是在12到15，就是把这个树头都给砍掉了，光留个树干了，因为它不是这一年两年砍，陆续砍。这最近一次是4月26号砍伐的这个香樟树，它砍伐的面积比较大，因为这个香樟树它是国家这个21年的时候还是二级保护树种，这个是21年以后调为徐州市正向于珍稀树种。然后它的砍伐的面积比较大，因为我们看的确实比较心疼，因为这个季节这个立夏了以后，你这不是修剪，是相当于是违法的这个砍伐毁绿，因为这个夏季这个树这个蒸发的时候，这个你把这个主干给砍了以后，它这个夏季雨季来以后，它容易生病。现在我们小区，一两年前砍伐的这个主干，现在陆陆续续有这个香樟树都死亡了，因为这个树好不容易长这几十年，你毁绿还不是一棵两棵，你毁过当然二三十棵。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步通过这个政务服务热线，我们反映给这个
1: 继续说，
2: 对，反映给
1: 问题。
2: 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小区这个具体楼号不说了，因为地区的这个业主，我在节目里不方便说，我就说那个我把这是这个违法这个砸承重墙和承重梁和剪绿树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同步也是
1: 地区
2: ，D A B C D 的 D
1: 地区、okay.
2: 二楼的业主，他把这个承重梁、承重墙给砸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铜山区住建局，包括稽查大队，我们都他是4月13号反映了，到现在也没有制止。然后我打电话，我通过这个周，对，4月13号，他你像把整个卧室的北墙给砸了，把那个剪绿柱、剪绿墙，还有把那个承重梁都给破坏了。
1: 到现在没有动静。
2: 然后我们就是我打政务热线反映给铜山区住建局了。
1: 是不是到现在没有动静？
2: 住建局给我回复，
1: 你说
2: 你这个是不是砸的承重梁？因为我们看这个图纸和当时的这个，是我们看它是粗实线，应该是承重部分。
1: 你这样，李先生，
2: 然后他给我回复说 你反映的问题只是问我是不是承重。是不是承重梁？他说我给你回复不是承重梁。我说是不是剪绿柱或者其他问题？他说这个你没问我不能给你回答。我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说这个问题你也没有，这是这个像于铜山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的，是一个女同志。他说他这个破坏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他说对不对？那你也没问我，这我也不能跟你说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搁置到这里了。
1: 李先生，
2: 这是危害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这整个楼。你像他从楼下
1: 李先生，我能打断
2: 你
1: 一下吗？你刚才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香樟树被陆续砍伐的问题，其实没有完全砍掉，只是把这个头给砍掉了。但是你觉得这个如果都砍了头，肯定这种方式方法也是欠考虑的，对吧？第二就是这个地一号楼，这个就是承重墙的问题，你反映给了咱们铜山住建局，回复他没有到现场去看，然后就给你一个答复，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说他去现场看了，他说看我只能回答你是不是这个承重墙。
1: 嗯，
2: 他说其他问题我不能处理，我觉得这就是不作为和懒政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两个问题我们同步都
1: 反映了。是不是承重墙，对吧？
2: 对，然后我说你不管是承重墙还是承重梁还是剪绿柱，它改变房屋结构就是不对的。
3: 听众朋友你好，实际上这个你反映了两个问题啊，正好我们铜山住建局的孙局长也来了，孙亚雄局长，下面请他给你答复一下。
2: 哎，孙局，
1: 话筒拉近一点，孙局。
4: 哦，您好，您说的事情

0: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解释一下哈，就是您说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香樟树被砍伐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
1: 对，
0: 因为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需要我们就是说我们具体负责这个科室的同事，我们得现场去调查核实一下，核实一下哈。
1: 他们说统山区的这个园林的同志也来了以后，当时把这个录像与照片都反映了，然后也不了了之了，因为它不是一棵两棵，它是将近一个小区全部都给。像鱼都给截干了，你这东西
2: 也
1: 很严重。
2: 这个听众朋友，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听得很详细了，你下面听顺就给你解释一下，下午给你说措施，好吧啊。
0: 那个我们呢，线下以后呢，我们具体负责的科室，我们在现场调查核实一下，然后具体调查完了以后，具体然后再给您答复，你看这样行吗？就是香樟树砍伐的问题。然后您反映的第二个问题不是说他砸承重墙的问题吗？砸承重墙的问题，他可能要结合图纸，让现场调查，我们的专业人员现场可能也需要核实。然后我们
1: 不是这个问题，我4月13号我想反映这一个是问题的事实，第二是工作人员的态度。如果你是区电局都是这种工作态度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不认可。
0: 我明白。
1: 只要他打电话，你听我说，我就说最后一句，我说他打电话，他说你反映问题，我只能跟你说是还是不是，其他问题我都不能给你回复。他还让我录音，他还让我想要哪里反映就要哪里反映。那你们这统山区住建局都是这种工作行为吗？那我可以，我他当时让我录音，我就录音了。你到时你线下你可以，我可以把录音放给你听。
3: 这样，李先生，
1: 这工作人员就理直气壮跟我说，我只能回答你是还是不是，其他问题我一概都不能给你回答。那你这样的，
3: 咱不着急，
1: 是不是依法行政？是不是依法履职？
0: 您好，您的心情我可以。
1: 你就这样的工作态度吗？
0: 我
1: 打的还是像榆树电局稽查科的公务员。
0: 我们调查一下具体的人员，我们调查一下是。
1: 哎，对对，老百姓的问题，济南筹判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吗？
3: 这样，李先生，我是主持人文丽。
1: 我主要生气的是工作作风的问题。
3: 李先生，我能打断你一下吗？刚才你把这两个问题我们大概都说清了，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到现场去，好不好？两个问题一块看，可以吗？这样会联系到你，可以吗？李先生，你在听吗？李先生，喂，我在跟你说话，能听到吗？我们节目之后跟你联系好不好？你刚才说的是同山区大学路国际意境小区的问题，现在你这边是听不到还是什么情况？我只能挂掉了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你好。
4: 喂，
3: 请讲。
4: 哎，您好。哎，您好啊，曹局长还有各位老师。
2: 哦，
4: 那个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是常住在云龙区，然后啊，我先说那个吧。我是户籍是同山区户口，然后呢，我是单亲离异陪读，带一个女儿，然后在云龙区这边陪读孩子上学。我有这个云龙区的居住证，然后我是同山区低保户加残疾人，然后身患重病，我有这个肝纤维化。重度的肝纤维化，我想向各位，向这个咱云龙区的住房保障这一块的相关领导咨询的是，像我这种持有同山区低保证，然后加残疾证，然后带孩子在云龙区这边陪读，我有云龙区的居住证，是否有针对残疾人低保户的住房补贴或者协调公租房的政策？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咨询，然后就是。那个公租房的相关领导给我回馈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然后就想借用咱们这个航空热线这一块，想得到一个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
3: 你有工作吗？没有。
4: 我是相当于是临时就业吧，没有稳定的。
3: 嗯，你想租公租房？
4: 是想申请公租房这一块。
3: 嗯。这样我们来解释一下，先看看够不够条件，大概的判断一下。
5: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你根据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首先您的户籍所在地是同山区，这个公租房保障如果是住房困难家庭的话，它是按照户籍地保障的，然后您是同山区的，同山区申请公租房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连续享受低保一年以上，第二个是在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5年以上的，第三个是名下没有房产的， 这个您的那个实际居住地在云龙区的话，是，而且根据您的反映的这个基本情况，您的这个低保是农村低保，是不符合这个工农行保障条件的。
4: 您说的这些我也是这几天呢也相对了解了，硬性呢确实是，但是我拥有一个是啥，我是云龙区常住人口，咱以这个云龙区常住人口为基本原则的话，有没有就是说因为就是嘛，就是说因为之前的像我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位领导，
3: 你这样，
4: 现在就是说
3: 你贵姓这位先生？
4: 免贵姓王
3: 啊，王先生，这样的，刚才我们是铜山区的，我们这个是哪个部门的来解释？
5: 住房保障部，
3: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来解释的，就是你在铜山解释的，就是他，比如说你可能不够条件，在铜山不能租住公租房之类的。那现在你是在铜山区，你的户口在铜山区，如果你有正式的工作，我想你可以在市区租住这个公租房，就你交了这个社保。
4: 是的，我就想
3: 现在就是你这个社保有没有正常交？
4: 社保的话，因为我是低保户嘛，低保户我大多数就是以低保金扶持生活，然后带女儿在明强里面这边租房，租的七楼，我本来就患有肝硬化，
3: 这个都清楚。
4: 然后就
3: 你现在就是想看看你的这个条件够不够申请，比如说公租房、廉租房之类的，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
4: 是的，
3: 费用就相对要低一些嘛，你肯定自己是没有住房的，对不对？
4: 是的。
3: 现在就看你够不够这个条件。那我们云龙这边，我们了解嘛，就相对的政策，看这块。
2: 这个同志啊。下面请我们那个增保中心的负责住房保障这块工作的王华主任给你解答一下。同时呢，对你这个情况呢，听了一下，我们也很同情你，也理解你的困难。这样呢，请王华主任答完之后，我们线下再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先请王华主任再给你服务。
3: 在政策上先解释一下。王主任。
6: 这位先生你好。像这个铜山和贾汪的这个不在市区范围内，因为我们保障的主要是市区主要是云谷泉加经开区。对于像铜山的，
4: 我知道，
6: 对，
4: 领导，我想问您的是，像我这种情况之前都是怎么处理的？难道我是第一例吗？是，
3: 你这样，你别着急，王先生，你听王主任怎么解释，好不好？
6: 我先把政策给你解释一下。
3: 政策给你说一下。
6: 因为什么？就是作为铜山的人，像你在云龙区有居住证。这是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可以申请公租房，但是申请公租房呢，要满足几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在市区，就是云龙、鼓楼、泉山或经开区，在这个区域范围内要稳定就业，要签订劳务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同时呢，你要在市区要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或者是公积金6个月以上，同时呢，还要满足就是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要在市区范围呢没有这个住房，或者是也没有租住公有住房，满足这几个条件就可以申请公租房。
4: 嗯，
3: 这样听清了吗？这是政策规定申请公租房的条件。王先生，
4: 我有在听。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是常住云龙区，然后陪读，我是。离异嘛，单亲陪读女儿在云星小学。
3: 你首先你在市区没有房子，这是第一条。
4: 是的，没有。
3: 然后你的户口在铜山，你也符合条件。第三条问你，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住房公积金有没有？
6: 社保或者公积金你没有，他也没
3: 有
6: 稳定就业，没有劳务合同。
3: 所以这块你是没有办法享受就是租用这个公租房的这个待遇。
6: 对。
4: 但没有这个吗？没有针对低保户残疾人的政策倾斜吗？
6: 徐州市的户籍人员。
3: 嗯，连住房你也不够。
4: 但是我是徐州市户口，像跨区还属于是咱徐州市的那个。
3: 户口在铜山区。
4: 是的。
3: 就是刚才如果是按这个连住房或者公租房，你都不具备条件，非常遗憾。
4: 都不具备了。那之前的话，像我
3: 确实不符合规定。你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先聊到这儿，好不好？节目之后呢，看看其他方面能不能给你一个帮助。
4: 好的，
3: 好吗？
4: 行，
3: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3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由中国移动。 特约播出。
8: 好网险更。

0: 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一栋，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40，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请我们大家呢，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反映进来之后，如果是接近你的电话，你抓紧时间简单明了的说清楚你的事实啊，尽量的不要是把这个情绪化的一些问题啊，我又如何如何了。其实你说起来以后，一个问题就会很长，我们给大家呢多留点时间啊。这样，我们这位问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就是在我们信息就是我们视频号里面留言的一位。啊，他是咨询的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他说，新商品房上房前，市住建局是对房屋逐户检查吗？你比如说顶楼质量啊，是不是漏水呀？啊，住建局是抽查还是逐户检查？这个问题我们来沈总来解释一下。
6: 这个问题呢，属于新建房的工程质量问题和竣工验收问题。下面呢，请我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副站长张杰站长给你解释一下。
7: 好，这位业主你好，那个你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是按照我们江苏省这个分工验收管理办法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房屋在竣工验收之前，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施工，还有我们那个相关的其他或者是设计部门，还有我们的物业部门，要对这个房屋进行分工验收。这样每一户都要进行这个验收的， 加上我们的公共部位。然后我们徐州市呢，从去年这个开始，我们在逐步的推行这个预看房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只要你购买了这个商品房，在这个上房之前，在验收之前，开发企业要通知我们业主，然后到你购买的房屋里面，进行那个预看房，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预看房制度。好，
5: 业主自己去看房，业主懂吗？比如说顶楼质量问题，它是不是存在漏水？它有可能存在漏水，或者哪地方是鼓了？这个我觉得，要是作为这个业主来说，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7: 它是这样的，这个分户验收呢，这是江苏省有规程的规定要求的。
5: 嗯，
7: 预看房呢，就是它两个不冲突，就是分户验收肯定是要做。
5: 嗯，
7: 然后预看房呢，
5: 就是预看房是我们业主。
7: 业主对。
5: 然后我们分工验收是叫分工验收是吗？
7: 分户验收。
5: 分户验收，分户验收是我们住建局。
7: 分户验收呢是按照这个江苏省分户验收规程。它是由建设单位组织，
5: 建设单位是谁？不是住建局？
7: 不是，是开发企业。
5: 开发企业，也就是说我们住建局对这个房屋没有逐户检查，也没有什么质量等等的抽查。
7: 我们对它的分户验收的组织和有预验收的组织过程，我们会进行抽查。
5: 抽查？
7: 对。
5: 抽查的时候是你们是单独，比如说这幢楼我可能抽个几号几号。
7: 对。
5: 到那个地方去逐户的去抽查，那我们都检查什么？
7: 我们主要是对公共部位啊，包括室内啊，对抽查一下这个现场，那个就是按图施工和这个有没有违反强制性条文的一些方面的问题。
5: 我觉得这个大家更关注的，你们主要是检验哪些方面，检查哪些方面，然后予以认可了，我们才能通过，我们才能去上房。
7: 第一呢，就是首先是。按图施工的情况，按照图纸施工的情况。
5: 嗯。
7: 第二块呢，就是有没有违反强制性条文的情况。
5: 这个强制性条文大家可能不清楚啊。
6: 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
5: 就可能会比较多，大概有多少个项目要去检查？
7: 涉及到房屋的，你比方说渗漏啊，这个空鼓啊，这些啊，都是检查内容。
5: 嗯。
7: 对。
5: 这是抽查，
7: 抽查内容，对。
5: 好的，好，我们因为这位朋友也没有问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哪个楼房的问题，我们先只能政策上给你一个解释。你好，哎，你好，请讲，陈先生，你好，请讲。
8: 好，你好。我现在反映的呢，就是西三环这个荣誉广场。荣誉广场呢，根据咱这个厂房销售管理办法里边规定，就是说的，房地产开发区不得采取。反北销售或者变相反北销售的方式销售房，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区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的商品房。
5: 嗯，
8: 但是我荣誉开发这个荣誉广场呢，它在2017年的时候，党取得了这个好像就是预售许可证，房子还没开始建呢，它已经开始销售这种虚拟鸽子铺。
5: 嗯，接着说。
8: 就是说的，对，这个我就想问一下，那为什么就是说的那么明显的违法销售，在咱这徐州，他能就是说能卖出那么多房子，导致几千户老百姓的上当受骗呢？
5: 曹局
6: 是吧？
8: 现在就
6: 是
8: 说的，
6: 这个听众，你这样的，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具体负责这项查处工作的支队没来，等我们接下来，线下呢，我让我们原来叫住建执法支队，现在叫住房监保中心，具体执法的通知，这个进一步的去这个现场调查核实，然后再跟你见面，看这个如何去处理，好吧？
8: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反映了很久。
6: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住建部门，还有市场监管部门，涉及到虚假销售的问题，包括我们在一块呢，就是在一块你这样，这个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现场的同志也没来，我们在会后安排专门同志， 再给你再

0: 就再进一步的去去现场调查，好吧？
1: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回复，好不好？
2: 行，好，好，好。
1: 那先这样说哈，再见啊，再见。北京时间的8:47，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北京时间8:50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住房和保障局，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你好。
7: 哎，你好，
1: 请讲。
7: 我有鼓楼区陶然水岸该小区的这个物业行为反馈，就因为这个物业费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物业把这个电梯设置电梯卡，一次设置只有这个2-3天，最多的话只有1星期，然后你这个时间到了就必须到他物业前台再次刷卡，他是以这种形式设置梯控。
1: 嗯，多久了？
7: 嗯，很久了，他最近几年都是这样。
1: 嗯，我们曹姐，
0: 下面请我们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物业科的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8: 这位听众你好啊，这关于这个小区设置梯控的问题啊，这个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调查，因为这个小区于2019年上房时候呢，所有的电梯都已经安装了梯控，且设备是经过质量监督局报案，电梯生产厂家实施安装的产品，然后主要是那个设置梯控呢，是因为对于长时间不交物业费的业主，也不是设置梯控，是基于一定的时间限制。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对物业公司进行了一个约谈，要求物业公司呢进行一个整改。
7: 我想请问你这个设置梯控的话， 一定的时间限制，一定的时间限制就是两三天嘛。这个电梯的话是属于这个公共设施，不是说你因为这个没缴物业费，那你这属于是种非法的这个催收行为。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话，我不交物业费，你也不能就是说限制我这个电梯自由，你也不能设置这个电梯，控制这个电梯，因为就是说就没交物业费的情况下，你断水断电设置这个梯控都是违法行为。
8: 嗯，对，因为这个行为呢，我们对物业公司也进行了一个约谈，然后要求呢尽快他去。
7: 那你这边约谈的话，我想问一下，你这边只是说约谈，然后他这个物业公司他不按照这个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业主对建筑内的住宅、经营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他这种的话是，第944条明令禁止物业人员采取不合理方式催缴物业费，这种违法的行为为什么只对他约谈，不对他这个进行约束还有管理吗？
8: 这样嘛，关于这个行为呢，我们等下线之后呢，对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彻底的进行调查处理。
7: 还有一个情况，
0: 你看你这个同志，你讲的我们得听清楚了，这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你把电话留下来，线下呢，请我们这个鼓楼房产服务中心的同志啊，在现场去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好吧？
7: 对，跟这个该物业，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反馈。就是他这个楼道里全部都是堆放的这个垃圾，因为是他的这个物业管理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很多人这个物业费没有及时交纳，全部都是楼道里全部都是垃圾，然后他有这个地下这个停车，他也不开放，全部都是地上，全部停的都是占用这个车道，影响这个小区内的通行。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正在搜集他的这个证据，他这个物业监控室这个物业有要求，一个人工作不能连续超过8个小时，一天是24小时，就是3个人要轮班倒，但是他根本做不到3个人轮班倒。我也希望有关部门去查一下他这个就看监控室的人是否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是否是持证上岗。
1: 周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地方都不打扫卫生吗？刚才你第一条就提出来，这个楼道堆放的都是垃圾。
7: 他只是你地上如果有垃圾，他打扫一下，但是他楼道里全部堆放的都是个人私人物品，每家都有垃圾在那堆放，物业也从来都不管。
0: 你这样，这个同志，你提的问题呢，我们也听清楚了。下步呢，请我们区里面，房产服务中心和办事处。对同志共同一起做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小区啊，开展物业管理专项整治，要全面督促这个物业企业啊，提升物业的规范管理和服务质量。第二呢，就是这个也请广大的业主啊，也要这个提升文明居住的意识，要有公共环境的意识，这样呢，这个跟物业共同努力，才能提高物业的环境。第三个呢，我想呢，这个这一块呢，还要恳请大家。要这个主动缴纳物业费，你不缴纳物业费，樵夫难为无米之炊，你越涨小区环境越会越来越恶化。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这个线下呢，请我们区里同志这个要到现场啊，进一步的去调查处理啊，督促一些问题的整改和落实，好吧？就这样吧。
7: 行，我也留了联系电话，我也希望之后会有相关人员联系我。
1: 嗯，好的，郝丽女士，这样我们会有记者到现场去调查了解，好不好？
7: 好的，好。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你好，宗女士，你好，请讲，还有4分钟。
9: 喂，你好，各位领导，你好，我这边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蓝博湾小区22号施工
1: 哪个区？
9: 它是属于铜山区，但是我这边住的小区是属于全山区，正好是属于两边的就是说交界处。
1: 你住的一个小区里边还分为一部分属于铜山，一部分属于全山吗？
9: 没有，就是我。
1: 你就说你反映的
9: 这
1: 个小区是属于哪个区吧？
9: 全山区。
1: 全山区，好，全山区哪个小区？什么问题？
9: 芙蓉园小

0: 而且现
1: 什么时间？
0: 4月22号。
1: 4月22号。这个问题。
0: 他现在是把他昨天是把这个旧栏杆拆，就是说全部拆除掉了，但是他也不就是说他也不再给我们装新的栏杆了。他现在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说墙头上面的栏杆全部都没了，而且存在一个很严重的地势高低差。他现在我们就是说也找到些就是说
1: 小区施工的是他们自己施工的还是什么地方的公共设施施工？
0: 对，是他们物业自主弄的一个施工，
1: 物业施工的。
0: 对，然后我们当时也反映到了铜山住建局，他们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也就是什么都没办法。他们说就是说只有一个间，就是说
1: 还有40秒，抓紧。
2: 你算啊，这个。
0: 然后您看，您这边是要怎么处理？
2: 我们全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的邱建明主任先给你解答一下，然后呢，线下呢，我们再协调铜山和全山，看共同到现场再去调查处理。
3: 行，
0: 好的，
3: 你好。其实你前期不是反映过吗？他反映过来是当时这个就是那个南门小区施工，把那个栏杆毁哈。当时呢，他已经报警处理了。已经出警了，已经指令就是南门湾小区这个物业公司把他这个围栏修复好。办事处包括我们通常这边都沟通比较畅通。下一步呢，他这个有一个什么情况吧？他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小区呢是通常移交到我们全场的，他维修基金呢在通常区，他有一些公共设施吧享用维修基金。下一步呢，我们协调看看是否能把。通过他反映的栏杆还有一些设施，我们看能通过使用维修基金把它进行整修。下步的因为维修基金在通上去，我们看这块怎么协调。您和
0: 但是我们小区的物业根本就不作为。
3: 是的，你这个维修基金使用不是物业公司的事，是你们全体业主可以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对你们这些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是这个意思。
0: 但是这马上把这个。洪水这个季节就来了，你能不能先解决这个雨水浇灌的问题？
1: 邱主任，
0: 先
1: 问一个问题啊，
0: 这个问题
1: 是因为其他的小区的物业施工导致，现在用我们自己小区的这个维修基金是不是合理？
3: 他这个小区这个损坏东西，他们已经答应给他赔偿了，不是正在协调处理。
1: 就是他们也答应赔偿了。
3: 哎，对，正在处理。
1: 但是现在先用维修基金去修理。
3: 没有，不是他下一步，他刚才不是反映还有一些设施设备损坏吗？
1: 啊，就是你们的设施设备的，如果自身设施设备损坏的，然后可以申请我们的维修基金。但是就是这个坍塌的这个问题，那个我们铜山这边的，就是那个小区的物业，蓝博湾小区的物业是同意，
3: 去
1: 给他承诺要给你赔付的。
3: 是因为当时他报警。
1: 就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居民就不需要去参与了，还是说就等待？最起码给一个确切的时间，什么时候去修复？
3: 我让办事处在顶着这块和他们这块对接。
1: 这样情况，
0: 但是他这个雨水上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1: 什么雨水是什么意思？
0: 去年就已经存在了。他现在就是说两边是存在一个地势高低差嘛，他现在上面的路面整体比我们芙蓉园的墙头还要高。
1: 你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吗？
0: 20公分。对，他现在存在。很严重的一个雨水倒灌的问题。
1: 雨水倒灌跟这次坍塌有关系吗？
4: 领导你好，我跟您说，他现在是什么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南博湾的绿化离我们这个墙头没隔，就直接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墙头的。然后呢，他现在不管是雨水倒灌，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现在是往我们，他那个是绿化带搞于我们的墙头，他现在又开始往我们院子里边倒灌土。不下雨的时候倒灌土。
1: 你这样，这位女士，刚才又换了一个人，我节目时间已经超时3分钟。
4: 不是，我们是这一片的。
1: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好不好？你从9:55分开始的时候，4分钟加上你现在已经说了7分钟了。都还没说清楚，这样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4: 好，谢谢领导，您最好能上上来看看。
1: 我们到现场去，已经超了3分钟了。最后来，曹局来总结一下。
2: 好嘞，观众听众朋友，今天总共我们接听处理了9个问题，也感谢大家对我们住建工的关心与支持。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对今天反映的要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争取啊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大家。
1: 好，这样我们有几个问题都需要到现场去调查了解，也会在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还有下午的节目当中，下午4点到5点的哈，我们一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后续记者也会调查了解。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体育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

0: 目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给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

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啊，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

0: 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那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他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 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类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啊。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嗯、是。
0: 哦，那脑子。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嗯。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经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 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3: 嗯。
0: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
3: 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3: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3: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有知觉了。
3: 嗯，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3: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3: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3: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呀，
3: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3: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3: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3: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3: 20多年了。
0: 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3: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3: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3: 啊，
0: 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3: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3: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3: 嗯，
0: 哎，
3: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3: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呢。
0: 嗯。
3: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3: 啊，这么好。
0: 当然。
3: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就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好好， 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十七八年了。
0: 嗯，
4: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4: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4: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4: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天塌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4: 确实，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4: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4: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你不敢吃、
0: 嗯、
4: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减不下来，
0: 嗯嗯，
4: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4: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4: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4: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4: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他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4: 嗯、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
4: 嗯、
0: 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啊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说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4: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4: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 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

0: 能保持住1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3: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看起来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照。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3: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嗯，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嗯嗯。
3: 看见了就擦着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0: 嗯嗯，
3: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3: 我也是天天去测这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3: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3: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忌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忌。
0: 嗯嗯，
3: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那就得是遵医嘱，但是你整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啊，另外的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中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3: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的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

0: 享受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元。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元，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36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双屏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

0: 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告别五一小长假，告别生机盎然的春天，我们迎来了热情似火的夏天。让我们带上美丽的心情，开启美好的一天，让我们的笑容如夏花一样灿烂吧。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两天我市气温不断的飙升，今天最高气温已经是高达32摄氏度，浓浓的夏天的味道扑面而来。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我市气温开始骤降，并且会伴有降水，风力较大。提醒朋友们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来增减衣物，以防受凉感冒。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已经到了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晨练正当时。顺应自然阳气的发散，人们应该适当的来增加运动，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能够排出冬春两季积压在体内的寒邪。但是提醒朋友们，运动量呢也不宜过大，并且在运动后要适当的多喝温水，补充体液。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已经是到了5月，一个美好的季节。我们知道五月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母亲》。
1: 冬雪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母亲是一个多么平凡的名字，母爱无私无声，无边无价。母爱如泉，含蓄静默而不张扬，点点滴滴都是对儿女的细心呵护。母爱如海，滚滚波涛充溢的都是对儿女的深情厚爱。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把一首《母亲》送给全天下伟大善良的母亲们，祝愿他们一生平安、健康、幸福，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五月，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娘亲母恩》。
5: 大家上午好，我叫刘淑梅。天大地大，不如娘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也比不上母亲的恩情深。娘啊，你最疼的是儿女，你是儿女的阳光，你是儿女的依靠，你是儿女最亲爱的人。妈妈，你辛苦了。世上最好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娘亲母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把娘亲母恩献给天下的母亲，愿母亲健康幸福快乐吉祥。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今年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

0: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3: 别怕，爸爸在呢。
4: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5: 妈妈，
4: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6: 自己在外面有海市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4: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4: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5: 我的青春高八度，
7: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幸福主打歌，
7: 有你才幸福，
5: 幸福主打歌，
7: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二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在母亲节到来之际，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庆昭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妈妈从我梦中走来》。
1: 大家好，我是孙庆昭，母亲节就要到了，今天把一首《妈妈从我梦中走来》献给大家，祝愿天下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平安、幸福。同时把这首歌特别献给儿女在边防前线站岗值班的母亲们，因为有了你们的孩儿在前线无私的奉献，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罗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为何不说。
5: 大家好，我是罗敏，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首歌，你为何不说，是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郝秀安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大家好，我是郝秀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在这里天地都敞着怀抱，把心交给这无边无际的自由，交给这轮永远不落的太阳。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长相依》。
3: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长相依》是一首华语乐坛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围绕爱情中的相依之念、遗憾与回忆，承载了不同的时代听众的情感记忆。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长相依》送给大家。

好的，在蒋桂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咯。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4: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3: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4: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3: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4: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3: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4: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3: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4: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

0: 我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0: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1: 嗯，
0: 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她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 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

0: 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两次，够您喝足三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7-999-689 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咯。
1: 热线呢最后不到两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六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三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

0: 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的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 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 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啊，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这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那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

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着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这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

0: 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关键咱们一片啊就一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3: 别激动。
4: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

0: 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0: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啊。
0: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0: 啊，是是。
1: 哦，那脑
0: 我是脑梗，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0: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0: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1: 嗯嗯。
0: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0: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0: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0: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
0: 嗯，
1: 其实我经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0: 嗯，
1: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0: 嗯，
1: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0: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0: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1: 嗯、
0: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0: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1: 嗯嗯。
0: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0: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1: 哎呀。哎呀，
0: 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0: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哈、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嗯，
1: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
0: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 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0: 嗯、
1: 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0: 嗯。
1: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嗯，20多年了。
1: 嗯，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嗯，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啊。
1: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

0: 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呢。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一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啊，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

0: 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1: 对，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的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也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就超过75%了。

0: 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 嗽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了。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衢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衢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衢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彭春妹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衢州市衢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2: 那公证员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公证遗嘱，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那么产权处会不会认可呢？
3: 我理解哈，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是那个房管部门能不能依据没有公证的遗嘱，将房产过户到遗嘱这个继承人的名下。其实呢，这个在实践中哈，一般呢都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房管部门呢，他在办理继承房产的过户时候哈，通常呢都是依据继承的公证书，或者是呢已经生效的法院的这个继承的裁判文书。当然哈，对于这个问题，他肯定每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不尽相同，但是一般呢哈，绝大部分的房管部门他是不接受仅仅凭借这个遗嘱就直接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这种过户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有人就会说哈，那么写遗嘱还有什么用啊，对吧？这我都不能过户，我写遗嘱就是为了过户的。它在法律上呢，它确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房管部门呢，毕竟不是一个司法的机关，它没有司法的调查权、审判权和裁判权。

0: 房管部门呢是无法确定这份遗嘱它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如果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呢，那么连最起码的遗嘱是不是遗嘱人亲笔书写的这个问题，房管部门它都是没办法查明的，它无法确定。如果哈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地方的房管部门呢，它是可以凭借这个公证遗嘱就进行继承房产过户的。在这当中哈，房管部门它会通知其他的继承人，了解是否存在其他遗嘱等事实，然后呢再决定是否受理并过户。大家都知道哈，如果确定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如何判断和认定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是否存在效力高于遗嘱并优先于遗嘱适用的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中是不是存在第六份这个权利人等等，这些重要的事实呢，它将会直接影响遗嘱的效力。而要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手续才能够确定。只有在遗嘱人他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均到场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有可能呢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如果单凭遗嘱就能够直接过户，那么咱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制度、第六份的制度，以及这个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还有分得适当遗产权这些制度，还有这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遗产债务清偿制度，这些制度呢就都变成形同虚设了。就
1: 那咱们请公证员来解释一下，只有拆迁协议能够立遗嘱吗？
0: 只有拆迁协议呢其实也是可以立遗嘱的，只是在遗嘱内容中的表述方式它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呢，遗嘱处分的财产可以是呢现在就有的财产，也可以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可以是实体性的财产，也可以呢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已经签署了拆迁协议，那就意味着遗嘱人对于拆迁利益享有一定的权益，遗嘱人呢对这个权益是可以依法立遗嘱进行处分的。一般而言哈，拆迁利益包括这个拆迁安置房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利益两个部分。通俗一点说哈，就是包括这个给的房子和钱。首先是关于拆迁安置房，如果这个拆迁安置房尚未在规划建设中，尚未签署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可以表述为将来这个拆迁利益中属于本人所有的安置房由谁谁谁来继承。如果遗嘱人已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就可以直接将该安置房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写进去。其次呢是关于拆迁补偿款，因为签订了这个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的具体的项目和金额一般都是已经确定的了，此时呢这个遗嘱人呢可以在遗嘱中直接写明拆迁补偿款项中属于我本人的所有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这个写清楚就可以。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哈，就是拆迁利益的共有析产问题。无论遗嘱人是与拆迁单位签署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还是拆迁中的其中一个被安置人，他无论呢是拆迁安置房还是拆迁补偿款，一般呢都是全体被拆迁安置人的一个共同的财产，属于与遗嘱人所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利益。因为呢在立遗嘱时尚未对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进行一个析产，没有办法确定具体哪一部分属于遗嘱人个人所有，所以呢此时如果遗嘱人在写遗嘱时候呢一定要写清楚。表述方式一般是这样，就是该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以及应当由本人继承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也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注意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表述，避免呢将来因为 处分的这个遗产范围不明确，导致遗嘱无效了就。
1: 嗯，那订立遗嘱必须要继承人都要在场吗？
0: 遗嘱人订立遗嘱呢，不仅是继承人不是必要在场的，继承人呢不在场反而呢是更好的，尤其是呢遗嘱的继承人受益赠人不在场。咱这边说的就是遗嘱继承人受益赠人呢，就是关于这个遗嘱中的一个受益人，他不在场是最好的，更可以说明呢遗嘱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遗嘱的这个受益人的胁迫等干扰和影响。尽管根据法律的规定哈，依据遗嘱自由的原则，被继承人呢有订立和不订立遗嘱的自由，遗嘱人呢有随时撤回、变更和撤销销毁遗嘱的这个自由。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哈，有的为了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被继承人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作为被继承人自己而言呢，他到底是在生前要不要订立遗嘱还是比较慎重的。不可否认呢哈，如果让孩子们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势必呢会造成孩子们内心的各种猜忌吧，恐慌，可能还有一些不安。所以呢如果确实想订立遗嘱，那就不要太早的去公开遗嘱的内容。一旦呢继承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在场，通常呢他当时就知道了遗嘱内容，这对于就是后期的一个家庭生活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好处。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下，订立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事情，处分的呢是自己的财产，与继承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不需要呢继承人在场，继承人在不在场并不会因此而影响遗嘱的这个效力。
1: 嗯，那以前有位听众咨询过，他想通过这个立遗嘱这种方式来避免家庭纠纷，那这样可以吗？
0: 嗯，这个问题哈，确实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只能说哈，写遗嘱它是遗嘱人个人的事情，解决的呢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将来意愿给谁继承的这个问题。它本身与这个能不能避免家庭纠纷没有必然的关系。写遗嘱和不写遗嘱的区别哈，在于就是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呢是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去分配的，一般呢就是继承人平均来分配。而写遗嘱的目的呢，就是想排除法定继承规则的这种适用，也就是说呢，遗嘱人他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将来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来处理，他而是想给他想给的人多一些，他不想给的人给少一些，或者是有的人他分不到遗产，这才是他本身写遗嘱的目的。本身家庭纠纷的这个产生哈，它原因非常的复杂，其实写了遗嘱它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避免产生纠纷。比如哈，有的家庭这个被继承人他只有一个子女，又在他父母先于他去世这个之前去世之前就不在这这个情况哈，子女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遗产想写给子女，写不写遗嘱呢其实影响不大，除非是想排除子女的配偶哈，然后或者是被继承人他不想把这个遗产给自己小孩，他想给其他的人，此时他才需要去写遗嘱。而这个时候写了遗嘱呢，把遗产给其他人，一旦子女知道了，那肯定又会引起家庭纠纷，对吧？而如果不写遗嘱呢，他很有可能这个家庭生活中还是相对稳定和平静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是立遗嘱人，他想把遗产给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又无法实现了。再比如哈，有的家庭他被继承人担心自己他先于父母去世，担心父母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后留给了其他的子女，也就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呢在被继承人的父母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产分割前他又不在了，这种情况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他就可以直接转继承被继承人财产，这种情况下被继承人写遗嘱那就比较有必要了。如果遗嘱写了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那自然就可以排除了他兄弟姐妹转继承遗产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写了遗嘱也许有更大可能避免家庭纠纷，但这同样呢 也不是家庭纠纷是否产生的这样一个必然的因素哈。家庭纠纷它是否产生，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遗产总额的多少，以及继承人他之间本身的关系的好坏，还有各继承人自己的经济能力，对被继承人的遗愿的尊重程度等等因素哈。有的家庭他写了遗嘱反而引发或者是加深了家庭的矛盾，有的呢他写了遗嘱大家都很尊重遗嘱，原有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呢因为有了遗嘱而得到了避免或者是缓解，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请我们的公务员继续给我们分享相关知识。
0: 我在平时的就是接待咨询中哈，就是经常有人就听到当事人来询问我，就是他说你说我是现在是过户好呀还是立遗嘱好，哪个更稳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疑惑哈，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哈需要看对谁而言。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写遗嘱，它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呢是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都必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愿。因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被继承人呢自己有自由处分的这个权利。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他都不可以采取对被继承人进行欺诈胁迫的这种方式进行。当然哈，这里的财产呢咱们主要指的是房产，也就是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比如说父母名下的房子，如果父母想把这个房产给到自己的某一个子女，或者是呢自己的独生子女，那么到底是在父母生前就过户给子女呢，还是由父母先立个遗嘱把这个房产指定由孩子就是这个子女来继承，哪种方式更稳妥哈。咱们就是分情况看一下，如果是站在父母的立场哈，当然是不要提前过户啊，对吧，而采取订立遗嘱的这种方式更为安全可靠。因为呢在父母生前哈，万一出现了这个就是本身要给的这个子女他出现了不孝顺这个情况，父母呢可以随时的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因为房产呢毕竟还在父母自己的名下，至少父母呢自己往后的这种居住他会有保障。如果是站在子女的立场哈，自然呢就肯定是提前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更为稳妥了，因为房产一旦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在法律上呢它就不属于父母的这个财产了，父母他没有权利再去决定这个关于房产的事宜。这里重点关注一下咱们过户的形式。尽管哈父母和子女双方其实真实意思是无偿的赠与，但大部分是在过户的形式上哈，实践中存在两种形式，也就是赠与和买卖。但是这两种过户的法律的风险和这个方式哈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房产是直接按照赠与的形式去过户，那自然不用多讲，法律规定既然赠与的房产已经过到子女名下了，那么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实际的发生转移了，父母呢已经无权撤销赠与，也就是父母是反悔不了的。因为直接以赠与的形式去过户呢，根据目前的税收规定哈，税会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现实生活中大家大部分往往会采取这种买卖形式来过户，这样呢税费可能会低不少。因为买卖形式呢其实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无偿赠与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所以呢双方通常也就不存在支付售房款的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法律风险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形式，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 作为受赠人的这个子女，如果该子女如实说明了当年房产过户时买卖关系它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而无偿赠与才是，所以呢才没有支付购房款的这种事实和证据。这么说的话，那么买卖就无效了，因为这种买卖关系它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此时呢，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如果这个子女他拿不出实为赠与的这种证据，那么这个房产仍为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关系，受赠人一定要提前保留好赠与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和父母签订一个赠与协议之类的等等。而如果这个子女对外陈述的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卖给自己的，买卖关系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它不存在赠与的事实，那么呢买卖关系有效，但由于没有支付买卖关系下的这种购房款，既然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该没有支付的购房款就属于父母的遗产了。此时呢，这个未付的购房款金额通常就是按照当时房产过户在买卖中这写明的金额来认定，这个它不管是市场价格了哈，这个认定的金额呢就作为父母的遗产了。
1: 那么这个遗产继承权的认定标准都有哪些呢？
0: 继承权呢它是一种人身权，继承权的产生呢主要是基于血缘、婚姻和抚养的这种法律关系。在理解遗产继承权的这个认定标准时哈，要注意区分一下这个遗产继承权和遗产继承份额的不同。可以说呢，遗产继承权是遗产继承份额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血缘呢，它是继承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情形，但继承权呢，又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包括世界各国和其他的地区哈，它对继承权的范围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们国家哈，无论是原来的继承法还是现在的民法典继承编，法定继承权被限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及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这个范围内。这里呢，血缘关系它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关系，其中呢，拟制血亲关系就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关系，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它都属于这种拟制血亲。其次嘞，就是配偶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的关系而产生的，夫妻一旦离婚，配偶的身份它不复存在了，自然呢也就不存在继承权了。这里的婚姻关系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包括办理结婚登记产生的婚姻关系，也包括事实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但不包括同居关系。第三种呢，它是抚养关系下的一个继承权，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还有呢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间，他们呢也是拟制血亲关系的其中一种情形。在抚养关系的认定标准方面哈，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方面来综合的判断的。第四个呢，就是抚养关系下分得的适当遗产权，尽管这种权利哈，它也是基于抚养关系，但是呢，这种抚养关系并不是继承权产生的依据，所以呢，叫做分得适当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他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是咱们民法典继承编第1131条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或者是呢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他本身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他可以主张分得或者分得这个被继承人适当的一些个遗产。尽管分得适当遗产权利人呢，他分得遗产的依据他不是依据这个继承权，但是呢根据司法的解释规定哈，他分得遗产的份额呢可以多于或者是少于继承人的份额。 其中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哈，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生存利益优先保障的一个这种价值取向。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抚

0: 量较多的。法律允许呢，它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公平的原则。另外呢，这里在衡量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的问题上啊，同样也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些方面来综合判断的。在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这个前提下哈，到底可以分到多少这个遗产份额？法律规定呢，一般是本身呢应当是均等的分配，特殊情况下呢可以不均等。比如哈，就是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他而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这种继承人，应当是予以照顾的，他可以多分。对于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者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根据这个公平的原则哈，也可以主张多分。而对于他有抚养能力，和那个他而且有抚养的条件，但他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呢，其实也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的地点，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他们就是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85693019。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咱们原来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它是中山业务科在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彭主任的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上网，
9: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0: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1: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2: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3: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4: 我上的是互来网。
1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9: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接近50年。那么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咱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

每天呢跟我约会的这些病友，几乎你看啊，是不是心脏都不好，轻点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重的那就没法说了，是不是？心梗、下支架的、心衰的，对吧？就十个，至少得有九个，这心脏啊都有毛病，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所以啊，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家里大姐的病，我跟小斌去了趟长白山。后来呀，我说带老伴也出去散散心吧，就这么的，也是赶巧了有这么个机会跟老伴一起，又喝了点鹿心粉，喝完之后啊，这效果不错。所以只要你心脏不好的，有脑血管病的，有三高的，睡眠不好的，有风湿的，包括类风湿这种，到时候免费试用的时候你都可以报名参与。大家记住啊，关键点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报名。你放心呢，我不可能坑大家，我费这么大劲，我必须要让大伙满意。那么鹿心粉是咋回事呢？它呀是鹿心和鹿心脏里边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然后通过现代技术是属于超微粉的一个制剂了。咱就说鹿心血啊，一说用血治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打鸡血的，打鸡血这是真事儿啊。打鸡血在中国呀流行的至少得有十年，所以你看中国人就讲究以血来治病。血呢其实也是药，而且古代呀就有很多以血来治病的。我给大伙讲讲啊，你看过去人的这个武器啊，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它是什么呢？冷兵器，什么枪啊、剑啊、戟啊、什么刀啊。过去啊说有一把好剑得怎么样呢？削铁如泥。那如何让这个剑削铁如泥呢？这铸剑师傅得给自己的胳膊放点血啊，就是在这个胳膊或在哪儿割个口，这样这把剑它就厉害，就能削铁如泥。为啥呢？因为这血是有灵性的，这种红色的液体啊是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以血炼出来的剑怎么样？它结实，它锋利。后来呢这人呢治病逐渐就开始喝什么蛇血、甲鱼血、鹿血。一般呢皇上才能喝鹿血，有钱的财主喝甲鱼血，哎，就是我说那个王八血。没钱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他喝什么呢？喝蛇血，要上山去抓蛇。为啥喝蛇血呢？因为血它能治大病，甚至说能治怪病，你包括一些疑难杂症。就现在也是，你看有一些大重病不行了怎么办？输点血吧。现在输血它可不像过去那样啊，现在输血它是走不了医保的，至少得好几千块钱。一般像重症的心脏病患者输点血心脏就很舒服，尤其是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输点血心脏就好受，这人呢就有劲儿。但为啥现在医院不给输血呢？就是造价太高了，不行就支架了。一个支架呀那提成是不少的，你说我心脏不好输血，
说这个血液管控这么严，哪有油水啊，对吧？大伙儿你合计合计，是这个道理不？这鹿心粉呢，我喝完我是亲身体验的，本身呢，你看我心脏也不好，我是最有体会的啊。鹿心粉喝完我就感觉什么呢，心脏特别得劲儿。所以你问我鹿心粉喝完了怎么样，告诉你，心脏舒坦。如果单从心脏角度来讲，说鹿心粉呢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脏病。这鹿心粉叫以心补心，以血补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不说了吗？鹿心血可以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就是凡是有心绞痛的，心脏憋闷的，你喝上就好，这叫啥？饮之利欲。有人说这话谁说的？你记住啊，它不是我说的，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好几百年了。所以啥是中医？古人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所以鹿心粉让人心脏强劲有劲儿。你看现代医学说的，这个鹿心里边有一种酶，这种酶有强心暖心舒心的作用，它有这么强大的功效。你像这两天，就我天天早上起来锻炼溜达，因为刚喝完鹿心粉，感觉自己啊年轻有劲儿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回头啊，让大家伙试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我呢就是想让大伙呢都受点益啊，对吧？因为咱们有这份情谊，这份情谊永远是无价的。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爱吃红烧肉，几岁的时候就喊娘，说娘啊，我要吃红烧肉。娘说行啊，我给你做红烧肉。等十多岁的时候就说，娘别老做红烧肉了，换换味道。娘说行，买点别的菜。等三十多岁的时候，老娘说，儿子你啥时候回家吃饭呢？娘给你做红烧肉。这儿子说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最近忙没时间。等儿子六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说了一句，娘我想吃红烧肉了。那边呢已经没有了娘的声音。啥意思？就是咱一定要好好珍惜，明白了吗？我老冯头也没有啥大本事，我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但是我愿意牺牲自我，愿意让自己跟那个蜡烛似的，给它点燃了，能够照亮大家。只要大伙能健康快乐，能不流眼泪，哪怕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奉献出去了，讲话呢骨头都榨干了，我也在所不惜。所以呀，我一直心里边呢是装着大伙的。所以鹿心粉这药好不好，让老百姓说了算，对吧？这药好不好你试呗，你见效了，那这个比我说一千遍一万遍都强，对不对？因为你亲身体验了。所以现在呀，咱们正在招募，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会为大家免费开展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你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试用。我希望啊，咱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咱这几天

边呢多多留意每天的这个节目，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我这也算是提前告诉你一声。我还是那话啊，这药行不行，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了才知道。当然啊，有眼病的、失眠的、老慢支的，喝鹿心粉效果也是很好的。你看《本草纲目》写得很清楚，鹿心以及鹿心血有治疗咳喘吐血之功效。过去啊，清朝有个咸丰皇帝，他不就是吗？咳疾。什么叫咳疾呢？就是咳嗽病呗，也就咱们常说的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到最后啊就吐血了。那怎么办呢？就喝鹿血来治疗的，还不是喝鹿心血，就是喝鹿血，一直喝鹿血来保命。那要是换成鹿心血治疗老慢支、哮喘更好了。但我为啥说这次先可着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可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着风湿骨病患者先来呢？因为我怕鹿心粉数量不多，所以呢，如果鹿心粉要是来了，咱就先可着这些病重的来用，也请大伙呢多多理解。那么鹿心粉心脏病人首先必须要喝，至于到底啥原因，因为现在每1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就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分钟时间，突然死亡占到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的 75%， 甚至说是肿块这种病的5倍之多。所以说心脏病猝死可以说来得特别快。大家都知道，就前段时间啊，这个教育界有一个知名人士心源性猝死，这人多大呀？41岁，上午还在公司上班呢，人还好着呢，下午人就没有了，你看这多快呀。还有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徒弟了，又值了一个大夜班，他不就说吗，就是最近这几天医院急诊人手不够，心梗患者这些日子特别多。这不，昨天半夜接诊了一个心梗患者，一直忙到早上。这个患者是个男同志，48岁，挺有钱，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从来没有过心脏病的一些症状，什么憋闷呢、不舒服啊，没有。由于这几天公司正在洽谈合同，没办法就加班熬夜，说是昨天凌晨2点多突发心梗，家属第一时间给送来了。来了怎么办呢？得抢救啊，冠状动脉造影堵了 95% 了，几乎都给堵死了，支架下不了了。我徒弟就说，家属攥着他的手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抢救过来啊，一定要想办法。其实我徒弟说的时候呢，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在急诊工作过，你像血管堵到这种程度，在影像上你看那个血管几乎就是没有了，看不到，说实话支架谁也支不进去。有人说为啥支架支不进去啊？因为堵得太厉害了，那支架你得下得进去啊，对吧？你得有这个空间，那你这堵的一点空间都没有了，那怎么支？支不了了，支架放不进去怎么办？就只能搭桥，搭桥这就属于大手术了，起坐。你记住啊，支架手术不用预约，直接就能做，但搭桥不行，搭桥就必须得预约，得几个大夫几个科室一起做，

这患者呢还没等搭桥呢，这边大夫准备着呢，那边人就不行了，早上6点多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这个病人凌晨2点多发病来的，早上6点多走的，最终在医院4个小时最后死亡了。所以你看这徒弟一说我还挺感慨，怎么的呢，也是40多岁，多年轻啊。徒弟说这几天呢竟是这样的患者，还有女同志也是心脏病，51岁，有高血压病史5年了，心脏病史也很长了。2年前也就49岁那年做过支架，这2年一直吃西药维持，不敢停啊。但最近1个月频繁心绞痛，做冠脉造影发现其中一根血管又堵了 70%， 那这个支架就能放进去啊，对不对？所以下了2个支架就活了。那病人老伴在旁边就说了，上次支架花了10万多块钱，这2年吃药1年是3万多块钱，2年20多万出去了，这又支架了，这钱呢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借去。看徒弟跟我说完这些，我挺感慨，讲话呢你看这一辈子积蓄花没了，你看你攒的20来万可能得攒一辈子，但是你花呢一瞬间的事儿，对不对？一瞬间就给你花没了。你说支完支架能好也行，对不对？活蹦乱跳的跟原先一样也行，但是有很多时候它会让我们失望啊。很多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还有很多人出现心衰。所有这个支架的人至少10年之内这个玻璃维是不能停的，抗凝血药也是不能停的，后期维护的药1年至少得3万块钱。所以不是说你支完架就完事儿了，万事大吉了，不是。支架你可能花个7-8万，这是往少了说，但后期维护的费用每年至少得3万打底。我说这话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支过架的最能体会的，对吧？药吃没了你就得去医院开药啊。所以呢鹿心粉啊，这个免费试用，咱们心脏病患者你一定要参与上。那么说到心脏病到底该怎么治啊？难道这病就治不好了吗？其实啊我认为治疗心脏病很简单，要想心脏好，首先心脏得不憋不闷不疼，那要想不憋就得给心脏补血补氧，那么这个血氧和我们这个呼吸的氧气可不一样，血氧是血液里的一种成分，我们常说的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一般在医院我们看急诊大夫抢救心脑患者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患者血氧含量太低了，对吧？有时候夹着手指哎，就测你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下来了就得赶紧输血。所以我们看那运动员心脏和脑袋里边他血氧含量就比一般人要高，所以人家心脏有劲儿。所以呢要想心脏好，首先得心脏不憋，要想心脏不憋，首先你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得上得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心脏想好，心脏不能闷，就得强心啊。那么心脏没有劲儿，心脏跳不动，你心脏里边的血液它就怎么的射不出去了，就算射出去了回来也费劲儿，回不来，因为你心脏没有劲儿，对吧？它射出去的血本身就少，那它怎么去顶着回来的血走啊，对不对？因为它是循环的，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射出去的血多，他得往回走，往回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就顶

着前面的血，然后一直把那血顶回到我们的心脏。但因为你心脏不好，所以射出去的血它就少，那回来的就更少。你想一想，你心脏不回血，它不就缺血吗？那你心脏不就闷得慌吗？所以啊，心脏想好啊，第二条件就是啥呢？心脏不闷得慌，不闷就得强心。啥意思呢？增强你心脏的射血能力，明白了吗？那第三个，心脏要想好，心脏不能疼。你心脏要是总疼，你想一想，你这心脏能好吗？怎么才能让我们心脏不疼啊？你心脏啊得活血啊，只有心脏里边的血活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心血管畅通，心肌细胞不缺血，它就不会疼。为什么呢？不通则痛，淤堵了不通了，它不就疼了吗？所以你心血管得畅通，心脏想不疼，那你就得活血。另外还有第四，我认为还得给心脏加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的，平时一生气一激动的，你心脏病它不就又犯病了吗？那么能同时做到以上四点的，就是说既能给我们心脏补血氧的，又能强心的，又能活血的，还能给我们心脏加防护罩的，只有以血入药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血能做到。很多人不信呢，不信你就把你家常吃的心脏药拿出来，你看一看，一般心脏药它药盒背面都写着功能，西药一般写的是什么呢？抗凝。说什么是抗凝呢？抗凝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常说的溶栓。所以说这些西药只能做到这一件事儿，溶栓。这些药都有缓解心脏疼痛的作用，但是你听好了，这些药没有治疗心脏憋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药防治不了心梗，也防治不了心衰。所以你发现这些药用起来效果它都是暂时的，没法彻底啊解决问题。疼是减轻了，但心脏憋闷没有好转，心梗心衰该来还是来。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啊，能同时做到让心脏补氧，又能强心，又能活血，还能给心脏加个防护罩的，只有鹿心粉能做到。能不能不是我说的，书上说的，谁说的？《本草纲目》说的。我们看看《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介绍鹿心或者是鹿心血的。我给你挨条念一下。就拿鹿心血来讲，一，治心悸。鹿心血杀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碾磨制成丸。这就能干什么？哎，主治心悸啊。治疗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研磨好了跟甜酒一起服用。三，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一天呢5到10克。第四个，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制成10%的鹿血酒，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所引起的眩晕、头痛、乏力、出血、失眠等症状啊，均有改善。第五点啊，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

让血液呢流动起来，啊，防心梗脑梗。第三点，鹿心粉是护脑药。这个今天呢，我不多说，我就一句话：心脑不分家，心脑是一家。治疗心脏病的药，一定要带着脑病一起治。所以，对于鹿心粉，卫生部药典中是怎么记载的啊？说的是这么写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一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家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改善脑缺血性的损伤，还可以补血。第四个，鹿心是祛风湿药，可以治疗和预防风心病，对于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你就记住啊，只有心能根治心脏病，只有血能根治心脑病。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是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就17年的时候啊，在他们当地医院做过3期的临床啊，我看他们当时记载这个病人心脏病21年一个71岁的女性患者，原来是长春铁路分局的，当时给她确诊四级心衰，心脏一分钟跳30下，没有劲儿，跳不起来，而且这个人起不来床，主治大夫说了，你别走了，你这么重心脏啊下起搏器吧。一开始病人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为啥呢？第一个年龄大了，70多岁了，就怕手术过程当中下不来手术台，这事儿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另外啊，起搏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下完了就完事儿了，他得怎么样更换电池，因为当时呢正在搞这个鹿心粉的临床试用，所以他们呢把这个情况和家属以及病人交代以后，病人说了，那我试试吧，哪怕不行我也没有遗憾呢，反正我就不想安装心脏起搏器，花钱不说，就害怕伤身体。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呢给病人用的鹿心粉，患者喝下去20分钟，感觉前胸发热，后背发热，说这种感觉在50分钟以后尤为明显，病人感觉手脚热，有微微发麻那种感觉，2个小时病人感到前胸舒坦啊，憋闷上不来气儿，表现好转，病人12个小时下地扶着床可以简单的自己走上几步，没有表现出乏力的表现啊，就到现在病人一切良好，睡眠还好。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能强心活血补血，还护脑去风湿，可以说是全方位保护心脑。那天我从鹿场回来，我特意查询了一下鹿心粉在临床针对心脏病的治疗，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持续下去。后来我特意问了一下相关的医疗单位，给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造价太高，不适合医疗推广，因为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这东西造价高，而且鹿心不好取，鹿心血不好取，不好保留。我还看了一些医学杂志，第一，鹿心血针对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发生前一周啊，常有疼痛的表现，比如说休息或者轻微体力活动，发作心绞痛，伴有明显的心脏疲惫感。心肌梗塞时表现为持续性，剧烈压迫闷塞啊，甚至刀割一样的疼痛，疼痛部位位于胸。

0: 肱骨后，常波及整个前胸。那左侧为重，路心穴可以强心活血，改善心肌梗死，啊，预防急性心肌梗死，以及房颤、室颤、早搏。那这段文字摘自《西北医学杂志》1990年陆心穴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进展。陆心穴呢，针对于心绞痛啊。那么心绞痛为胸骨后压榨感、胀闷感，伴随明显的焦虑，持续3到6分钟，疼痛感觉发散到左侧臂部、肩部、下颌、咽喉部、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上。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呢不典型，可表现为气紧、晕厥、虚弱、嗳气。哈佛医院对424名啊心肌缺血、心绞痛患者进行了为期8年的开放性试验。18个月以后，心血管患者药品服用足量减少，其中 43% 的病人能停1到3种心血管产品。这个是什么呢？1998年2月6日陆心穴的临床应用。第三，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由于心脏病人也有这个心绞痛嘛，发作后呢，心脏又出现病变，表现为心肌广泛纤维化。虽然通过一些治疗，心绞痛呢逐渐的减少到消失，但心脏却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这个表象，如憋气、水肿、乏力等。至今为止啊，临床试验2664例心律衰竭的患者参与陆心穴临床治疗，结局显示，无论对特发性扩张型的这个心肌病，还是对病因不明的这个心律衰竭，陆心穴的这个效果啊和安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段呢摘自中国医学导刊20057月陆心穴的生化作用。第四，陆心穴针对于心肌缺血，有很多人有广泛的冠状动脉阻塞，却没有感觉到心绞痛。有一些病人在心肌梗塞时呢，也没感受到心绞痛。有些人发生了心肌梗塞后才被发现，有些人心电图有缺血的表现，而陆心穴可以进入细胞，作为啊自由基清除剂，对细胞膜有直接的保护作用，促进心功能的恢复。这个呢是摘自临床荟萃1990年5月陆心穴的临床应用进展。所以大家你要记住，我老冯头研究药也好，我带给你药也好，我看中的是啥？是临床，临床有效果我才能给你介绍，我才能够带给大家。所以陆心粉我用了，我用的效果挺好，所以呢我才叫你用。吃起来很方便，直接吃也行，冲水喝也行，用黄酒温热了送服也行。那么像陆心粉这都已经制成了超微粉了，所以用水一冲啊，直接就喝，很方便。另外超微粉啊能够这个什么呢，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啊，你也可以怎么的舌下含服。人家陆厂的工作人员也说，这个陆心粉用完是一天一个样。我一直说有没有效果啊，你得自己吃，你自己感受，对吧？回头等药到了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呢我就安排给咱大伙免费试用。昨天我就说了，这一次每个人我都会多给一点。最后你要记住，一剂陆心粉等同4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面对心脏病、脑梗、三高已经风湿骨病，咱们大家呢 一起去战胜它。现在我们每天正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将免费为大家开展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多多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呀，冯老师，你这么忙啊，还能接听我的电话，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太客气了啊。我想问问你，家是哪儿的？
2: 哎，我在天津姑娘这儿。
0: 哦，天津的。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3岁了。
0: 哎呦，这岁数，身体咋样啊？
2: 哎呀，我这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心脏也不好，已经是心衰了。
0: 哦，心衰几度了？几级了？
2: 差不多不是3级，也得是2级了吧？
0: 哦，哎呦，那你现在平时活动运动完了之后就浑身没劲儿，出汗喘，还是说坐在那儿啥也不干就犯病啊？
2: 哎呀，我是这么的啊。在这坐着没啥事，就怕活动。嗯、这站起来啊就不能走路，一走路啊就得你慢慢的。
0: 嗯、
2: 比方说转个身呀、啊、干个啥子都得要慢慢的。
0: 嗯、
2: 你快了就不行了。
0: 哦，那你这个情况，咱们说这个心衰的程度的确是达到了2度到3度了啊。
2: 对，差不多。
0: 嗯，
2: 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了嘛。这大概就是有4-5年时间了。
0: 哎呦，这很长时间了啊。
2: 对。
0: 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绞痛啊，就心脏憋闷疼痛，有这个症状没有啊？
2: 我这个毛病啊还不怎么疼痛，就是没有劲儿。
0: 没有劲儿。
2: 要是累着点啊，
0: 嗯，
2: 或者是怎么的了，就是往床上一倒就像一滩泥似的。得缓上好大一阵儿，天天都这样。
0: 嗯，
2: 这还不是说是有多疼的那种。
0: 哦，就是不怎么疼。那我问问你，身上有浮肿没有啊？
2: 有浮肿，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哦，就是在腿上、脚面子上是吧？
2: 对，我是左一次住，右一次住，经常住院嘛。
0: 嗯嗯。
2: 这个腿上的浮肿一直就没消。
0: 哦，一直没消。
2: 啊，现在我用了这个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还挺好，
0: 挺好
2: 腿上的浮肿啊，现在慢慢给消下去了。
0: 啊啊，
2: 然后我这个咳嗽吧，可能也影响浮肿啊。
0: 哦，怎么还咳嗽？肺子不好啊？
2: 是啊，这肺子有点毛病
0: 啊，
2: 所以咳嗽是特别严重的。
0: 嗯嗯，
2: 我这咳嗽痰都是那个白色的痰。
0: 嗯，
2: 都是那种就是比较黏腻的那种白沫子的那一种。
0: 哦，就是白黏痰对吧？
2: 对，就是那种白黏痰。
0: 然后带泡沫是吗？
2: 是带着那个泡泡似的。
0: 嗯，
2: 哎呀，想把痰咳出来还咳不干净，特别难受。
0: 哦，那痰要是咳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感觉舒服点啊？
2: 对，就是这样，把那口痰咳的差不多了就能舒服一点。
0: 啊，
2: 把痰咳完了赶紧要眯那么一会儿。
0: 啊，
2: 要不然的话你就睡不着，眯一会儿了、
0: 啊、
2: 也不能说是平躺着睡，就是得半靠在那眯一会儿。
0: 哦、
2: 嗯、从开始痰多咳嗽以后啊，我就没敢平躺着睡觉。
0: 哦，不能平躺睡了。嗯，
2: 对，靠着睡还能就说是少咳一会儿。
0: 嗯，
2: 像这个心衰也好什么也好啊，我慢慢活动还都能将就。
0: 嗯，
2: 就是这个咳嗽我实在是扛不住、
0: 啊、
2: 嗓子都给我咳哑了
0: 啊，
2: 一咳嗽我浑身都堵呢。
0: 啊啊，
2: 连腰都是疼的，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厉害、
0: 哦、那你这个咳嗽啊，咳是一方面，咳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肺气上逆。
2: 嗯，

0: 有痰是脾湿健运，所以你看它不光说是一个脏器的问题，而且你这有浮肿，浮肿啊，它的确是和心衰有关系啊。那你肾怎么样啊？
1: 是我在医院检查过，说是那个肌酐高，有时候是167，有时候嘛就是134这样。
0: 哦，你看看，你这个肾功能还差一点啊。咱们肌酐正常应该在100以里，你这肌酐呢还是高一些的啊。
1: 哦，这个我这个尿酸也高，尿酸是500多。
0: 哎呦，你看看，啊，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咱们说的身体脏腑功能差了，而且它不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心脏、肺、肾还有脾啊。
1: 哎呀，您说的对，我这个脾也有问题
0: 啊，
1: 就是老流口水，
0: 嗯，
1: 下午睡觉枕头啊都是湿的。
0: 你看，脾是管统血的，升清降浊的，运化水湿的，就出现的浮肿，它跟我们脾有关系。你别看肾主水液的，但是脾它要是运化功能差了，它水液也是没办法正常被运输消耗掉的，包括流口水也是这样。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有心衰的啊，你得强心，一方面就是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咳嗽也不完全是肺的问题，它跟心脏也有关系。心功能差的话呢，你看肺静脉血它要回到我们心脏里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我们肺功能的降低啊。再有，早上起来你舌苔，舌头上有没有牙齿印儿？
1: 没有牙齿印儿，有那个鼠纹
0: 啊，就是有条纹是吧？
1: 对对对，有条纹，舌头上老有红点儿，舌头上就是两头肿起来了。
0: 哦，
1: 就像那个心脏有火似的。
0: 嗯，然后小便什么颜色？
1: 小便不黄。
0: 哦，平时有心烦没有？
1: 不心烦。
0: 哦，没有啊。我跟你说，老人家，像你这个情况，你记住，从中医来讲，这个痰要是多的话，它跟我们这个脾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脾为什么呢？生痰之源。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脾它正常来，它在我们身体里就堆积，就慢慢形成了痰。形成痰怎么办呢？它要通过我们这个肺子咳出去。你让孩子到药房啊，给你选个药叫归脾丸。归脾丸它干啥呢？它能养心，能够健脾，它是治心脾两虚的。包括我们说脾不统血，脾湿健运，这个归脾丸呢都有效果。你像里边这个白术，包括茯苓，它有这个健脾利湿的效果，木香还能理气，所以你用这个。而且你心脏不好，这里边还有啥呢？有党参、黄芪，还有当归，啊，还能补气养血。所以归脾丸你回去得用一用啊。
1: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0: 那么对于强心这个事儿呢，回头我给你争取点鹿心粉，好吧？
1: 哎，好好好好。正好我就想喂喂啊，这个鹿心粉呢，这正好、
0: 哎、
1: 正好、
0: 哎。因为你有心衰，特别适合用，它能强心，对于心脑血管特别好。你看鹿心，它就是以心补心。鹿心粉里边呢，还有啥呢？还有就是鹿心血，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它是强心的。回头啊，给大伙争取点免费的，咱不用花钱。你这几天啊，听我讲课，先把那个归脾丸吃上，回头呢给你争取点鹿心粉，然后你喝一喝，好吧？
1: 好好好，哎呀，冯老师，我这心脏不好，这个鹿心粉啊，要是争取来了，你一定一定不要把我忘了，给我留个名额。
0: 哎，你放心吧，忘不了。然后呢，你等我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哎，再见，冯老师。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

0: 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的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36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进入常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 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

们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啊，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

0: 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这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他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那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

0: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2: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2: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都啊。
2: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2: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2: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2: 嗯嗯。
3: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2: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2: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2: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2: 是，
3: 嗯，
2: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2: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2: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2: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2: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2: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2: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儿还长了褥疮。
2: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儿，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2: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2: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2: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儿算哪天儿。
2: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2: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2: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2: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病。

0: 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
1: 嗯
0: 嗯。
1: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
0: 嗯，是、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嗯，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0: 哦、
1: 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

0: 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20多年了。
0: 嗯，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哎，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哈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0: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
0: 哎，
1: 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的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呀、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
0: 对
1: 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对，就是的，李老师，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哎呀，我都害怕了，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说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
0: 对，
1: 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研说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研说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1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1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降压药1块钱1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 原来哈，就是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的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这。嗯，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哎，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嗯，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就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 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天塌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这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他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3: 嗯、
1: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2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 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

0: 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着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两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又是又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了个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我
3: 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现在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3: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 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两个小时后两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那就得是遵医嘱。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然后二中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3: 对的。
0: 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3: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与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健康。

0: 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呢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会给我们听众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那我呢？也将尽心尽力为我们听众做好就医方面的向导。那么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那么专科呢，选对非常的重要，这样会给您节省许多的时间，也会节省金钱。那么选专家呢，这个还是个人的因素比较重，就是您倾向、您喜爱、您信任、您信赖哪个专家您就选谁，原则上是您挂他的号您就可以找他看了，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那我建议我们听众呢，还是挂这种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那么这种专家呢，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专科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也有利于给您快速确诊，然后积极制定治疗方案啊，这是后续的事情。所以第一步走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要提示我们听众呢，就是您来就诊的时候，您最好还是把您的资料都带上。什么资料呢？近期的啊，你不要太久远的，两三年以前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近期的，尤其是近半年一年来的啊，比如说拍的片子 CT核磁共振心电图以及呢等等方面都有这个资料。你要是比如说您做的胃镜的单子，做的肠镜的单子以至于您在日常生活中吃的什么药，您最好也能记得住。您记不住，你就把药盒子带来这样也行，就是给我们专家提供更加多的您的治疗中的一些事情，有利于我们专家快速的做出判断。好吧，
0: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你好。吴磊老师。
1: 你好。
2: 我问你，我想请教您点事。我今天上午呢，我是安徽小院的。俺这是。这个镇呢，这个老年给老人检查身体，这个检查时候单子没下来呢，他正给我检查时候呢，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以上我心里有，我是什么的，他说就是肝子长那个什么，就说这叫什么的那肝子，
1: 脂肪肝。
2: 脂肪肝，你一说就忘，脂肪肝。现在今天我查他就给我说啥呢？他说你这肝囊肿，他说出那个人记住，他两人一个看电脑一个查。他肝囊，我肝囊肿啥意思呢？是怎么样？他说你肝囊肿，我是肝癌不？他不是。他说你肝囊肿。

0: 我给你感情上长个泡泡的，长个泡泡。哎，他不，他不就是简单过那么说说。
1: 对呀、
0: 啊。我问我啊。
1: 对呀、啊，人家说的对呀、
0: 啊。说的对，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吃药、啊、还是住院去啊？
1: 哦哦，那人家怎么建议你的呀？
0: 胆子还没下来，没下来，今上午再擦点，这个今天再擦点。
1: 是这样的哈。你那个原来不就有脂肪肝吗？对吧？
0: 哦，对。
1: 脂肪肝现在这次查怎么样？
0: 没，他没说脂肪肝的事。
1: 那你问啊，你上次你以前有脂肪肝，你说你现在怎么样？
0: 这他一说这个，我心里就犹豫，我心里就说了，我一上可能比一上要加重，我也没得感觉，没得啥的。我也说五六老师。
1: 谁跟您说加重了？您自己吓唬自己啊？
0: 那我说吴磊老师，我一说我有想，我一想你要是我给你打电话，俺俩老两口子都吃这个食物中毒，叫
1: 哦，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0: 我主任过来看着呢，
1: 嗯，想起来了，
0: 我主任就俺们说的，你经常他在肝问肝，那会他说我是丙肝，我一说呢，还他嚷我说你大惊小怪的，这是那是，我说丙肝，他甲乙丙丁。对吧？我心里那么想的，哎，到病了打顶，那这往上也长那个。
1: 啊，不是这样的。
0: 啊、
1: 甲乙丙丁戊，这只是肝炎的分型，而不是说它的严重程度。
0: 哦。
1: 啊，这个是您多想了。好吧。现在我来跟您说您的情况，既然人家没跟你说脂肪肝。那么看来脂肪肝的情况不重，如果是重度脂肪肝，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第一。第二，肝囊肿要看囊肿的大小，一般的情况不需要特殊处理。好吧，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好
0: 好好，
1: 再见。
0: 吴老师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这个人我是熟悉的啊，他我是记得住的，他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就是夫妻两个人吃了好像过期的还是在冰箱里搁了很长时间的东西，然后一下中毒了，食物中毒啊，这个又住院又抢救的啊，他这个事情我是在脑子里边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立夏的节气了，这个立夏了以后啊，这个天气就会很快就会热起来啊，早晚还好，但是中午你看现在都30度，那这么热的天，我们吃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我们听众可以记住，越是温度高，食物越容易变质，细菌越容易滋生繁殖，这个好理解吧，就是温度越高，你这个食物的保质期应该是越短，因为你买的比如说在超市里啊，或者是买的什么东西，那人家那里边是有防腐剂的，那个问题不大，尤其是我们新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炒个菜，你看你不用放防腐剂吧，那你就得快点吃掉它，不然时间久了，搁的时间长了，细菌不断的增殖啊，繁衍，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发生细菌性的食物中毒。所以天越热，那么急性的胃肠炎食物中毒的发病率也就越高，每年都是这样越高。所以我们新鲜的菜做了就新鲜的吃啊，抓紧吃，实在是吃不了的，我们放到冰箱里，保鲜盒保好，保存好，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热熟热透，反复热透它再吃。
2: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3: 吴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请问你一下，我20多年的回指甲，有法什么？
1: 我觉得这么多年你应该也在不断的治吧。
3: 是没治好。
1: 对，您都咋治的？你告诉我。
3: 我也吃过这个两年的药，也将错泡过。
4: 王大明，王大明，
3: 我睡不好。这药呢，我不敢吃，我听他们说的，吃了以后，
4: 好的，
3: 对胰腺劳动对肝脏不好，我不敢吃。
1: 啊，就不要随便的吃药，你这个要好好看专家。但是我要告诉你，灰指甲是很麻烦的一种病。您要说您找我，让我短时间内给您彻底治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3: 哦。
1: 啊，它是一种那个真菌的感染，反复感染。比如说你现在用药把它杀死了，它过一段时间它有可能自己又滋生出来了。它有适宜的环境，尤其是反复的时间长的这种灰指甲更是难以根治。但是呢，你也不能不治，你不治你想想看它怎么能行啊，不治它越来越厉害。
3: 我呢也不能和面，家属不在了，我也不能和面，我就埋没吃。你那这个灰指甲很难受了，难看巴拉的，总是尖，弄的。
1: 是手还是脚？
3: 手脚都。
1: 哎呀，这么重啊！
3: 手最厉害，十个手指都有。
1: 就是又黄又厚那个指甲是吧？
3: 又黄又厚的指甲，哎呦！
1: 哎呀，你好好看皮肤科吧，你得找专家看呀，这个比较重。
3: 好嘞，吴老师，我那个，我上您四院找专家看看。
1: 行，可以。
3: 好，
1: 再见。
3: 谢谢您，吴老师。
1: 不客气。
3: 好的，再见。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夏天也是皮肤病高发的季节，你看冬天皮肤瘙痒比较多，夏天因为呢就是立夏了嘛，这种皮肤病像比如说牛皮癣啊，或者各种的湿疹也是非常多见的，甚至是荨麻疹也是有的。所以夏季的时候呢潮湿一些，它跟冬天的干燥不同，冬天气候干燥，你看我们脱里面那个棉毛裤的时候一脱，有的时候里面你要穿一个黑色的打底裤，你脱下来靠近腿的那一面，你看见那个裤子里面它都是有白的那个你的皮屑，就是皮肤上掉下来的屑，就是皮肤太干燥。所以我们要多用一些润肤的啊，这个保护皮肤。那么冬天是气候干燥，现在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潮湿的天气。你看刚才听了预告又有雨，雷阵雨是吧，那么这种潮湿的天气对皮肤来说是不友好的啊，它会容易有细菌啊、真菌啊、感染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尤其是原来就有皮肤病的人，那就更容易复发了。所以我们能做的一方面呢，就是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爽，就是不要老湿不拉几的啊，注意卫生啊，这个不要乱摸乱弄。你看刚才这个听众灰指甲，他连蒸馒头都不敢蒸啊，偷偷买着吃。有皮肤病的人呢，基本上我们说有传染的也是有，确实有传染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皮肤病都传染，不是，有传染的，脚气就传染，它真菌感染。所以你在外面穿人家凉拖鞋什么一定要注意，穿那个干净的一次性的，穿完就扔了就行了啊。这是皮肤病在这个季节比较多发，是不是可以不管？你不管不行。你像刚才这个听众，他是10个脚10个手指头都有，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的，他一开始可能就一个两个手指甲上有，其实那个时候你好好的治疗控制就不至于这么严重。有的人说，哎呀，这怕什么呀，不就这个手上有那么一个灰指甲吗？啊，你不管它就传染，它自己传染自己。所以说呢，我们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小病你都不能不理会，你观察它。你比如说你刚开始有一个，你看看这个指甲哟，好像往旁边又多了一个，你10个手环还不得抓紧时间看了，因为它就是有传染的情况。

0: 传染的途径了，你要把它切断这个途径就行。
1: 嗯，好的，老师，
0: 就是这
1: 有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
2: 请问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你，请问一下子，我这个脚趾头有点紫，这个大脚趾头，这给我挂什么科看？
0: 有点紫。
2: 啊、哦。
0: 指甲盖底下。
2: 对，指甲盖这底下血紫，我打多少片针了也不好，可疼了，一点疼死人。
0: 哦，还特别疼是吧？
2: 对。
0: 两个脚吗？一个
2: 一个大家知道。
0: 那你有过外伤吗？就砸过他？摔？
2: 没有，没有。
0: 好好的怎么甲沟炎？
2: 不是甲沟炎，我看一下血管堵了你。
0: 哦，那还真复杂，这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啊，
0: 他现在就是又紫又疼，是吧？
2: 对对。
0: 哦，你这多长时间啦？
2: 嗯，有反正有大半个月了吧。
0: 哦，你觉得是加重了还是一直这样？
2: 嗯，这一直就是那样疼，这发紫它还没好。我挂多少天针？今天还在寺院，看搁寺院看了好几天，打多一个星期针了。
0: 你在寺院看了？
2: 啊，在寺院上吉林医院也疼的受不了。
0: 他说你要看什么科，建议你？
2: 叫我看了，还叫我看血管外科。我到那看血管外科，那个主任，刘主任说的。那你这嘴巴大的没有好办法，我要请问你吴老师，我这怎么弄？
0: 你看的血管科哪个主任？
2: 牛主任。
0: 牛主任。
2: 嗯，年纪大了。
0: 血管外科吗？
2: 啊，是啊。
0: 他给你怎么诊断的？他说是什么病？
2: 他就是说这个脚趾头，你这脚趾头，他也没说干的是肿。他不是有什么开过，他没说，还就是找我呢。你打点，你再打点吧。你打点挂水，就挂水，就这样子。
0: 那炎症呗，你看你本身就疼。
2: 对，
0: 他已经具备了炎症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疼。
2: 对，
0: 然后红，
2: 对，
0: 红的都发紫，对不对？
2: 是的，对，
0: 这个就已经感染比较厉害的，你就是要打水，抗生素。
2: 他说开营养药，开营养药，我问了医生能打不？我去问医生下边了，我还没去问，我问了没找着医生，下边这医生就问，看人也不理。这没有办法了，我都回来了，我给个打清，他我给打清清楚。
0: 你看我们主任让你打的什么，你就打呗。那您就不用找我了呀，那主任都看过了，您还再找我有什么意思呢？
2: 我想问问你，打这个针都搁那看好几天了，都不见效。
0: 那你跟主任说呀，你说我之前用的药怎么老没有效果呀，是需要换药，你说了吗？
2: 他就说这个，说那你得一直打。
0: 他也说要打这种药。
2: 你真没有好办法吧。
0: 那他也是说要打你之前打过的那个药是吗？
2: 对。
0: 什么药叫
2: 什么素啊？
0: 对呀、啊、那抗生素啊。
2: 啊、嗯、打那个头孢不能打，都给开的清明素，打的一连挂四天。
0: 减轻一点吗？
2: 没有，没有减轻。
0: 天哪！
2: 嗯，还是疼，夜里疼的睡不着，夜里三点打完你搁那在院。
0: 弄点止疼的呗，那你疼你睡不着觉也不行啊。
2: 我说你看我这是挂血管科，挂血管科是挂什么科了？
0: 对呀、啊，该呀、啊。外科就是血管外科，对的，挂的没错。
2: 哦，
0: 嗯，好，再见。
2: 嗯，没好办法啊，吴老师。
0: 这就是办法。您要的什么好办法？用一次针打一次针，一下都好了，这怎么可能啊？对吧？您要是不放心，我倒给你个建议，比如说您这个再来一次，再挂一个专家号，再听听我们另外一个主任是怎么判断的。如果他说的和你之前看的那个主任说法一样，也得要用青霉素，也得要静脉输液，那就只有这个方法了。如果两个主任的意见有分歧，我们可以再斟酌。听懂了？
2: 哦，啊，听懂了，吴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好，好，好。
0: 哎，
2: 好，再见，吴老师。
0: 嗯，
2: 谢谢啊，谢谢。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我们到医院来看病，大多数的人都是满怀希望的。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到医院来找到医生，那我这个病就会迎刃而解，这个病就能一下治好。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有这样的病啊，有的是来了，哎，用一次药打一天水就好了，哎，还真有这样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都不是你期待的这样，它需要有疗程。所谓的疗程，治疗的疗，程度的程，就是你要有一个治疗的过程，这叫疗程。就像我们一个人吃胖，他也不是一顿饭啊、哦，我一顿饭一下吃这么多，一下就长胖了吗？不是啊，你不得天天多吃，天天吃的多，撑得不得了，就长成了个大胖子，对吧？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啊，都不是。你要是想期待医生给你一次性一下治疗，药到病除，那我觉得那你的期待值太高了，它不符合客观规律。你病这样的来，像刚才这个听众，他那个脚这样的又紫啊又疼，他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他这都很久了应该。因为我们最开始指甲这样出问题的时候，我知道他应该是先红一点疼，这个时候积极治疗，积极治疗就能把炎症控制住。您都让他都哎，都成又黑又紫的这个程度了，疼得睡不着觉。你看这个炎症有多厉害？难道你用两天抗生素，就这炎症就全都消失了吗？也不一定。另外，我还想说一点，我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说，我也不是太敢说。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李妹妹，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这几天这个肩膀子疼，这个脖子还下边着了，是怎么弄的？
0: 左侧、右侧？
3: 就是右边。
0: 右边，受凉了？
3: 没觉得受凉，我是就是心血管下过支架的，三个血管都下支架了，那都是心血管的事吧？
0: 不好讲，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你说这不是刚疼吗？是吧？
3: 疼个把星期喽。
0: 哦，减轻了吗？
3: 也没觉得减轻。
0: 没觉得减轻。疼得厉害。
3: 哎呀，疼透很。我想赶明天加网看看能擦擦吧。
0: 你那个。放支架那个不是都正常的吗？一直，对吧？
3: 那三个血管都放支架了。
0: 对呀、啊，我知道，我就说一直这个支架放过，进去以后一直都比较正常，对吧？
3: 啊、嗯，也有点喘，反正不大。
0: 还有点喘。
3: 哦。
0: 对。嗯，那你就上你们甲望再看看呗。
3: 那挂什么科？挂什么科看？
0: 你这个疼痛肩周，你先看骨科。是不是肩周炎？咱也别一下就想到那个放支架的事儿那儿去了。
3: 哦，行，
0: 我们最先考虑的应该还是肩部的炎症，肩周炎。
3: 啊、
0: 这个、
3: 哦，
0: 好吧。
3: 好的。
0: 好，再见。
3: 谢谢您，妹妹啊，谢谢啊。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就是说有一个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什么病都不是到最后严重阶段的时候都不是突然来的这么重，绝对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它一定是有过程的，所以治疗起来也是要有疗程的，就是治疗的过程的，达到一定的长度了，过程够了也就好了。就像我们爬那个泰山似的，它是有过程的，要一阶一阶往上爬的，一下子就爬到山顶了，怎么可能啊，对吧？那得一阶一阶的往上爬，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治疗它叫疗程。 也不能急躁。如果您对前一段

0: 段时间的治疗不太满意的话，您可以换一个专家。你这个方向没错，你还是要看这个科，但是你换一个专家，你看他的是什么意见，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他的意见和前一个主任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这样的治疗。如果有不同，那你再分析，我们再看怎么办，对吧？再分析，这也是个办法。另外，我刚才说了，我说有些话我不好在节目里边直接说，真的是没法说。所以说，现在有的人治疗的效果不是太理想，这个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在，这个不好讲的。就是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行，还有时间，那我们的热线呢，就还在开通中啊。大家呢，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跟我沟通交流，我也会给大家分析解答，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今天上午我们来了听众，是体检报告，就是你。是肺部有问题，我说您就挂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看一看，你有报告单就好办，那就不需要太复杂。那还有一个听众呢，他是也是来的比较晚啊，我跟我们听众说哈，这个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如果说您挂号的那个科室病人比较少，那还好一点。那病人要多，你去签到，签上到，再排队等。你觉得这么热的天儿，你得啥时候能弄完，对吧？稍微早来一会儿，时间上争取主动，就为您下一步治疗、下一步的流程上都节省时间。啊，第一步节省时间了就行。啊，底下就会。比较相应的就可以了。现在呢，这个假期已经过了，我们都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的轨迹，大多数的人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人如果想不生病，或者是少生病。生活起居方面是要有规律的。那么前一阵五一假期，我看外地来徐州旅游的非常多，尤其是周边的安徽的呀、河南的呀、山东的呀，当然也有更远的，就是大多数是周边的。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
2: 我叫什么？
0: 好，
2: 哎，我老婆她哭哭，什么原因呢？
0: 多久了？
2: 有好长时间了。
0: 没看过医生？
2: 看过了，吃的药也没有什么作用。
0: 哦，那就是医生说啥病？哪儿出问题啦？胃？
2: 化验血也没说什么。
0: 哦，那个不是验血的事儿了。我觉得他应该是胃的事儿吧，
2: 哭哭，
0: 看看有，
2: 有好长时间了。
0: 看看消化科，好吧，
2: 好的，
0: 哎，好，再见。
2: 放心。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我想起来了，他这个口苦呢，除了看消化科，还可以看看中医科。中医科调节这个方面。用中药调理也还是很有特长的，也可以，就是旅游本身，我认为是件好事情，对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身那我们人能够出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1: 好
0: 但
1: 的，老
0: 是，
1: 师，打断一下，又有热线。喂，你好。
3: 吴老师，
0: 哎，你好。

0: 别的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就是都正常，对吧？
1: 啊，对对，也是也跟俺的那个叫那个什么云龙医院也量了，正日啥都正常。
0: 那你在那量医生，那云龙医院的医生是怎么说的？
1: 他没说，他说有轻度脂肪肝。
0: 哎，那个和这个没关。
1: 这个都老发飘，老要倒院是吧？
0: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你这个年龄的事情，再一个您的脑血管还得要好好再查查。
1: 这是脑血管事儿。
0: 对。
1: 那还得挂心内科。
0: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是吧？
0: 脑血管你挂什么心内科呀？你挂神经内科呀？
1: 挂神经内科。
0: 对，要看看。
1: 带我去看看。
0: 对对，要看看。
1: 下人去带叫儿带我去看看。在家坐着不动吧，他没事，就是一动他就要倒。
0: 哦，行，那就这样。
1: 那他走路老发飘。
0: 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哎呀，是，觉得上了年纪，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老人们常说，上了年纪以后啊，一年不如一年，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一年不如一年。有的都明显变化，年龄大了，你像刚才这个老人，他说都80多了，他那个走路发飘。我为什么要让他看神经内科？我们首先排除脑血管的事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脑血管没事儿，那他这个飘，那有可能就是和纯属和年龄相关。但是如果脑血管又出问题了，那还得积极看，积极治疗，否则就不是一个老发飘的这么一个现象了，好吧？所以大家呢，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啊，去选择合适的啊，选择合适的，这个听众来就诊。我觉得有几，刚才说了几个方面你要注意啊，你挂好号以后你要签到去啊，你别不签到，你挂的号你签不上到你看不了，好不好？你必须要签到啊，有的科室，个别科室不用签到，那就是病人比较少的科室就不用签到，那要是多的呢，病人多他就得提前半小时签到，那你半个小时以后挂的号的那就签不上，签不上到就看不成。我就是告诉我们听众，为了能够尽快的就诊啊，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啊，一定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不然你来了半天，你由于不懂得这个程序或流程，那有可能你都浪费很多时间。刚才我们说到了规律啊，说到了旅游，但是旅游，你看我们徐州现在也是个网红城市啊，是吧？这个五一来旅游的人很多啊，我看那个这个外地的开车来的，因为我住的云龙湖小南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停的车啊，也免费停车嘛，到时候就都在那停。我刚才说旅游的确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它确实影响了我们身体的生物钟，就是你以前生活很规律，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吃饭，中午午休，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早点吃饭，散步锻炼，然后睡觉，非常的规律，但是旅游是一定能够打乱这个规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的时候，睡不着觉，白天那么累
2: 啊，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
0: 哎，
3: 你好，你好，胡丽。我问你个事儿，我这个。

0: 试管这一溜，这个地方怎么老疼？应该挂什么科看一看？
1: 喘气
0: 不行，老阴，就这个食道往下的这个喘气这个地方，好像这是应正中间心口窝这块，从昨天晚上开始疼，今天一阵一阵的。我问挂什么科，怎么看法？
1: 疼多长时间？累的时候疼，还是就不累它也疼？
0: 我也不干活，80多岁了。就从昨天晚上开始的。
1: 有心脏病吗？之前查过吗？心脏查过吗？
0: 之前查过，都看过。
1: 没有心脏病，原来没有心脏病的病史是吗？
0: 有心脏病就是冠心病，都说。
1: 这个地方呢是两种可能。第一，是食道。食道和胃相间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就这一种。
1: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应该看消化科的。
0: 明天要挂号挂消化科是吧？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出问题，一般的来说呢是胸腔偏左侧，但是也有个别的病人，他心脏出问题，他也是这个中间这个部位疼，
0: 正中间。
1: 您觉得和吃饭什么有关吗？比如说吃饱饭吗？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那首先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是食道的事情。先看看消化科，好吗？
0: 而且我吃饭也不耽误吃，喝水也不耽误喝，就隐隐约约的疼，有时候疼的厉害点，昨天夜里的疼的还狠，我想上医院挂急诊去了，后来，渐渐又
1: 一次疼多长时间？
0: 他一直都能隐瞒，隐隐约约疼。你要一闷一摁上干啥吧，疼的狠一点。你不按干啥吧，就隐隐约约的有点疼。
1: 行呗，那就先看消化科，看看是不是食道和胃相间的地方。
0: 要挂消化科是吧？
1: 再见。
0: 好嘞，好，再见哈。
2: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老师您继续。
1: 行。我们就不接热线了，抓紧时间讲一讲这个我刚才说的旅游没有讲完。就是旅游的确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它确实能够打乱我们人体的生物钟。就是你吃饭休息这个完全是乱的节奏。那么对我们这个养生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好在呢，旅游我们都是短期的，对吧？玩一玩，玩几天回来了啊，又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大家养生记住一点，就是规律。你不管是吃，好吧？行，时间的缘故，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哈。如果我们听众来中心医院就诊需要我帮助啊，可以给我打电话，到了之后。可以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好，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2: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

0: 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36×18等于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到五月份了。那今天呢，周三周四周五三天啊是工作日，那本周六呢也是调休，所以说本周六还是工作日。那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大家哈，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呢主要还是跟利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这个话题。那进入到五月份了，天气呢可能立刻会让我们感觉到夏天就要来了，因为昨天呢已经立夏了啊。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呢，第一要警惕温差，一个是夜间的晚间的温度呢比较低，而中午的温度呢又比较高。我看天气预报这两天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高温，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提醒，要尤其要小心一些哈。身体比较弱的咱们这些群体呢，穿衣一定要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多穿一件外套，那中午的时候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衣服脱下来啊。另外呢，我们在本周也是将邀请到相关的专家明聊健康的知识。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有以下几个，说咱们先想一下这个黄瓜到底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脑梗。脑梗最危险的信号呢不是手脚麻，而是频繁的出现六个症状啊。我们要再来去学习加深一下印象，到底哪六个症状我就要格外小心。另外脑梗呢与睡觉是有关系的吗？医生也多次强调，脑梗的患者呢睡觉切记五不要，哪五不要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利用这个节目跟大家去详细

0: 细的聊。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黄瓜呢，是咱们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食材，清脆的口感呢，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尤其是这个季节，咱们看到哈，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黄瓜呢，它不是大棚的黄瓜了，因为外面的气温也已经高了，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吃到的黄瓜，现在这个季节吃到的黄瓜，它就是应季的黄瓜。那冬季的黄瓜呢，基本上都是大棚内的黄瓜，所以在口感上呢，可能和现在的黄瓜相比有一定的区别。这种绿色的蔬菜呢，不仅味道好，还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元素。日常饮食当中加入黄瓜，身体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很多人忽略了对它的深入了解。其实呢，它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从认识每一种食物开始。所以了解黄瓜的特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安排每天的膳食，选择正确的食物，是维护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每一种蔬菜呢，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发掘。重视日常饮食选择，能为咱们长远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黄瓜都有哪些优势呢？首先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含水量。那么黄瓜大部分成分是水，食用之后能快速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液体，在干燥的环境当中，这种补水的效果呢尤为明显。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细胞正常功能，促进新陈代谢运行。身体水分充足的时候呢，皮肤状态也会显得更好。那么水分参与体内各种化学反应，缺少水分呢，会影响到机能的运作。保持水分平衡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条件之一。咱们人体需要持续的水分供应来支持各项生理活动，不可忽视，这是第一点。黄瓜当中的含水量是相当的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电解质平衡。除了水分之外呢，黄瓜还含有钾等矿物质元素。那么这些成分呢，有助于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维持平衡状态，对心脏功能和肌肉运作都很重要。日常摄入适量的黄瓜，能够辅助身体保持稳定的内环境。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合理的摄入有助于预防。矿物质对于神经信号传导呢，也是起着关键作用。稳定的内环境能够让身体各器官协调工作，减少疲劳感。那么，这是第一类黄瓜的优势，也就是它补充水分，维持平衡。那么第二类优势呢，提供多种维生素。首先呢，黄瓜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类的物质。那么这些营养素呢，对于维持视力健康和免疫系统有帮助。不同颜色的蔬菜提供不同的营养，黄瓜贡献了其中一部分。长期食用能够确保身体获得持续的养分支持。维生素参与人体多种生理过程，缺乏呢，会导致功能下降。所以均衡的摄入各类维生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有的维生素，所以必须要通过食物来获取。那么第二点就是抗氧化的成分。植物性食物通常含有抗氧化物质，黄瓜呢也不例外。这些成分啊，有助于对抗体内的氧化反应，减少氧化压力，对延缓衰老过程都有着积极意义。保护细胞免受损伤是保持年轻状态的关键因素之一。自由基过多会加速机体老化，抗氧化剂能够起到中和作用。日常饮食当中增加植物性食物，能够提升整体防御能力，减少外界因素对细胞的损害，有助于维持机体活力。这是第二类，就是我们说到的提供多种维生素。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辅助消化与控制体重。首先，黄瓜皮和肉当中都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顺畅的排便习惯有助于减少体内废物堆积，肠道健康直接影响着整体健康状况，不可忽视。高纤维食物呢，是维持消化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 纤维还能够增加食物体积，延长饱腹感的同时，

良好的消化功能呢，也是有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肠道通畅能够减少有害物质在体内停留的时间，降低健康风险。这里讲到的是黄瓜皮，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那么所以咱们在食用黄瓜这种蔬菜的时候，尽量要带皮食用。可能大家会认为，哎呀，现在的种植养殖都是用一些大量的农药，是吧？为了减少病虫害，确实啊，我们能够看到那种啊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比方说都在种着这个黄瓜，到处都是结得满满的黄瓜。如果说没有一些提前的预防措施，它很有可能会被虫子吃掉。还没等长熟的时候，还没能进入到我们菜市场的时候，还没能进入到我们的餐桌上的时候，就已经被一些虫子给吃掉了。还有植物也会生病，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如果不提前的预防它的疾病，它很有可能在长到一半的时候，哎呀，得了一些疾病啊，得了这个细菌病啊，什么病菌病，结果呢，哎，它长不出黄瓜，包括其他的一些蔬菜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现在都是高产的这些食材，那就是一定要通过提前的预防，少不了会给它打药，所以我们在食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它充分的清洗干净。虽然说很多家庭可能认为啊，这个黄瓜皮都是打过药的，我每一次吃都把那个皮给它削掉，其实呢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是这个表面的农药残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清洗的方式把它给去掉。所以我们买回来黄瓜以后，一定要放到水里浸泡个5分钟，加上盐或者是小苏打啊，这个清洗彻底之后再来食用，这样既安心又能够让我们合理的摄食到它的膳食纤维。第二点就是低能量的密度，那么这种蔬菜的热量比较低啊，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食用之后啊，容易产生饱腹感，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的饮食结构有助于维持理想体重范围，不要刻意的节食，选择低能量的食物就可以了。体重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坚持。低热量食物能够帮助减少总能量的摄入，避免脂肪堆积，控制能量摄入是管理体重的核心策略，简单易行。这是这一类辅助消化与控制体重的功能。那么黄瓜呢，还有改善精神状态的功能。首先，清脆的咀嚼感能够带来愉悦的进食体验，良好的心情呢，也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饮食不仅是补充能量，也是享受生活的过程。愉快的用餐氛围能够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口感好的食物能够增加进食食欲欲望，那么避免营养不良。心理状态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享受食物带来的乐趣，能让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减少焦虑情绪。另外，黄瓜除了口感清爽之外呢，它的独特的那种香味，蔬菜的黄瓜香味也会让我们引起我们的食欲感。所以啊，这个无论黄瓜和什么蔬菜搭配来去食用的话啊，都可以带着它的味道，所以还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另外第二点呢，它的营养支持，充足的营养供应呢，也是大脑正常运作的前提。缺乏某些营养素呢，可能就会导致精神不振。均衡的饮食呢，能够确保精力充沛，应对日常的挑战。身体状态好，工作效率自然也会提高。大脑需要持续的能量供应，食物呢是主要来源。合理的营养搭配能够优化认知功能和情绪状态，稳定的血糖水平也有助于保持注意力集中，提升学习能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需要长期坚持。单一食物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搭配多种蔬菜，保证营养全面摄入，注意关注一下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养成好习惯，让身体保持良好的状态。每一天都值得认真对待，每一餐开始做起啊，从我们每一餐做起。比方说我餐前吃那么一根黄瓜，
相当于我餐前吃蔬菜是一个道理，或者是我在开餐之前先吃黄瓜蔬菜，然后再去吃这个蛋白质，也就是我们说的肉食，最后再吃主食，这样的进餐顺序才是最健康的。重视日常饮食选择，为长远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咱们的身体健康对于生活至关重要，所以一定要需要细心呵护与照料，通过合理的饮食提升生活质量，享受健康人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2: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有关于脑梗最危险的信号。说到脑梗的信号呢，可能大家会认为，哎呀，手脚麻木，一半身体不稳定啊，有一半麻一半不麻，那么这是非常典型的脑梗的症状。其实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信号，还有6个症状，咱们一定要提前的知道。这个之前好像跟大家也交流过哈，但是今天有必要再跟大家复习一遍，我们复习一下哈，想一想，6个信号您记了几个？现在还能不能想起来？是吧？有一位这个曾经患有脑梗的患者，他的一个回忆是这样，他说他周末一个人在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突然眼前一黑，几秒钟之后呢又恢复正常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可能低血糖了，或者是最近太累了，然后呢就翻过片了。这个反常太，就这种反应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危险。其实脑梗真正可怕的不是发病那一刻，而是发病之前那段时间里，身体其实已经在反反复复地发出求救信号，只是大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神经内科呢有一个说法，说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医学上的缩写呢咱们就不提了哈，通俗来说就是脑子短暂的供血不足，啊，突然没有血流了，持续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症状呢自行会消失，所以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研究数据显示，发生这类短暂性发作之后，48小时之内发生脑梗的风险高达3%至10%。

一周之内的风险可达 10% 到 15%。 这个数字远比大部分人认以为的要高。所以这是第一点，突然眼前一黑，哎，一会儿又好了，几分钟之内消失了。黑的时候可能你很害怕，啊，怎么搞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呀，哎，这什么情况啊？但是几分钟之后，你或者是平躺，或者是休息之后，哎，脑供血又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哎呀，是不是我血糖高了呀？是不是我太累了呀？往往就被忽略掉了。那么第二点就是头晕反复的发作，不是颈椎的问题。头晕，颈椎不好的人头晕呢，贫血的人头晕，还有睡眠差的人也头晕，是吧？但是有一种头晕需要格外的警惕，就是反复的出现，没有明显的诱因，发作的时候呢，感觉天旋地转的，或者是站不稳，休息之后就能缓解，但是隔几天又来一次。那么这类头晕的背后，可能是椎基底动脉系统供血出了问题，就是要没有血供了，咱们想一想，是不是它就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情况呢？椎基底动脉负荷的给小脑啊，负责给小脑和脑干供血的，一旦这条道路它出现了粥样硬化斑块或者是痉挛，就会反复的触发这种来了又走的头晕。如果头晕还伴随着走路偏，就是偏斜，看东西重影，那就更不能再拖了。意思就是头晕的同时出现走路偏斜，走着走着，哎，怎么斜到一边去了，看东西还有点重影不清楚，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再一个就是眼前突然发黑，几秒就消失。这种症状听起来像是小事儿，但这是颈内动脉系统缺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供应眼部的血管叫眼动脉，它从颈内动脉分出来，一旦颈内动脉出现短暂供血不足，眼动脉就会受到影响，出现短暂性的黑蒙，也就是眼前一片黑，视野缺失，通常持续几秒到几分钟不等。那么这种症状的特点就是单眼出现，它不是两只眼睛一起黑的，并且呢能够自行恢复。很多人以为是眼睛的问题去看眼科，这个问题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是吧？我家里一个亲戚就是，他就是之前呢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去看眼科，结果眼科查不出毛病啊，结果眼科说你到神经内科去看看吧，神经内科做了一个 CT 一看，脑梗。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脑血管那一侧短暂说话困难，这也是一个症状，或者是说话说不清楚，突然之间说不出话了，或者是想说的词说不出来，嘴巴里的字呢这个对了，但是语序乱了。这类情况呢持续几分钟之后又恢复正常，在旁人看来可能是以为是对方只是一时的紧张，但是在医学上叫短暂性失语，是大脑语言功能区域供血不足的信号。语言中枢呢对于缺血极为敏感，哪怕短暂中断供血也会出现表达或者是理解障碍。那么这种症状呢如果反复出现，就说明相关脑区已经处于缺血边缘的状态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症状，单眼视物模糊，持续一会儿就过去。这一条呢就和眼前发黑是有区别的，眼前发黑是完全看不到，完全失去视觉，而单眼一过性视物模糊是视野变得模糊扭曲，或者是出现片状遮挡感，仍然能看到东西但是看不清。这同样和颈内动脉供血有关系，它可能涉及视皮质，也就是枕叶，枕头的枕，叶子的叶，这个区域短暂的缺血导致的。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单眼症状往往提示同侧颈内动脉病变，而双眼同时出现视物问题的时候呢，则更多的指向后循环。就是区分清楚是单眼还是双眼，对判断病变的位置是有帮助的。啊，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

0: 说清楚
1: 啊，这是事物模糊。还有一个，耳鸣加重，头部有沉闷感，长期有耳鸣的人会慢慢习惯那个背景音，但如果说某段时间耳鸣突然加重了，同时呢伴随着头部发沉啊，昏沉感明显，这种组合需要注意，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会影响到内耳供血，内耳的耳蜗呢和前庭对血流变化非常敏感，供血稍微减少就能够触发耳鸣加重或者是听觉的变化。头部沉闷感则往往反映着脑部静脉回流或者是微循环出了状况，单独出现这两个症状的不一定是大事，但如果同时出现，反复的出现，放在脑血管风险的背景下，就不能只当成休息不好来处理了。这是一个症状。下一个症状是单侧脸或者是口角麻木，短暂歪斜，就面部麻木和口角歪斜是典型的脑神经受累的表现。大脑皮层呢对面部的支配是交叉的，一侧脑部缺血会导致对侧面部出现麻木感觉减退，就比方你左侧脑部缺血了，那你的右侧的脸部可能出现歪斜，你的右侧脑部缺血了，可能你左侧的脸部会出现麻木和歪斜。严重的时候呢，口角会像就是歪斜，那么这种歪斜如果是一过性的，几分钟之后恢复了，很容易被当成哎呀我睡觉压到了，神经紧张了。但是面神经的支配路径复杂，短暂性的口角歪斜或者是单侧面麻在神经科评估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预警指示，一旦出现就要认真的对待。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短暂肢体无力，手里的东西突然拿不住了。很多人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会以为是手腕酸啊，腿还没睡醒，但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生，特别是同侧肢体持续出现，就是在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神经科临床上呢，把发作时间在24小时之内完全缓解的脑缺血事件定义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但是研究表明，即使症状完全消失，影像学检查仍然可能在相当比例的患者当中发现脑组织存在着梗死灶，其实的这个真实的损伤呢已经发生了。所以啊，那种症状好了就没事的想法在脑血管疾病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发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尽快就医，做脑部影像，最好呢做核磁共振，因为这个核磁共振看得特别清晰，颈部血管超声啊、心电图等等这些检查，评估一下脑血管状态和心源性这个栓塞的风险。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史、房颤病史的人群呢，本身就处于更高的风险区域，所以更应该把这六个症状牢记在心，一旦出现绝对不要等看看他会不会自己好，这种想法呢是完全错误的。这六个信号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看看能不能记得住。是第一个，头晕反复的发作，这不是颈椎的问题啊，是吧？第二个，眼前突然发黑，几秒就消失。第三个，短暂说话困难或者说话不清楚。第四个，单眼视物模糊，持续一会儿就过去了。第五个，耳鸣加重，头部有沉闷感。第六个，单侧的脸或口角麻木，短暂歪斜，是吧？这些一定要记住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暂肢体无力，手里拿东西突然拿不住。脑梗从来不是毫无预兆的，它只是那些预兆实在太温和了，就像刚才讲到了突然晕一下一会儿好了，眼睛黑了一下立刻就好了，确实很温和，因为时间很短嘛，几秒钟，以至于大多数的时候呢都被忽略过去了。所以以后咱们再出现刚才讲到的那几种情况，任何一种咱们都不可小觑，立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就能清楚是不是脑血管出了问题。如果是，咱们尽早的进行处理。哎，后期我的一些因为脑缺血导致的后遗症就不存在了，或者是这些后遗症会减少到更小。我们想一想，哪一种

0: 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呢？能不能在真正的大中风之发生之前就抓住这个窗口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信号的重视程度。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6: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5: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8: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5: 爱不曾释手。
6: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9: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6: 请你爱不释手。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0: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刚才呢，讲的是脑梗的五大症状哈、啊，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种，咱们不得不去啊，不得不去加以重视啊，立刻到医院去做检查。另外呢，再给大家讲讲，很多人认为脑梗与睡觉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脑梗这件事情多半呢发生在白天，情绪激动啊，劳累过度啊，血压突然升高才会出问题，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在神经内科的病房里，有不少患者是在清晨被发现异常，甚至是在

0: 睡梦当中发病的。咱们夜间身体并不是休息模式啊，血压、心率、血粘度、血液粘稠度都在发生的改变。医生反复的提醒，脑梗患者的睡眠方式和习惯很可能会影响着复发的风险。睡觉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如果做错的话，可能会埋下隐患。有些人喜欢把枕头垫得很高，觉得这样舒服，也有人习惯趴着睡。对脑梗患者来说呢，这样的姿势并不适合。枕头过高会使颈椎前屈，压迫颈部的血管，影响颈动脉、椎动脉的血流。椎动脉负责向后循环供血，刚才讲到了，长期不良姿势它可能就会让局部的血流受限。另外趴着睡呢，则容易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导致夜间氧饱和度下降。缺氧状态下呢，也会使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加大。合理的枕头高度应该保持颈椎自然曲度啊，侧卧或者是仰卧更为稳妥。很多人呢忽视了睡姿对血流的影响，其实这是一项简单却关键的细节。熬夜也是常见的问题。那么有些患者呢，觉得白天精神还可以，夜里啊追剧、刷手机，睡眠时间呢被压缩，等到周末再补觉，长期作息紊乱会打乱血压的昼夜节律。正常情况下呢，夜间的血压应该比白天下降大约 10% 到 20%。 如果长期熬夜，这种下降幅度减小啊，称为啊非勺型血压。研究也发现，非勺型血压呢与这个脑卒中的复发风险是相关的。用补觉来还债并不能完全弥补神经内分泌的紊乱，保持固定入睡时间，睡够7到8小时才有助于稳定血管的状态。有些人睡不好选择喝点酒来助眠，是吧？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我就睡不着觉，我只有喝酒我才能睡着，或者自行服用一些安眠药。酒精呢确实会短暂让人放松，却会影响到睡眠结构，使深度睡眠减少，夜间血压波动反而会加剧。部分安眠药物呢会抑制呼吸中枢，加重睡眠呼吸暂停。脑梗患者如果说合并呼吸暂停，夜间缺氧的风险就会更高。您随意用药还可能与抗血小板或者是降压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入睡困难应该与医生沟通，寻找原因，而不是自己尝试各种办法。睡眠质量提升应该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当然药物管理呢在夜间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患者擅自停药，觉得哎呀血压稳了我就减剂量啊，我少吃半片儿，然后这个血压不稳的时候我多吃一片儿。有些人呢把一天的药都挪到睡前来吃，认为这样方便。哎呀我早上不吃了，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把就吃光。我反正也是一天都吃这么多量。脑梗后的二级预防通常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和降压药。擅自调整用药时间呢，可能就会导致白天血压波动或夜间低血压。那么血压过低同样也会影响到脑部灌注。抗血小板的药物突然停用就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药物安排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按时分次服用，稳定血药浓度，是预防复发的重要环节。夜间出现了异常信号更不能忽视。有的人呢半夜突然头晕，肢体麻木，言语含糊，却想着哎呀等天亮我再去吧，到医院再去看吧。脑梗发病之后的黄金救治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就是几小时，越早越好。延误数小时之后，神经损伤可能就不可逆。那么夜间如果出现单侧肢体无力、面部歪斜、说话困难、视物模糊的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夜间只要拨打120，速度非常快，因为晚间呢没有堵车，是吧？而且这个咱们120的急救中心它都是24小时的，随时可以拨打的。很多人担心会打扰家人或者是怕麻烦，其实拖延才是更大的风险。时间窗的概念在脑梗治疗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睡眠与血液状态有关系，夜间血液流动下降，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合并脱水或者是高血糖，血栓的风险呢就会上升。适度的饮水呢有助于维持血容量， 但是睡前不应该大量喝水，以免频繁的起夜影响休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样的话题，是吧？今天就不讲啊。那么包括一些情绪的问题啊，有些患者呢担心侧卧会压迫一侧肢体，实际上呢交替侧卧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床垫不宜过软或过硬，保持身体受力均匀，看似简单的环境的调整也能减少不适。睡眠是一天当中时间最长的状态，任何细节都会这个累积影响。回头看脑梗后的生活管理，并不只在白天，夜间的姿势、作息、用药、应急反应都是防线的一部分。避免高枕和趴卧，那么避免熬夜和随意的补觉，避免依赖酒精安眠药，避免擅自改药，避免忽视夜间警报，这些提醒并不是复杂的，却关乎安全。睡觉不是无意识的过程，而是身体重新调整的重要阶段，把睡眠当成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随意的对待，是对咱们大脑和血管的尊重。细节做到位了，风险才能降下来。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几个话题我们再重复一下，大家有那么记得住啊。首先说的是黄瓜，这个当季的一些食物啊，蔬菜。那么再一个就说到脑梗的一个信号的，大概有六个，这六个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出现任何一个务必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第三个话题讲的就是患了脑梗之后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让我们这个脑梗不再复发的一些啊，包括该怎么做的一些方方面面，讲的都非常细致。也希望大家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了解更多的养生的常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0: 嗯，清理车位钉子户，还大家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空间。我们栏目组呢，现在也是面向全市市民去征集僵尸车的一些线索。
9: 如果您发现了僵尸车，请您拿起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标注好具体的位置信息，比如说在哪个区、哪条道路上，或者是哪个小区几号楼附近，然后关注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私信我们提交线索。
10: 嗯，
9: 那么您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将成为我们整治僵尸车的重要依据，我们会把收集到的线索及时的转交给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督促他们尽快处理，让那些长期霸占车位的僵尸车早日被清理出去。
8: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嗯，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体育局，后天呢是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周六我们本周六是上班啊，也是徐州市第一中学来到我们栏目。下周的时间，周一是市民政局。

0: 二是医保中心，周三呢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农业农村局，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进展情况。上午呢，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啊，铜山区大学路国际一境小区物业存在毁绿的情况，有30多棵香樟树被砍，第一号楼二单元二楼的东户砸承重墙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也到现场进行了落实。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南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小南你好。
0: 小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上午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么和大家说一下，上午呢主要是这个听众李先生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呢是香樟树被砍伐，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业主装修砸承重墙。先来说一下这个香樟树的问题。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在上午节目之后，我就和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核实情况。那么沿着李先生所反映的小区最东边的路，我呢也是一路进行查看，并没有看到有砍伐的痕迹，但是呢确实有很多树木都有修剪的痕迹。而李先生反映最大的第五栋这栋楼东面的一棵香樟树修剪的也是比较多的，那检修口修剪口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被修剪的树木目前长势是良好的。对此呢，同在现场的铜山区园林管理所副所长赵瑶莲就表示说，他们呢在前期的时候，因为李先生并不是第一次反映这个问题了，在4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呢这个今天一同来到现场的这位负责人呢，他是第二次来到这个现场了。他们呢是对涉及到修剪的树木呢是全部都进行了查看，并且表示这些都是属于常规修剪，都是在修剪的范围之内。那第五栋这棵树为什么会修剪的会多一些，是因为它离房子比较近，这户业主呢有要求说，你们可以把树给我修剪多一些，因为一呢是影响遮光，二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水啊会有渗到墙体里，所以修剪会大一点。那么下一步呢，物业表示说将会对这些修剪口进行涂抹保护，如果说明年再修剪树木的时候，他们会先行一步广泛的征求一下居民的意见。这个是树的问题。随后呢我呢又去看了一下李先生所反映的第一栋二单元东户业主说砸承重墙的这个事情。今天上午其实到现场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想进入到被反映人的家中去看一下，到底他们家装修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改变这个原房屋的结构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现场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没有能够进入到被反映人的家中，所以呢我们也没法看到他这个内部的情况是如何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在外立面绕着他们家这边全部都看了一圈，发现呢这个在外立面这个上面呢，北面的设备平台是进行了一个外移，外墙是有砌墙的痕迹，其他呢都没有异常。那据了解呢，这个李先生4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投诉过这名业主的装修行为，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铜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监管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胡光明也表示，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呢，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到达了装修业主的家中，也确实看到呢北边设备平台被砸了墙和一根柱子。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就是在4月份他们接到投诉当天下午，他们就已经联系了华宏设计院的负责人。那设计院的负责人在看到图片之后，因为他们今天上午给我的都是他们当时4月份进入到业主家中所拍摄到的这个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呢，负责人也表示说，砸掉的是属于填充墙和构造柱，是不会造成房屋安全隐患的。但是呢，这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也只是比如说咱们这边上线负责人他们的一些回复。所以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核实这个情况，下一步呢我也是和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要继续寻求这个房屋的建设图纸。因为他们这个物业已经换了4届了，所以图纸目前是没有。问了铜山区住建局，他们那儿也没有图纸，但是呢在咱们业主的不动产权证上面最后一面是有图纸的。那李先生呢也是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他是在上班，他表示呢回家之后呢会把图纸拍下来，之后呢再去 确认一下被砸的区域到底是不是属于承重墙之后呢，再进行协商。

0: 方和处理。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进行监督和推动。嗯，主持人，这就是我上午了解到的情况。
1: 嗯，
2: 好，有两个问题非常的清晰啊，也谢谢小南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
1: 非常感谢。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2: 接下来关注听众上午反映的问题。上午宗女士反映在芙蓉园小区 B1 B2 号楼有一些公共护栏的坍塌，物业没有处理，存在一些危险的安全隐患。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物业经理杨经理。杨经理你好。
0: 啊，你好。
1: 嗯，杨经理，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栏杆坍塌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举措来解除这个危险的这个隐患？
0: 哦，他那个是 number one 和我们芙蓉园是相邻的，
1: 嗯，
0: 有一个护栏 number one 呢，他又重新弄了个新的护栏。他在硬化那边地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混凝土灌扯，把我们芙蓉园的那个护栏给弄坍塌了，
1: 嗯，
0: 现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当时业主反映说，我们就第一时间和南苑社区书记，还有我们通山那个文沃社区书记，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坐下来协商，最终协商的结果就是number one 的护栏已经弄好，我们芙蓉园物业呢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护栏呢给退出。
1: 嗯，
0: 啊，当时就这样协调的，也就是拍板定下来了。当时业主和我们双方都已经同意这个方案了，所以说在昨天我们已经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护栏我们已经给它剔除掉了。
2: 后期还会安装吗？
0: 后期安装那得要全体业主，我们申请没有基金，到时候看全体业主签字还是怎么弄，我们可以跟着跑。那最后能不能就是说动用违约基金或者全体业主出钱来维修或更换这个护栏，那就后期的问题了。我们作为物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
2: 嗯，
1: 那您说这个护栏是因为兰博湾那边的这个施工造成的这样一个损坏是吗？那这个对方
0: 对
1: 这个兰博湾这边他们是不是要承担相应一些责任呢？那这个费用是需要我们这个业主来进行承担吗？
0: 这个是我们全体业主承担，因为什么？他当时我们那个护栏，因为老小区嘛，20多年了，
1: 嗯，
0: 那个护栏知道吧，全部已经就锈分完了，就一碰就要就那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嗯嗯。
0: 在3年前，我们就是对另一半，我们芙蓉园另一半已经付出了。啊。南博瓦在进行施工的时候，那个罐车那个一下子撞一下，
1: 嗯，
0: 然后把它撞塌了。
1: 啊。
0: 他们那相近在南博瓦那边，他们又树立一个新的护栏，就在那一段。我们就那一段，他们创塌那段，你就双方进行协商之后。
1: 嗯，
0: 就说他们的新护栏现在已经理好了，我们这个老护栏也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就是我们双方协商之后就把这个护栏拆了之后，连业主和双方书记两位物业坐下来进行这个协商，结果就是我们把这个护栏拆除。
1: 嗯，
0: 我们已经做过了，昨天已经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护栏也就全部拆除了。
1: 嗯，好的，好，大概情况我们了解。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业主 看他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意见。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好，
1: 嗯，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现在昨天呢，他们昨天物业呢，我们芙蓉园的物业呢，找了一个收破烂的，还有一个保安，现在拿着电锯呢，把那些腐朽的栏杆给拆除了。
1: 嗯，
3: 拆除完以后呢，现在就是它上面，俺不知道有大拇手指头那么粗的线，有6根、6、7根那样的线，它都打了下来了。
1: 嗯，
3: 打了电了，咱不知道是什么线，我们也不敢动。有时候他还漏电，你知道吧？
1: 啊，
3: 哎，他现在打到那儿，我昨天也问俺那个服务员的杨经理了，他说什么他得上什么公司汇报说的，再来给弄。你那个电缆线你就不能这样挡住的，你存在个安全隐患，你知道吧？
1: 嗯，
3: 我们也害怕，你知道吧？
1: 就
3: 再一个来说，你那一半有人家那个兰博湾的那个栏杆，对吧？你人家为了人家的业主安全，人家现在把那边只装了一半，我们这一半呢，现在哎拆了以后呢，就这样搬着了。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一半呢，我们住在底下上面，要是有野猪这一半没有栏杆，要一下子塌空了，那存在着安全隐患，你知道吗？这个责任到底是到时候谁 谁来负责呢？对吧？
1: 嗯，
3: 没人能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高，他都5米多那个墙头，
1: 好，
3: 你知道吧？
1: 这样，宗女士，您先不用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杨经理。宗女士只要提到说现在是有一些这个电缆是裸露的，那这块我们是不是可以尽快的来排除下这个隐患，可以来就是来这个修理一下？
0: 网线，
1: 网线。
0: 昨天给我反映说我已经跟他说了，
1: 啊、
0: 今天我们就是你们这两天来我也跟他说了，
1: 嗯、
0: 我也给我们公司反映过了，下午就是我过去把那个线，他、
1: 嗯、
0: 不是那个比如说那种路电的，你看用网线那种，
1: 啊、
0: 我下午已经两天走过去了，下午我们就开始把那个、
1: 啊、把它给这个修理好是吧？嗯，
0: 解除一下，对、
1: 嗯、
0: 对，是的、
1: 嗯。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位听众他可能担心现在就是这个栏杆还没有进行这个维修，现在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采取一些临时的这个措施来这个维护一下？
0: 啊，那个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隐患，因为安全隐患就是怕它坍塌之后会砸到人、
1: 嗯。
0: 现在既然把这个已经拆除了，它就不会存在安全隐患了。他们后期就是说这个护栏装不装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芙蓉园的那个墙体立结构架相当高，有5厘米、
1: 嗯、
0: 5-6米那么高、
1: 嗯、
0: 它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外边人进不来，它不是他们护栏院就是拦着那一道，现在拆除之后呢它就不会存在安全隐患了。如果说业主要想重新安装护栏的话，那就申请违约基金、
1: 嗯、
0: 或者前期业主出资，我们物业跟着跑、
1: 嗯、
0: 可以后期的问题。
1: 那这一块是不是后期我们还需要再来征求一下我们这个业主的意见是吧？会这个进行一些入户调查？
0: 我们现在公司已经开始打这个东西了，就是征求业主意见，进行公共维修基金、
1: 嗯，
0: 大家过来签字。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过2/3业主签字，我们物业可以去跑，我们不怕辛苦。
1: 好的。
0: 但是到时候如果说业主不签字、
1: 嗯、
0: 不来签字，那我们也物业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因为他整体整个护栏全部都坍塌了。
1: 嗯嗯，好的
0: 啊，全部都拆除完了，好吧？
1: 啊，
0: 谢谢。
2: 应该说比较清晰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啊，
1: 您说这位听众，
0: 你
1: 您先讲。
3: 还有一个领导。他现在是蓝博湾的那个绿化那个绿化带，他弄的那些土你知道吧，他高于我们的这个墙头，他每年往我们家里边发大水，今天记者也来了，我们也把视频给领导看了，哎，现在每年往我们家里边发大，他现在不弄的话，我跟你说他往不下雨他就往院子里边灌土，土就顺着刮大风就土都倒到我们院子里边来了，要下大雨了他就往我们院子里边往人家发大水。我们早上领导各位领导也上我们家来了也看了，我还把视频往我们家里边灌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都给领导看了，对吗？你我们现在就是说需要解决的就是你不要往我们家里边发大水了，也不要往我们院子里边灌土了，你看看双方物业怎么协商。
1: 嗯，
3: 以前我们属于通山，现在呢化为全山了，我知道这个工作可能两需要双方来协调，麻烦领导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1: 嗯、杨经理，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您了解吗？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去处理过？
3: 以前几年我们就
0: 物业问，知道吧？他那个高棚子、山棚，他那个下水灌水问题谁也解决不了，那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他和这个物业没有关系。那任何人他都推荐局，跟我们物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物业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个倒灌水啊，那墙体那么高，当时你们记者也来看了，
1: 嗯，
0: 那个相当高是山旁的，那个下雨往里边进水，那个是任何人也没法改变的，更不说我们物业和服务范围之内的，好吧？
1: 嗯，总女士，这样这个问题今天上午我们记者也到现场了，我们来通过这个住建局再推动一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好的一些解决方法，可能这个情况我们这个物业公司方面可能无法去进行解决，我们通过住建局再去帮您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可以吗？
0: 好，
1: 哎，
0: 这个我们没法协调，
1: 好的，
0: 我们没有关系。好的，
2: 好，二位，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1: 嗯、
2: 好吗？
1: 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

0: 的是，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听众反映的问题。上午李女士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在鼓楼区的陶然水岸小区设置了梯控，说不交物业费不给开这个电梯的梯控，违反了相关规定。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江苏同力恒通物业公司有限公司的物业客服主管周立国。周经理你好。
3: 你好。
2: 那周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听众反映的问题好吗？
3: 啊，然后我们这个梯控呢，是从上房2019年上房一直开通到现在，然后呢就是不存在我们就是物业费不交不给刷卡，只是刷卡的时间有限，然后欠时间长了呢就是刷到5到10天。
2: 你说这个时间有限是什么意思啊？
3: 时间有限，就是控制他的时间，因为他都4、5年、5、6年都不交费，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刷的时间就是有限，就是在大约在5到10天左右。
2: 是怎么个5到10天？
3: 就是刷卡的时间，就是每次刷5到10天。
2: 啊，就是5到10天他要重新去物业再来更新一遍，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这个是我们故意设置的吗？
3: 不是故意设置的，就像这个不欠费的业主来说的话，就是他们就是一刷就是一年，他们是不在那个设置。
4: 按照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合同上的这个约定啊，咱们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就是物业费缴纳的时间大概是多久？比方说我们是一年收取一次，还是说是半年，还是按季度？我们怎么来进行收费啊？
3: 收费的时间是在一年收一次。
4: 一年收一次，如果说是按时交费的话，那这一年就是可以正常的来这个使用这个电梯的，是没有设置相关的这个梯控的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4: 嗯，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业主他长期没有这个缴费的话，那可能我们给他开通的这个时间是5到7天，那5到7天到期之后，他要再去我们这个物业再进行重新的这个办理，然后再可以继续刷卡5到7天，是这个意思。
2: 一个礼拜去一次，相当于是。
3: 对，是的，是的。
4: 嗯，那我们这个业主也提出这个相关的这个意见了，就是说没有这个权利来控制这个电梯，他们是有权利正常的来进行这个乘坐这个电梯的。那这块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这个相关的跟业主有没有进行过沟通，后期是不是会放开这个梯控的这个管理
2: 限制？
3: 本身这个梯控呢，它是就是不是不存在就是不让业主上楼，因为呢这个物业它要运转，它是需要这些费用的，然后他们这个就是欠费时间长，然后这个就影响我们这个正常运转的。
2: 你看，其实
3: 这个梯控也是存在，也是合理合法的。
2: 你说什么是合理合法的？
3: 梯控从我们上房一直到现在都是有相关的手续的。
2: 你看咱们现在聊的是两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在你们物业在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碰到一些业主去晚缴还缴或者是不缴物业费，这个我们也理解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辛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电梯的这个梯控问题，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对吧？
3: 嗯，
2: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第二个这个梯控的问题。现在有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他的这个梯控呢，就是每7天要去更新一次，非常的不方便。是不是可以把它延伸到跟我们就是相当于你眼中的所有的缴齐物业费的业主一样的这个周期使用频率？
3: 你说这个不，你欠费 欠好多年的这个费的业主，要和这个不欠费的业主时间是一样的，一致的，是吧？
2: 我们说是这个电梯的使用权利是一致的。
3: 嗯，这个问题的话，我要给这个我们领导去反映一下。
2: 上午你们没有沟通过这个情况吗？
3: 沟通了，沟通过了以后呢，经理说可以放长时间，就是放长这个时间点，但是没有说这个要和这个缴过费的，那缴过费的业主要那他们。
4: 那就是今天上午我们沟通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可以放宽到这个多长时间？
2: 对。
3: 放宽到好像说十天到半个月。
2: 十天还是半个月？
3: 十天到半个月都可以。
2: 啊，就是相当于是原来它是一个礼拜，现在我们改成两个礼拜了。
3: 嗯，
2: 这样我们来把我们的听众接到我们直播间里跟我们沟通一下。
4: 嗯，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那个我跟你们反馈的就是他最少的时间他只给放开这个三天，多的话是这个一星期。还有就是他这个物业的话，他要凌驾在这个民法典之上嘛。民法典第944条明确禁止物业服务人员采取不合理方式催缴物业费。我如果没缴物业费的话，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或干嘛。是不缴物业费也是因为你们这个物业的话，这个就是说你服务不到位。你不应该就是说剥夺我这个电梯的这个权利，那你现在在直播间说你放宽，那你凭什么这个就是说控制这个电梯不让我乘坐呢？因为这个物业管理相关行业规范也明确要求，这个物业不得以就是说限制业主使用公共设施停水停电等非法方式催缴物业费，这是法律的规定。那你物业的规定是要凌驾在法律之上吗？
3: 没清理水，也没清理电，电梯里也是可以上，因为这个物业。
5: 电梯的话，你为什么要设置梯控？那你设置梯控是已经限制了我这个坐电梯的这个自由。
3: 那你怎么不交纳物业费呢？你为什么不交物业费呢？
2: 是这样的，
5: 我交不交物业费不应该你影响，不应该就是说你不让我限制我上电梯，这是两回事，请你不要混为一谈。
3: 我们没有每个月这个电费，那产生电费，那你们都不交物业费，那这个电费从哪里来呢？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团结水岸这个物业，你看一下每栋楼梯都有这个停放放的这个杂物，而且这个消防通道经常车都是堵着的，你这失火好几次了，你这边的话你物业做到位了吗？你限制我电梯使用，不是你就是说我不交物业费你就能限制我电梯使用的。
4: 嗯，林女士，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陶然水岸小区有没有我们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啊？
3: 嗯，业主委员会没有，有这个就是上年7月份的时候成立了那个管理委员会，由这个办事处领社区的还有这个我们小区的居民成立的管理委员会。
2: 管理委员会它是临时的那个业委会吗？
3: 不是临时的业委，叫就是这个管理委员会。
4: 嗯，其实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刚才林女士也说了，她可能包括她在内的一些业主对咱们这个物业的管理方面是有一些这个意见的，包括这个楼道里啊各种这个堆放的这个杂物，包括其他的这个卫生各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意见，所以没有交纳这个物业费。但是这一块呢，刚才我们这个周经理他也说了，可以放长这个电梯的这个刷卡的这个时间。您现在
5: 他只是跟你们媒体这样说，他如果实际上他在这个做法中他没有做到他说的这些呢，那我这边我又
4: 您可以继续向我们来进行投诉，我们可以继续向我们的这个房产服务部门物业部门，
5: 就是现场这个直播间现在有没有鼓楼区住电梯？
4: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
5: 相关人员在，
4: 现在没有，
2: 现在没有。
4: 嗯，您这样刚才
5: 我知道就是我想表达就是不管我缴没有缴物业费，你也不能限制我使用电梯，你不要说没让我使用，只是说你限制了，那你没有权利限制我使用电梯，电梯是公共设施，你和我缴没缴物业费的话这个不是一回事，你不能限制我使用，你
2: 这
5: 是违法的。
4: 这样林女士啊，您先不要这样的，不用着急，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先来解决一下。
2: 对，
4: 就是刚才周经理说了这个可以放宽到半个月是吧，这个您是否能够接受？
5: 我不能接受。
4: 那您的这个
5: 限制了我，
4: 您的诉求是什么？
5: 你这个不应该这个限制我电梯这个自由。
4: 嗯，好，那这样吧，
5: 他在这个 他说的交物业费的话就可以设置一年，实际上你交了

0: 物业费，他也只是说刷一次给你管几个月，几个月之后你还要再重复的刷，他在这个说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和他实际上不一致的。
1: 嗯，
0: 我可以带你们来小区采访已经缴过物业费的，他也不可能说一次性给刷一年，也只管几个月，几个月之后再刷。
2: 这样吧，我们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下午的节目现场没有物业科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参与到现场的这个情况哈。
1: 您这样，明天下午节目当中我们请我们这个鼓楼区的房产服务中心的相关的这个物业的负责人员来和您沟通这个情况。
2: 我们来一个三方通话，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我们具体去沟通这个情况。
0: 行，好的，
1: 好，
0: 我也想联系徐州鼓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也想给他们寄一份履职申请书，看看他们能不能管物业。
1: 好的，明天下午我们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落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2: 好吧，
1: 好，感谢两位啊，好，再见。
0: 好的。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这个电话等待时间比较长了，我们先来接听啊他的这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3: 我有两件事情反映一下。
1: 嗯，
2: 您说。
3: 第一件呢是咱那个徐州那个快乐听公园，就挺好的一个，咱徐州做一个名片吧。
2: 嗯。
3: 你现在搞得非常乱，现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就是老年代步车多一点，里面老年人骑车进去嘛，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你年龄大嘛。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里面都开始遛狗了。
1: 嗯。
3: 小狗都能进院里边到处都是的，我现在就在这公园里边陪锻炼了。你好
1: 的，如果说是有带这个宠物进园的话，我们相关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保安啊或工作人员会不会制止？
2: 会不会驱赶？对，
3: 他是两个门，一个是在那个公园上幼儿园，还有在那个西门，还有一个保安，
1: 嗯，
3: 都装的看不见，没人管，没人喂
1: 啊。
3: 不再反映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锻炼。
1: 好的，
2: 嗯，
3: 以前是没有的，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这个遛狗都出现遛狗了，我都觉得很诧异。
1: 嗯嗯，
3: 这个我想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可以就是。督促一下吧，咱们保安得督促。
1: 我们会反映给这个公园管理处啊。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您请讲。
3: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咱那个就是那个民族路那个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旁边，就环卫处旁边有一个足疗洗浴中心。
1: 嗯。
3: 因为我住在那旁边那个地方，咱那个地方是本来是正常的人行横道、夹盲道，啊，现在怎么装个那个道闸，就是那个就是栏杆吧，就是升降的栏杆，然后前面抓就搭上那个桩子了。改成他们那个就什么店的那个停车场了，
2: 是他
1: 您说是足疗中心他们自己安装的吗？
3: 对，他们自己安装的。这个事情我曾经也反映过一次，不光我反映，我们邻里也反映过。
1: 嗯，
3: 因为什么？因为那有的老年人呢，他这个地方呢本来没改之前呀，有老年人的，他旁边有树嘛。
1: 嗯，
3: 老年人喜欢就推个轮椅，年龄大的，反正在那个地方，就是休息一下子。改成那个之后，他停完车之后，地他说就是北昌就是那个生意不好走了。这个事情我反映过之后，也给行政办事处也打过电话，1234我也给我回复。
1: 怎么给您回复的？
3: 反映过就回复，这个东西就是我就找人给我回电话，回来电话之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2: 他那个停车场是，
1: 他这个如果是设置停车场，应该是要经过相关的这个城管部门审批的，对，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手续啊？
2: 或者你在门口有没有看到那种蓝色的牌子那种？
3: 没有，因为那个地方我知道，因为那种住好多年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死人，正常的我们人行横道嘛。
2: 它是在一个盲道，就是和人行横道自己拦起来的一个概念，是吧？
3: 对，
1: 它是改成一个停车的停车场，是吗？
2: 有几个车位啊？
3: 对，那个地方能停七八个车来，他自己店门口那个停车场了。
1: 这个我们需要向这个城管部门去反映一下，看看他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手续。
3: 城管办事处吧，城管办事处，我以前跟他反映过，反映过一次，来完之后。也就是表面工作吧，不能说是太那个，也就不问了就。
1: 啊，您说是在民主路环卫处的这个一个？
3: 环卫处的北面，就旁边北面。
1: 嗯，好的。
3: 您可以现场看一下。
1: 好的，两个问题我们都会去反映了解一下情况的啊，这边。
3: 尤其是快乐厅这个事情，快乐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旅游城市嘛，现在这个小狗搁这边确实不是太合时宜吧。
1: 是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园是有明令禁止啊，不允许这个携带宠物进园的话，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要履职到位，那看到类似情况及时进行这个制止和一些这个疏导啊。好，我们会去反映这两个问题的，这位听众。
3: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啊，
2: 不客气。
3: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7: 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8: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

0: 多管闲事。
1: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2: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命老子来了。
3: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4: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的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7: 喂你好，请讲。
9: 是我这边吗？
7: 是的，您直接跟我们电直接跟我们通话就可以了吧，您收音机关上好吗？
9: 好的好的。就是在上个礼拜是周五吧，我晚上在那个遵宁那个南尊中那边，就是我骑那个四人那个老年代步车，也就晚上到7点多钟了，后来呢就是交警大队，晚上就给我扣下了，我人软下去了，把钥匙拿去了，把我东西都给我弄出来了，弄出来以后把车我给扣了。我就说你星期天，那是星期五嘛，礼拜五嘛。他说你星期一，上班你过去，我可以，我可以，我的可以。我到星期一过去了，过以后上8点半多钟到那以后罚款嘛。他说你这个等于罚款1000元，啊，因为呢，啊，我当时就说了，我是属于老人代步车，我们也都是50多岁人嘛，60岁人嘛，晚上就去逛去逛一下。这有没毛病吗？啊，就是他罚款4000元，你能给交1000块钱，那可以吧？
8: 啊，你现在主要是想反映什么问题？就是罚款的这个金额太高了，是吗？
9: 对，他这种罚款的不合理，不合理，我是这意思。
8: 那您这个到最后怎么处理的？这个车您这个有没有取回去？有没有交罚款？
7: 就您现在处理了吗？
9: 我去了，就是他星期一我肯定去了，就是他交1000块罚款。
8: 啊，我知道，就是这个钱您交了吗？这个罚款您交了吗？
9: 没有，我就是我就听说他罚1000块钱不罚款，我就没交，我都回来了。
8: 啊，那当时这个就是罚款1000元，有没有给您出具相应的一些这样的依据？怎么来处理的？就是具体是那个按照哪个条款来进行这个处罚的？有没有跟您说一下？
9: 说呀，他意思是说你这就是说非飙车，就是说你没有证件，你个人没证件，
8: 嗯，
9: 对不对？他肯定他说出理由，他才能说有罚款的哈，是这样的，
8: 对吧？好的，具体是随您去哪个交警部门、交警支队或者是大队来给您处理的这个情况？
9: 也就是那个在遵宁青年路那边，
8: 青年路、
9: 那个、大队吧，中年路。
7: 青年路对吧？
9: 中年路，
7: 嗯，
9: 哎，青年路，对对对，
8: 青年路交警大队啊，好的。
9: 对，
8: 好，这个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好吗？看看具体的，我们按照相关的一些法条怎么来进行规定的。那这块关于这个罚款的这个额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9: 好
8: 吗？这位听众，
9: 哎，好的，
8: 好，
9: 谢谢啊，
8: 好，再见，
7: 好，再见。接下来关注市民许先生在近期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啊，他说去中心医院的方便门诊开降压药，但是医生表示啊，如果没有之前的诊断证明，不能够直接开药。那对此啊，是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解释说啊，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方便门诊主要是用于接待已经。

0: 确诊且病情稳定，需要定期开药，不需要调整新的治疗方案的慢性病患者，那不接待出诊患者以及病情不稳定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
1: 目前我们方面门诊的医生不能接诊出诊等需要临床诊断的这样一个患者，仅仅可以接待既往在我们医院已经明确诊断然后且病情比较平稳的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如果要是在其他院确诊的一些慢性病患者，也需要携带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证明的文书材料。开完了之后呢，他系统里边有这样一个既往的明确诊断，那么下次就不需要了。但是第一次来的话，是一定要需要拿一些相关的材料。
0: 另外张大爷是提醒咱们市民啊，患者在方便门诊连续开药后，需要定期返回专科门诊进行规范的复诊，以确保病情稳定和用药安全。
1: 还需要提醒我们市民朋友，无论是诊断是高血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慢性病的话，或者说在我们医院，比方说既往在我们医院一些相关科室内分泌科这个心内科有过明确诊断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需要每三个月在专科进行复诊。
2: 好，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听众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反映说啊，在东三环高架上从铜山路到响山路之间的长实线太长了，几乎没有能变道的虚线，既不能从铜山口下东三环，也上不了虚假高速路，只能开到下一个出口再绕回去，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来调整一下。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是联系到了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那么他表示说，听众所反映的这个东三环上的长实线问题确实存在，但出于安全考虑，只能提醒广大驾驶员关注交通标识标线，提前变道。
3: 这一段的话，车流量的话也非常的大，车速比较高。对此呢，为了缓解一下交通压力，同时呢规范交通秩序，减少交通事故，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施划了一些这个长实线。在这个长实线之前呢，我们是有相关的标志标线，用来指示我们的各个方向的交通流如何进行通行。驾驶员朋友在高架快速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些标志标线的信息，选择自己的路由。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6: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7: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8: 咱们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7: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9: 不咸呢。吃奶酪。
7: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0: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1: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10: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

0: 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去来听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嗯，
2: 你好，请讲。
4: 请讲。
3: 上午的那个住建局上线的时候，有个园林那个领导上线，我们电话没打进去。我来给你反映什么问题吧，就是说我是住在黄山新村这边，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条小的商铺，然后呢，就是说。就是从黄山新村大门口到民祥园路这一段路的两边，那个梧桐树，就最近几天，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进入繁殖期嘛。然后呢，树上那个小毛毛球，掉下来的可多可多。
4: 嗯。
3: 然后去年的时候，十月份我打12345跟他们反映的时候呢，一个园林局的一位同志给我回信息，回复说，到春天的时候他们会来修剪。然后今年春天呢，倒是有人来修剪了，只是简简单单的把那个多余出来的小枝子呀给剪掉了。他们这个树呢，现在多少年没修剪了，也很茂盛。然后呢，就是说一到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会挂那些小毛毛。
2: 嗯。
3: 还有那掉下来那些小球球，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挂在我们的店面里面，就是那些小毛毛，早上打扫完了，下午就一层，就弄得我们苦不堪言。我想那个园林局的领导，效仿我们后边的小区里边，他们就是隔那么几年，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上面都给它围下来，围掉，把那枝杈都给它围掉，让它重新发新芽、新枝。咱们管了好几年，它不会有那种小毛毛、小球球。
2: 嗯
4: 嗯，
3: 就跟人家反映一下。
4: 您说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黄山新村是吧？
3: 黄山新村，这叫这个叫黄山新村，叫东风路，这条路叫东风路。
2: 东风路。
3: 嗯。
2: 东风路。
3: 也就是从黄山新村大门口到民祥园路这个路口这一段距离，大概有那么两公里左右吧。这路两面都这个梧桐树。
4: 嗯，好的。好，这样我们来和我们住建局方面去反映一下，看看我们园林部门能不能请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下这个情况。
2: 像这个情况，往年有没有也是这个情况？去年是怎么处理的？
3: 去年一直也没人处理啊。去年倒是到秋冬季时我反映过一次，他们呢就是说等到春天的时候，有人来修剪。今年春天呢倒是有。
4: 您觉得就是修剪的不够彻底是吧？看能不能彻底来修剪一下。
3: 修剪什么呢？就修剪一些枯枝啊，还有新发的那些芽。
4: 嗯。
3: 没有像那种就是说，像过去好多年，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次修剪，是怎么修剪的嘛？就是说，人爬到树上用那种油锯把它上面的枝杈整个都给它。且平去平。
4: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反映一下，把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可以转交给他们。那具体这个关于这个树的一些这个维护啊，这个管养，我们也不是非常的这个专业，我们还是听一听他们这个专业工作人员的一些回复好不好，看看他们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好，可以吗？
3: 好的、然后每年对，我不重复说了，就是说有外地游客嘛，昨天我看前天这几天五一假期嘛，他们都捂着鼻子，哎呦那么走路，可能也我们也毕竟是个网红城市了，对不对？
2: 嗯，
3: 能不能或许能换一些什么其他那些树种，就别的小区、别的道路上换其他树种不都挺好吗？也既起到美观的作用，也能这样了。你看这个树种的确不适合在城市在生存。
4: 好的，我们也去这个去把您的这个意见转交给他们啊，看看是不是可行。对，看看是不是可行，有更好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进行解决。我们联系完之后再和您沟通反馈好吗？
3: 好，谢谢。
4: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那我们明天的上线。

0: 单位呢是徐州市体育局，后天是徐州市公安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周六的时间呢是徐州市第一中学来到我们栏目。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是民政局，周二是医保中心，周三呢是残疾人联合会，周四是农业农村局，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
1: 嗯，那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

0: 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五一假期你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吃吃喝喝，那么接下来你赚的大部分钱应该会被用来买衣服，没错，是那种至少比现在大一号的衣服。至于原因，你应该懂的。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而关于夏天的感觉，早在立夏到来之前的那几天，我们已经充分地体会到了。在你的印象里，夏天通常是什么样的呢？至少在我看来，夏天更像是处在恋爱中的小姑娘，总是那么的热情洋溢，甚至可以说热情似火。偶尔心情低落的时候，也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不知道你印象中的夏天又是怎样的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出炉的数据。五一假期，八方游客齐聚徐州，满城烟火气，氛围感拉满，美食美景人文风情轮番出圈。4月30号至5月5号，央视新闻、财经、国际等频道先后六次聚焦徐州文旅，其中5月1号的新闻直播间生动展现了徐州文旅新业态与新消费场景，报道内容涵盖鹏城七里、乡村漫游、帐篷露营、宠物经济、智慧文旅、会游体验等多个角度。根据江苏省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五一假期徐州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休闲街区、度假区去重后共接待游客总量达307.99万人次，同比增长10.64%，游客总消费33.25亿元，同比增长10%。据美团数据显示，徐州游客接待量、游客消费规模均居全省第四，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三、全省第一。其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71%，较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五一假期，徐州跻身同城五一宝藏小城出游热度 TOP 10，携程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 10，国内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 TOP 10，徐州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入选美团五一热门亲子游景区 TOP 10。再来关注国内油价。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完成70%，目前油价已处于大幅上调状态，上调基本已成定局。预计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340元每吨、330元每吨，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0号 柴油每升。

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涨幅小幅扩大约20元每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59.7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过去年同期。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江苏千所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开放的公告。公告表示，全省13个社区市已悉数发布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公告，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五一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遍布景区街区、商圈驿站的青年志愿者们主动上岗，暖心服务，用真诚与坚守服务八方游客，擦亮鹏城文明底色，为全市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前夕，市委社会工作部下发工作提示，部署全市假期文旅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围绕文庙、回龙窝、户部山、云龙湖等鹏城七里沿线重点点位，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问路咨询、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志愿者们以热情有礼、耐心细致的实干精神，展现了热情厚道、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实现了文旅志愿服务需求侧发布加供给侧响应模式的初步构建，用青春力量点亮文明之光，让志愿红成为鹏城最美的风景线。来关注一条提醒，徐州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五月需要重点防范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同时警惕夹竹桃中毒风险，外出游玩时务必注意安全。如果有一条路能把徐州暮春时节的浪漫打包带走，那一定是顾黄河观光路。从新城区向东南，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市棱角切换成流动的花带，粉色的月见草绵延铺满路边，明黄色的波斯菊、紫色的鼠尾草、白色的雏菊在其间摇曳，在五月的暖风里交织成一条长达10公里的鲜花走廊。这里没有围墙，没有门票，树荫下，河岸边，天为幕，地为席，早已是徐州人私藏的露营天花板。尤其是在月半湾、邓楼南桥、游客驿站等处附近，花海最为壮观。草坪平缓开阔，背靠悠悠顾黄河，眼前是灿烂的花海，这是独属于徐州的松弛感。自驾级风景，打开车窗，让粉黄白的三色花海成为旅途的背景乐，这本身就是最惬意的春日仪式感。最佳观赏时段即日起至5月中旬，正值盛花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暮春时节最后的盛大花市。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回首已经过去的四月，其实还是有很多晴好天气的，最好的证明就是有些小伙伴已经被晒黑了。而关于防晒，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呢？阴雨天气要不要防晒呢？其实阴天和多云天气的紫外线强度依然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同样需要防晒。不过下雨天就不同了，雨天的紫外线强度会大幅降低，无需特意防晒，所以你是否在期待一场雨的到来呢？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气温17度到27度，
明天夜里到八号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气温9度到27度。进入立夏时节，我们就要开始习惯经常会从天气预报里看到或者听到雷阵雨这个关键词，而与之匹配的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充满了难以精准定位的神秘感，那就是部分地区或者局部地区。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养成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的好习惯。即便已经进入了立夏时节，但倔强的早晚温差依旧坚持每天打卡，因此明天依旧是早晚偏凉，中午偏热，向着夏天昂首阔步前进的趋势。建议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穿短袖加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衣物，抵御早晚温差带来的凉意。明天有风，且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提醒晨练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明天的健身计划。因为不确定降雨的部分地区究竟在哪里，因此提醒各位车主不要急着清洗爱车，不妨等等再等等。想要清洗晾晒家中大件衣物的小伙伴同样需要保持耐心的再等一等。舒适度方面，明天整体偏凉爽舒适，但大风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建议早晚出门时多备一件薄的外套，避免吹风着凉。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5度，苏州阴，16度到28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16度到25度，上海阴，17度到27度，杭州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9度，青岛多云，14度到22度，济南多云，15度到26度。5月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27度。明天夜里到八号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9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明日一探索，如果不能远走高飞，不妨抬头仰望星空。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不在五月或者是六月的时候休你的公休假，然后陪着父母去一次旅行呢？今天节目中要向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的目的地啊，他们分别拥有江南园林的诗意、海滨度假的放松、千年古都的底蕴以及山水风光的悠闲，避开那种赶路和折腾，让爸妈玩得舒心又自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父母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在春夏之际游览江南水乡，既能赏江南园林的花草之美，又能品地道美食。杭州首选西湖十景，看看苏轼笔下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那种四季之美。这里呢，气候温润柔和，环湖步道平整，可以选择步行，乘坐景区的电瓶车或者是乘船都可以。苏堤垂柳依依，白堤波光粼粼，夕阳西下的时候，雷峰塔的塔影倒映于湖面上，这是千年不变的独特的景致。看三潭印月，或者在太子湾欣赏湖光山色，同样也是十分惬意的。如果去有着千年历史的灵隐寺，那么可以在山色清幽中感受那种静谧，不过记得来一碗素面。也可以探访天竺山山路的三座名刹三天竺，诗意美景尽在其中。除了杭州，还

0: 可以去苏州啊，苏州主打古典园林，拙政园、留园、雅致清幽。逛完了园林，可以去平江路山塘街走一走、逛一逛，坐下来吃一碗苏式汤面，尝尝桂花鸡头米，尝尝桂花鸡头米和松鼠桂鱼，感受不同的古典风情。漫步古城街巷，看文物古迹，听历史故事，在京城参观皇家遗址，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回溯盛世大唐的风光，在六朝古都南京触摸南北朝历史，了解岁月的沉淀。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既有着皇家的威严庄重，又有着浓厚的烟火气息。故宫是去北京的必打卡之地，它可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之一。在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仪式，并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坛、雍和宫、颐和园以及圆明园遗址体验那种气势恢宏的皇家风貌。皇城之外，老北京的胡同那也是不能错过的，你比如说南锣鼓巷、烟袋斜街，随处可见老北京的各种特色小吃。来都来了，不如让父母尝一尝地道的北京味儿，对不对？而现代北京的部分呢，既有清北引领的著名高校集合，也有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做天然氧吧，在绿树浓荫中闲逛，给身心来一场 SPA。 作为古今兼并、东西汇合之地，北京应该是和父母一起旅行、一起留下难忘回忆的极佳的一个目的地选择。如果说是偏爱秦唐文化，那么可以带父母到西安去看看兵马俑、大雁塔，逛一逛回民街，尝尝肉夹馍、羊肉泡馍，在不夜城重温盛世大唐的风光，感受十三朝古都的底蕴。南京呢，南京则有中山陵、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秦淮河等目的地，也可以漫步老门东。美食则有盐水鸭、鸭血粉丝汤等等，向大家展示着江南古都的另一种方式的温婉和厚重。春夏之交，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椰树林、海滨城市，应该是这个世界享受舒适、看日出日落的度假首选。南至三亚，北有青岛，不同的海景风光，有着相似的明媚和惬意。海南三亚呢，地处热带，常年温暖，沙滩细腻，海水澄澈。三亚湾椰梦长廊是必去打卡的地方，绵长的海岸线旁椰树成林，很适合在那里漫步。太阳湾有着免费的玻璃海，南山文化旅游区有108米高的海上观音，气势恢宏。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有着天下第一湾美誉的亚龙湾，当然如果体力允许的话，还可以前往有着国内小马尔代夫之称的蜈支洲岛，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清澈，是极佳的潜水基地。来到海滨城市，当然不能错过海鲜大餐，可以选择清淡的做法，避免辛辣油腻。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0: 说到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很多朋友，特别是有过经历的朋友，会很感慨地说，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是代沟的原因也罢，但是总之呢，跟父母一起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遭遇到一些扫兴的场景。分析一下父母那代人的性格原因，似乎干啥都很容易扫兴，你带他们出去玩，主打一个开心就好，同时记住几个关键词：顺毛加妥协加摆烂组合，全程放弃那种精致攻略制作人的身份，切换成我们就是父母陪玩搭子，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放弃小众打卡地，年轻人想去的艺术小巷、网红打卡地，这些可能在爸爸妈妈眼里就不如免费的城市公园、地标性广场，不如这些地点香。攻略里加上一到两个他们听过的景点啊。

剩下的小众打卡点你可以当成那种顺路逛一逛，基本上这样就不会吵起来了。其次，把选择权交给爸爸妈妈。你不要直接的说啊，明天我们去什么什么地方，而是应该问一下啊，爸爸妈妈明天，比如说明天上午我们去公园散步还是去逛商场，也就是说你让他们来做选择题。第三，就是订酒店的时候不要贪便宜，当然也不要太高端。这部分应该是防扫兴的一个关键，毕竟爸爸妈妈的扫兴语录永远都是来得猝不及防。哎呀，这么贵又不好吃，或这么小的地方还要这么贵。这种时候主打一个不反驳不较真，顺着他们的意思说就行了。最后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硬向他们推荐网红打卡店。带着爸爸妈妈去旅游，真正的意义从来不是说玩的有多么好，而是说能陪着他们走一走，接受并不完美的一个旅途。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其实是邀请各位来献策献力啊。一个人分享一首，前奏一响，诶，他就很夏天的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立夏了，知道不？啊，这昨儿就立夏了，天要开始热起来了啊，都别晃啊。总有一些歌曲可以带给你清凉感啊，或者是你觉得很适合夏天听的那一种。刚刚立夏，还有温度过山车的时刻，真要到三伏天了，那个时候听歌可能都真不管用啊，只能是期待着心境自然凉了。所以啊，刚立夏哈、啊。咱们今天就把歌单给它贡献出来，贴合这个节气啊，适配这个季节，有没有那种诶，只要前奏一出现，你仿佛就被扔进了那个泳池的旋律啊，也不是那个大喇叭口进泳池的旋律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夏天来了的那一种，有没有那一种只要歌手一开口，就好像裹挟着独属于夏日的海风吹拂在你身上的那种调调，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抛砖引玉一把啊，我觉得总得提一首吧。我觉得想去海边这得算一首吧，啊，毕竟这名字里都提到海边了。那之前甚至觉得这个乐队主唱嗓音有一点像那个汪峰老师。啊、这种音乐节的旋律一响起，那就是夏天的信号啊，是不是、啊、这也算抛砖引玉一把。那今天下班路上呢，是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友友们一人来分享一首你觉得前奏一响，妈呀，它就很夏天这样的歌曲。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一人分享一首前奏一响你就觉得它真的很夏天的歌曲。我个人觉得提到夏天的话还是会让人忍不住想起来，就是毕业季嘛，对不对？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你现在不去主动的去想，哪怕就是在一个月之后，那你都一个月之后的今天你必须得想了吧。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经过了你说中考也好啊，或者是啊高考也好，或者是说大学毕业了或者怎样怎样，你无论你经过哪一个这个人生的阶段，它总有个毕业季。那高考的六七八，无论是像我们那时候是七月份的七八九啊，那后来就改成六月份的这个六七八，就是我觉得它是不是带着谐音录取吧，是不是、啊、是不是谐音梗，就这样在夏天按下了暂停键。你以后再回忆这个十八岁的夏天，可能随着记忆袭来的是带着蝉鸣的教室，随风翻动的考卷，还有可能这辈子就这样啊，再也不见的同窗少年。说到这儿的时候，脑海里面又会想起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了。如果注定要各奔东西，那就用这首歌祝各位都好。离别这一刻好像越长大越不会，但离别又让相遇更加有意义，让人更加珍惜。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你把握住的每一个夏天都是你最热烈的年纪，让我们感谢每个时间节点所带来的阶段性陈述，用歌曲通感这个夏天。那大家曲库推荐现在就可以开启了，友友们，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过我们支支招啊，一人分享一首你觉得前奏一响它就很夏天的这样的歌曲。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1: 三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买买买。
3: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如果说啊，哪座城市值得为美食单去一趟，那必定是凤城顺德。尽管顺德只是广东佛山的一个区，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美食之都。食在广州，厨在凤城。那位于珠三角平原中部的顺德，土地肥沃，遍地的鱼塘。而且作为粤菜的发源地之一，顺德因为纪录片《寻味顺德》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美食圣地。食不厌精是顺德美食的宗旨，糖鱼、山鸡，仅仅这两种食材的话，顺德人就给它探索到了极致。什么鱼生、鱼丸、鱼皮，甜醋浸莲片啊，等等等等，百来种鱼菜，就是用鱼做的菜啊，鱼的每一个部位都被发掘出最适宜的烹饪方式。咱不说别的，就是因为说这个做的方法太多，很多人可能在家里边直接就不需要大厨去做，我从菜场买回来就能自己简单去做做就去吃了，所以连菜场里面去卖鱼的鱼档里面，这个老板剔鱼的方式都是这么手起刀落，让你眼花缭乱，而且就是无比的赞叹。啊，他们的这个手艺真的是超棒的，鱼的每一个部位啊都被发掘出最适宜的烹饪方式了。另外再说白切鸡、锡纸焗鸡、盐焗鸡、手撕鸡等等等等，几十种鸡的做法都呈现出了清爽嫩滑的口感，保留食材的本味。顺德的美食江湖至少有一半是这些个私房菜，而另一半呢才是小吃，什么米粉啊、云吞面啊、冰室啊等等等等，他们和当地的人日常生活所相伴，又被顺德厨师融入到了早茶之中，成为了什么炒牛奶啊脆皮轮教糕啊、糯米糍等等等等这些个点心。如果说哪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在节目里头啊，这一点其他的这个什么历史我们都不说啊，一点什么景点都不讲，只讲美食，而且能够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美味的，也可能就只有顺德了。对，就是只为了吃到他那儿去。那接下来我得稍微缓缓我自己的这个口水了，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顺德鱼生非常出名，晶莹剔透的生鱼片爽嫩鲜甜，搭配了十多种配料，冰凉的口感中更为爽脆清新。顺德鱼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鱼块，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活化石。当地养殖的塘鱼草鲩除了脊骨之外，还有100多根鸡尖刺，顺德厨师熟知它们的位置和排布，游刃之间便将鱼刺一一剔除，轻松将一条整鱼片成不超过0.5毫米的薄片，是顺德厨师的基操。可以说顺德鱼生把顺德人追求鲜活食材与美好生活的愿望彰显得淋漓尽致。顺德双皮奶是顺德甜品中的翘楚，顺德双皮奶可以说

名海外，很多外地游客都冲着这一口软滑香甜、香甜细腻而来。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大梁一位农民在清晨烹制早餐的时候，不小心在水牛奶里翻了个花样，无意中调出民间美食双皮奶，并流传至今。他选用优质水牛奶，制作过程中牛奶会形成两层奶皮，上层奶皮干香，下层奶皮香滑润口，因此得名双皮奶。双皮奶不仅口感丝滑香甜可口，还富含蛋白质，现如今更有多种口味供人们选择，红豆、芒果、芋圆等，让这道甜品更加出彩。

今天在顺德吃，时饮时食可谓是顺德人的一大特点。翻风落雨也阻挡不了顺德人要去喝早茶。顺德早茶一定要试一试。早茶作为传承千年的美食文化，一笼笼精致的点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诠释着独特的岭南风味，每一口都是对传统粤式早茶的完美体验。他们的早茶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包装，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热的那个不一样啊。手工茶点和预制品，你只要一试，你就明白的区别了，不一样啊。进嘴你就能，哪怕你不是老饕啊，进嘴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它不是一个玩愣，明白了吧？这个顺德预制菜方面呢，算是比较保守。如果一家茶楼都用预制菜，那真的没有多少人光顾的。这里琳琅满目的早茶店铺啊，简单的一盅两件啊，吃个包再加个点心，顺德人用温暖熟悉的味道唤醒一天的精气活力。有人说别的地方可能是一两种好吃，而顺德它是每一个都好吃，吃不完，根本吃不完。那只有去了顺德才知道，这儿不仅是美食遍地，还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之都，更是一派不输江南的岭南水乡风情。当然这儿随处可见岭南的建筑，来到顺德可以去拍百年月圆、清辉园去逛一逛，也可以去顺德最早有人居住的冯简水乡去走走，至今这儿还保留着那份朴实的烟火气。那这样一个好吃好玩又好逛、生活节奏恰到好处的宝藏小城，真的只有去，你只有不去啊，就是我一直都没去过，然后就是去无数次。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下场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6: 车轮飞驰，温暖无限，用心行车，用爱传递。这里是雷锋车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哈，我就只想说，五一假期啊，有不少徐州人，我容易说我是徐州土著啊，从小在徐州出生，在徐州成长的啊，我的工作生活都在徐州，所以是不是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徐州土著啊？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了啊，留给外地的小伙伴们，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最大的这个热情就是，哎，不出门，剩下都让给您逛吃逛吃。但是呢，有一群人确实因为工作的需要，没有假期啊，甚至没有太多的时间回家。来说一组数据啊，徐州出租集团啊，投入了在这个假期当中投入了750辆出租车，运送乘客8.74万人次，高铁接驳配调150台应急保障车，安全运送大约超过了2万多人次，夜间兜底运送乘客也是将近900人次。与此同时呢，在高铁东站设立了党员志愿岗，组织党员现场服务督导，提供出行问询、失物招领、困难求助等便民服务428人次。另外呢，雷锋车队依托流动窗口优势，化身文旅宣传员、出行引导员、文明驾驶员，提供易运接驳，这个推出了订车热线，树立了诚信向善、真心为民的行业形象。其实呢，我们这个行业啊，本身也是比较特殊啊，因为采访嘛，我们几乎没有说哪一个节日里头我们能够放全假的啊，我们都是轮流值班。那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遇到了一些外地的友友，确实是给我们的徐州的服务行业，尤其是出租车点了赞啊。我也问他们，你们坐的什么车呀？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时候给我们的反馈有不少都是觉得雷锋车队，巧了，人家就坐雷锋车队的车嘛，是不是？说明咱提供的这个车辆够多。另外一个呢，这个服务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行吧，这个假期第一天啊，假期之后的第一天，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做出一个调整，也让他们能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们啊，也司机们也都能稍微调整一下，真的是为你们的这个工作量啊，还有工作的热情以及服务点个赞。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聊点小科普吧。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睡着睡着觉，半夜一下醒了啊，拿起手机看看几点了啊，看一眼，再缩进被窝睡觉，就发现，哎，接下来几天好像都会在同一时间左右啊，就是前后不差个半小时，哎，就那个点就会醒。那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热搜冲上来了啊，就是说叫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哎，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啊，我跟大家。

来说一下啊，首先甭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电子表去查看时间，你总得有光你才能看见吧。哎，我们都会接受光源的刺激。咱们都知道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那光线的明暗是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在清醒状态与睡眠状态之间互相切换的一个主要的触发因素。那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什么意思？就是哪怕看一眼好了，你这会儿一下就能醒，你信吗？就是不一定脑子完全清醒，但是你入睡困难了，降低睡眠质量了。咱们第二就说啊，看时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您比如说啊，你今天看一下啊，可能3:15醒了，明天再醒来一看3:10，这个时候就第二天你只要看时间差不多，你心里边那个时候其实就下意识的，就很多人啊可能下意识的就会在想了，妈呀，怎么和昨天时间差不多呀？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如果再有第三天你一醒来看到是3:30或者是3:20左右，3点，马上这个心里就会很明晰的把这三天的时间都给他比较出来，这个时候他就在你心里就成压力了。通常来说，在生物钟的作用之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是加速分泌的啊，为起床做足了准备，不会让你一直啊就那么沉沦沉睡下去。所以呢，你整个属于一个浅眠的状态，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这个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这种现象。有人说了，掰扯那些了，我知道原因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半夜突然醒了怎么办呢？哎，这所以问怎么办呢，肯定是睡不着了，就想赶紧睡觉，是不是？好，那我简单给大家说那么一二三，咱尝试一下以下操作。第二，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躺在床上啊，把自己整个肌肉都放松啊，平躺，把自己成大字形啊，放松你所有的肌肉，你不要想着这些，你只要真的能够做到身体放松下来，把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一个，慢一点呼吸，深呼吸，让你的思绪啊，这个漫无目的的游荡，你不要光想着啊，我想睡觉，你脑子里边不要想啊，不要集中注意力，就是这么大字形的放松自己，躺着，然后脑子里什么都不想。第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的专注于一个话题，那就尽量的想一些舒缓的事情啊，不要不断的进行文字联想。怎么说呢？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就是对于我个人会比较方便的啊，成大字形啊，幻想着你自己是躺在一艘非常安全的小船之上啊，漂流在这个海洋之上，平静的海面之上，你不要觉得恐怖，没有问题，你很安全。然后呢，你就想着开始放松啊，告诉自己放松，你不要想着全身放松啊，那就漫无目的的，而且没有什么效果。你要告诉自己，从头发丝开始往你的身体往下念啊，头发丝儿，头皮，然后这个脑仁儿，大概想吧，什么眉毛、眼，你就一点点的从头往下想。嗯，我这种入睡呢，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属于我自己来说，相对来说入睡困难了。我基本上也没想到眉毛以下。对，你把你自己分成无数的这个细片，想到哪是哪，但是要从上往下自己慢慢的去分割，然后让自己告诉自己，越想慢越好。啊，这个然后慢慢的去想啊，这儿放松，等一小会儿再想另外一个部位放松一点点的啊，我相信就是你尝试一下啊，一定有作用。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

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邀请各位来一人分享一首，前奏只要一响，你就觉得妈呀，夏天到了，就是很夏天的歌曲嘛。我们来看看各位是怎么推荐的。来看看 XYZ 说的，他下了夏天，哦，这个我是真没听过。他说我觉得只要是吴青峰的音色都带着点夏天气泡水的风味，是有一些，而且就是他很那个乐队风嘛。对，柠檬花盛开说的，李玖哲的夏天，冷知识，他说这首歌的作曲者是周杰伦。遇见时光说的，浪花一朵朵啊，电影夏日摸摸茶，也都可以去看看。嗯，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它是老电影了啊。嗯，再来看看趁年轻去努力说的，徐明浩的尝一口夏天，真的超级夏天，特别清爽，可以无限循环。没有人可以拒绝小狗说的，我觉得是七里香，周董永远不过时。嗯，季说的夏天的风啊，就很夏天嘛，夹杂着海浪声和风声。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温岚的那个热浪，就也很夏天啊，那个属于真的是很燥的夏天了啊，不是那种燥热感，是在舞池当中的那种燥感的夏天。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发来的歌曲也挺有意思的哈。行，我是有小本本的啊，尤其是关于音乐这回事儿，就是你们推荐的我都会去尝试的，我想去听一听啊，毕竟是立夏了嘛。虽然说从这个体感温度上离真正进入到夏天还有那么个把月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但是呢，只要一立夏了，马上这个心情它就到夏天了，对吧？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1: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2: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

0: 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

0: 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爸爸，
8: 雾气松静。
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

0: 五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3: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7: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0: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射，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

0: 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6: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5: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6: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

0: 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交通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

0: 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

0: 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一公斤少说要上百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两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969-6868，您买六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969-6868，400-969-6868，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

0: 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一首成功的广告歌曲很容易就会令人联想起与它对应的商品属性。在整个90年代，井冈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就这样与娃哈哈纯净水注定有了一段浪漫的邂逅光景。歌名不仅成为了娃哈哈纯净水最经典的广告语，也是井冈山在流行歌坛里头最脍炙人口的典藏作品。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以前听杀破狼是为李逍遥和赵灵儿的爱情唏嘘，多年后再听那些追剧的日子，青春的懵懂与热血瞬间涌上心头。原来这首歌藏着的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回不去却无比怀念的年少时光。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 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

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

0: 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的。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杨官。 老羊倌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羊倌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羊倌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3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 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2: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啊，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

0: 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次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1: 嗯。
0: 哎，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时候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
1: 哎，
0: 嗯，哎，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
1: 嗯，
0: 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
0: 啊，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就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1: 嗯，
0: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啊、脑血栓了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这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1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1: 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

0: 好，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哎哎，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0: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1: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我是山西的。
1: 哦、
3: 啊。我今年是74岁了。
1: 啊啊。
3: 原来吧，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1: 啊。
3: 感觉吧，自己是累赘，每天吧、都在拖累家人。
1: 嗯
3: 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吧，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1: 啊啊啊！
3: 幸亏我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1: 啊，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1: 啊，
3: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节，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你是肿得跟大馒头似的，这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哎，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1: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他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啊，疼的我是嗷着直叫。没办法，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没错。
3: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哎呀，心里的感觉哇、啊。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特别的难受。
1: 就是就是，
3: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个电视也费劲儿、这个老伴我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就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咱们有缘分呀、是吧？
1: 没
3: 错、后来我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刚吃了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1: 多快！
3: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效果啊，真的太好了。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

0: 后啊，就慢慢它就能动了。最后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
1: 哎，
0: 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1: 嗯。
0: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我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哎呀，
0: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因为疼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1: 嗯，
0: 用了屎尿裤或便盆了，那多恶心呢，没办法。哎呀，呼叫老高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
1: 嗯，
0: 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
1: 了。
0: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他也直接勤快点了。哎，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啊有四个月了。
1: 哦。
0: 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0: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1: 活动自如。好极了。
0: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找您哈。
1: 啊，您讲。
0: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1: 哎呦，还透析了啊。
0: 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1: 啊，
0: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1: 多不方便的是吧？
0: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1: 嗯。
0: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我也给治疗了。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哎，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我的肌酐哇都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尿酸也降到480了。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吧。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好了。
0: 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太神奇了
1: 啊！是这样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特别
1: 这回呢、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0: 是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这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0: 是，
1: 可是用了胡家老膏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0: 特别好。我现在啊，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儿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儿都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1: 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0: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拖地、洗衣服，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非常
1: 难能可贵呀、啊！
0: 哎呀，太
1: 好了！
0: 我觉得我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1: 没错，好极了啊！
0: 黄老，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师。
1: 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的作用，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你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1: 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胡老，
1: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能跟胡老师通上电话呢，我太激动了。
1: 啊，
3: 你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救命恩人。
1: 啊，
3: 我是吉林省伊通县的，我也是个农村人。
1: 啊，
3: 我叫王德明，今年72了。
1: 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嗯嗯。
3: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1: 嗯，
3: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的直冒冷汗。
1: 嗯嗯嗯。
3: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1: 啊，
3: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3: 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1: 嗯，
3: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1: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1: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1: 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儿，我都听不了。
1: 嗯嗯嗯嗯。
3: 后来家里人一看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1: 啊。
3: 让我做个 造影，上个支架
1: 啊。

0: 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1: 嗯。
0: 同时呢，上了两个支架。
1: 哦。
0: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1: 啊啊啊！
0: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1: 嗯，又加重了，就是。
0: 对，又加重了，
1: 嗯、
0: 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1: 嗯嗯
0: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1: 啊，
0: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1: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啊？
0: 嗯，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三个支架
1: 啊啊啊，
0: 做了两次手术
1: 啊，
0: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1: 嗯嗯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啊啊！
0: 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0: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
1: 啊，
0: 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做得太好了
1: 啊！
0: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0: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0: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0: 嗯，
1: 您说对了啊！
0: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1: 啊！
0: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0: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病吧，
1: 啊、
0: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
1: 嗯、
0: 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0: 这后来我跟老伴一商量呢。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0: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啊，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嗯嗯。
0: 原来呢几乎天天犯病，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1: 啊啊啊！
0: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1: 啊，
0: 我这气够用了。
1: 嗯。
0: 哎，这喘气呢也均匀了。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1: 嗯嗯，
0: 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
1: 嗯、
0: 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膏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膏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0: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1: 嗯，
0: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1: 嗯嗯嗯嗯。
0: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1: 啊。
0: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1: 嗯。
0: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1: 哎。
0: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1: 嗯，
0: 哎呦，你不知道这病把我整的一点精神头没有，可难受了、
1: 嗯、消化功能极差了，是吧？
0: 哎，对，这吃上胡家老膏没几天
1: 啊
0: 我的肠胃就有改变了。
1: 嗯嗯。

0: 别的我记不清楚，我就记着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我说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疼，我就急急忙忙的跑厕所，哎呦，当时拉出来那个味儿啊，我自己都受不了。哎，在厕所蹲了老半天呢，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呢神清气爽的，好像一下子浑身上下都给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从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1: 嚯，有食欲了，是吧？
0: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儿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1: 就是就是。
0: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儿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1: 嗯，好极了啊。
0: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1: 哎，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0: 对，
1: 用了胡健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1: 嗯，
0: 哎呦，现在的身体可真好。
1: 嗯，
0: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好。
0: 另外呢，
1: 非常感谢您的祝福。
0: 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1: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健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我恭喜您，您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永远不会犯病了，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0: 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1: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都给我打电话。
0: 哎，
1: 好吗？
0: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1: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吧。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

0: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接近50年。那么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咱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每天呢跟我约会的这些病友，几乎你看啊，是不是心脏都不好，轻点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重的那就没法说了，是不是心梗、下支架的、心衰的，对吧？就10个至少得有9个这心脏啊都有毛病，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所以啊，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家里大姐的病，我跟小斌去了趟长白山。后来呀，我说带老伴也出去散散心吧，就这么的，也是赶巧了有这么个机会跟老伴一起，又喝了点鹿心粉，喝完之后啊这效果不错。所以只要你心脏不好的，有脑血管病的，有三高的，睡眠不好的，有风湿的，包括类风湿这种，到时候免费试用的时候你都可以报名参与。大家记住啊，关键点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报名。你放心呢，我不可能坑大家，我费这么大劲，我必须要让大伙满意。那么鹿心粉是咋回事呢？它呀是鹿心和鹿心脏里边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然后通过现代技术是属于超微粉的一个制剂了。咱就说鹿心血啊，一说用血治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7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打鸡血的，打鸡血这是真事儿啊。打鸡血在中国呀流行的至少得有10年，所以你看中国人就讲究以血来治病。血呢其实也是药，而且古代呀就有很多以血来治病的。我给大伙讲讲啊，你看过去人的这个武器啊，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它是什么呢？冷兵器，什么枪啊、剑啊、戟啊、什么刀啊。过去啊说有一把好剑得怎么样呢？削铁如泥。那如何让这个剑削铁如泥呢？这铸剑师傅得给自己的胳膊放点血啊，就是在这个胳膊或在哪儿割个口，这样这把剑它就厉害，就能削铁如泥。为啥呢？因为这血是有灵性的，这种红色的液体啊是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以血炼出来的剑怎么样？它结实，它锋利。后来呢这人呢治病逐渐就开始喝什么蛇血、甲鱼血、鹿血。一般呢皇上才能喝鹿血，有钱的财主喝甲鱼血，哎，就是我说那个王八血。没钱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他喝什么呢？喝蛇血，要上山去抓蛇。为啥

喝蛇血呢？因为血它能治大病，甚至说能治怪病，你包括一些疑难杂症。就现在也是，你看有一些大重病不行了，怎么办？输点血吧。现在输血它可不像过去那样啊，现在输血它是走不了医保的，至少得好几千块钱。一般像重症的心脏病患者输点血，心脏就很舒服，尤其是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输点血心脏就好受，这人呢就有劲儿。但为啥现在医院不给输血呢？就是造价太高了，不行就支架了。一个支架呀，那提成是不少的。你说我心脏不好输血，说这个血液管控这么严，哪有油水啊，对吧？大伙儿你合计合计，是这个道理不？这鹿心粉呢，我喝完我是亲身体验的。本身呢，你看我心脏也不好，我是最有体会的啊。鹿心粉喝完我就感觉什么呢？心脏特别得劲儿。所以你问我鹿心粉喝完了怎么样，告诉你，心脏舒坦。如果单从心脏角度来讲，说鹿心粉呢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脏病。这鹿心粉叫以心补心，以血补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不说了吗？鹿心血可以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就是凡是有心绞痛的，心脏憋闷的，你喝上就好，这叫啥？饮之利欲。有人说这话谁说的？你记住啊，它不是我说的，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好几百年了。所以啥是中医？古人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所以鹿心粉让人心脏强劲有劲儿。你看现代医学说的，这个鹿心里边有一种酶，这种酶有强心暖心舒心的作用，它有这么强大的功效。你像这两天，就我天天早上起来锻炼溜达，因为刚喝完鹿心粉，感觉自己啊年轻有劲儿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回头啊，让大家伙试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我呢就是想让大伙呢都受点益啊，对吧？因为咱们有这份情谊，这份情谊永远是无价的。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爱吃红烧肉，几岁的时候就喊娘，说娘啊，我要吃红烧肉。娘说行啊，我给你做红烧肉。等十多岁的时候就说，娘别老做红烧肉了，换换味道。娘说行，买点别的菜。等三十多岁的时候，老娘说，儿子你啥时候回家吃饭呢？娘给你做红烧肉。这儿子说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最近忙没时间。等儿子六十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说了一句，娘我想吃红烧肉了。那边呢已经没有了娘的声音。啥意思？就是咱一定要好好珍惜，明白了吗？我老冯头也没有啥大本事，我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但是我愿意牺牲自我，愿意让自己跟那个蜡烛似的，给它点燃了，能够照亮大家。只要大伙能健康快乐，能不流眼泪，哪怕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奉献出去了，讲话了骨头都榨干了，我也在所不惜。所以

我一直心里边呢是装着大火的。所以鹿心粉这药好不好，让老百姓说了算，对吧？这药好不好你试呗，你见效了，那这个比我说1000遍10000遍都强，对不对？因为你亲身体验了。所以现在呀，咱们正在招募，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会为大家免费开展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你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试用。我希望啊，咱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咱这几天呢多多留意每天的这个节目，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我这也算是提前告诉你一声。我还是那话啊，这药行不行，适不适合你，你得试了才知道。当然啊，有眼病的、失眠的、老慢支的，喝鹿心粉效果也是很好的。你看《本草纲目》写得很清楚，鹿心以及鹿心血有治疗咳喘吐血之功效。过去啊，清朝有个咸丰皇帝，他不就是吗？咳疾，什么叫咳疾呢？就是咳嗽病呗，也就咱们常说的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到最后啊就吐血了。那怎么办呢？就喝鹿血来治疗的，还不是喝鹿心血，就是喝鹿血，一直喝鹿血来保命。那要是换成鹿心血治疗老慢支、哮喘更好了。但我为啥说这次先可着咱们心脏病的患者，可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着风湿骨病患者先来呢？因为我怕鹿心粉数量不多，所以呢，如果鹿心粉要是来了，咱就先可着这些病重的来用，也请大伙呢多多理解。那么鹿心粉心脏病人首先必须要喝，至于到底啥原因，因为现在每1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就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分钟时间，突然死亡占到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的 75%， 甚至说是肿块这种病的5倍之多。所以说心脏病猝死可以说来得特别快。大家都知道，就前段时间啊，这个教育界有一个知名人士心源性猝死，这人多大呀？41岁，上午还在公司上班呢，人还好着呢，下午人就没有了，你看这多快呀。还有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徒弟了，又值了一个大夜班，他不就说吗，就是最近这几天医院急诊人手不够，心梗患者这些日子特别多。这不，昨天半夜接诊了一个心梗患者，一直忙到早上。这个患者是个男同志，48岁，挺有钱，心脏病史，从来没有过心脏病的一些症状，什么憋闷啊、不舒服啊，没有。由于这几天公司正在洽谈合同，没办法就加班熬夜，说是昨天凌晨2点多突发心梗，那家属第一时间给送来了。来了怎么办呢？得抢救啊，冠状动脉造影堵了 95% 了，几乎都给堵死了，支架下不了了。我徒弟就说，家属攥着他的手说，大夫，你一定要抢救过来啊，一定要想办法。其实我徒弟说的时候呢，我能理解，

因为我也在急诊工作过，你像血管堵到这种程度，在影像上你看那个血管几乎就是没有了，看不到。说实话，支架谁也支不进去。有人说为啥支架支不进去啊？因为堵得太厉害了，那支架你得下得进去啊，对吧？你得有这个空间，那你这堵的一点空间都没有了，那怎么支？支不了了，支架放不进去怎么办？就只能搭桥。搭桥这就属于大手术了，为什么？得开胸，得几个大夫一起做。你记住啊，支架手术不用预约，直接就能做，但搭桥不行。搭桥就必须得预约，得几个大夫几个科室一起做。这患者呢还没等搭桥呢，这边大夫准备着呢，那边人就不行了，早上六点多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这个病人凌晨两点多发病来的，早上六点多走的，最终在医院四个小时，最后死亡了。所以你看这徒弟一说，我还挺感慨，怎么的呢？也是40多岁，多年轻啊。徒弟说这几天呢，竟是这样的患者，还有女同志，也是心脏病，51岁，有高血压病史5年了，心脏病史也很长了。2年前，也就49岁那年，做过支架，这2年一直吃西药维持，不敢停啊。但最近一个月频繁心绞痛，做冠脉造影发现其中一根血管又堵了 70%， 那这个支架就能放进去啊，对不对？所以下了2个支架就活了。那病人老伴在旁边就说了，上次支架花了10万多块钱，这2年吃药1年是3万多块钱，2年20多万出去了，这又支架了，这钱呢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借去。看徒弟跟我说完这些，我挺感慨，讲话呢，你看这一辈子积蓄花没了，你看你攒的20来万可能得攒一辈子，但是你花呢一瞬间的事，对不对？一瞬间就给你花没了。你说支完支架能好也行，对不对？活蹦乱跳的跟原先一样也行，但是有很多时候它会让我们失望啊。很多人支完架之后还是那样，还有很多人出现心衰。所有这个支架的人，至少10年之内这个玻璃维是不能停的，抗凝血药也是不能停的，后期维护的药1年至少得3万块钱。所以不是说你支完架就完事儿了，万事大吉了，不是。支架你可能花个7-8万，这是往少了说，但后期维护的费用每年至少得3万打底。我说这话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支过架的最能体会的，对吧？药吃没了你就得去医院开药啊。所以呢，鹿心粉啊，这个免费试用，咱们心脏病患者你一定要参与上。那么说到心脏病到底该怎么治啊？难道这病就治不好了吗？其实啊，我认为治疗心脏病很简单，要想心脏好，首先心脏得不憋不闷不疼，那要想不憋就得给心脏补血补氧。那么这个血氧和我们这个呼吸的氧气可不一样，血氧是血液里的一种成分，我们常说的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一般在医院我们看急诊大夫抢救心脑患者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这个患者血氧含量太低了，对吧？有时候夹着手指，哎，就测你血氧含量，血氧含量下来了就得赶紧输血。所以我们看那运动员，运动员心脏和脑袋里边他血氧含量就比一般

要高，所以人这心脏有劲儿。所以呢，要想心脏好，首先得心脏不憋。要想心脏不憋，首先你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得上得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心脏想好，心脏不能闷，就得强心啊。那么心脏没有劲儿，心脏跳不动，你心脏里边的血液它就怎么的射不出去了，就算射出去了回来也费劲儿，回不来，因为你心脏没有劲儿，对吧？它射出去的血本身就少，那它怎么去顶着回来的血走啊，对不对？因为它是循环的，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射出去的血多，它得往回走，往回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就顶着前面的血，然后一直把那血顶回到我们的心脏？但因为你心脏不好，所以射出去的血它就少，那回来的就更少。你想一想，你心脏不回血，它不就缺血吗？那你心脏不就闷得慌吗？所以啊，心脏想好啊，第二条件就是啥呢？心脏不闷得慌，不闷就得强心。啥意思呢？增强你心脏的射血能力，明白了吗？那第三个，心脏要想好，心脏不能疼。你心脏要是总疼，你想一想，你那心脏能好吗？怎么才能让我们心脏不疼啊？你心脏啊得活血啊，只有心脏里边的血活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心血管畅通，心肌细胞不缺血，它就不会疼。为什么呢？不通则痛，淤堵了不通了，它不就疼了吗？所以你心血管得畅通，心脏想不疼，那你就得活血。另外还有第四，我认为还得给心脏加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的，平时一生气一激动的，你心脏病它不就又犯病了吗？那么能同时做到以上四点的，就是说既能给我们心脏补血氧的，又能强心的，又能活血的，还能给我们心脏加防护罩的，只有以血入药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只有血能做到。很多人不信呢，不信你就把你家常吃的心脏药拿出来，你看一看，一般心脏药它药盒背面都写着功能，西药一般写的是什么呢？抗凝。说什么是抗凝呢？抗凝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常说的溶栓。所以说这些西药只能做到这一件事儿，溶栓。这些药都有缓解心脏疼痛的作用，但是你听好了，这些药没有治疗心脏憋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药防治不了心梗，也防治不了心衰。所以你发现这些药用起来效果它都是暂时的，没法彻底啊解决问题。疼是减轻了，但心脏憋闷没有好转，心梗心衰该来还是来。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啊，能同时做到让心脏补氧，又能强心，又能活血，还能给心脏加个防护罩的，只有鹿心粉能做到。能不能不是我说的，书上说的，谁说的？《本草纲目》说的。我们看看《本草纲目》当中是怎么介绍鹿心或者是鹿心血的。我给你挨一条念一下。就拿鹿心血来讲，一治心悸，鹿心血杀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碾磨制成丸。这就能干什么？哎，主治心悸啊，治疗肺痿吐血，鹿心血

贫血所引起的眩晕、头痛、乏力、出血、失眠等症状啊，均有改善。第五点啊，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那这回你信了吧？所以一剂鹿心粉同时等于四种药。第一种啊，等同于强心药。你像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直接它就强心，而且被誉为什么呢？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的，那不就是给心肌、心脏加劲儿的吗？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你心脏还能闷吗？对吧？你包括像鹿心，科学家曾测试过，鹿心的缺氧含量是人类的2000多倍。你说到底，鹿心是不是给你补血氧了？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闷吗？这是第一点。第二，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看脑中风、脑梗，急救一般呢，打个急救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对吧？一针就200多。作用就是用血来活血。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物，所以呢，活血的效果、补血的效果那更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呢流动起来啊，防心梗、脑梗。第三点，鹿心粉是护脑药，这个今天呢我不多说，我就一句话，心脑不分家，心脑是一家。治疗心脏病的药一定要带着脑病一起治，所以对于鹿心粉，卫生部药典中是怎么记载的啊？说的是这么写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一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家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改善脑缺血性的损伤，还可以补血。第四个，鹿心是祛风湿药，可以治疗和预防风心病，对于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你就记住啊，只有心能根治心脏病，只有血能根治心脑病，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是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就17年的时候啊，在他们当地医院做过3期的临床啊，我看他们当时记载这个病人心脏病，21年，一个71岁的女性患者，原来是长春铁路分局的，当时给她确诊四级心衰，心脏一分钟跳30下，没有劲儿，跳不起来，而且这个人起不来床。主治大夫说了，你别走了，你这么重心脏啊下起搏器吧。一开始病人不同意，家属也不同意，为啥呢？第一个年龄大了，70多岁了，就怕手术过程当中下不来手术台，这事儿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另外啊，起搏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下完了就完事儿了，他得怎么样更换电池，因为当时呢正在搞这个鹿心粉的临床试用，所以他们呢把这个情况和家属以及病人交代以后，病人说了，那我试试吧，哪怕不行我也没有遗憾呢，反正我就不想安装心脏起搏器，花钱不说，

0: 就害怕伤身体，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呢给病人用的鹿心粉，患者喝下去20分钟，感觉前胸发热，后背发热，说这种感觉在50分钟以后尤为明显，病人感觉手脚热，有微微发麻那种感觉，2个小时病人感到前胸舒坦，啊，憋闷上不来气儿，表现好转，病人12个小时下地扶着床，可以简单的自己走上几步，没有表现出乏力的表现，啊，就到现在病人一切良好，睡眠还好。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能强心、活血补血，还护脑、去风湿，可以说是全方位保护心脑。那天我从鹿场回来，我特意查询了一下鹿心粉在临床针对心脏病的治疗。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持续下去。后来我特意问了一下相关的医疗单位，给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呢？造价太高，不适合医疗推广。因为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这东西造价高，而且鹿心不好取，鹿心血不好取，不好保留。我还看了一些医学杂志，第一，鹿心血针对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发生前一周啊，常有疼痛的表现，比如说休息或者轻微体力活动，发作心绞痛，伴有明显的心脏疲惫感。心肌梗塞时表现为持续性、剧烈压迫、闷塞，啊，甚至刀割一样的疼痛，疼痛部位位于胸骨后，常波及整个前胸，那左侧为重，鹿心血可以强心活血，改善心肌梗塞，啊，预防急性心肌梗死，以及房颤、室颤、早搏。那这段文字摘自西北医学杂志，1990年鹿心血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进展。鹿心血呢针对于心绞痛，啊，那么心绞痛为胸骨后压榨感、胀闷感，伴随明显的焦虑，持续3到6分钟，疼痛感觉发散到左侧臂部、肩部、下颌、咽喉部、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上。有时候这个心绞痛呢不典型，可表现为气紧、晕厥、虚弱、嗳气。哈佛医院对424名啊心肌缺血、心绞痛患者进行了为期8年的开放性试验。18个月以后，心血管患者药品服用足量减少，其中 43% 的病人能停1到3种心血管产品。这个是什么呢？1998年2月6日鹿心血的临床应用。第三，是针对于心律失常，由于心脏病人也有这个心绞痛嘛，发作后呢心脏又出现病变，表现为心肌广泛纤维化，虽然通过一些治疗心绞痛呢逐渐的减少到消失，但心脏却出现了心律衰竭的这个表象，如憋气、水肿、乏力等。至今为止啊，临床试验2664例心律衰竭的患者参与鹿心血临床治疗，结局显示无论对特发性扩张型的这个心肌病，还是对病因不明的这个心律衰竭，鹿心血的这个效果啊和安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段呢摘自中国医学导刊2005七月鹿心血的生化作用。第四，鹿心血针对于心肌缺血，有很多人有广泛的冠状动脉阻塞，却没有感觉到心绞痛，有一些病人在心肌梗塞时呢也没感 受到心绞痛。有些人发生了心肌梗塞后才被发现，有些人心电图有缺血的表现，而陆心血可以进入细胞，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对细胞膜有直接的保护作用，促进心功能的恢复。这个呢是摘自临床荟萃。1990年5月陆心血的临床应用进展。所以大家你要记住，我老冯头研究药也好，我带给你药也好，我看中的是啥？是临床。临床有效果我才能给你介绍，我才能够带给大家。所以陆心粉我用了，我用的效果挺好，所以呢我才叫你用。吃起来很方便，直接吃也行，冲水喝也行，用黄酒温热了送服也行。那么像陆心粉这都已经制成了超微粉了，所以用水一冲啊，直接就喝，很方便。另外超微粉啊，能够这个什么呢，穿透人体的血脑屏障，直接吸收。心脏病严重的啊，你也可以怎么的，舌下含服。人家陆厂的工作人员也说，这个陆心粉用完是一天一个样。我一直说有没有效果啊，你得自己吃，你自己感受，对吧？回头等药到了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呢我就安排给咱大伙免费试用。昨天我就说了，这一次每个人我都会多给一点。最后你要记住，一剂陆心粉等同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面对心脏病、脑梗、三高已经风湿骨病，咱们大家呢一起去战胜它。现在我们每天正在招募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脑血管疾病患者啊、重度的心脏病患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将免费为大家开展陆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多多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呀，冯老师你这么忙啊，还能接听我的电话，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太客气了啊。我想问问你家是哪儿的？
2: 哎，我在天津姑娘这儿。
0: 哦，天津
2: 呢。
0: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3岁了。
0: 哎呦，这岁数身体咋样啊？
2: 哎呀，我这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心脏也不好，已经是心衰了。
0: 哦，心衰几度了？几级了？
2: 差不多不是三级也得是二级了吧。
0: 哦，哎呦，那你现在平时活动运动完了之后就浑身没劲儿，出汗喘，还是说坐在那儿啥也不干就犯病啊？
2: 哎呀，我是这么的啊。在这坐着没啥事，就怕活动、嗯、这站起来啊就不能走路，一走路啊就得你慢慢的、
0: 嗯、
2: 比方说转个身呀、啊、干个啥子都得要慢慢的、
0: 嗯、
2: 你快了就不行了。
0: 哦， 哦，那你这个情况咱们说这个心衰的程度的确是达到了2度到3度了啊。
2: 对，差不多。
0: 嗯，
2: 因为我已经好几年了嘛，这大概就是有4-5年时间了。
0: 哎呦，这很长时间了啊。
2: 对。
0: 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绞痛啊，就心脏憋闷疼痛，有这个症状没有啊？
2: 我这个毛病啊还不怎么疼痛，就是没有劲儿。
0: 没有劲。
2: 要是累着点
0: 啊，
2: 或者是怎么的了，就是往床上一倒就像一滩泥似的。得缓上好大一阵儿、
0: 啊、
2: 天天都这样。
0: 啊，
2: 他还不是说是有多疼的那种。
0: 哦，就是不怎么疼。

0: 问问你身上有浮肿没有啊？
1: 有浮肿，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哦，就是在腿上、脚面子上是吧？
1: 对，我是左一次住，右一次住，经常住院嘛。
0: 嗯嗯。
1: 这个腿上的浮肿一直就没消。
0: 我一直没消。
1: 啊，现在我用了这个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还挺好，
0: 挺好
1: 腿上的浮肿 啊,
0: 啊，
1: 现在慢慢给消下去了。
0: 啊啊。
1: 然后我这个咳嗽吧，可能也影响浮肿啊。
0: 哦，怎么还咳嗽？肺子不好啊？
1: 是啊，这肺子有点毛病
0: 啊，
1: 所以咳嗽是特别严重的。
0: 嗯嗯。
1: 我这咳嗽啊，痰都是那个白色的痰。
0: 嗯，
1: 都是那种就是比较黏腻的那种白沫子的那一种。
0: 哦，就是白黏痰对吧？
1: 对，就是那种白黏痰。
0: 然后带泡沫是吗？
1: 是带着那个泡泡似的。
0: 嗯，
1: 哎呀，想把痰咳出来还咳不干净，特别难受。
0: 哦，那痰要是咳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感觉舒服点啊？
1: 对，就是这样，把那口痰咳的差不多了就能舒服一点。
0: 啊，
1: 把痰咳完了赶紧要眯那么一会儿。
0: 啊，
1: 要不然的话你就睡不着，眯一会儿了、
0: 啊、
1: 也不能说是平躺着睡，就是得半靠在那眯一会儿。
0: 啊、
1: 嗯、从开始痰多咳嗽以后啊，我就没敢平躺着睡觉。
0: 哦，不能平躺睡了。嗯，
1: 对，靠着睡还能就说是少咳一会儿。
0: 嗯，
1: 像这个心衰也好什么也好啊，我慢慢活动还都能将就。
0: 嗯，
1: 就是这个咳嗽我实在是扛不住、
0: 啊、
1: 嗓子都给我咳哑了
0: 啊，
1: 一咳嗽我浑身都堵呢。
0: 啊啊，
1: 连腰都是疼的，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厉害、
0: 哦、那你这个咳嗽啊，咳是一方面，咳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肺气上逆，有痰是脾湿健运，所以你看它不光说是一个脏器的问题，而且你这有浮肿，浮肿啊，它的确是和心衰有关系啊。那你肾怎么样啊？
1: 肾我在医院检查过，说是那个肌酐高，有时候是167，有时候嘛就是134这样。
0: 哦，你看看你这个肾功能还差一点啊，咱们肌酐正常应该在100以里，你这肌酐呢还是高一些的啊。
1: 哦，这个我这个尿酸也高，尿酸是500多、
0: 啊、哎呦，你看看啊，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咱们说的身体脏腑功能差了，而且它不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心脏、肺、肾还有脾啊。
1: 哎呀，您说的对，我这个脾也有问题
0: 啊，
1: 就是老流口水、
0: 嗯、
1: 下午睡觉枕头啊都是湿的。
0: 你看脾是管统血的，升清降浊的，运化水湿的，就出现的浮肿它跟我们脾有关系。你别看肾主水液的，但是脾它要是运化功能差了，它水液也是没办法正常被运输消耗掉的，包括流口水也是这样。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有心衰的啊，你得强心，一方面就是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咳嗽也不完全是肺的问题，它跟心脏也有关系。心功能差的话呢，你看肺静脉血它要回到我们心脏里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我们肺功能的降低啊。再有早上起来你舌苔，舌头上有没有牙齿印？
1: 哎，没有牙齿印，有那个鼠纹
0: 啊，就是有条纹是吗？
1: 对对对，有条纹、
0: 嗯、
1: 舌头边老有红点儿、
0: 嗯、
1: 舌头上就是两头肿起来了、
0: 哦、
1: 就像那个心脏有火似的。
0: 嗯，然后小便什么颜色？
1: 小便不黄。
0: 哦，平时有心烦没有？
1: 不心烦。
0: 哦，没有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老人家，像你这个情况、嗯、你记住，从中医来讲，这个痰要是多的话，它跟我们这个脾有关系，因为中医认为脾为什么呢？生痰之源。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脾它正常来讲呢能运化水湿，你水湿运化不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就堆积，

0: 就慢慢形成了痰。形成痰怎么办呢？它要通过我们这个肺子咳出去。你让孩子到药房啊，给你选个药叫归脾丸。归脾丸它干啥呢？它能养心，能够健脾，它是治心脾两虚的。包括我们说脾不同血，脾湿健运，这个归脾丸呢都有效果。你像里边这个白术，包括茯苓，它有这个健脾利湿的效果。木香还能理气，所以你用这个。而且你心脏不好，这里边还有啥呢？有党参、黄芪，还有当归，啊，还能补气养血。所以归脾丸你回去得用一用啊。
1: 好，我知道了。
0: 那么对于强心这个事儿呢，回头我给你争取点鹿心粉，好吗？
1: 哎，好。正好我就想喂喂啊，这个鹿心粉呢，正好。
0: 哎，因为你有心衰，特别适合用，它能强心，对于心脑血管特别好。你看鹿心，它就是以心补心。鹿心粉里边呢，还有啥呢？还有就是鹿心血，就鹿心脏里边那管血，它是强心的。回头啊，给大伙争取点免费的，咱不用花钱。你这几天啊，听我讲课，先把那个归脾丸吃上，回头呢，给你争取点鹿心粉，然后你喝一喝，好吧？
1: 好，哎呀，冯老师，我这心脏不好，这个鹿心粉啊，要是争取来了，你一定不要把我忘了，给我留个名额。
0: 哎，你放心吧，忘不了。然后呢，你等我消息，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冯老师。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那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 还有糖尿病、体多病的，一把一把。

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
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

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的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

0: 同意了。
1: 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啊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

0: 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3副药也都康复。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4243，40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0-4243，400-0000-4243，40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

0: 的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0: 啊，是是。
1: 啊、哦，那脑
0: 我是脑梗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0: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
0: 哦。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嘛得的脑梗。
1: 嗯嗯。
0: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0: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0: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0: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0: 嗯，
1: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0: 嗯
1: 啊
0: 嗯 嗯
1: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0: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0: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1: 嗯、
0: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0: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1: 嗯嗯。
0: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0: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
1: 哎呀。嗯嗯嗯。
0: 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
1: 嗯，
0: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0: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嗯，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0: 嗯、
1: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

0: 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对吧？有一个算一个。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

0: 要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啊，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啊，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啊，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啊，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的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呀、啊、肩膀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3: 对对，
0: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0: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哎，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吗？
0: 嗯嗯，
3: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1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3: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

0: 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要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0: 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那、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2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断裂，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 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人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临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说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3: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3: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研究了有半副多药了，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
0: 嗯，
4: 最早吃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二十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两个加号了，
0: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4: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4: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 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4: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4: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

0: 手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嗯嗯。
0: 看见了就差点那点符，但是也捞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0: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啊。
1: 嗯，换一句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惩方啊，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惩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0: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0: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0: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0: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0: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0: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0: 好的，我都记下了。
1: 嗯，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二集。
9: 把他爹整个从窗户外头拽进来，翻了个大个，摔到炕底下，把老头摔得眼前直冒金星，顿时就没气儿。一发生事儿，耍钱的人也不敢玩了。怎么回事？把牌全放下了，等定睛往地上一看，全傻了。特别是铜铃呢，借着灯光一看是他爹。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把我爹给摔了？铜铃吓得都没有卖了，钱也不要了，纸牌也扔了，光着脚下了地，把他爹抱在怀里。爹，我不知道是您呐，爹您醒醒。外边放哨的李阿毛听见屋里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推门进了屋里一看，这不铜老爹，他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那老头在后边转过来的，他上哪儿看进去？正在这时，铜林的娘、铜林的兄弟在后边也赶到了。其实他们紧追铜老爹，也就是脚前脚后，因为老头脾气暴，老伴和二儿子不敢靠前， 要把他抓住就发生不了这种悲剧了。就因为迟到了一步，弄了个家破人亡。铜林斗纸牌，误伤老妇。您说赌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据说呀，是列国年间管仲留下的这玩意儿。当然这种传说不够确切。自从世界上有了赌博这个行当，大行其道，兴旺发达，就直到现在赌风甚盛，是屡禁不止啊。这玩意儿也不怎么有那么大瘾，那么大魔力。如果咱们每个人都把这份精力用到事业上，那咱这国家可就了不得了。偏偏这个邪道啊，这玩意儿很多人愿意走，你看那么大的铜林也不例外。夸这一下把他爹摔的就没了气儿了，后悔有什么用？李阿毛也傻眼了，他们家涉赌抽头，在他们家出了人命，他不得蹲大牢去吗？赶紧招呼了不少人，快快快把老爷子抬回家去吧。众人七手八脚，有人提着灯笼把童老爹抬到家里头。哎，你怎么一抢救这么一折腾啊，老头这口气儿又缓过来了。这铜林才多少放了点心呢，把他爹放到炕上用被盖着，铜森也哭，他娘也哭，本家这亲戚男男女女来了一百来号，里屋外屋全是人了，都在这儿守着。把大夫也找来了，大夫也给用了药。到了后半夜，老头这口气才正式缓过来。爹，你老人家明白过来了，爹，您觉得怎么样？这全家人都招呼，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觉着浑身骨头节儿都疼啊。等借着灯光定定神，一眼看见面前的铜林，老头这火腾就上来，二话没说，颤抖着一只手把身旁的药碗抄起来，对着铜林小冤家啊！铜林往旁边一闪身，啪，药碗摔到地上分碎。这老头就像什么撞上了似的，一跃而起呀，从炕上就扑到地上来，把铜林抱在怀中。我跟你拼了，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的要命鬼呀！断断，我拼了，断了！连咬带啃，还带撞头的，铜林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好话：“爹，爹消消气儿吧，爹我错了，爹我错了，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呀！”哈哈。老太太也拉着，二儿子也拉着，亲戚朋友全都上手了，把爷俩给拉开了。可这老铜头啊，没咬着铜林，这气儿没出来，又背过气去了。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然后下地到厨房，又找菜刀，又找剪子。他说得清楚，今天有铜林在这，老头不还，谁也劝不了了。铜林说好话没用。后来有人明白事儿，跟铜林说：“我说大小子，你躲一躲吧，你出去吧。你爹不乐意见你，他一见你这活太大了。” 佟玲哭着出去了，躲在庄子口

0: 一棵树底下在这抹眼泪，一会儿往家看看，一会儿看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离着天亮啊差不多了。统领一看，本乡本族的人陆续散去，家里呀恢复了平静了。估摸着他爹这阵儿能不能消了点火，要消点火我得赔礼呀。正这时候，他兄弟童森出来了，往左右学嘛，看那意思是找自己。童林就过来了，二弟，大哥，你在这儿呢啊、哦？咱爹怎么样？哎，别提了，咱爹叫你气的是极度昏厥呀。你可千万别回家了，咱爹发了誓了，只要见着你的面，他砍不死你，他就要自杀。手里那把菜刀谁也夺不下来呀、啊！
1: 爹，那我怎么办？
0: 方才我偷着跟我娘商议了一下，哥，你躲躲吧，最近最好别回家，找个地方住个十天八天的，等我们劝着爹呢，这口气顺过来再跟你打招呼，你再回来。这阵无论如何你不能见他老爹面。
1: 我上哪儿去？
0: 还别在本庄子，在本庄子咱爹那脾气你知道，一条道跑得黑。他要知道某家某家把你收留了，他对人家还不满意，另外人家也不敢收留你。
1: 那我能上哪儿去？
0: 方才我跟娘啊商量一下，你出个远门吧，你到江西南昌府吧。南昌府咱有个姑，虽然平常没有什么联系，毕竟是亲戚啊，你到姑家躲避些日子吧。
1: 我不知道南昌府在哪儿，
0: 道是够远的，那你也得走啊。现在家里的也没什么活计，哥，你就走吧。
1: 那好吧，那我什么也没有，
0: 现在我就给你打点。全亏他二弟了，给童林找了两套衣服。另外呢，童森呢有点积蓄，有那么两吊来钱，全给哥哥拿出来了。老太太背着老头不知道，也把自个儿的梯息拿出来一吊多，吊着眼泪来到庄子外头。这老太太见着大儿子泣不成声。童林呢，这次你出远门，娘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呀。
1: 你好好琢磨琢磨，咱家挺好的日子就毁到你手上了。
0: 你把你爹气得可不轻啊，
1: 说句不好听的话，能不能活得了还在两说着。你呀、啊，二十来岁的人了，你想想吧。
0: 哎呀，童林这个后悔呀、啊，甭提了，这回可不想赌了，受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童林跪下了，娘啊，不孝儿给家带来不幸，我是罪该万死，我是咱们老童家的罪人。但是此番而出走，我立志戒赌。我要再耍钱，我把十个手指头烂下去，我变成双眼瞎，我不得好报啊。为什么？我要赎罪。娘，您千万保重，您就好好侍奉我爹。我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呀、啊！等我回来那一天，一定让您老让我爹高兴，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转回身，童林又跟二弟说：“二弟啊，哥哥走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哥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就好像你很长时间不回来似的，没说嘛，也就十天半月的，
1: 等咱爹消了气儿，你再回来。家里事儿你只管放心，这是你的东西，给你吧。
0: 佟林把包接过来，钱在里边包着呢，这才恋恋难舍，掉着眼泪跟母亲兄弟告辞。
1: 老头在屋招呼上了，
0: 到哪儿去了啊？人呢？
1: 哟，不敢耽搁，他娘他兄弟都走了。
0: 佟林迈步离开佟家庄，深更半夜呀，看着自己熟悉的房子，真是寸步都难行，心头十分沉重，默默地说：“爹，儿对不起您呐，您千万要保重啊，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赔礼，让您老人家顺过这口气来，而我走了，请上受不孝儿一拜。”面对他家的房子，佟林磕了仨头，最后一狠心拎着包走了。你想要倒退300来年，交通又不发达，从河北霸州到江西南昌谈何容易，好几千里地全靠步粮，坐火车没有，汽车更没有，再说就是有，佟林也没那笔富裕钱，就得靠着11号。再说佟林长这么大，无亲抬头无故啊，
1: 天哪，我佟林非死在这儿不可。
0: 鼻子和嘴这儿因为大家有点气儿呢，哎，这地方热乎，没被雪蒙上，有这么几个窟窿。可这阵天已经放亮了，雪不下了，风停了，日头出来了，白雪皑皑，龙虎山变成了银装素裹，另一个世界了。就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上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佟林在龙虎山身逢绝地，被冻得昏过去了。天亮了，来俩老道，出家人。这俩老道都是中等个，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红脸儿的是师兄，白脸儿是师弟，头上都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皮袍，里边全是道装。这俩老道干什么呢？大早晨起的，练完了功，出来看雪景，透空气。等到了山坡上一看，

技艺太好了，说练咱就练。两位道爷把皮袍暖帽全脱掉了，背在身上，把道袍的底襟提起来掖到腰带子上，往下一哈腰，走走。咱形容的可不过分，就这两个老道在雪地上这一走，比那滑雪板呐、登山运动员那快的多。眨眼之间无踪无影，你要仔细看，就好像两只飞燕一般呐。回过头再看看，雪地之上几乎没有脚印儿。要不怎么这种功夫叫踏雪无痕呢？踩的雪上没有痕迹，可见这俩老道这轻功都练到什么程度了。等跑离城，正好在丛林被冻倒下那棵树旁，俩老道站住了，相视一笑，师兄师弟，看来咱们年纪这么大了，功夫还行啊。可不是嘛，两个人对功夫深感满意，又把暖帽戴上，皮袍披上。这红脸这个老道就是一转脸，这么个功夫正好看见佟林。佟林在树根底下蹲着，叫雪埋着，咱没说吗？不注意看就是个雪堆，你要注意看呢，眼睛鼻子嘴这是有热乎气儿，这是个窟窿，怎么的这也是个人形。这红脸的道爷突然就发现了，哦，无量天尊，师弟你看那是个人，是吗？俩老道就走到树旁了，赶紧用肥大的袖子一抽打，把佟林身上的血给抽下去了。一看可不是个人，哎呀，这是个冻死的人呢，快看看怎么样。一给号脉仔细的看了看，检查检查，这人还没咽气，要晚来一会儿就完了。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两位道爷一皱眉呀，心说这小伙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赶紧救人吧。这白脸的道爷抱着佟林，红脸的老道在前面开路，走过两架山梁，再一拐弯，到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就在山坡朝阳的地方，你想这龙虎山里边这么老大，想找这座庙宇谈何容易啊。其实佟林呢对地理不熟，他要熟悉呀、再咬牙挺一会儿就找着这座庙了，就因为不熟悉才得了这么个结果。单说这两位道爷没叫庙门，走角门，推门这一进来，有几个老道正收拾雪呢，一看，哟，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些老道一看，怎么还抱着个人呢？师傅，这我们发现冻倒了一个人，这人很危险，快把屋里收拾收拾，马上抢救。哎，是。有几个老道把扫帚撮子赶紧放下，帮着把佟林周起来，一个架脑袋，一个拖腰，一个抱腿，进了西下屋了。但这些人对救人呢都很明白，像佟林这样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放到火炉的旁边，要那么一来佟林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因为外的热气一攻，寒气往里走，寒气要攻的心，这就交代了。你看那冻梨没？怎么吃呢？
得拿凉水。

0: 拔一会儿那冰全拔出来了，把冰磕得下去，这梨才好吃，也拔透了才软乎。人也是这么回事，所以怎么讲究，先把铜林搁到外屋，架了两条长板凳，把它平平稳稳往上一放，慢慢环着，一直等了身上多少见点热乎气儿了，这才把铜林周到屋里，往床上一放，盖了两床被，把炭火盆搬到床边。单说这红脸的跟白脸的老道，一直指挥小老道抢救铜林，后来发现铜林缓过来了，两位老道这才放心。但是通过号脉和检查发现这人没病，为什么这样呢？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冻的和饿的，这样好救。告诉小老道赶紧熬粥，再给他握几个鸡蛋，时间不大，准备好了。哎，这会儿这铜林呢明白过来了，铜林等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叫着浑身酸软，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都狠不了。可模模糊糊发现床边上有老道，好像坐着两个上年纪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的道士。铜林一想，我死了，我死了，这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哦，另一个世界也有老道。又想不对，不像死啊，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儿，啊，我走投无路，蹲在棵树底下了，莫非我被人把我救了，难道这是真的？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一着急又昏过去了，老道就静静地盯着他。要么有半个时辰之后，铜林二次明白过来，头脑清醒多了，胳膊腿也不像刚才那么软了。刚要动，红脸的老道告诉小老道为他粥喝，哎，一个呛着铜林把他粥起来，那个拿勺崴着喂他粥，哎，没有别的，多少有点咸菜，另外还把这鸡蛋切开的，一口一口喂。好嘛，这铜林真饿透了，一口气儿喝了三碗粥，俩鸡蛋。这粥暖暖乎乎，一进了肚子，哎呀，说不出来的怎么那么舒服。喝到什么程度？鼻子尖见了汗，脸上泛起红润。喝完了，铜林倒下了，刚要说话，老道一摆手，那意思你现在别言语，还有粥吗？师傅，这一锅都让他抿进去了，没了，哎，再给他熬点啊，他饭量大。等他下晌又给熬了一锅粥，握俩鸡蛋，铜林没客气，全吃了。哎，这回吃完了，没事了。铜林翻身坐起，赶紧下了床了，扑通，跪在两位道爷的脚下。仙长，是您把我救的吧？哈哈哈哈，不错呀，看来施主福大命大，命不当绝呀，在垂危之时遇上了我们师兄弟，把你救回庙中，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好的利利索索的，二位道爷慈悲，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了，我怎么报答你？
0: 铜林眼泪掉下来了，两位道爷急忙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别说这话，庙宇是十方化来的。

0: 应当还送给十方。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救人这是本分，你何必客气呢？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童。
0: 哦，我叫童林，童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童家庄的。哎呀，可不近呢、啊、怎么到了江西龙虎山了？哎呀，二位道爷一言难尽。
1: 我说实话吧。
0: 童林哭着把家里的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跟两位道爷说了。那几个小老道在旁边听着都乐，心说这位多好，为豆纸白把他爹都摔死了的，可是后来是还过来了。这倘若一口气上不来，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儿？不过这位挺实在，没有隐瞒，全都说了。这俩老道互相看看也乐了。哦，原来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事儿也并不奇怪。童施主不必太难过了，命里该着你有这步劫难，现在劫难已经过去了，你还要好好做人呐。这样吧，我看咱们也算有缘分，今天呢这般时候了，你就住在庙上，明天我们给你凑点穿资路费，回家去吧。你的父母不定怎么牵挂你呢，估计你爹也已经消了火了，想你都想不及，还能生你的气吗？
1: 二位道爷，我不能回去。
0: 哦，什么意思？
1: 我那阵起誓发愿，我要创出个样子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我娘和我兄弟。可到了外边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呢？
2: 道爷您讲话了，咱是有缘呐，望道爷慈悲把我收留下吧。
0: 哦，你愿意做老道吗？
2: 那倒不是，我愿意在这儿卖苦力，给庙上干活，您呢给我找点生活出路，我有的是力气，什么苦活力气活我都能干，我想攒俩钱儿，然后我再走。
0: 嗯，这样吧，咱先别定下来，你要不愿意回去呢，先住几天再说。
1: 多谢道爷，多谢道爷。
0: 来人，东下屋给他安排住处，你们对他要好生照看。
1: 是。
0: 施主，来来，跟我们来。到东屋了，这块是小老道下榻之处。等童林住的，这才发现，就这庙啊，不大不小。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有三五十号呢，住着十来间房子呢。童林这天晚上就住到这儿了。第二天起来，童林想，我挺大小伙子，红嘴白牙白吃人家，我得补报人家。正好下的雪，那雪没收拾干净呢。童林一想，我收拾雪，早早他就起来，找来扫帚，找来木锨。自个儿装自个儿台，把这院扫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把庙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到了庙外山门这儿，他抬头一看啊，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座庙叫二仙观。那个昨天人事不醒，他哪知道，这明白了，哦，二仙观。看了看，哎呀，眼前山峦叠翠，景致如画呀，这真是仙境啊。童林等收拾完了的时候，小老道都出来，哎呀，施主你看， 你是客人呢，怎么能让你干活？
2: 哎，别说这话，各位先生，
0: 我说什么客人？我应该干这活的，有什么活各位只管吩咐。
2: 你看佟林呢，劳动人出身，
0: 没有懒和闲那习惯，而且他也下了心了，所以呢老也不闲着，庙里有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眨眼之间在这住了五六天，上河下墓，这几十个老道提起这姓佟的叫佟林的来，没有不点头称赞的，这人真好，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不多，真好。自然两位当家的也知道了，没事儿跟佟林唠闲嗑。佟世儒，你打算多咱走啊？
2: 我如果您高个手能多收留我些日子，我想在这猫冬，等春暖花开了再商量这事儿。
0: 在这待着倒也可以，空费时日不就把你给耽误了吗？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0: 际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制，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稻米会跨越怎样的艰难险阻来到唐都长安？唐人为充实粮仓又付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呢？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第6集《唐代稻米漂流记》。

0: 翻开大唐的史诗卷轴，我们不仅能看到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更会听见那千里漕渠之上、运粮船破浪前行的隆隆回响。这是一个缔造了盛唐文明的时代，却也始终被饥饿的阴影若即若离地笼罩。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那是帝国的粮仓，而帝国的核心长安却身处关中。随着人口激增与土地兼并，曾经肥沃的八百里秦川已供养不起这庞大的心脏。从江淮到长安，稻米需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江河险阻，才能抵达长安百姓的餐桌。大运河这条自隋代开凿、唐代续用的南北命脉，便成为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没有烽火，却关乎社稷存亡；没有刀兵，却细节万民温饱。朝廷不惜巨资疏浚河道，创设转运仓，推行分段运输，甚至帝王数次就食东都，皆为破解粮运困局。那么稻米之旅折射出了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每一粒抵达唐都长安的米都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四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造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无心，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无心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无心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无心呀，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无心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耻罪。虢国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醋花瓷，以豆洗皮做绫纱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无心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蒸去蒸的话，连蒸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虢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醋花瓷。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绫纱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

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因为在唐代，押送江南的大米到京城啊，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那乃是所谓的旷年长运，一般来讲啊，大概来回都得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按照规定啊，漕船出发的时候一般是在当年的正月或者二月，通过扬州入斗门，这样呢就算正式的进入大运河了。而这个时候啊，正是初春，乃是枯水的季节，运河的水啊非常的少，那你的船呢行走起来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这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的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三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甘浅，船搜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

0: 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代，政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看，曾经啊中过明金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看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看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拨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了一个宋看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看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看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看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2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当淮河的船只运送粮食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能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
1: 自吴兴至渭水，一船船的江南稻米溯流北上，穿越汴河淤沙，黄河怒涛，更面临三门砥柱十负七八的生死天险，多少舟楫沉没浪底，多少粮食腐败途中，方能换来长安百姓的口粮。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漕运，唐人会采用哪些应对良策？大唐的运粮能力又如何在风浪与险

0: 工作中不断提升呢？
1: 上一节说到的三门之险该怎么办呢？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路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的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浐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如此说来呢，运力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最漕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1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等漕渠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潭，叫做广运潭，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为了庆祝这个广运潭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潭，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韦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的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农也，红农德宝也，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场德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故置笔谈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化成，把这个广运潭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 折合下来呢，大概是

0: 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减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减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常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金穗朴熟，五价赤贱，利恐伤农，依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十价上粮加三钱。这是说啊，常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十价多三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的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常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戍卫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米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五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挣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食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五升米，食富正恼同惊起，得钱即将命，沽酒不复疑呀。 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和解。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
1: 太仓之粟不仅仅是果腹的五谷，更是大唐国运的秤锤。而太仓的储粮之法，则是唐人克制湿度、对话时间的千年智慧。这每一粒米都历经艰难险阻，终成殿前糯米、灾年赈资。太仓不仅是仓库，更是维系帝国不坠的基石。盛世的余温在此凝聚，荒年的寒意在此化解。那么，唐代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修建粮仓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六集《唐代稻米漂流记》。
0: 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可能观众们啊听到这里啊会有个疑惑，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下师之定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而大米呢是5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5年，大米呢能够藏3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他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哪里啊安全的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就这样还不算完，等挖好之后呢，要用火将底部的土地啊烤得比较的坚硬平整，上边呀铺一层灰渣，这个呀就是纯天然的干燥剂了。灰渣上面再放上木板，这个呢是避免粮食啊被土地给污染的。木板上边再铺上草，草上边再铺上席子，接下来呀才是放粮食的地方。光是瓮底给弄好了不行啊，四周呢也是用木板啊给铺得非常的平整，这样呢能够防止渗水。接下来呢，我们粮食在入仓的时候，那也不是通通的哎一股脑的灌到仓库里的，那是一层一层的铺上的，每铺一层呢上面都用席子呀间隔上，一直到了快到窖口的这个地方再铺上半米厚的谷糠，上边呢再用泥土给它密封了。这样完善的保护措施啊，不要说防鼠防虫了，甚至可以防盗，想挖掘也挖掘不开啊。只有如此精妙的仓库的修造技法，才能让大唐王朝的粮食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我们前面说过啊，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漕运以及仓储系统，那么长安的人民啊才能轻易的在集市上买到无心米、方文林等等等等来自南国的特产。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漕运体系没有完善的时候， 长安一带的粮食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当时的居民们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在初盛唐时期，长安一带的粮食供给啊，一度困扰着大唐的君臣。不仅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有时候连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啊，换个地方找饭辙去。这个呀，就变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啊，旧时东都。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嫔妃后宫，带着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啊，躲饥荒。一直等到长安一带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之后呢，再浩浩荡荡的搬回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啊，就是一句话，叫做僧多粥少。唐高宗和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啊，有几十万，甚至超过了百万。这里边包括了数位的军队、文武百官、宫廷成员，还有啊普通的市民们。其中前三类啊，都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而这几种人呢，又会消耗海量的粮食，因此啊，供需的缺口十分的突出。而关中地区啊，虽然是沃野千里，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从汉代以来呢，它承担首都的功能啊，已经超过了千年，土地资源已经是相对贫瘠了。在贞观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和土地啊，它已经产生了矛盾，已经不能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啊，就是相对缺乏的资源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产生了矛盾。那该怎么办呢？既然关中地区出产的粮食不够吃的，我们呀就从南边把粮食调运过去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呀，唐王朝呢也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啊，长安周围一带它的水路交通啊并不是十分的便利，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中间是要历经千难万险啊，至少是比运到洛阳那是困难多了。即便是啊，到了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但一旦遇到了灾荒和战乱，关中地区啊仍然会缺粮。这么看来啊，皇帝带着大家去逃荒，到洛阳去讨口饭吃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毕竟啊，洛阳也是唐代的两京之一，里边的宫殿官署都是现成的，去了之后啊不影响办公。另外一点呢，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风水很好，风光也美。元和郡县图志里边说啊，洛阳这里是北距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啊。这个呀，不仅说洛阳啊有王都之象，乃是大唐的神都，更是说明了洛阳的水系发达，乃是水运的中心，核心一站。从江淮一带不远千里运来的粮食啊，大多都储藏在洛阳。因此呢，到洛阳去找饭辙啊，那可是个最好的办法。其实啊，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长安和洛阳之间啊，交通比较方便，他们相去呢并不远，只有800里地，而且呢有非常平整宽阔的官道连接，遇到有急事啊，快马加鞭，一两天就能够赶到。安史之乱里边，一代名将封长清从长安啊打马赶赴洛阳，可以说是一路狂奔啊，仅花一天的时间就抵达了洛阳。这样一看啊，洛阳就是个特别好的地方了。我们大家呀、啊、都到东都去救时去了，万一长安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可以赶紧回去，以免啊鞭长莫及。因此啊，生活在初盛唐时期的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壮观而奇特的景象，大唐帝国的皇帝带着宫女嫔妃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走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他们呀前去只是为了能够找一些吃的，躲开关中的饥荒。到了唐中宗年间呢，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有一次啊，关中又闹起了饥荒，没有办法，只好从江淮运粮食过来。可是啊，在运送的过程里边大量的损耗，累死了不少啊拉车的牛马。于是大臣们就提议啊，干脆啊咱们也不在这里硬撑了，我们啊再一次的旧时东都去洛阳躲一躲吧。这个唐中宗啊正在那里犹豫呢，他的皇后韦皇后啊，她是一点也不愿意去洛阳。

0: 于是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这个唐中宗啊吹枕边风。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后来当大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啊。还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准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往往呢是对于眼病呢有着一些治疗的疑难问题存在的，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呢是多年以来被眼病困扰的，那么也是一直想寻求一个科学正确根治眼病的方法。那不仅呢我们这档节目每天1个小时的时间，马老师我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啊，作为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呢眼病康复型专用药，它呢也是及时的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了啊。这次呢是为了解决所有眼病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的难题，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呢这个活动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高兴啊。让所有的朋友都满意了，省了钱了，治了病了，治好病了。但是呢这个活动啊，就是由于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导致现在场外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也很紧张。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还是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还是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啊。如果您能在咱们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及时报上名的，原价

紧呢，就有可能落下。落下以后的话，你的眼睛能不能再治好呢？能。你就算活动参加不上，还是两副要眼睛去根儿，但是那个时候你要花原价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大家就要记住了，场外全天抢定专线在全线开通着，名额只有20个，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我们照样也能实现656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么其实咱们提到关于这眼科疾病啊，我是一直跟大家讲，那咱们呢一旦眼睛看东西啊有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了，你就千万别忍着，那千万别忍着。有的人说不忍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们这档节目每天呢就把眼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知识、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知识带给大家。那、那么你想呢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你要先懂眼睛。你比如说这个眼睛啊，在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来讲，它都是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你看，在我们的眼球当中啊，它有角膜啊，有晶状体啊，有结膜啊，有视网膜啊。这个角膜在哪儿呢？在眼睛的最前面、最表面啊，它是直接呢是在眼球最外面的啊。然后的话呢，角膜是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的一个窗口啊。你看东西的话，光线先通过角膜进来，然后呢再通过晶状体，然后成像在视网膜上。晶状体在哪儿呢？晶状体在眼睛的前段，它的曲率调节有助于呢使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啊。然后呢玻璃体呢是填充在眼球里面澄清的一个胶冻一样的物质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皮冻似的，但它透明度非常好的啊。只有玻璃体清澈透明，然后呢外来的光线呢才能顺利的抵达视网膜。视网膜在哪呢？视网膜在眼球壁的内侧，它接收光线，并且把光的信号呢那么经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然后还有黄斑啊，眼底有黄斑呢。黄斑呢在哪呢？黄斑位于后脊部的视网膜，是视网膜对图像和色觉感知最敏锐的区域。就是说你眼睛看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你都要靠黄斑呢来辨别。那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所以经常呢我们把这个眼睛啊来比喻成照相机。那角膜呢是相当于最前面保护镜头的玻璃罩，然后呢虹膜是光圈啊，晶状体呢是变焦镜头，视网膜呢是感光胶片，视神经呢是负责把图像的信号传入到视觉中枢的信号线。所以说呀，这个眼球当中组织关联性非常强啊。然后呢每一个眼球器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视力下降，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看东西模糊你别忍着呀，你不忍着你先对眼睛有一个了解，先对你的眼球器官有个认识。然后呢如果视力下降，那有的人说视力下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看角膜，如果你角膜不透明，或者说出现角膜的曲率改变，它也会造成你视力下降，因为角膜是在眼球最前面的组织嘛啊。然后它什么情况下会不透明呢？有的人是因为有外伤，有穿通伤，就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石头啊，木头啊，它穿透角膜了啊，它可以造成角膜的混浊啊，角膜的穿孔，它会导致不透明。再一个，有的人说有这个角膜炎啊，如果病毒性角膜炎久治不愈，它也可以造成呢角膜损伤加重，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的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那也就是晶状体混浊呗。晶状体混浊是什么呢？就是白内障。那、当你有白内障了，你看东西当然就模糊了，眼前有雾啊。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视网膜要是发生病变的时候，感光功能下降了，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呢视野呢会受到遮挡。当视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传输视觉信号的能力下降了，人也会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说视野缺损啊。所以呢，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来讲啊，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患者眼睛一旦出现症状了，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诊断要明确诊断，因为各种各样。

0: 的眼病，它都会造成你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你要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眼病。但是呢，有的人说明确了眼病以后，然后怎么治呢？正确治呗。啊，什么叫正确治？治病根呗。眼病啊是很多，然后以往有的人就说，这么多种眼病呢，它病根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怎么治？你记住啊，眼病是很多，种类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眼病看似复杂，实质上它很简单。简单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眼球器官，角膜也好啊，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视网膜也好啊，它们出现病变的话，如果没有外伤，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以后，致使眼底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所导致的眼病啊。所以呢，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方便快捷的根治眼病呢？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很容易，就是秉承呢世界防盲致盲协会的，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的营养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为什么我敢说这话？这不是大话呀。你看所有用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的眼病患者，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全面的恢复了视力，彻底的终身停药了，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而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专门以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来入手的，而且这个眼病的病根是只有它能解决的，这一点呢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神药。为什么誉为神药？说以前很多很多药物口服的、外用的、手术都没解决的眼病，但是它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症状都没留下啊。它停药以后一例复发也没有，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神药。但是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现在呀，咱们要相信科学。那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它不是神药啊，它不是神药，它为什么能让你眼病断病去根呢？啊，就是因为呢，它是科学的治疗眼病病根的，而眼病的病根也只有它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呀，不再继续沿用以前那些单纯清热解毒的、退翳明目的，不再去用以前那些降眼压的、消炎的、活血化瘀的这些控制症状的方法，最后呢，选择国药南珠消磨方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时间，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那么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真正的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的病根了。我们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男子岛海域品质最纯、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根治眼病、杜绝致盲。这一点呢，在世界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朋友眼病就是久治不愈，不管国内的还是说国际上的眼病患者，他就是越治越重，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但是南珠消磨方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呢它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后，患者疗效验证以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眼病啊可防可治，可以治愈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南珠消磨方，所以呢它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权威药。康复型是什么？就是能治好眼病，去病根，停药不犯啊。所以它对眼病的真功实效啊，让大家知道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啊，治病还是得去治病根去啊。而且啊，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呢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震惊世界的神秘物质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正因为有这两种活性物质的提取啊，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却是药到病除，断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科学鉴定了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 只有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边，从内到外的快速的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眼底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除废物垃圾的这个大门彻底的打开，那彻底避免了眼底细胞再受损。然后呢，也是经过了科学的监测呢，只有高效的南珠肽它能趁热打铁，迅速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眼睛治疗领域啊，那么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萌方呢，它突破性也是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是唯一能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活性物质。这一点呢，不仅是经由了医学权威精准鉴定给予肯定，也是经过所有使用患者呢根治眼病以后呢一致给予认可了。所以目前呢，咱们提到眼病治疗啊，你就看身边的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呀，同事邻居，只要有眼病的，那么他都在用南珠消萌方，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方法啊。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除了南珠消萌方，再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根治你的眼病啊。为什么南珠消萌方它能创造这个奇迹呢？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纯的、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再结合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获得的浓度、纯度和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的，哪两点呢？就是你成分必须得是南海南子岛呢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你的提纯技术必须得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要在地球上用普通技术肯定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那么正因为呢我们有独到的优势，那么这就确保了咱们的南珠消萌方它作为眼病啊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得到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独具呢对于眼病的釜底抽薪、专去病根的真功实效，这一点其他任何产品比不了啊。所以你看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哪怕有的人就只剩光感了，他说我上医院，医院都不给我检查，说这光打不进去了，那医院更不给治了，说你这太重了，我治不了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萌方能给你治好一个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真功实效在那摆着呢啊。所以呢本身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成分我一听就好，你这成分的话你别说入药了，就是有的朋友想拿这个南珠来做这个珠宝首饰的话，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啊，非常名贵的啊。那一颗南珠呢，最好的品质最高的一颗南珠它能卖到几十万就一颗呀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而且咱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一片的这个海域啊，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水，还有8到8.3的这个海水 pH 值，包括呢还有丰富的浮游生物的饵料和温和的日照，这就赋予了我们国药南珠消萌方独有的南珠呢，它每一粒品质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那么这就做到了什么呢？这就做到了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所以对于眼病治疗啊，我们所向披靡，没有解决不了的眼病。尤其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可以让患者在用上去以后2-3天的时候眼睛就舒适、就滋润、转动就灵活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不光是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也强效的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它新陈代谢就好了，眼球组织的营养就足了呀。所以呢整个的这时候不仅炎性废弃物代谢出去了，像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啊、沙眼呢、病毒性角膜炎呢，这些外眼的病变解决得非常快。 然后呢，尤其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浑浊的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就一点点解决了，雾就没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玻璃体里浑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眼前没有漂浮物，不用担心视网膜脱落了。那么角膜的透明度好了，咱们看东西不模糊了。而且尤其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呢达到了利水通络，人的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青光眼的人眼睛就不疼不胀，眼压下来了。然后呢，视细胞尤其活跃起来了，那么这时候视野就开大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来治疗眼病啊。那么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是眼病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既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再生眼底细胞。这个治疗就跟你以前的那些消炎止疼和降眼压控制症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走的是眼睛治疗捷径，一步到位的两副药就实现什么呢？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全面在两副药呢解决呢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全面的解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哪一种，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呢，哪怕你只剩光感了，我用南珠消蒙方给你治，全程用药一共就两副药，原来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这个问题在你身上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让大家知道了，那南珠消蒙方它是眼病的克星，就两副药就让你断病去根。尤其呢，这个药虽然研发成本非常高，虽然成分名贵，虽然提纯技术非常尖端，但是老百姓都吃得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了，所以原价呢是3280块钱两副药，现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就你报上名直接就给你报销80%。你花多少钱呢？你才花656，656两副药，眼病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呢。以前不敢想，现在南珠消蒙方让我们实现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场外货源紧张的时候，活动也是非常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名额只有20个，咱们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千万别落下啊，656根治眼病机会就这一次。所以现在呢，场外的400电话大家马上来拨打，抢剩名额以后把自己的详细地址留下，场外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的同时，您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呢看看听众朋友电话进来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电话。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马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哎
4: 呀，我给我急点，我想要一个名额。昨天打电话就打晚了，告诉我说20个名额没有了。
0: 哦。
4: 今天 没招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啊，请马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给我一个名额呗。
0: 哎呦，这个名额呀，我确实就给不了你。为什么呢？这次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的活动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唯一能让眼睛去根的药。然后呢，只有它还做到了什么呢？虽然原价两副药3280，但这次活动当中让你花656就能得到，656就让大家眼睛去根了。所以呢。

0: 所有的人都在抢名额，那么这个活动呢，咱就得从头到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场外特别提供了400的电话，你呢一会儿要是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坚持不懈的努力打，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你这样打进直播间了，咱机会也别错过。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呢？
1: 行，那我听你这么说呀，我真的我就理解了。
0: 嗯
1: 啊，我听啊，我听您说的，说啥了？听您说完以后，我就说啥我也要参加活动。我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行，你说吧，你什么情况啊？
1: 你说我这个眼睛吧，在医院确诊是黄斑变性，看东西吧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啊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有那个飞蚊症，哎，这小黑点儿啊，还有吧，小黑点儿啊，在眼前呢，他怎么闹心呢？飘来飘去的，那有五六个小黑点儿呢。
0: 那多立体混浊，不是飞蚊症。
1: 我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进东西了？哎呀，总想搁手使劲揉揉，咋吧眼睛啥的，但是揉完咋吧完还是不行啊。
0: 是不？
1: 其实，马老师，你说我平时就什么按摩的剂啊、保健呐、我都在用啊。但是你说，白花那些钱了，咋还能得眼病呢？
0: 咋还能得眼病呢？这个眼病啊，就是他要想得的话，你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人体不管哪种疾病，都是由于人体的细胞受损造成的吗？由于这眼病呢，它也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呀。那么就算你平时你再怎么注重保健养生啊，但是你能够阻止外界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吗？你能阻止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吗？你能阻止你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吗？你阻止不了，这个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这些垃圾的话呢，它就会造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呀。它又堵了可了不得，这个大门的话它干嘛的？是眼底细胞呢，它吸收营养的一个大门，营养得通过它进来。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还是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排泄的一个通道，但它堵了，它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导致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细胞受损，造成了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按摩，你再保健，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吗？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的损伤吗？阻止不住。所以说眼病呢，它必然也会形成啊，这就是眼病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啊。
1: 哎呀，听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吧，我才明白。我怪不得你说我这么多年没治好眼病呢，就是没找对这个病根儿。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两副药能够吗？
0: 够了，足够。
1: 我用没、那我用没用多买一点买一点儿啊？
0: 不用，不需要。南州消磨方的话，咱们给大家治眼病俩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你眼病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后半辈子不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管你多重的眼病，就两副药就去根啊，所以你不需要多用啊。
1: 我寻思啊，这回能节省80%药费呢，这不能省点吗？
0: 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眼病南珠消蒙方，不管多重的，哪怕说你这眼病只剩光杆了啊，那么我们全程治疗达到彻底的根治，一共两副药就够了。这是上市之前经过10年临床，也是上市以后经过太多患者疗效验证的，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啊。所以一会儿你要是打场外的这个电话啊，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你呢直接呢就订两副就够了。然后你一天一个新变化，你在两三天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逐渐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感觉什么？眼前的这个漂浮物、小黑点逐渐变淡了、变少了、变小了，然后逐渐的呢，这黑点越来越少的同时，看东西不受影响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看马路平坦了，没有坑坑包包的了，你看东西不再弯曲变形了，然后呢，你看东西还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这就是南珠消蒙方利用呢它独特的 离微分子给药，还有呢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呀，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激活了，所以黄斑变性的问题解决，囊样水肿消了就不变形了，所以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黑点就没了，这样的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终身停药，它也避免了最后呢患者中心视力的永久性丧失，也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所以你不用多定，两副药足够，现在马上打电话，能抢上名额两副药656病就去根了，但你要抢不上的话那就没招了，那你得花原价3280，所以自己抓紧啊。
1: 哎行，我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可有底儿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
0: 哎，
1: 赶紧打电话抢药，抢购订药，
0: 好，抓紧，后面还有朋友等着我，你也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那么我们祝愿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是我电话。
0: 是你的电话，抓紧时间，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这样，我请你帮忙了。我是个新朋友，刚是听节目没几天，这不正好有活动。
0: 哎，对，咱们大型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呢，大家期盼已久了啊。
4: 哎呀，我就赶快打电话让你给我看一下，我主要是就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
0: 是吗？
4: 我再问马老师啊，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南珠消蒙方？
0: 当然能了，但是我得了解你具体病情到什么程度。
4: 哎呦，马老师，我这个干眼，这个症就是可邪乎了，平时都是就是，感觉是有东西在磨叽似的，就是扎眼那种感觉，不对劲儿。
0: 眼睛
4: 干
0: 磨的话。
4: 没办法，我就是用那个凉水啊、热水这么敷，也不没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这不有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所以啊不能手术，
0: 没成熟，
4: 对，但是看东西啊也费劲儿，模模糊糊的不舒服，而且我就听那个很多人说，就是手术了以后啊也要复发，哎呀，我的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发慌难受啊，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手术以后不叫复发，手术以后那么90%以上都会继发后发胀，就是说手术以后有的人快的是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是做完白内障晶状体置换手术时间最长2年之内，它继发后发胀，然后你看东西又模糊了，但它不是复发，它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啊，所以你这眼病它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啊。
4: 哦，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是刚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听你讲说这个南珠酶还有南珠肽。
0: 对，我们独家提取的，只有南珠消蒙方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
4: 而且在配方的时候是微分子给药的，6秒都能迅速达到那个病灶细胞。
0: 哎，
4: 这速度太快了。
0: 对呀。治疗速度快，见效快，治疗时间短嘛。
4: 而且还是甲流脓滴血的药，我用的完全放心。
0: 所以今天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也想通过国药南珠消蒙方的帮助，把你的眼病彻底治好了，是吗？
4: 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是相信你。
0: 所以啊，你就记住了啊。对于这个眼科疾病，不管是说干眼症也好，还是白内障也好，它不是你热敷能解决的。如果物理疗法能把眼病治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明了。你更何况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病，你去做热敷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啊，就像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白内障，说白内障发展下去啊，然后呢到成熟期就只剩光感，到过熟期就失明了，然后呢有的人就着急了，成熟了就做手术了，但是术后又继发后发胀了，激发后发胀咋办呢？又上医院治，医院说做手术吧，或打激光吧。有的人又做手术或者打完激光了，还是模糊，最后还是失明了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就说明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这也说明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你医院是做手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白内障的病根呢。 白内障病根是啥呢？白内障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一堵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也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也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这就白内障啊。所以你做手术，手术是把你那个混浊的晶状体给摘下去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并没有把你眼底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激活。而且手术它并不是说把晶状体整个全摘除了，后囊膜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么由于手术没治病根呢，时间最长的两年之内后囊膜还会混浊，这叫后发障，就是术后呢你发现看东西又模糊了，原因在这儿，就是没治病根。所以呢，我们在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手术对于眼病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治病根的方法。那有的朋友说，以前我不知道哪种是治病根，但现在你知道了。南珠消萌方在国际上都有享有声明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治眼病病根的药，也是咱们国家呢唯一一款眼病的康复型专用药啊，它是专门解决你这病根的。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堵了吗？那么我利用我的成分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你眼底细胞不受伤了吗？我独家提取出来了南珠肽，它俩共同作用六秒钟到达病灶，治疗速度快，你见效就快。所以到病灶以后呢，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打通了，然后呢也营养眼底细胞了，你先感觉什么？两三天眼睛干涩就越来越轻了啊，磨得慌就越来越轻了。为什么呢？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一点点解决了，这就干眼症一点点解决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眼睛里的雾变薄了，变淡了，看东西一点点清楚了，不怕光了，不重影了。为什么呢？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来了，白内障一点点解决了。那么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基本上一副药你这个眼睛视力就恢复一半了，两副药下来你视力全面恢复。那么视力全面恢复，然后你终身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南珠消萌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在活化眼底细胞，活化眼底视网膜动脉，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已经提高了眼睛抵抗疾病的能力了啊，也就是说你眼球免疫力好了，那自然我治好了以后它不会犯。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就两副药就能去根啊。
4: 哦，好的好的。这个这不正好有活动，以前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以后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
4: 我报一下，是吧？650块钱就能拿到手，
0: 没错没错。
4: 而且这个名额特别紧张，就20个、所以我想赶紧问问马老师，以后把这个活动给参加上。
0: 马上抓紧，别落下，因为啥？因为名额啊，这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还有20个，现在应该是不足了，因为每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抢上名额了。然后现在场外会员还紧张，本身呢南珠消萌方研发成本就高，所以这活动咱们不可能365天举行，所以这活动现在很紧张，咱们要想花656省1000多块钱，咱把眼病给去根了，马上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名额啊。
4: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吧马老师，等以后有好消息我再跟你来汇报啊。
0: 好，这位朋友，那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咱们再会啊。
4: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萌方惠民优惠活动，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耶，马老师，我现在我特别激动，我非常感谢马老师还有你那个南珠消萌方，因为我是受益者。
0: 啊，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受益者，我一听到我也高兴啊。那您跟我讲讲您怎么受益了？南珠消萌方解决您什么问题了？
5: 我先跟你说我情况吧，那个马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眼病都有7、8年了，我先开始就是那个左眼开始不好就那样。 就没过两年，他右眼也不好了，就看啥都模糊，还胀着疼，胀成胀疼了，眼压也高，眼压能高到25、26那样。这不是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说视神经还萎缩了呢。
0: 那对，我不就说这事儿吗？你高眼压的时候是青光眼形成了，青光眼形成高眼压，直接压迫视神经，那就是同时伴有视神经萎缩啊。
5: 嗯，对，当时大夫说，要。

0: 的话就都看不见，都会失明的。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地方，因为啥吧，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对，我做了手术以后，反倒失明了呀！我的心里我越想越害怕，那时候。
1: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不是说所有的在医院眼科做手术的人都会失明，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你做完手术以后失明了，它也不见得是手术造成的，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不治你这眼病啊，治不了病。
0: 对，
1: 所以你这青光眼的话，你再手术，你手术的话，对于青光眼它也是降眼压的手术，然后呢，短期之内可能眼睛疼胀呢它减轻了，但是呢。他这个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第一视力恢复不了啊，第二的话呢，你也就过个两三年，这是时间长的，有的人也就过几个月，他眼压又上来了，眼睛又疼胀了，那你最后不还是失明吗？所以手术不治病根也不行啊。
0: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马老师，这不是现在我用上南都消萌方了吗？当时我是花原价买了，就买了一副药。现在还有个一个星期就吃完了呀，现在我眼睛好可好了，也舒服了，你看也不长也不胀也不疼了啊，看个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些了，再一个就眼压下来了，就是眼压失去那样，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那医院都感觉都判死刑了，那视力也就0.1 0.2那样，你看现在我站在马路这边看对面那小广告，那个广告牌子上的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恢复多少吧，我倒是没去医院查去，但是这个视力能亲身体会到，那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厉害了，你在马路这边你都能看到对面广告牌上的字了，那你说你这视力恢复的有多少呢？所以其实这个人视力你去不去查你自己能知道，就说你就算不去查你也知道你视力提高了，只是你不知道提高的多少而已。所以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眼病治疗啊，它手术不是万能的，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采取手术治疗了，那是一种损伤性治疗，钱没少花，好几万花出去了，问题解决不了，患者还是失明，那也不行。所以我们既然要治眼病，我们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我既要治好眼病而且还要安全啊。那么安全高效的药其实国家是有标准的，这类的药往往有标识，就什么标识，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治眼病的药当中就只有一款药有这个标识，那是谁呢，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南竹消萌方。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第一个说明这个药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二个说明这个药高效，专治病根去病根。所以虽然说呢你没上医院查，但是现在眼睛不疼不胀了，为什么不疼不胀了，你也这个测眼压了17了，你眼压怎么下来的，包括为什么现在你视力恢复这么好，刚一副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竹消萌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它专药专病专治，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正因为我们专业，而且呢我们在研发这药之前是先找到眼病病根的，所以我们治疗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那么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不管你多大岁数，这药到病灶都快，因为它遇到胃酸5秒就崩解到病灶，而且你更何况的话，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啊，它呢不光是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活性药引子呀，所以呢这治疗起来速度快，见效快啊，治疗时间短。然后呢它现在是已经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也已经利用南竹肽呢营养了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活了，防水才能正常循环，防水正常循环了，那么这时候你眼睛才不疼不胀，眼压正常啊。那你眼压正常，不仅不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了，而南竹肽是专门再生眼底细胞的，专门营养眼底细胞的，所以呢它一营养你视神经视细胞，原来你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现在我一营养一修复一激活，你视细胞活跃了，它一活跃视野就开大，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眼睛不光是保住了，那也不光是说一副药下来你视力恢复非常好，你呢后面再用一副药，你的视力比现在恢复的还要好啊，也就说你两副药下来，你这眼睛利利索索治好了，再不会疼胀了，视力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劳动了。所以呢我们这活动现在很紧张，你呢想把药费省下80%，你就马上打电话啊。
0: 是啊，马老师，所以说现在看到效果了，就想赶紧参加活动，也想。

0: 底把这个眼病给治好。
1: 那当然了，有这个心愿，谁给你的信心，给你的底气呀？南珠消蒙方，它呢疗效给你的这样一个信心呢。所以呢，验证疗效的朋友，机会别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了，给我来个电话，你就停药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好，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是马老师啊？
1: 啊，是我，你好。
4: 哎呀，马老师啊，
1: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想用咱这个南珠消蒙方把我的眼睛给我治治了。
1: 就想用南珠消蒙方？那你是怎么知道南珠消蒙方的？
4: 这不也是听广播听到的呢？
1: 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的啊，知道它
4: 是
1: 呢咱们国家唯一一款眼病呢康复型专用药，知道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也看到很多和您同种病情的患者治好了，所以您想用上是吗？
4: 是。
1: 那这样，
4: 这个
1: 简明扼要抓紧跟我说说您的情况，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助和治疗的，正好现在呢咱们有大型的这个复明工程活动，您抓紧时间现在说说您情况啊。
4: 行，我这是青光眼这好几年时间了。
1: 嗯，原来
4: 前两年倒是不太严重，就是最近这两年严重了。嗯，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这眼睛这胀疼嘛，又胀又疼，而且眼睛还干，好像没有一点那个水分。
1: 嗯嗯，眼睛干涩，然后呢胀疼，眼压高。嗯，然后呢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
4: 现在也就是0.3-0.4左右。
1: 0.3-0.4，你双眼都是青光眼还是单眼？
4: 两个眼睛都是这样。
1: 两个眼睛都这样。
4: 是。
1: 那么这个眼病就发展一天比一天重，现在呢是你生活受到影响了应该啊。
4: 那是，那是，而且一个眼睛还有个眼底出血了。
1: 哦，那你这问题还挺多，还挺复杂的。嗯。你这个眼病形成以后一直没治吗？
4: 一直也在治疗，什么中药呀、西药，还有眼贴的偏方都在用，医院也没守住。可治来治去就感觉这药不对症，还是治不了病根，只能缓解。现在越治感觉这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嘞。
1: 不是那药没对症，是药没治病根。记住了，别成天想着对症治疗，这句话我提醒大家不是一次了。那以往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得了眼病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就成天想着对症治疗。大家得理解什么叫对症。对症就是说你眼睛疼，这个药呢是止疼的，你眼睛肿了，这个药呢是消炎的，这是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药才叫对症。所以想对症治疗的人没一个治好眼病的，你得对因治。什么叫对因？因是什么？病因。病因是什么？病根儿。你病怎么得的？你从这个根本出来治才能治好啊。所以你要说原来你就青光眼，然后呢同时有眼底出血，眼贴啊、外用药、口服药啊，那么没少用。那我考虑你那眼底出血跟你贴眼贴都有一定关系啊。眼睛有毛病了不能随便乱用药啊。如果你要是用一些活血的药，那么然后的话呢，尤其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着呢，那你眼底细胞损伤特别重，眼底的血管损伤特别重，你再用活血的，包括多少人用眼贴造成眼底出血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4: 对，你说我这人吧，这退休这几年来也没个啥爱好，也不下棋不打牌的，就喜欢看电视看个书的。这眼睛现在把我折腾的我啥也看不了嘛，你就看几分钟这眼睛就流眼泪嘛，就流得滑滑的，而且还怕风不敢出门嘛，有点光有点风，眼睛疼的流眼泪流得厉害，现在成天在家窝着就听广播了，这才听到你这个节目的。
1: 所以你记住了，你这眼睛你接下来再发展，你别说看电视了，你再往下来发展的话，咱就不说它一点点发展，尤其青光眼的人，闭角型青光眼呢，我们临床当中接诊多少患者，这人突然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送过来抢救来了，但是送的不及时，这眼睛呢就没有保住，这视力就没保住，这人24小时之内就失明了，这叫青光眼急性发作。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在跟你讲什么？你这眼病呢，对你来说它拖不得，它不是说视力是一天天进行性下降的，它可能会突然的急性发作，你突然就失明啊。然后呢，你这个眼病现在来说呢，它也不是一种两种啊，青光眼眼底出血，你眼睛呢要是干涩，然后呢出去还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说明你眼球器官营养严重不良啊。那为什么你眼球器官缺营养呢？啊，是因为眼底细胞受伤了吗？眼底细胞要活跃的话，眼球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都好。那你眼底细胞要受伤了的话，那么眼底新陈代谢也不好，营养供应也不好，所以这时候你眼睛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太高，青光眼形成，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才萎缩的呀。所以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治疗，不是乱用药，而且还有一点，还用这个，包括用偏方，偏方啊，它经过患者三期疗效验证吗？偏方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独立监测吗？没有啊，偏方只是可能某个人民间他用过了，他觉得还行，但是呢，那么他用着还行，别人用着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这眼睛，如果你要再按照以往的治疗，那你最后必然失明的啊。
4: 我这几年吧，可没少花钱，说这又那又吃了好多，前前后后好几万块钱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4: 可这就是不管用嘛，这越治越严重，找不到病根嘛。我就怕再这么耽误下去，瞎治下去，那以后这不瞎了吗？咋整呀？这
1: 那对呀。所以说，其实这个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怕什么呢？第一，不重视，不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就怕盲目的瞎治乱治。你就是瞎治乱治，你是治了，钱也没少花，但你没治到病根，你越治越重啊。所以你记住了，南珠消萌方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国药，药盒右上角看得见红色 OTC， 带有这个标识的药说明是什么？是在所有的国药当中药效最好、专治病根的，那么也是安全性最高的，因为本身成分呢是也来自于呢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啊，它对人体肝肾胃肠没有任何损伤，纯原生态绿色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是呢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啊？康复其实就是根治，治好了不再犯，所以你这眼病现在抓紧用来得及。但你要真等到说最后呢，你视神经萎缩晚期了，视野完全封闭了，你再找我，我也不给你治了，因为你那时候来不及了啊。南珠消萌方治疗眼病跟你那些眼贴啊、偏方啊它不一样，它不活血化瘀，它也不是降眼压的，但是呢它却能让你眼睛不疼不胀，彻底不疼不胀的时候视力彻底恢复，它却能让你眼底出血呢原来的陈旧斑痕彻底吸收，让你呢眼睛不干不怕光不流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治病根。靠什么治病根呢？靠的不光是我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而且呢我们靠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为什么提取这两种活性物质？只有南珠酶呀，它能够呢跟你的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跟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形态结构相同，只有它6秒钟能进去，你别的药进不去。所以呢它进去之后呢，迅速把里头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它这一清理就打开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大门一打开呢，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你眼底细胞的，它就通过呢这个通道进去了，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细胞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你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眼球器官的营养越来越足了。首先一个，3-5天你觉得眼睛干涩呀、怕光怕风啊，就越来越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循环一好，你眼睛就不疼不胀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七八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酸胀的问题、疼胀的问题逐渐减轻。一般来讲，不到一副药你就不会疼，眼压呢彻底恢复正常了。然后同时呢，由于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细胞的活跃它实现的是视野的开阔和视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你睁开眼睛，上下左右所有的这个周边你不用扭头你都能看见了啊，你看什么都清楚了啊。眼前如果原来出血，眼底出血有黑点，这黑点一点点没了，为什么？它吸收了。然后呢，两副药治疗下来呢，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停药，这个病它不会犯了。为什么不会犯了呢？因为眼球器官营养十足了，眼球的免疫力好了，停药自然不会犯。所以南珠消萌方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就是什么呢？它实现的就是两副药让眼病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你现在呢就这样，咱们的富民工程啊，你马上抢名额，就20个，然后场外会员很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抢上了你花656，两副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了，抢不上你花3280得啊。所以我们活动是给你直接报销80%药费的，现在你一定要抓紧自己打电话去啊。
4: 行行，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是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赶紧参加活动，我得抢个名额呀。656块钱就能把病治好呀，这样。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所以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有机会享受呢，那么补贴8折，然后呢花656就得到2副药，一步到位根治眼病。在这里呢，我也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咱们再会吧。
4: 哎，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1: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你好，是马老师。
1: 是我，你好。
5: 马老师，现在这个兰州消萌方啊，我用了一副药了，就是效果嘛、
1: 哦、
5: 非常好。我今天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活动来的，
1: 哎、
5: 想赶紧给我姐姐订上一份。
1: 啊、哦，是吗？那太好了。
5: 嗯。
1: 用着非常好，所以想把健康传递给家人，想通过活动呢把药费省下来，这好事儿。那你这样，点名额要跟我说说，兰州消萌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5: 我原来嘛就是白内障，现在就是用这个兰州消萌方啊，到20多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就看得清楚了。现在左眼视力是1.0，右眼是0.9，非常的干净。
1: 哦，那不错。你这是一共用了多少？
5: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副药。
1: 哦，一副药你的视力就恢复到1.0，一个眼睛恢复到1.0了。那你没用这个兰州消萌方的时候，你视力是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什么程度的？
5: 原来就是0.5，
1: 原来是0.56的视力，但是通过南珠消萌方一副药，视力恢复到1.0了，不错，1.0是一个健康的视力，正视眼了啊。然后眼前现在还有雾了吗？
5: 没有，雾都下去了。
1: 雾都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信心知道你这病能去根了是吧？
5: 嗯，对，所以有信心了，想给姐姐参加活动。
1: 好，那你就这样啊，你把你后边那副药用完，一共2副药下来，你可以终身停药。我不管你白内障原来有多重，只要说你原来没失明呢，我就2副药让你去根儿。然后你姐姐，你想给她定药，她什么眼病？
5: 她眼睛就是有点花，眼睛比较干，爱流泪。
1: 啊，但她就干眼症。你现在就这样，你白内障比她重得多。你现在一副药呢，你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想想她呢，她没有你重啊，她恢复得更快。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能抢上名额。原来你应该是买的时候没活动，你花3280，但你现在能给他订上，他就花什么呢？他就花656，一省呢省1000多药费，直接报销80%。但导播示意今天名额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他用上2-3天就给我来电话，他见效比你更快，治疗时间比你更短啊。
5: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给姐姐打电话，先把活动参加上。
1: 好，抓紧时间，一共2副药。眼病全面断面去根，我们等着患者的健康信息。再会。
5: 好的好的，再见。2副药我知道了，我参加活动。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6: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6: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啊。还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准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往往呢是对于眼病呢有着一些治疗的疑难问题存在的，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呢是多年以来被眼病困扰的，那么也是一直想寻求一个科学正确根治眼病的方法。那不仅呢我们这档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马老师我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啊，作为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呢眼病康复型专用药，它呢也是及时的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了啊。这次呢是为了解决所有眼病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的难题，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但是呢这个活动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高兴啊，让所有的朋友都满意了，省了钱了，治了病了，治好病了。但是呢这个活动啊就是由于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导致现在场外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也很紧张。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还是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还是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啊。如果您能在咱们这个富民工程当中及时报上名的， 原价3280块钱的两副 OTC 啊南珠消蒙方，您仅仅花是多少钱呢？656。为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补贴80%的药费，您仅花20%的钱啊，一省呢我们就省1000多，656两副药眼定就去根儿啊。机会呢是非常难得，自然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呢活动的名额和货源极其紧张的时候，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替大家着急，如果不抓

那咱们呢一旦眼睛看东西啊有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了，你就千万别忍着，那千万别忍着。有的人说不忍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们这档节目每天呢就把眼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知识、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知识带给大家啊。那么你想呢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你要先懂眼睛。你比如说这个眼睛啊，在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来讲，它都是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你看在我们的眼球当中啊，它有角膜啊，有晶状体啊，有结膜啊，有视网膜啊。这个角膜在哪儿呢？在眼睛的最前面最表面啊，它是直接呢是在眼球最外面的啊。然后的话呢，角膜是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的一个窗口啊。你看东西的话，光线先通过角膜进来，然后呢再通过晶状体，然后成像在视网膜上。晶状体在哪儿呢？晶状体在眼睛的前段，它的曲率调节有助于呢使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啊。然后呢玻璃体呢是填充在眼球里面澄清的一个胶冻一样的物质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皮冻似的，但它透明度非常好的啊。只有玻璃体清澈透明，然后呢外来的光线呢才能顺利的抵达视网膜。视网膜在哪呢？视网膜在眼球壁的内侧，它接收光线，并且把光的信号呢，那么经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然后还有黄斑啊，眼底有黄斑呢。黄斑呢在哪呢？黄斑位于后脊部的视网膜，是视网膜对图像和色觉感知最敏锐的区域。就是说你眼睛看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你都要靠黄斑呢来辨别。那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所以经常呢我们把这个眼睛啊来比喻成照相机。那角膜呢是相当于最前面保护镜头的玻璃罩，然后呢虹膜是光圈啊，晶状体呢是变焦镜头，视网膜呢是感光胶片，视神经呢是负责把图像的信号传入到视觉中枢的信号线。所以说呀，这个眼球当中组织关联性非常强啊。然后呢每一个眼球器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视力下降，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看东西模糊你别忍着呀，你不忍着你先对眼睛有一个了解，先对你的眼球器官有个认识。然后呢如果视力下降，那有的人说视力下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看角膜，如果你角膜不透明，或者说出现角膜的曲率改变，它也会造成你视力下降，因为角膜是在眼球最前面的组织嘛啊。然后它什么情况下会不透明呢？有的人是因为有外伤，有穿通伤，就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石头啊，木头啊，它穿透角膜了啊，它可以造成角膜的混浊啊，角膜的穿孔，它会导致不透明。再一个，有的人说有这个角膜炎啊，如果病毒性角膜炎久治不愈，它也可以造成呢角膜损伤加重，出现呢视力模糊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的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那也就是晶状体混浊呗。晶状体混浊是什么呢？就是白内障。那当你有白内障了，你看东西当然就模糊了，眼前有雾啊。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视网膜要是发生病变的时候，感光功能下降了，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呢视野呢会受到遮挡。当视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传输视觉信号的能力下降了，人也会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说视野缺损啊。所以呢，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来讲啊，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患者眼睛一旦出现症状了，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诊断要明确诊断，因为各种各样的眼病它都会造成你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你要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眼病。但是呢有的人说明确了眼病以后然后怎么治呢？正确治呗啊。什么叫正确治？治病根呗。眼病啊是很多，然后以往有的人就说这么多种眼病呢，它病根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怎么治？你记住啊，眼病是很多，种类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眼病看似复杂，实质上它很简单。简单

0: 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眼球器官，角膜也好啊，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视网膜也好啊，它们出现病变的话，如果没有外伤，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以后，致使眼底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所导致的眼病啊。所以呢，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方便快捷的根治眼病呢？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很容易，就是秉承呢世界防盲致盲协会的，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的营养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为什么我敢说这话？这不是大话呀。你看所有用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的眼病患者，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全面的恢复了视力，彻底的终身停药了，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而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专门以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来入手的，而且这个眼病的病根是只有它能解决的，这一点呢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神药。为什么誉为神药？说以前很多很多药物口服的、外用的、手术都没解决的眼病，但是它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症状都没留下啊。它停药以后一例复发也没有，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神药。但是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现在呀，咱们要相信科学。那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它不是神药啊，它不是神药，它为什么能让你眼病断病去根呢？啊，就是因为呢，它是科学的治疗眼病病根的，而眼病的病根也只有它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呀，不再继续沿用以前那些单纯清热解毒的、退翳明目的，不再去用以前那些降眼压的、消炎的、活血化瘀的这些控制症状的方法，最后呢，选择国药南珠消磨方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时间，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那么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真正的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的病根了。我们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品质最纯、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根治眼病、杜绝致盲。这一点呢，在世界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朋友眼病就是久治不愈，不管国内的还是说国际上的眼病患者，他就是越治越重，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但是南珠消磨方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呢它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后，患者疗效验证以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眼病啊，可防可治，可以治愈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南珠消磨方，所以呢它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全温药。康复型是什么？就是能治好眼病，去病根，停药不犯啊。所以它对眼病的真功实效啊，让大家知道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啊，治病还是得去治病根去啊。而且啊，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呢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震惊世界的神秘物质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正因为有这两种活性物质的提取啊，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却是药到病除，断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科学鉴定了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只有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边，从内到外的快速的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眼底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除废物垃圾的这个大门彻底的打开，那彻底避免了眼底细胞再受损。然后呢，也是经过了科学的监测呢，只有高效的南珠肽，它能趁热打铁，迅速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 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眼睛治疗领域啊，那么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突破性也是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是唯一能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活性物质。这一点呢，不仅是经由了医学权威精准鉴定给予肯定，也是经过所有使用患者呢根治眼病以后呢一致给予认可了。所以目前呢，咱们提到眼病治疗啊，你就看身边的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呀，同事邻居，只要有眼病的，那么他都在用南珠消蒙方，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唯一能让眼病断定去根的方法啊。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除了南珠消蒙方，再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根治你的眼病啊。为什么南珠消蒙方它能创造这个奇迹呢？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纯的、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再结合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获得的浓度、纯度和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的，哪两点呢？就是你成分必须得是南海南子岛呢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你的提纯技术必须得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要在地球上用普通技术肯定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那么正因为呢我们有独到的优势，那么这就确保了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它作为眼病啊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得到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独具呢对于眼病的釜底抽薪、专去病根的真功实效，这一点其他任何产品比不了啊。所以你看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哪怕有的人就只剩光感了，他说我上医院，医院都不给我检查，说这光打不进去了，那医院更不给治了，说你这太重了，我治不了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蒙方能给你治好一个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真功实效在那摆着呢啊。所以呢本身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成分我一听就好，你这成分的话你别说入药了，就是有的朋友想拿这个南珠来做这个珠宝首饰的话，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啊，非常名贵的啊。那一颗南珠呢，最好的品质最高的一颗南珠它能卖到几十万就一颗呀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而且咱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一片的这个海域啊，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水，还有8到8.3的这个海水 pH 值，包括呢还有丰富的浮游生物的饵料和温和的日照，这就赋予了我们国药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呢，它每一粒品质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那么这就做到了什么呢？这就做到了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所以对于眼病治疗啊，我们所向披靡，没有解决不了的眼病。尤其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可以让患者在用上去以后2-3天的时候眼睛就舒适、就滋润、转动就灵活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以精准的细胞双核疗法，它不光是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也强效的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它新陈代谢就好了，眼球组织的营养就足了呀。所以呢整个的这时候不仅炎性废弃物代谢出去了，像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啊、沙眼呢、病毒性角膜炎呢，这些外眼的病变解决的非常快。然后呢尤其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混浊的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就一点点解决了，雾就没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眼前没有漂浮物，不用担心视网膜脱落了。那么角膜的透明度好了，咱们看东西不模糊了。而且尤其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呢达到了利水通络，人的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青光眼的人眼睛就不疼不胀，眼压下来了。 然后呢，视细胞尤其活跃起来了，那么这时候视野就开大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来治疗眼病啊。那么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是眼病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既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再生眼底细胞。这个治疗就跟你以前的那些消炎止疼和降眼压控制症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走的是眼睛治疗捷径，一步到位的两副药就实现什么呢？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啊、翼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全面在两副药呢解决呢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全面的解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哪一种，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呢，哪怕你只剩光感了，我用南珠消蒙方给你治，全程用药一共就两副药，原来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这个问题在你身上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让大家知道了，那南珠消蒙方它是眼病的克星，就两副药就让你断病去根。尤其呢，这个药虽然研发成本非常高，虽然成分名贵，虽然提纯技术非常尖端，但是老百姓都吃得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了，所以原价呢是3280块钱两副药，现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就你报上名直接就给你报销80%。你花多少钱呢？你才花656，656两副药，眼病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呢。以前不敢想，现在南珠消蒙方让我们实现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场外货源紧张的时候，活动也是非常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名额只有20个，咱们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千万别落下啊，656根治眼病机会就这一次。所以现在呢，场外的400电话大家马上来拨打，抢剩名额以后把自己的详细地址留下，场外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的同时，您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呢看看听众朋友电话进来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马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哎
4: 呀，我给我提点，我想要一个名额。昨天打电话就打晚了，告诉我说20个名额没有了。
0: 哦。
4: 今天没招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啊，请马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给我一个名额呗。
0: 哎呦，这个名额呀，我确实就给不了你。为什么呢？这次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活动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然后呢，只有它还做到了什么呢？虽然原价两副药3280，但这次活动当中让你花656就能得到，656就让大家眼病去根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在抢名额。那么这个活动呢，咱就得从头到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场外特别提供了400的电话，你呢一会儿要是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坚持不懈的努力打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你这样打进直播间了，咱机会也别错过。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呢？
4: 行，那我听你这么说呀，我真的我就理解了。
0: 嗯
4: 我听 我听您说的，说啥了？听您说完以后，我就说啥我也要参加活动。我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行，你说吧，你什么情况啊？
4: 你说我这个眼睛吧，在医院确诊是黄斑变性，看东西吧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啊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有那个飞蚊症。哎，这小黑点儿啊，还有吧，小黑点儿啊，在眼前呢，它怎么闹心呢？飘来飘去的，那有五六个小黑点儿呢。
0: 那玻璃体混浊不是飞蚊症。
4: 我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进东西了？哎呀，总想搁手使劲揉揉，眨巴眨巴眼睛啥的，但是揉完眨巴完还是不行啊。
0: 是
4: 吗？其实，马老师，你说我平时就什么按摩的剂啊、保健呐、我都在用啊，但是你说白花那些钱了，咋还能得眼病呢？
0: 咋还能得眼病呢？这个眼病啊，就是他要想得的话，你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人体不管哪种疾病，都是由于人体的细胞受损造成的嘛。由于这眼病呢，它也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呀。那么就算你平时你再怎么注重保健养生啊，但是你能够阻止外界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吗？你能阻止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吗？你能阻止你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吗？你阻止不了，这个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这些垃圾的话呢，它就会造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呀。它又堵了可了不得。这个大门的话，它干嘛的？是眼底细胞呢，它吸收营养的一个大门，营养得通过它进来。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还是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排泄的一个通道。但它堵了，它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导致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细胞受损，造成了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按摩，你再保健，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吗？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的损伤吗？阻止不住。所以说眼病呢，它必然也会形成啊，这就是眼病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啊。
4: 哎呀，听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吧，我才明白。我怪不得你说我这么多年没治好眼病呢，就是没找对这个病根儿。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两副药能够吗？
0: 够了，足够。
4: 我用没、那我用没用多买一点呢？
0: 不用，不需要。南中消磨方的话，咱们给大家治眼病俩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你眼病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后半辈子不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管你多重的眼病，就两副药就去根啊，所以你不需要多用啊。
4: 我寻思啊，这回能节省80%药费呢，这不能省点吗？
0: 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眼病南中消磨方，不管多重的，哪怕说你这眼病只剩光杆了啊，那么我们全程治疗达到彻底的根治，一共两副药就够了。这是上市之前经过10年临床，也是上市以后经过太多患者疗效验证的，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啊。所以一会儿你要是打场外的这个电话啊，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你呢直接呢就订两副就够了。然后你一天一个新变化，你在两三天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逐渐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感觉什么？眼前的这个漂浮物啊，小黑点逐渐变淡了，变少了，变小了。然后逐渐的呢，这黑点越来越少的同时，看东西不受影响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看马路平坦了，没有坑坑包包的了，你看东西不再弯曲变形了，然后呢，你看东西还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这就是南中消磨方利用呢它独特的微分子给药，还有呢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呀，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激活了，所以黄斑变性的问题解决，囊样水肿消了就不变形了，所以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黑点就没了。这样的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终身停药，它也避免了最后呢患者中心视力的永久性丧失，也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所以你不用多订，两副药足够。现在马上打电话，能抢上名额，两副药656，病就去根了。但你要抢不上的话，那就没招了，那你得花原价3280，所以自己抓紧啊。
4: 哎，行，我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可有底儿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抢药，抢购订药。
0: 好，抓紧，后面还有朋友等。

0: 我，你也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那么我们住院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再会。
1: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马老师，是个电话。
0: 是你的电话，抓紧时间，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正好我请你帮忙了，我是个新朋友，刚就听节目没几天。
0: 哦，
3: 这不是有活动。
0: 哎，对，咱们大型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呢，大家期盼已久了啊。
3: 哎呀，我就赶快打电话让你给我看一下，我主要是就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
0: 哦，
3: 啊，
0: 是吗？
3: 我再问马老师啊，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南珠消蒙方？
0: 嗯，当然能了啊，但是我得了解你具体病情到什么程度。
3: 哎呦，马老师，我这个干眼，这个症就是可邪乎了，平时都是就是，感到是有东西在磨叽似的，就是扎眼那种感觉，啊，不对劲儿。
0: 哦，眼睛
3: 干
0: 磨的话。
3: 啊，没办法，我就是用那个凉水啊、热水这么敷，也都没管事儿。而且是个右眼。这不有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所以啊不能手术。
0: 没成熟。
3: 对，但是看东西啊也费劲儿，模模糊糊的不舒服。而且我就听有个很多人说，就是手术了以后啊也要复发。哎呀，我这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发慌难受，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手术以后不叫复发，手术以后那么90%以上都会继发后发症，就是说手术以后有的人快的是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是做完白内障晶状体置换手术时间最长2年之内才继发后发症，然后你看东西又模糊了，但它不是复发，它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啊，所以你这眼病它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啊。
3: 哦，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是刚知道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的。我听你讲说这个南珠酶还有南珠肽。
0: 对，我们独家提取的，只有南珠消蒙方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
3: 而且在配方的时候是微分的给药的，6秒都能迅速达到那个病灶细胞。
0: 哎，
3: 这速度太快了。
0: 对呀，治疗速度快，见效快，治疗时间短嘛。
3: 而且还是甲流 OTC 的药，我用的完全放心。
0: 所以今天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也想通过国药南珠消蒙方的帮助把你的眼病彻底治好了，是吗？
3: 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是相信你。
0: 所以啊，你就记住了啊，对于这个眼科疾病，不管是说干眼症也好，还是白内障也好，它不是你热敷能解决的，如果物理疗法能把眼病治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明了。你更何况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病，你去做热敷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啊，就像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白内障，说白内障发展下去啊，然后呢到成熟期就只剩光感，到过熟期就失明了，然后呢有的人就着急了，成熟了就做手术了，但是术后又继发后发障了，继发后发障咋办呢？又上医院治，医院说做手术吧，或打激光吧，有的人又做手术或者打完激光了，还是模糊，最后还是失明了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也就说明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这也说明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你医院是做手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白内障的病根呢。白内障病根是啥呢？白内障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一堵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也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也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这就白内障啊。所以你做手术，手术是把你那个混浊的晶状体给摘下去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并没有把你眼底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激活，而且手术它并不是说把晶状体整个全摘除了，后囊膜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么由于手术没治病根呢，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后囊膜还会混浊，这叫后发障，就是术后呢你发现看东西用

0: 模糊了，原因在这儿，就是没治病根儿。所以呢，我们在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手术对于眼病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治病根儿的方法。那有的朋友说，以前我不知道哪种是治病根儿，但现在你知道了。南珠消蒙方在国际上都有享有盛名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治眼病病根的药，也是咱们国家呢唯一一款眼病的康复型专用药啊，它是专门解决你这病根的。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堵了吗？那么我利用我的成分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你眼底细胞不受伤了吗？我独家提取出来了南珠肽，它俩共同作用6秒钟到达病灶，治疗速度快，你见效就快。所以到病灶以后呢，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打通了，然后呢也营养眼底细胞了，你先感觉什么？2-3天眼睛干涩就越来越轻了啊，磨得慌就越来越轻了。为什么呢？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一点点解决了，这就是干眼症一点点解决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眼睛里的雾变薄了，变淡了，看东西一点点清楚了，不怕光了，不重影了。为什么呢？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来了，白内障一点点解决了。那么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基本上一副药你这个眼睛视力就恢复一半了，2副药下完你视力全面恢复。那么视力全面恢复，然后你终身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在活化眼底细胞，活化眼底视网膜动脉，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已经提高了眼睛抵抗疾病的能力了啊，也就是说你眼球免疫力好了，那自然我治好了以后它不会犯。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就2副药就能去根儿啊。
1: 哦，好的好的。再有个，这不正好有活动，以前2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以后呢，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
1: 我办一下，只要650块钱就能拿到手。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这个名额特别紧张，就20个、所以我想赶紧问问马老师，以后把这个活动给参加上。
0: 马上抓紧，别落下，因为啥？
1: 好。
0: 因为名额啊，这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还有20个，现在应该是不足了，因为每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抢上名额了。然后现在场外会员还紧张，本身呢南珠消蒙方研发成本就高，所以这活动咱们不可能365天举行，所以这活动现在很紧张，咱们要想花656省1000多块钱，咱把眼病给去根了，马上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名额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吧马老师，等以后好消息我再跟你汇报啊。
0: 好，这位朋友，那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咱们再会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耶，马老师，我现在我特别激动，我非常感谢马老师还有你那个南珠消蒙方，因为我是受益者。
0: 啊，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受益者，我一听到我也高兴啊。那您跟我讲讲您怎么受益了？南珠消蒙方解决您什么问题了？
4: 我先跟你说我情况吧，那个马老师你再看看。我这个眼病都有7-8年了，我先开始就是那个左眼开始不好，就那样。就没过2年的右眼也不好了，就看啥都模糊，还胀着疼，胀能胀疼的，眼压也高。眼压能高到25-26那样，这不是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说视神经还萎缩了呢。
0: 那对，我不就说这事儿吗？你高眼压的时候是青光眼形成了，青光眼形成高眼压直接压迫视神经，那就是同时伴有视神经萎缩啊。
4: 对，当时大夫说要是不治的话就都看不见，都会失明的。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地方，因为啥吧，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对，我做了手术以后反倒失明了呀，我的心里我越想越害怕那时候。
0: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不是说所有的在医院眼科做手术的人都会失明，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你做完手术以后失明了，它也不见得是手术造成的，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不治你这眼病啊，治不了。

0: 病。
1: 对，
0: 所以你青光眼的话，你再手术，你手术的话，对于青光眼，它也是降眼压的手术。然后呢，短期之内可能眼睛疼胀呢，它减轻了，但是呢，它这个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第一视力恢复不了啊，第二的话呢，你也就过个两三年，这是时间长的，有的人也就过几个月，他眼压又上来了，眼睛又疼胀了，那你最后不还是失明吗？所以手术不对病根儿也不行啊。
1: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马老师，这不是现在我用上蓝图消蒙方了吗？当初我是花原价买了，就买了一副药，现在还有个一个星期就出完了呀。现在我眼睛好，可好了，也舒服了，你看也不长，也不胀，也不疼了啊，看个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些了。再一个就眼压下来了，就是眼压四七那样。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那医院都感觉都判死刑了，那视力也就0.1、0.2那样。你看现在我站在马路这边看对面的小广告，那个广告牌子上的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恢复多少吧，我倒是没去医院查去，但是这个视力能亲身体会到，那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0: 那厉害了，你在马路这面你都能看到对面广告牌上的字了，那你说你这视力恢复的有多少呢？所以其实这个人视力你去不去查你自己能知道，就说你就算不去查你也知道你视力提高了，只是你不知道提高的多少而已。所以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眼病治疗啊，它手术不是万能的，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采取手术治疗了，那是一种损伤性治疗，钱没少花，好几万花出去了，问题解决不了，患者还是失明，那也不行。所以我们既然要治眼病，我们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我既要治好眼病，而且还要安全啊。那么安全高效的药其实国家是有标准的，这类的药往往有标识，就什么标识，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治眼病的药当中就只有一款药有这个标识，那是谁呢？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蓝图消蒙方。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第一个说明这个药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二个说明这个药高效，专治病根去病根。所以虽然说呢你没上医院查，但是现在眼睛不疼不胀了，为什么不疼不胀了，你也这个测眼压了十七了，你眼压怎么下来的，包括为什么现在你视力恢复这么好，刚一副药啊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蓝图消蒙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它专药专病专治，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正因为我们专业，而且呢我们在研发这药之前是先找到眼病病根的，所以我们治疗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那么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不管你多大岁数，这药到病灶都快，因为它遇到胃酸5秒就崩解到病灶，而且你更何况的话，独家提取出来的蓝猪酶啊，它呢不光是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活性药引子呀，所以呢这治疗起来速度快，见效快啊，治疗时间短。然后呢他现在是已经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也已经利用蓝猪肽呢营养了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活了，防水才能正常循环，防水正常循环了，那么这时候你眼睛才不疼不胀，眼压正常啊。那你眼压正常，不仅不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了，而蓝猪肽是专门再生眼底细胞的，专门营养眼底细胞的，所以呢它一营养你视神经视细胞，原来你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现在我一营养一修复一激活，你视细胞活跃了，它一活跃视野就开大，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眼睛不光是保住了，那也不光是说一副药下来你视力恢复非常好，你呢后面再用一副药，你的视力比现在恢复的还要好啊，也就是说你两副药下来，你这眼睛利利索索治好了，再不会疼胀了，视力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劳动了。所以呢我们这活动现在很紧张，你呢想把药费省下80%，你就马上打电话啊。
1: 啊，是啊，马老师，所以说现在看到效果了，就想赶紧参加活动，也想彻底把这个眼病给治治治好。
0: 那当然了，有这个心愿，谁给你的信心，给你的底气呀？蓝猪消蒙方，它呢疗效给你的这样一个信心呢。所以呢，验证疗效的朋友，机会别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了，给我来个电话，你就停药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蓝猪消蒙方里毒含的蓝猪酶和蓝猪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

0: 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1: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喂，是马老师啊。
2: 啊，是我，你好。
3: 哎呀，马老师，
2: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想用咱这个兰州消蒙方，把我这眼睛给我治治了。
2: 就想用兰州消蒙方，那你是怎么知道兰州消蒙方的？
3: 这不也是听广播听到的了？
2: 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的啊，知道它
3: 是
2: 呢，
3: 是
2: 是，咱们国家唯一一款眼病呢康复型专用药，知道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也看到很多和您同种病情的患者治好了，所以您想用上是吗？
3: 是是是。
2: 那这样，
3: 这个
2: 简明扼要，抓紧跟我说说您的情况，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助和治疗的，正好现在呢咱们有大型的这个复明工程活动，您抓紧时间，现在说说您情况啊。
3: 行行行，我这是青光眼这好几年时间了。
2: 嗯，原来
3: 前两年倒是不太严重，就是最近这两年严重了。嗯，
2: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这眼睛这胀疼嘛，又胀又疼，而且眼睛还干，
2: 嗯，
3: 好像没有一点那个水分。
2: 嗯嗯，眼睛干涩，然后呢胀疼，眼压高，嗯，然后呢，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
3: 现在也就是0.3-0.4左右。
2: 0.3-0.4，你双眼都是青光眼还是单眼？
3: 两个眼睛都是这样。
2: 嗯嗯，两个眼睛都这样啊，嗯。
3: 是。
2: 那么这个眼病就发展一天比一天重，现在呢是你生活受到影响了，应该啊。
3: 那是那是，而且一个眼睛还有个眼底出血了。
2: 哦，那你这问题还挺多，还挺复杂的。嗯，你这个眼病形成以后一直没治吗？
3: 一直也在治疗，什么中药呀、西药，还有眼贴的偏方都在用，
2: 嗯，
3: 医院也没少住，
2: 嗯。
3: 可治来治去就感觉，这药不对症，还是治不了病根，只能缓解。现在越治感觉这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呢。
2: 不是那药没对症，是药没治病根。记住了，别成天想着对症治疗，这句话我提醒大家不是一次了。那以往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得了眼病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就成天想着对症治疗。大家得理解什么叫对症。对症就是说你眼睛疼，这个药呢是止疼的，你眼睛肿了，这个药呢是消炎的，这是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药才叫对症。所以想对症治疗的人没一个治好眼病的，你得对因治。什么叫对因？因是什么？病因。病因是什么？病根。你病怎么得的？你从这个根本出来治才能治好啊。所以你要说原来你就青光眼，然后呢同时有眼底出血，眼贴啊、外用药、口服药啊，那么没少用。那我考虑你那眼底出血跟你贴眼贴都有一定关系啊。眼睛有毛病了不能随便乱用药啊。如果你要是用一些活血的药，那么然后的话呢，尤其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着呢，那你眼底细胞损伤特别重，眼底的血管损伤特别重，你再用活血的，包括多少人用眼贴造成眼底出血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3: 对对，你说我这人吧，这退休这几年来也没个啥爱好，也不下棋不打牌的，就喜欢看电视看个书的。
2: 嗯嗯，
3: 这眼睛现在把我折腾的我啥也看不了嘛，你就看几分钟这眼睛就流眼泪嘛，这流得滑滑的，而且还怕风不敢出门嘛，有点光有点风，眼睛疼的流眼泪流得厉害，现在成天在家窝着就听广播了，这才听到你这个节目的啊。
2: 所以你记住了，你这眼睛你接下来再发展，你别说看电视了，你再往下来发展的话，咱就不说它一点点发展，尤其青光眼的人，闭角型青光眼呢，我们临床当中接诊多少患者，这人突然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送过来抢救来了，但是送的不及时，这眼睛呢就没有保住，这视力就没保住，这人24小时之内就失明了，这叫青光眼急性发作。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在跟你讲什么，你这眼病呢对你来说它拖不得，它不是说视力是一天天进行性下降的，它可能会突然的急性发作，你突然就失明啊。然后呢你这个眼病现在来说呢它也不是一种两种啊，青光眼眼底出血，你眼睛呢要是干涩然后呢出去还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说明你眼球器官营养严重不良啊。那为什么你眼球器官缺营养呢啊，是因为眼底细胞受伤了吗？眼底细胞要活跃的话，眼球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都好，那你眼底细胞要受伤了的话，那么眼底新陈代谢也不好，营养供应也不好，所以这时候你眼睛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青光眼形成，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才萎缩的呀。所以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治疗不是乱用药，而且还有一点还用这个包括用偏方，偏方啊它经过患者三期疗效验证吗？偏方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吗？没有啊，偏方只是可能某个人民间他用过了他觉得还行，但是呢那么他用着还行，别人用着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这眼睛如果你要再按照以往的治疗，那你最后必然失明的啊。
3: 我这几年吧可没少花钱，说这又那又吃了好多前前后后好几万块钱都没了。
2: 嗯嗯嗯嗯，
3: 可这就是不管用嘛，这越治越严重，找不到病根嘛，我就怕再这么耽误下去，瞎治下去，那以后这不瞎了吗？咋整呀？
2: 那对呀，所以说其实这个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怕什么呢？第一不重视，不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就怕盲目的瞎治乱治。你就是瞎治乱治，你是治了，钱也没少花，但你没治到病根，你越治越重啊。所以你记住了，南珠消萌方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国药，药盒右上角看得见红色 OTC， 带有这个标识的药说明是什么？是在所有的国药当中药效最好、专治病根的，那么也是安全性最高的，因为本身成分呢是也来自于呢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啊，它对人体肝肾胃肠没有任何损伤，纯原生态绿色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是呢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啊？康复其实就是根治，治好了不再犯，所以你这眼病现在抓紧用来得及。但你要真等到说最后呢你视神经萎缩晚期了，视野完全封闭了，你再找我，我也不给你治了，因为你那时候来不及了啊。南珠消萌方治疗眼病跟你那些眼贴啊偏方啊它不一样，它不活血化瘀，它也不是降眼压的，但是呢它却能让你眼睛不疼不胀，彻底不疼不胀的时候视力彻底恢复，它却能让你眼底出血呢原来的陈旧斑痕彻底吸收，让你呢眼睛不干不怕光不流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治病根。靠什么治病根呢？靠的不光是我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而且呢我们靠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为什么提取这两种活性物质？只有南珠酶呀，它能够呢跟你的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跟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形态结构相同，只有它六秒钟能进去，你别的药进不去。所以呢它进去之后呢迅速把里头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它这一清理就打开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大门一打开呢，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你眼底细胞的，它就通过呢这个通道进去了，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细胞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你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眼球器官的营养越来越足了。首先一个三五天你觉得眼睛干涩呀，怕光怕风啊，就越来越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循环一好，你眼睛就不疼不胀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七八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酸胀的问题、疼胀的问题逐渐减轻，一般来讲不到一副药你就不会疼，眼压呢彻底恢复正常了。然后同时呢由于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细胞的活跃它实现的是视野的开阔和视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你睁开眼睛上下左右所有的这个周边你不用扭头你都能看见了啊，你看什么都清楚了啊。眼前如果原来出血，眼底出血有黑点，这黑点一点点没了，为什么？它吸收了。 然后呢两副药治疗下来呢，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停药，这个病它不会犯了。为什么不会犯了呢？因为眼球器官营养十足了，眼球的免疫力好了，停药自然不会犯。所以南柱消毛方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就是

0: 呢？它实现的就是两副药让眼病断定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你现在呢就这样，咱们的富民工程啊，你马上抢名额，就20个，然后场外会员很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抢上了，你花656，两副药，一步到位，断定去根了。抢不上，你花3280得啊。所以我们活动是给你直接报销80%药费的，现在你一定要抓紧自己打电话去啊。
1: 行行，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是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赶紧参加活动，我得抢个名额呀，656块钱就能把病治好呀，这样。
0: 对呀、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所以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有机会享受呢，那么补贴8折，然后呢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一步到位根治眼病。在这里呢，我也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咱们再会吧。
1: 哎，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0: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是马老师。
0: 是我，你好。
4: 马老师，现在这个兰州肖门方啊，我用了一副药了，就是效果嘛、
0: 哦、
4: 非常好。我今天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活动来的，
0: 哎、
4: 想赶紧给我姐姐敬上一份。
0: 啊、哦，是吗？那太好了。
4: 嗯。
0: 用着非常好，所以想把健康传递给家人，想通过活动呢把药费省下来，这好事儿。那你这样，点名额要跟我说说，兰州肖门方姐姐你什么问题了？
4: 我原来嘛就是白内障，现在就是用这个兰州肖门方啊，到20多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就看得清楚了。现在左眼视力是1.0，右眼是0.9，非常的干净。
0: 哦，那不错。你这是一共用了多少？
4: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副药。
0: 哦，一副药你的视力就恢复到1.0，一个眼睛恢复到1.0了。那你没用这个兰州肖门方的时候，你视力是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什么程度的？
4: 原来就是0.5，
0: 原来是0.56的视力，但是通过南珠肖门方一副药，视力恢复到1.0了，不错，1.0是一个健康的视力，正视眼了啊。然后眼前现在还有雾了吗？
4: 没有，雾都下去了。
0: 雾都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信心知道你这病能去根了是吧？
4: 嗯，对，所以有信心了，想给姐姐参加活动。
0: 好，那你就这样啊，你把你后边那副药用完，一共两副药下来，你可以终身停药。我不管你白内障原来有多重，只要说你原来没失明呢，我就两副药让你去根儿。然后你姐姐，你想给她定药，她什么眼病？
4: 她眼睛就是有点花，眼睛比较干，爱流泪。
0: 啊，但她就干眼症。你现在就这样，你白内障比她重得多，你现在一副药呢，你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想想她呢，她没有你重啊，她恢复得更快。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能抢上名额，原来你应该是买的时候没活动，你花3280，但你现在要能给他定上，他就花什么呢？他就花656，一省呢省1000多药费，直接报销80%。但导播示意今天名额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他用上2-3天就给我来电话，他见效比你更快，治疗时间比你更短啊。
4: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给姐姐打电话，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好，抓紧时间，一共两副药，眼病全面断定去根，我们等着患者的健康信息，再会。
4: 好的好的，再见，两副药我知道了，参加活动。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 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啊。还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准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往往呢是对于眼病呢有着一些治疗的疑难问题存在的，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呢是多年以来被眼病困扰的，那么也是一直想寻求一个科学正确根治眼病的方法。那不仅呢我们这档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马老师我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啊，作为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呢眼病康复型专用药，它呢也是及时的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了啊。这次呢是为了解决所有眼病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的难题，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呢这个活动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高兴啊，让所有的朋友都满意了，省了钱了，治了病了，治好病了。但是呢这个活动啊就是由于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导致现在场外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也很紧张。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还是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还是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啊。如果您能在咱们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及时报上名的，原价3280元的两副 OTC 啊南珠萧萌方，您仅仅花是多少钱呢？656。为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补贴80%的药费，您仅花20%的钱啊，一省呢我们就省1000多。656两副药眼定就去根儿啊。机会呢是非常难得，自然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呢活动的名额和货源极其紧张的时候，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替大家着急，如果不抓紧呢就有可能落下，落下以后的话你的眼病能不能再治好呢？能。你就算活动参加不上还是两副药眼病去根儿，但是那个时候你要花原价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大家就要记住了，场外全天抢订专线在全线开通着，名额只有20个，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我们照样也能实现656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 那么其实咱们提到关于这眼科疾病啊，我是一直跟大家讲，

它都是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你看在我们的眼球当中啊，它有角膜啊，有晶状体啊，有结膜啊，有视网膜啊，这个角膜在哪儿呢？在眼睛的最前面最表面啊，它是直接呢是在眼球最外面的啊。然后的话呢，角膜是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的一个窗口啊。你看东西的话，光线先通过角膜进来，然后呢再通过晶状体，然后成像在视网膜上。晶状体在哪儿呢？晶状体在眼睛的前段，它的曲率调节有助于呢使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啊。然后呢，玻璃体呢是填充在眼球里面澄清的一个胶冻一样的物质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皮冻似的，但它透明度非常好的啊。只有玻璃体清澈透明，然后呢外来的光线呢才能顺利的抵达视网膜。视网膜在哪呢？视网膜在眼球壁的内侧，它接收光线，并且把光的信号呢，那么经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然后还有黄斑啊，眼底有黄斑呢。黄斑呢在哪呢？黄斑位于后脊部的视网膜，是视网膜对图像和色觉感知最敏锐的区域。就是说你眼睛看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你都要靠黄斑呢来辨别。那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所以经常呢我们把这个眼睛啊来比喻成照相机。那角膜呢是相当于最前面保护镜头的玻璃罩，然后呢虹膜是光圈啊，晶状体呢是变焦镜头，视网膜呢是感光胶片，视神经呢是负责把图像的信号传入到视觉中枢的信号线。所以说呀，这个眼球当中组织关联性非常强啊。然后呢每一个眼球器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视力下降，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看东西模糊你别忍着呀，你不忍着你先对眼睛有一个了解，先对你的眼球器官有个认识。然后呢如果视力下降，那有的人说视力下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看角膜，如果你角膜不透明，或者说出现角膜的曲率改变，它也会造成你视力下降，因为角膜是在眼球最前面的组织嘛啊。然后它什么情况下会不透明呢？有的人是因为有外伤，有穿通伤，就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石头啊，木头啊，它穿透角膜了啊，它可以造成角膜的混浊啊，角膜的穿孔，它会导致不透明。再一个，有的人说有这个角膜炎啊，如果病毒性角膜炎久治不愈，它也可以造成呢角膜损伤加重，出现呢视力模糊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的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那也就是晶状体混浊呗。晶状体混浊是什么呢？就是白内障。那当你有白内障了，你看东西当然就模糊了，眼前有雾啊。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视网膜要是发生病变的时候，感光功能下降了，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呢视野呢会受到遮挡。当视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传输视觉信号的能力下降了，人也会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说视野缺损啊。所以呢，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来讲啊，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患者眼睛一旦出现症状了，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诊断要明确诊断，因为各种各样的眼病它都会造成你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你要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眼病。但是呢，有的人说明确了眼病以后，然后怎么治呢？正确治呗啊。什么叫正确治？治病根呗。眼病呢是很多，然后以往有的人就说这么多种眼病呢，它病根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怎么治？你记住啊，眼病是很多，种类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眼病看似复杂，实质上它很简单。简单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眼球器官，角膜也好啊，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视网膜也好啊，它们出现病变的话，如果没有外伤，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以后，致使眼底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所导致的眼病啊。所以呢，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方便快捷地根治眼病呢？

是呢，我跟大家讲很容易，就是秉承呢世界防盲致盲协会的，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的营养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为什么我敢说这话，这不是大话呀。你看所有用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的眼病患者，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全面的恢复了视力，彻底的终身停药了，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而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专门以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来入手的，而且这个眼病的病根是只有它能解决的，这一点呢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神药。为什么誉为神药？说以前很多很多药物口服的、外用的、手术都没解决的眼病，但是它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症状都没留下啊。它停药以后一例复发也没有，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神药。但是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现在呀，咱们要相信科学。那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它不是神药啊，它不是神药，它为什么能让你眼病断病去根呢？啊，就是因为呢，它是科学的治疗眼病病根的，而眼病的病根也只有它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呀，不再继续沿用以前那些单纯清热解毒的、退翳明目的，不再去用以前那些降眼压的、消炎的、活血化瘀的这些控制症状的方法，最后呢，选择国药南珠消磨方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时间，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那么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真正的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的病根了。我们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男子岛海域品质最纯、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根治眼病、杜绝致盲。这一点呢，在世界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朋友眼病就是久治不愈，不管国内的还是说国际上的眼病患者，他就是越治越重，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但是南珠消磨方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呢它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后，患者疗效验证以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眼病啊，可防可治，可以治愈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南珠消磨方，所以呢它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权威药。康复型是什么？就是能治好眼病，去病根，停药不犯啊。所以它对眼病的真功实效啊，让大家知道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啊，治病还是得去治病根去啊。而且啊，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呢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震惊世界的神秘物质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正因为有这两种活性物质的提取啊，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却是药到病除，断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科学鉴定了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只有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边，从内到外的快速的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眼底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除废物垃圾的这个大门彻底的打开，那彻底避免了眼底细胞再受损。然后呢也是经过了科学的监测呢，只有高效的南珠肽它能趁热打铁，迅速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眼睛治疗领域啊，那么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呢，它突破性也是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是唯一能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活性物质。这一点呢，不仅是经由了医学权威精准鉴定给予肯定，也是经过所有使用患者呢根治眼病以后呢一致给予认可了。
所以目前呢，咱们提到眼。

行治疗啊，你就看身边的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呀，同事邻居，只要有眼病的，那么他都在用南竹消蒙方，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方法啊。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除了南竹消蒙方，再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根治你的眼病啊。为什么南竹消蒙方它能创造这个奇迹呢？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纯的、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它再结合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获得的浓度、纯度和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的，哪两点呢？就是你成分必须得是南海南子岛呢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竹，你的提纯技术必须得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要在地球上用普通技术肯定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那么正因为呢我们有独到的优势，那么这就确保了咱们的南竹消蒙方它作为眼病啊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得到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独具呢对于眼病的釜底抽薪、专去病根的真功实效，这一点其他任何产品比不了啊。所以你看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哪怕有的人就只剩光感了，他说我上医院，医院都不给我检查，说这光打不进去了，那医院更不给治了，说你这太重了，我治不了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竹消蒙方能给你治好一个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真功实效在那摆着呢啊。所以呢本身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成分我一听就好，你这成分的话你别说入药了，就是有的朋友想拿这个南珠来做这个珠宝首饰的话，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啊，非常名贵的啊。那一颗南珠呢，最好的品质最高的一颗南珠，它能卖到几十万就一颗呀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而且咱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一片的这个海域啊，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水，还有8到8.3的这个海水 pH 值，包括呢还有丰富的浮游生物的饵料和温和的日照，这就赋予了我们国药南竹消蒙方独有的南竹呢，它每一粒品质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那么这就做到了什么呢？这就做到了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所以对于眼病治疗啊，我们所向披靡，没有解决不了的眼病。尤其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可以让患者在用上去以后2-3天的时候眼睛就舒适、就滋润、转动就灵活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不光是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也强效的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它新陈代谢就好了，眼球组织的营养就足了呀。所以呢整个的这时候不仅炎性废弃物代谢出去了，像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啊、沙眼呢、病毒性角膜炎呢，这些外眼的病变解决得非常快。然后呢尤其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混浊的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就一点点解决了，雾就没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眼前没有漂浮物，不用担心视网膜脱落了。那么角膜的透明度好了，咱们看东西不模糊了。而且尤其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呢达到了利水通络，人的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青光眼的人眼睛就不疼不胀，眼压下来了。然后呢视细胞尤其活跃起来了，那么这时候视野就开大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国药南竹消蒙方，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来治疗眼病啊。那么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是眼病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既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再生眼底细胞，这个治疗就跟你以前的那些消炎止疼和降眼压控制症状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他走的是眼睛治疗捷径，一步到位的两副药就实现什么呢？全面的根治。

0: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啊、翼状乳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全面在两副药呢解决呢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全面的解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哪一种，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呢，哪怕你只剩光感了，我用南竹消磨方给你治，全程用药一共就两副药，原来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这个问题在你身上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让大家知道了，那南竹消磨方它是眼病的克星，就两副药就让你断病去根。尤其呢这个药虽然研发成本非常高，虽然成分名贵，虽然提纯技术非常尖端，但是老百姓都吃得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了，所以原价呢是3280块钱两副药，现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就你报上名直接就给你报销80%。你花多少钱呢？你才花656。656两副药，眼病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呢。以前不敢想，现在南竹消磨方让我们实现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场外货源紧张的时候，活动也是非常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名额只有20个，咱们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千万别落下啊，656根治眼病机会就这一次。所以现在呢场外的400电话大家马上来拨打，抢剩名额以后把自己的详细地址留下，场外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的同时，您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呢看看听众朋友电话进来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马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哎
4: 呀，我给我急点，我想要一个名额。昨天打电话就打晚了，告诉我说20个名额没有了。
0: 哦。
4: 嗯，今天没招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啊，请马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给我一个名额呗。
0: 哎呦，这个名额呀我确实就给不了你，为什么呢？这次咱们这个南竹消磨方的活动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然后呢只有它还做到了什么呢，虽然原价两副药3280，但这次活动当中让你花656就能得到，656就让大家眼病去根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在抢名额，那么这个活动呢咱就得从头到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场外特别提供了400的电话，你呢一会儿要是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坚持不懈的努力打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你这样打进直播间了、咱机会也别错过，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呢、
4: 行，那我听你这么说呀，我真的我就理解了。我听您说的，说啥了，听您说完以后我就说啥我也要参加活动，我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行，你说吧，你
4: 什么情况啊？你说我这个眼睛吧，在医院确诊是黄斑变性，看东西吧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啊、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有那个飞蚊症，哎，这小黑点啊，还有吧小黑点啊，在眼前呢、它怎么闹心呢、飘来飘去的，那有5-6个小黑点呢。
0: 那玻璃体混浊不是飞蚊。

0: 炎症，嗯，
1: 啊，我有的
0: 嗯，
1: 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进东西了？哎呀，总想搁手使劲揉揉，眨巴眼睛啥的，但是揉完眨巴完还是不行啊。
0: 是吧？
1: 其实，马老师，你说我平时就什么按摩的剂啊、保健呐、我都在用啊，但是你说白花那些钱了，咋还能得眼病呢？
0: 咋还能得眼病呢？这个眼病啊，就是他要想得的话，你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人体不管哪种疾病，都是由于人体的细胞受损造成的嘛。由于这眼病呢，它也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呀。那么，就算你平时你再怎么注重保健养生啊，但是你能够阻止外界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吗？你能阻止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吗？你能阻止你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吗？你阻止不了，这个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这些垃圾的话呢，它就会造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呀。它又堵了，可了不得。这个大门的话，它干嘛的？是眼底细胞呢，它吸收营养的一个大门，营养得通过它进来。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还是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排泄的一个通道。但它堵了，它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导致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细胞受损，造成了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按摩，你再保健，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吗？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的损伤吗？阻止不住。所以说眼病呢，它必然也会形成啊，这就是眼病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啊。
1: 哎呀，听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吧，我才明白。我怪不得你说我这么多年没治好眼病呢，就是没找对这个病根儿。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两副药能够吗？
0: 够了，足够。
1: 我用没，
0: 哎，
1: 那我用没用多买一点买一点儿啊？
0: 不用，不需要。南州消磨方的话，咱们给大家治眼病俩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你眼病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后半辈子不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管你多重的眼病，就两副药就去根啊，所以你不需要多用啊。
1: 我寻思啊，这回能节省80%药费呢，这不能省点吗？
0: 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眼病南州消磨方，不管多重的，哪怕说你这眼病只剩光杆了啊，那么我们全程治疗达到彻底的根治，一共两副药就够了。这是上市之前经过3期10年临床，也是上市以后经过太多患者疗效验证的，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啊。所以一会儿你要是打场外的这个电话啊，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你呢直接呢就订两副就够了。然后你一天一个新变化，你在两三天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逐渐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感觉什么？眼前的这个漂浮物啊，小黑点逐渐变淡了，变少了，变小了。然后逐渐的呢，这黑点越来越少的同时，看东西不受影响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看马路，马路平坦了，没有坑坑包包的了，你看东西不再弯曲变形了，然后呢，你看东西还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这就是南州消磨方利用呢它独特的微分子给药，还有呢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呀，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激活了，所以黄斑变性的问题解决，囊样水肿消了就不变形了，所以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黑点就没了。这样的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终身停药，它也避免了最后呢患者中心视力的永久性丧失，也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所以你不用多订，两副药足够。现在马上打电话，能抢上名额，两副药656，病就去根了。但你要抢不上的话，那就没招了，那你得花原价3280，所以自己抓紧啊。
1: 哎，行，我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可有底儿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抢药，抢购订药。
0: 好，抓紧，后面还有朋友等着我，你也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那么我们祝愿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收个电话。
0: 是你的电话，抓紧时间，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这样我请你帮忙了，我是个新朋友，刚是听节目没几天，咱们公司有活动。
0: 哎，对，咱们大型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呢，大家期盼已久了啊。
4: 哎呀，我就赶快打电话让你给我看一下，我主要是就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
0: 是吗？
4: 我再问马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南流酵母房？
0: 当然能了啊，但是我得了解你具体病情到什么程度。
4: 哎呦，马老师，我这个干眼，这个症就是可邪乎了，平时都是就是，感到是有东西在磨叽似的，就是扎眼那种感觉啊，不对劲儿。
0: 眼睛
4: 干
0: 磨的话。
4: 啊，没办法，我就是用那个凉水啊、热水这么敷。也不没管事儿，而且是个右眼，这不有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所以啊不能手术，
0: 没成熟，
4: 对，但是看东西啊也费劲儿，模模糊糊的不舒服，而且我就听有个很多人说，就是手术了以后啊也要复发，哎呀，我的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发慌。难受啊，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手术以后不叫复发，手术以后那么90%以上都会继发后发胀，就是说手术以后有的人快的是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是做完白内障晶状体置换手术时间最长2年之内他继发后发胀，然后你看东西又模糊了，但他不是复发，他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啊，所以你这眼病他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啊。
4: 哦，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是刚知道咱们这个南州酵母方的。我听你讲说这个南州梅还有南州炭，
0: 对，我们独家提取的，只有南州酵母方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
4: 而且在配方的时候是微分都给药的，6秒都能迅速达到那个病灶细胞。
0: 哎，
4: 这速度太快了。
0: 对呀，治疗速度快，见效快，治疗时间短嘛。
4: 而且还是甲流 OTC 的药，我用的完全放心。
0: 所以今天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也想通过国药南州酵母方的帮助把你的眼病彻底治好了，是吗？
4: 对对对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是相信你。
0: 所以啊，你就记住了啊，对于这个眼科疾病，不管是说干眼症也好，还是白内障也好，它不是你热敷能解决的，如果物理疗法能把眼病治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明了。你更何况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病，你去做热敷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啊，就像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白内障，说白内障发展下去啊，然后呢到成熟期就只剩光感，到过熟期就失明了，然后呢有的人就着急了，成熟了就做手术了，但是术后又继发后发胀了，继发后发胀咋办呢？又上医院治，医院说做手术吧或打激光吧，有的人又做手术或者打完激光了还是模糊，最后还是失明了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就说明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这也说明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你医院是做手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白内障的病根呢。白内障病根是啥呢？白内障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一堵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也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也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这就白内障啊。所以你做手术，手术是把你那个混浊的晶状体给摘下去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并没有把你眼底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激活，而且手术它并不是说把晶状体整个全摘除了，后囊膜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么由于手术没治病根呢，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后囊膜还会浑浊，这叫后发胀，就是术后呢你发现看东西又模糊了，原因在这儿，就是没治病根。所以呢，我们在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手术对于眼病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治病根的方法。那有的朋友说，以前我不知道哪种是治病根，但现在你知道了，南珠消盟方在国际上都有享有声明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治眼病病根的药，也是咱们国家呢唯一一款眼病的康复型专用药啊，它是专门解决你这病根的。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堵了吗？那么我利用我的成分。

0: 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你眼底细胞不受伤了吗？我独家提取出来了南珠肽，它俩共同作用六秒钟到达病灶，治疗速度快，你见效就快。所以到病灶以后呢，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打通了，然后呢也营养眼底细胞了。你先感觉什么？两三天眼睛干涩就越来越轻了啊，磨得慌就越来越轻了。为什么呢？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一点点解决了，这就干眼症一点点解决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眼睛里的雾变薄了，变淡了，看东西一点点清楚了，不怕光了，不重影了。为什么呢？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来了，白内障一点点解决了。那么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基本上一副药你这个眼睛视力就恢复一半了，两副药下来你视力全面恢复。那么视力全面恢复，然后你终身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在活化眼底细胞，活化眼底视网膜动脉，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已经提高了眼睛抵抗疾病的能力了啊，也就是说你眼球免疫力好了，那自然我治好了以后它不会犯。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就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
1: 哦，好的好的。再一个，这不正好有活动，以前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
1: 我报一下，需要650块钱就能拿到手。
0: 没错没错。
1: 那、而且这个名额特别紧张，就20个、所以我想赶紧问问马老师，以后把这个活动给参加上。
0: 马上抓紧，别落下，因为啥？
1: 好，
0: 因为名额啊，这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还有20个，现在应该是不足了，因为每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抢上名额了。然后现在场外会员还紧张，本身呢南珠消盲方研发成本就高，所以这活动咱们不可能365天举行，所以这活动现在很紧张，咱们要想花656省1000多块钱，咱把眼病给去根了，马上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名额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吧马老师，等以后有好消息我再跟你来汇报啊。
0: 好，这位朋友，那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咱们再会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耶，马老师，我现在我特别激动，我非常感谢马老师还有你那个南珠消盲方，因为我是受益者。
0: 啊，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受益者，我一听到我也高兴啊。那您跟我讲讲您怎么受益了？南珠消盲方解决您什么问题了？
4: 我先跟你说我情况吧，那个马老师你再看看。我这个眼病都有7、8年了，我先开始就是那个左眼开始不好，就那样。就没过2年的右眼也不好了，就看啥都模糊，还胀得疼，胀成胀疼的，眼压也高，眼压能高到25、26那样。这不是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说视神经还萎缩了呢。
0: 那我不就说这事儿吗？你高眼压的时候是青光眼形成了，青光眼形成高眼压直接压迫视神经，那就是同时伴有视神经萎缩啊。
4: 对，当时大夫说要是不治的话就都看不见，都会失明的。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地方，因为啥吧，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对，我做了手术以后反倒失明了呀，我的心里我越想越害怕那时候。
0: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不是说所有的在医院眼科做手术的人都会失明，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你做完手术以后失明了，它也不见得是手术造成的，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不治你这眼病啊，治不了病。
4: 对，
0: 所以你这青光眼的话，你再手术，你手术的话，对于青光眼，它也是降眼压的手术，然后呢，短期之内可能眼睛疼胀呢，它减轻了，但是呢。他这个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第一视力恢复不了啊，第二的话呢你也就过个2、3年，这是时间长的，有的人也就过几个月他眼压又上来了，眼睛又疼胀了，那你最后不还是失明吗？所以手术不治病根儿也不行啊。
4: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马老师，这不是现在我用上南都消蒙方了吗？当初我是花原价买了，就买了一副药，现在还有个一个星期就吃完了呀。现在我眼睛好，可好了，也舒服了，你看也不长，也不胀，也不疼了啊，看个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些了。再一个就眼压下来了，就是眼压失去那样。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那医院都感觉都判死刑了，那视力也就0.1、0.2那样。你看现在我站在马路这边看对面那小广告，那个广告牌子上的字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恢复多少吧，我倒是没去医院查去，但是这个视力能亲身体会到，那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0: 那厉害了，你在马路这边你都能看到对面广告牌上的字了，那你说你这视力恢复的有多少呢？所以其实这个人视力你去不去查你自己能知道，就说你就算不去查你也知道你视力提高了，只是你不知道提高的多少而已。所以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眼病治疗啊，它手术不是万能的，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采取手术治疗了，那是一种损伤性治疗，钱没少花，好几万花出去了，问题解决不了，患者还是失明，那也不行。所以我们既然要治眼病，我们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我既要治好眼病，而且还要安全啊。那么安全高效的药其实国家是有标准的，这类的药往往有标识，就什么标识，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治眼病的药当中就只有一款药有这个标识，那是谁呢，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南竹消蒙方。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第一个说明这个药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二个说明这个药高效专治病根去病根。所以虽然说呢你没上医院查，但是现在眼睛不疼不胀了，为什么不疼不胀了，你也这个测眼压了17了，你眼压怎么下来的，包括为什么现在你视力恢复这么好，刚一副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竹消蒙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它专药专病专治，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正因为我们专业，而且呢我们在研发这药之前是先找到眼病病根的，所以我们治疗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那么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不管你多大岁数，这药到病灶都快，因为它遇到胃酸5秒就崩解到病灶，而且你更何况的话，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啊，它呢不光是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活性药引子呀，所以呢这治疗起来速度快，见效快啊，治疗时间短。然后呢它现在是已经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也已经利用南竹肽呢营养了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活了，防水才能正常循环，防水正常循环了，那么这时候你眼睛才不疼不胀，眼压正常啊。那你眼压正常，不仅不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了，而南竹肽是专门再生眼底细胞的，专门营养眼底细胞的，所以呢它一营养你视神经视细胞，原来你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现在我一营养一修复一激活，你视细胞活跃了，它一活跃视野就开大，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眼睛不光是保住了，那也不光是说一副药下来你视力恢复非常好，你呢后面再用一副药，你的视力比现在恢复的还要好啊，也就是说你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利利索索治好了，再不会疼胀了，视力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劳动了。所以呢我们这活动现在很紧张，你呢想把药费省下80%，你就马上打电话啊。
4: 是啊，马老师，所以说现在看到效果了，就想赶紧参加活动，也想彻底把这个眼病给治好。
0: 那当然了，有这个心愿，谁给你的信心，给你的底气呀？南竹消蒙方，它呢疗效给你的这样一个信心呢？所以呢，验证疗效的朋友，机会别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了，给我来个电话，你就停药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再会吧。
4: 好，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竹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竹酶和南竹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喂，是马老师啊？
0: 啊，是我，你好。
5: 哎呀，

0: 生。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想用咱这个兰州消蒙方把我的眼睛给我治治了。
1: 就想用兰州消蒙方？那你是怎么知道兰州消蒙方的？
0: 这不也是听广播听到的呢？
1: 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的啊，知道它
0: 是
1: 呢，
0: 是
1: 是
0: 是
1: 咱们国家唯一一款眼病呢康复型专用药。知道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也看到很多和您同种病情的患者治好了，所以您想用上是吗？
0: 是是是。
1: 那这样，
0: 这个
1: 简明扼要抓紧跟我说说您的情况，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助和治疗的，正好现在呢咱们有大型的这个复明工程活动，您抓紧时间现在说说您情况啊。
0: 行行行，我这是青光眼这好几年时间了。
1: 嗯，原来
0: 前两年倒是不太严重，就是最近这两年严重了。嗯，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这眼睛这胀疼嘛，又胀又疼，而且眼睛还干，好像没有一点那个水分。
1: 嗯嗯，眼睛干涩，然后呢胀疼，眼压高，嗯，然后呢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
0: 现在也就是0.3、0.4左右。
1: 0.3、0.4，你双眼都是青光眼还是单眼？
0: 两个眼睛都是这样。
1: 嗯嗯，两个眼睛都这样啊、嗯。
0: 是。
1: 那么这个眼病就发展一天比一天重，现在呢是你生活受到影响了，应该啊、嗯。
0: 那是那是，而且一个眼睛还有个眼底出血了。
1: 哦，那你这问题还挺多，还挺复杂的。嗯，你这个眼病形成以后一直没治吗？
0: 一直也在治疗，什么中药呀、西药，还有眼贴的偏方都在用、
1: 嗯，
0: 医院也没守住。
1: 嗯、
0: 可治来治去就感觉。这药不对症，还是治不了病根，只能缓解。现在越治感觉这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嘞。
1: 不是那药没对症，是药没治病根。记住了，别成天想着对症治疗，这句话我提醒大家不是一次了。那、以往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得了眼病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就成天想着对症治疗。大家得理解什么叫对症。对症就是说你眼睛疼，这个药呢是止疼的，你眼睛肿了，这个药呢是消炎的，这是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药才叫对症。所以想对症治疗的人没一个治好眼病的，你得对因治。什么叫对因？因是什么？病因。病因是什么？病根儿。你病怎么得的？你从这个根本出来治才能治好啊。所以你要说原来你就青光眼，然后呢同时有眼底出血，眼贴啊、外用药、口服药啊，那么没少用。那我考虑你那眼底出血跟你贴眼贴都有一定关系啊。眼睛有毛病了不能随便乱用药啊，如果你要是用一些活血的药，那么然后的话呢，尤其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着呢，那你眼底细胞损伤特别重，眼底的血管损伤特别重，你再用活血的，包括多少人用眼贴造成眼底出血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0: 对对，你说我这人吧，这退休这几年来也没个啥爱好，也不下棋不打牌的、就喜欢看电视看个书的。
1: 嗯嗯，
0: 这眼睛现在把我折腾的我啥也看不了嘛，你就看几分钟这眼睛就流眼泪嘛，这流得滑滑的，而且还怕风不敢出门嘛，有点光有点风，眼睛疼的流眼泪流得厉害，现在成天在家窝着就听广播了，这才听到你这个节目的啊。
1: 所以你记住了，你这眼睛你接下来再发展，你别说看电视了，你再往下来发展的话，咱就不说它一点点发展，尤其青光眼的人，闭角型青光眼呢，我们临床当中接诊多少患者，这人突然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送过来抢救来了，但是送的不及时，这眼睛呢就没有保住，这视力就没保住，这人24小时之内就失明了，这叫青光眼急性发作。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在跟你讲什么，你这眼病呢对你来说它拖不得，它不是说视力是一天天进行性下降的，它可能会突然的急性发作，你突然就失明啊。然后呢你这个眼病现在来说呢它也不是一种两种啊，青光眼眼底出血，你眼睛呢要是干涩，然后呢出去还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说明你眼球器官营养严重不良啊。那为什么你眼球器官缺营养呢？啊，是因为眼底细胞受伤了吗？眼底细胞要活跃的话，眼球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都好。那你眼底细胞要受伤了的话，那么眼底新陈代谢也不好，营养供应也不好，所以这时候你眼睛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青光眼形成，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才。

0: 萎缩的呀。所以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治疗，不是乱用药，而且还有一点，还用这个，包括用偏方。偏方啊，它经过患者三期疗效验证吗？偏方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独立监测吗？没有啊。偏方只是可能某个人民间他用过了，他觉得还行，但是呢，那么他用着还行，别人用着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这眼睛，如果你要再按照以往的治疗，那你最后必然失明的啊。
1: 我这几年吧，可没少花钱，说这又那又吃了好多，前前后后好几万块钱都没了。可这就是不管用嘛，这越治越严重，找不到病根嘛。我就怕再这么耽误下去，瞎治下去，那以后这不瞎了吗？咋整呀？这
0: 那对呀、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怕什么呢？第一不重视，不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就怕盲目的瞎治乱治。你就是瞎治乱治，你是治了，钱也没少花，但你没治到病根，你越治越重啊。所以你记住了，南珠消盲方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国药，药盒右上角看得见红色 OTC， 带有这个标识的药说明是什么？是在所有的国药当中药效最好、专治病根的，那么也是安全性最高的，因为本身成分呢是也来自于呢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啊，它对人体肝肾胃肠没有任何损伤，纯原生态绿色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是呢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啊？康复其实就是根治，治好了不再犯。所以你这眼病现在抓紧用来得及，但你要真等到说最后呢，你视神经萎缩晚期了，视野完全封闭了，你再找我，我也不给你治了，因为你那时候来不及了啊。南珠消盲方治疗眼病跟你那些眼贴啊偏方啊它不一样，它不活血化瘀，它也不是降眼压的，但是呢它却能让你眼睛不疼不胀，彻底不疼不胀的时候视力彻底恢复，它却能让你眼底出血呢原来的陈旧斑痕彻底吸收，让你呢眼睛不干不怕光不流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治病根。靠什么治病根呢？靠的不光是我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而且呢我们靠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为什么提取这两种活性物质？只有南珠酶呀，它能够呢跟你的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跟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形态结构相同，只有它六秒钟能进去，你别的药进不去。所以呢它进去之后呢迅速把里头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它这一清理就打开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大门一打开呢，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你眼底细胞的，它就通过呢这个通道进去了，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细胞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你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眼球器官的营养越来越足了。首先一个三五天你觉得眼睛干涩呀，怕光怕风啊，就越来越清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循环一好，你眼睛就不疼不胀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七八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酸胀的问题、疼胀的问题逐渐减轻。一般来讲，不到一副药你就不会疼，眼压呢彻底恢复正常了。然后同时呢，由于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细胞的活跃它实现的是视野的开阔和视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你睁开眼睛，上下左右所有的这个周边你不用扭头你都能看见了啊，你看什么都清楚了啊。眼前如果原来出血，眼底出血有黑点，这黑点一点点没了，为什么？它吸收了。然后呢两副药治疗下来呢，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停药，这个病它不会犯了。为什么不会犯了呢？因为眼球器官营养十足了，眼球的免疫力好了，停药自然不会犯。所以南珠消盲方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就什么呢？它实现的就是两副药让眼病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你现在呢就这样，咱们的富民工程啊，你马上抢名额，就20个，然后场外货源很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抢上了你花656，两副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了，抢不上你花3280得啊。所以我们活动是给你直接报销80%药费的，现在你一定要抓紧自己打电话去啊。
1: 行行，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是听明白了。 那。

0: 我现在就赶紧参加活动，我得抢个名额呀，656块钱就能把病治好呀，这样。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所以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有机会享受呢，那么补贴8折，然后呢花656就得到2副药，一步到位根治眼病。在这里呢，我也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咱们再会吧。
0: 哎，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1: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是马老师。
1: 是我，你好。
4: 马老师，现在这个兰州消门方啊，我用了1副药了，就是效果嘛、
1: 哦、
4: 非常好。我今天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活动来的，
1: 哎、
4: 想赶紧给我姐姐订上一份。
1: 啊、哦，是吗？那太好了。
4: 嗯。
1: 用着非常好，所以想把健康传递给家人，想通过活动呢把药费省下来，这好事儿。那你这样，点名额要跟我说说，兰州消门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4: 我原来嘛就是白内障。现在就是用这个兰州消门方啊，到20多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就看得清楚了。现在左眼视力是1.0，右眼是0.9，非常的干净。
1: 哦，那不错。你这是一共用了多少？
4: 我现在就是用了1副药。
1: 哦，1副药，你的视力就恢复到1.0，一个眼睛恢复到1.0了。那你没用这个兰州消门方的时候，你视力是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什么程度的？
4: 原来就是0.5。
1: 原来是0.56的视力，但是通过南珠消蒙方1副药，视力恢复到1.0了，不错，1.0是一个健康的视力，正视眼了啊。然后眼前现在还有雾了吗？
4: 没有，雾都下去了。
1: 雾都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信心知道你这病能去根了是吧？
4: 嗯，对，所以有信心了，想给姐姐参加活动。
1: 好，那你就这样啊，你把你后边那副药用完，一共2副药下来，你可以终身停药。我不管你白内障原来有多重，只要说你原来没失明呢，我就2副药让你去根儿。然后你姐姐，你想给她定药，她什么眼病？
4: 她眼睛就是有点花，眼睛比较干，爱流泪。
1: 啊，但她就干眼症。你现在就这样，你白内障比她重得多，你现在1副药呢，你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想想她呢，她没有你重啊，她恢复得更快。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能抢上名额。原来你应该是买的时候没活动，你花3280，但你现在能给他订上，他就花什么呢？他就花656，一省呢省1000多药费，直接报销80%。但导播示意今天名额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他用上2-3天就给我来电话，他见效比你更快，治疗时间比你更短啊。
4: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给姐姐打电话，先把活动参加上。
1: 好，抓紧时间，一共2副药。眼病全面断面去根，我们等着患者的健康信息。再会。
4: 好的好的，再见。2副药我知道了，参加活动。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 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啊。还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准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往往呢是对于眼病呢有着一些治疗的疑难问题存在的，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呢是多年以来被眼病困扰的，那么也是一直想寻求一个科学正确根治眼病的方法。那不仅呢我们这档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马老师我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作为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呢眼病康复型专用药，它呢也是及时的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了啊。这次呢是为了解决所有眼病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的难题，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呢这个活动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高兴啊，让所有的朋友都满意了，省了钱了，治了病了，治好病了。但是呢这个活动啊就是由于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导致现在场外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也很紧张。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还是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还是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啊。如果您能在咱们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及时报上名的，原价3280元的两副 OTC 啊南珠消盲方，您仅仅花是多少钱呢？656。为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补贴80%的药费，您仅花20%的钱啊，一省呢我们就省1000多，656两副药眼睛就去根儿啊。机会呢是非常难得，自然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呢活动的名额和货源极其紧张的时候，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替大家着急，如果不抓紧呢就有可能落下，落下以后的话你的眼病能不能再治好呢？能。你就算活动参加不上还是两副药眼睛去根儿，但是那个时候你要花原价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大家就要记住了，场外全天抢订专线在全线开通着，名额只有20个，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我们照样也能实现656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么其实咱们提到关于这眼科疾病啊，我是一直跟大家讲，那咱们呢一旦眼睛看东西啊有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了，你就千万别忍着，那千万别忍着。有的人说不忍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们这档节目每天呢就把眼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知识、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知识带给大家啊。那么你想呢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你要先懂眼睛。你比如说这个眼睛啊， 在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来讲，

曲率调节有助于呢使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啊。然后呢，玻璃体呢是填充在眼球里面澄清的一个胶冻一样的物质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皮冻似的，但它透明度非常好的啊。只有玻璃体清澈透明，然后呢外来的光线呢才能顺利的抵达视网膜。视网膜在哪呢？视网膜在眼球壁的内侧，它接收光线，并且把光的信号呢，那么经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然后还有黄斑啊，眼底有黄斑呢。黄斑呢在哪呢？黄斑位于后脊部的视网膜，是视网膜对图像和色觉感知最敏锐的区域。就是说你眼睛看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你都要靠黄斑呢来辨别。那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所以经常呢我们把这个眼睛啊来比喻成照相机。那角膜呢是相当于最前面保护镜头的玻璃罩，然后呢虹膜是光圈啊，晶状体呢是变焦镜头，视网膜呢是感光胶片，视神经呢是负责把图像的信号传入到视觉中枢的信号线。所以说呀，这个眼球当中组织关联性非常强啊。然后呢每一个眼球器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视力下降，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看东西模糊你别忍着呀，你不忍着你先对眼睛有一个了解，先对你的眼球器官有个认识。然后呢如果视力下降，那有的人说视力下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看角膜，如果你角膜不透明，或者说出现角膜的曲率改变，它也会造成你视力下降，因为角膜是在眼球最前面的组织嘛啊。然后它什么情况下会不透明呢？有的人是因为有外伤，有穿透伤，就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石头啊，木头啊，它穿透角膜了啊，它可以造成角膜的混浊啊，角膜的穿口，它会导致不透明。再一个，有的人说有这个角膜炎啊，如果病毒性角膜炎久治不愈，它也可以造成呢角膜损伤加重，出现呢视力模糊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的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那也就是晶状体混浊呗。晶状体混浊是什么呢？就是白内障。那当你有白内障了，你看东西当然就模糊了，眼前有雾啊。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视网膜要是发生病变的时候，感光功能下降了，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呢视野呢会受到遮挡。当视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传输视觉信号的能力下降了，人也会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说视野缺损啊。所以呢，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来讲啊，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患者眼睛一旦出现症状了，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诊断要明确诊断，因为各种各样的眼病它都会造成你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你要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眼病。但是呢有的人说明确了眼病以后然后怎么治呢？正确治呗啊。什么叫正确治？治病根呗。眼病啊是很多，然后以往有的人就说这么多种眼病呢，它病根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怎么治？你记住啊，眼病是很多，种类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眼病看似复杂，实质上它很简单。简单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眼球器官，角膜也好啊，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视网膜也好啊，它们出现病变的话，如果没有外伤，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以后，致使眼底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所导致的眼病啊。所以呢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方便快捷的根治眼病呢？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很容易，就是秉承呢世界防盲致盲协会的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的营养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为什么我敢说这话，这不是大话呀。你看所有用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的眼病患者，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全面的恢复了视力，彻底的终身停药了，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而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专门也

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来入手的，而且这个眼病的病根是只有它能解决的，这一点呢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神药。为什么誉为神药？说以前很多很多药物口服的、外用的、手术都没解决的眼病，但是它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症状都没留下啊。它停药以后一例复发也没有，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神药。但是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现在呀，咱们要相信科学。那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它不是神药啊，它不是神药，它为什么能让你眼病断病去根呢？啊，就是因为呢，它是科学的治疗眼病病根的，而眼病的病根也只有它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呀，不再继续沿用以前那些单纯清热解毒的、退翳明目的，不再去用以前那些降眼压的、消炎的、活血化瘀的这些控制症状的方法，最后呢，选择国药南珠消蒙方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时间，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那么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呢，真正的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的病根了。我们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男子岛海域品质最纯、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古方今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根治眼病、杜绝致盲。这一点呢，在世界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朋友眼病就是久治不愈，不管国内的还是说国际上的眼病患者，他就是越治越重，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但是南珠消蒙方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呢它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后，患者疗效验证以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眼病啊，可防可治，可以治愈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南珠消蒙方，所以呢它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权威药。康复型是什么？就是能治好眼病，去病根，停药不犯啊。所以它对眼病的真功实效啊，让大家知道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啊，治病还是得去治病根去啊。而且啊，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呢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震惊世界的神秘物质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正因为有这两种活性物质的提取啊，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却是药到病除，断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科学鉴定了啊，这个高效的南珠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只有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边，从内到外的快速的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眼底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除废物垃圾的这个大门彻底的打开，那彻底避免了眼底细胞再受损。然后呢，也是经过了科学的监测呢，只有高效的南珠肽它能趁热打铁，迅速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眼睛治疗领域啊，那么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突破性也是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是唯一能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活性物质。这一点呢，不仅是经由了医学权威精准鉴定给予肯定，也是经过所有使用患者呢根治眼病以后呢一致给予认可了。所以目前呢，咱们提到眼病治疗啊，你就看身边的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呀，同事邻居，只要有眼病的，那么他都在用南珠消蒙方。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方法啊。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除了南珠消蒙方，再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根治你的眼病啊。为什么南珠消蒙方它能创造这个奇迹呢？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来自于南海男子岛海域呢品质最纯的、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在结合呢独步天下。

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获得的浓度、纯度和活性都高达100%的南朱煤和南朱钛，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的。哪两点呢？就是你成分必须得是南海南子岛呢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珠，你的提纯技术必须得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要在地球上用普通技术肯定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那么正因为呢我们有独到的优势，那么这就确保了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它作为眼病啊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得到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独具呢对于眼病的釜底抽薪、专去病根的真功实效，这一点其他任何产品比不了啊。所以你看，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哪怕有的人就只剩光感了，他说我上医院，医院都不给我检查，说这光打不进去了，那医院更不给治了，说你这太重了，我治不了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磨方能给你治好一个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真功实效在那摆着呢啊。所以呢本身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成分我一听就好，你这成分的话你别说入药了，就是有的朋友想拿这个南珠来做这个珠宝首饰的话，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啊，非常名贵的啊。那一颗南珠呢，最好的品质最高的一颗南珠，它能卖到几十万就一颗呀。那、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而且、咱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一片的这个海域啊，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水，还有8到8.3的这个海水 pH 值，包括呢还有丰富的浮游生物的饵料和温和的日照，这就赋予了我们国药南珠消磨方独有的南珠呢，它每一粒品质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那么这就做到了什么呢？这就做到了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所以对于眼病治疗啊，我们所向披靡，没有解决不了的眼病。尤其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可以让患者在用上去以后2-3天的时候眼睛就舒适、就滋润、转动就灵活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不光是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也强效的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它新陈代谢就好了，眼球组织的营养就足了呀。所以呢整个的这时候不仅炎性废弃物代谢出去了，像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啊、沙眼呢、病毒性角膜炎呢，这些外眼的病变解决的非常快。然后呢尤其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混浊的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就一点点解决了，雾就没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眼前没有漂浮物，不用担心视网膜脱落了。那么角膜的透明度好了，咱们看东西不模糊了。而且尤其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呢达到了利水通络，人的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青光眼的人眼睛就不疼不胀，眼压下来了。然后呢视细胞尤其活跃起来了，那么这时候视野就开大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来治疗眼病啊。那么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是眼病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既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再生眼底细胞。这个治疗就跟你以前的那些消炎止疼和降眼压控制症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走的是眼睛治疗捷径，一步到位的两副药就实现什么呢？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啊、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全面这两副药呢解决呢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全面的解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哪一种，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呢，哪怕你只剩光感了，我用南珠消磨方给你治，全程用药一共就两副药，原来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这个问题

0: 在你身上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让大家知道了，那南竹消蒙方它是眼病的克星，就两副药就让你断病去根。尤其呢，这个药虽然研发成本非常高，虽然成分名贵，虽然提纯技术非常尖端，但是老百姓都吃得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了，所以原价呢是3280块钱两副药，现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就你报上名直接就给你报销80%。你花多少钱呢？你才花656，656两副药眼病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呢。以前不敢想，现在南竹消蒙方让我们实现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场外货源紧张的时候，活动也是非常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名额只有20个，咱们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千万别落下啊，656根治眼病机会就这一次。所以现在呢，场外的400电话大家马上来拨打，抢剩名额以后把自己的详细地址留下，场外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的同时，您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呢看看听众朋友电话进来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马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哎
4: 呀，我给我急点，我想要一个名额。昨天打电话就打晚了，
0: 啊、
4: 告诉我说20个名额没有了。
0: 哦。
4: 嗯，今天没招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啊，请马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给我一个名额呗。
0: 哦，哎呦，这个名额呀我确实就给不了你。为什么呢？这次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的活动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然后呢只有它还做到了什么呢，虽然原价两副药3280，但这次活动当中让你花656就能得到，656就让大家眼病去根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在抢名额，那么这个活动呢咱就得从头到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场外特别提供了400的电话，你呢一会儿要是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坚持不懈的努力打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你这样打进直播间了，咱机会也别错过。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呢？
4: 行，那我听你这么说呀，我真的我就理解了。我听您说的，说啥了，听您说完以后我就说啥我也要参加活动，我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行，你说
4: 我这个眼
0: 睛啊，
4: 你说我这个眼睛吧，在医院确诊是黄斑变性，看东西吧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啊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有那个飞蚊症，哎，这小黑点啊，还有吧小黑点啊在眼前呢，它怎么闹心呐、飘来飘去的，那有5-6个小黑点儿呢。
0: 有的玻璃体混浊，不是飞蚊症。
4: 我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进东西了？哎呀，总想搁手使劲揉揉，眨巴眨巴眼睛啥的，但是揉完眨巴完还是不行啊。
0: 是吧？
4: 其实，马老师，你说我平时就什么按摩的剂啊、保健呐、我都在用啊，但是你说白花那些钱了，咋还能得眼病呢？
0: 咋还能得眼病呢？这个眼病啊，就是他要想得的话，你是防不胜防的。

0: 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人体不管哪种疾病都是由于人体的细胞受损造成的嘛。由于这眼病呢，它也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呀。那么就算你平时你再怎么注重保健养生啊，但是你能够阻止外界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吗？你能阻止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吗？你能阻止你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吗？你阻止不了，这个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这些垃圾的话呢，它就会造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呀。它又堵了，可了不得。这个大门的话，它干嘛的？是眼底细胞呢，它吸收营养的一个大门，营养得通过它进来。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还是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排泄的一个通道。当它堵了，它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导致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细胞受损，造成了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按摩，你再保健，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吗？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的损伤吗？阻止不住。所以说眼病呢，它必然也会形成啊，这就是眼病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啊。
1: 哎呀，听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吧，我才明白。我怪不得你说我这么多年没治好眼病呢，就是没找对这个病根儿。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两副药能够吗？
0: 够了，足够。
1: 我用没、那我用没用多买一点啊？
0: 不用，不需要。南州消磨方的话，咱们给大家治眼病俩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你眼病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后半辈子不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管你多重的眼病，就两副药就去根啊，所以你不需要多用 啊。
1: 我寻思啊，这回能节省80%药费呢，这不能省点吗？
0: 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眼病南珠消磨方，不管多重的，哪怕说你这眼病只剩光感了啊，那么我们全程治疗达到彻底的根治，一共两副药就够了。这是上市之前经过10年临床，也是上市以后经过太多患者疗效验证的，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啊。所以一会儿你要是打场外的这个电话啊，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你呢直接呢就订两副就够了。然后你一天一个新变化，你在两三天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逐渐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感觉什么？眼前的这个漂浮物啊，小黑点逐渐变淡了，变少了，变小了。然后逐渐的呢，这黑点越来越少的同时，看东西不受影响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看马路平坦了，没有坑坑包包的了，你看东西不再弯曲变形了，然后呢，你看东西还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这就是南珠消磨方利用呢它独特的微分子给药，还有呢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呀，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激活了，所以黄斑变性的问题解决，囊样水肿消了就不变形了，所以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黑点就没了，这样呢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终身停药，它也避免了最后呢患者中心视力的永久性丧失，也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所以你不用多订，两副药足够，现在马上打电话，能抢上名额，两副药656，病就去根了。但你要抢不上的话，那就没招了，那你得花原价3280，所以自己抓紧啊。
1: 哎，行，我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可有底儿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抢药，抢购订药。
0: 好。抓紧，后面还有朋友等着我，你也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那么我们住院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是个电话。
0: 是你的电话，抓紧时间，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正好是请你帮忙了，我是个新朋友，刚是听节目没几天，这不正好有活动。
0: 哎，对，咱们大型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呢，大家期盼已久了啊。
4: 哎呀，我就赶快打电话让你给我看一下，我主要是就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
0: 是吗？
4: 我再问马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南州消磨方？
0: 当然能了啊，但是我得了解你具体病情到什么程度。
4: 哎呦，马老师，我这个干眼这个症就是可邪乎了，平时都是就是 感到是有东西在磨你似的，就是扎眼那种感觉、
0: 嗯、
4: 啊，不对劲儿。
0: 哦，眼睛
4: 怎么
0: 酸磨的话？
4: 啊，没办法，我就是用那个凉水啊、热水这么敷、
0: 嗯，
4: 也都没管事儿、
0: 嗯、
4: 啊。
0: 嗯嗯嗯。
4: 而且这个右眼，这不有白内障？
0: 嗯。
4: 啊，但是还不够厚，所以啊，不能手术。
0: 嗯，没成熟。啊、
4: 对，但是看东西啊也费劲儿。模模糊糊的不舒服，
0: 嗯嗯嗯嗯，
4: 啊，而且我就听了个很多人说，就是手术了以后啊，也要复发，哎呀，我的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发慌，难受啊，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手术以后不叫复发，手术以后，那么90%以上都会继发后发症。就是说手术以后，有的人快的是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是做完白内障晶状体置换手术时间最长2年之内，它继发后发症，然后你看东西又模糊了，但它不是复发，它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啊，所以你这眼病它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啊。
4: 哦，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是刚知道咱们这个南州消磨方的。
0: 嗯，
4: 我听你讲说这个南州梅还有南州炭，
0: 对，我们独家提取的，只有南株消磨方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嗯，
4: 啊，而且在配方的时候是微分子给药的，6秒钟迅速达到那个病灶细胞，
0: 哎、
4: 啊，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对呀、
4: 啊啊，
0: 治疗速度快，见效快，治疗时间短嘛。
4: 而且还是甲流 OTC 的药，我用的完全放心。
0: 所以今天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也想通过国药南株消磨方的帮助把你的眼病彻底治好了，是吗？
4: 对对对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是相信你。
0: 所以啊，你就记住了啊，对于这个眼科疾病，不管是说干眼症也好，还是白内障也好，它不是你热敷能解决的，如果物理疗法能把眼病治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明了。你更何况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病，你去做热敷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啊，就像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白内障，说白内障发展下去啊，然后呢到成熟期就只剩光感，到过熟期就失明了，然后呢有的人就着急了，成熟了就做手术了，但是术后又继发后发障了，继发后发障咋办呢？又上医院治，医院说做手术吧或打激光吧，有的人又做手术或者打完激光了还是模糊，最后还是失明了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这也说明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你医院是做手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白内障的病根呢。白内障病根是啥呢？白内障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一堵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也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也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这就白内障啊。所以你做手术，手术是把你那个混浊的晶状体给摘下去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并没有把你眼底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激活，而且手术它并不是说把晶状体整个全摘除了，后囊膜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么由于手术没治病根呢，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后囊膜还会混浊，这叫后发障，就是术后呢，你发现看东西又模糊了，原因在这儿，就是没治病根。所以呢，我们在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手术对于眼病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治病根的方法。那有的朋友说，以前我不知道哪种是治病根，但现在你知道了，南株消磨方在国际上都有享有盛名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治眼病病根的药，也是咱们国家呢唯一一款眼病的康复型专用药啊，它是专门解决你这病根的。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堵了吗？那么我利用我的成分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你眼底细胞不受伤了吗？我独家提取出来了南珠肽，它俩共同作用6秒钟到达病灶，治疗速度快，你见效就快。所以到病灶以后呢，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打通了，然后呢也营养眼底细胞了，你先感觉什么？2-3天眼睛干涩就越来越轻了啊，磨得慌就越来越轻了。为什么呢？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一点点解决了，这就干眼症一点点解决了。 然后逐渐你就发现眼睛里的雾变薄了，变淡了，看东西一点点清楚了，不怕光了，不重影了。为什么呢？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来了，白内障一点点解决了。那么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基本上一副药你这个眼睛视力就恢复一半了，两副药下完你视力全面恢复。那么视力全面恢复，然后你终身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在活化眼底细胞，活化眼底视网膜动脉，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已经提高了眼睛抵抗疾病的能力了啊。也就是说你眼球免疫力好了，那自然我治好了以后它不会犯。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就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
4: 哦，好的好的。这个这不是还有活动，以前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以后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
0: 对对，
4: 我办一下，就是要650块钱就能拿到手。
0: 没错没错。
4: 而且这个名额特别紧张，就20个、所以我想赶紧问问马老师，以后把这个活动给参加上。
0: 马上抓紧，别落下，因为啥？因为名额啊，这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还有20个，现在应该是不足了，因为每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抢上名额了。然后现在场外会员还紧张，本身呢南珠消盲方研发成本就高，所以这活动咱们不可能365天举行，所以这活动现在很紧张，咱们要想花656，省1000多块钱，咱们把眼病给去根了，马上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名额啊。
4: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吧，马老师，等以后有好消息我会跟你来汇报啊。
0: 好，这位朋友，那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咱们再会啊。
4: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耶，马老师，我现在我特别激动，我非常感谢马老师还有你那个南珠消盲方，因为我是受益者。
0: 啊，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受益者，我一听到我也高兴啊。那您跟我讲讲您怎么受益了？南珠消盲方解决您什么问题了？
5: 我先跟你说我情况吧，那个马老师，你再看看，我这个眼病都有7-8年了，我先开始就是那个左眼开始不好，就那样，就没过2年，这右眼也不好了，就看啥都模糊，还胀着疼，胀疼胀疼的，眼压也高，眼压能高到25-26那样，这不是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说视神经还萎缩了呢，
0: 那这我不就说这事儿吗？你高眼压的时候是青光眼形成了，青光眼形成高眼压直接压迫视神经，那就是同时伴有视神经萎缩啊。
5: 对，当时大夫说要是不治的话就都看不见，都会失明的。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地方，因为啥吧，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对，做了手术以后反倒失明了呀，我的心里我越想越害怕那时候。
0: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不是说所有的在医院眼科做手术的人都会失明，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你做完手术以后失明了，它也不见得是手术造成的，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不治你这眼病啊，治不了病。
5: 对，
0: 所以你这青光眼的话，你再手术，你手术的话，对于青光眼它也是降眼压的手术，然后呢，短期之内可能眼睛疼胀呢它减轻了，但是呢。他这个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第一视力恢复不了啊，第二的话呢，你也就过个2-3年，这是时间长的，有的人也就过几个月他眼压又上来了，眼睛又疼胀了，那你最后不还是失明吗？所以手术不治病根也不行啊。
5: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马老师，这不是现在我用上南珠消盲方了吗？当初我是花原价买了，就买了一副药，现在还有个一个星期就出完了呀，现在我眼睛好可好了，也舒服了，你看也不长也不胀也不疼了啊，看个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这个就眼压下来了，就是眼压失去那样呀，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那医院都感觉都判死刑了，那视力也就0.1、0.2那样，你看现在 我站在马路这边看对面那小广告，那个广告牌子上的字

0: 突出的。你看现在恢复多少吧，我倒是没去医院查去，但是这个视力能亲身体会到，那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厉害了，你在马路对面你都能看到对面广告牌上的字了，那你说你这视力恢复的有多少呢？所以其实这个人视力你去不去查你自己能知道，就说你就算不去查你也知道你视力提高了，只是你不知道提高的多少而已。所以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眼病治疗啊，它手术不是万能的，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采取手术治疗了，那是一种损伤性治疗，钱没少花，好几万花出去了，问题解决不了，患者还是失明，那也不行。所以我们既然要治眼病，我们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我既要治好眼病而且还要安全啊。那么安全高效的药其实国家是有标准的，这类的药往往有标识，就什么标识，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治眼病的药当中就只有一款药有这个标识，那是谁呢，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南竹消盲方。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第一个说明这药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二个说明这个药高效，专治病根去病根。所以虽然说呢你没上医院查，但是现在眼睛不疼不胀了，为什么不疼不胀了，你也这个测眼压了17了，你眼压怎么下来的，包括为什么现在你视力恢复这么好，刚一副药啊，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竹消盲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它专药专病专治，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正因为我们专业，而且呢，我们在研发这药之前是先找到眼病病根的，所以我们治疗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那么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不管你多大岁数，这药到病灶都快，因为它遇到胃酸5秒就崩解到病灶，而且你更何况的话，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啊，它呢不光是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活性药引子呀。所以呢，这治疗起来速度快，见效快啊，治疗时间短。然后呢，它现在是已经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也已经利用南竹肽呢营养了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活了，防水才能正常循环，防水正常循环了，那么这时候你眼睛才不疼不胀，眼压正常啊。那你眼压正常，不仅不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了，而南竹肽是专门再生眼底细胞的，专门营养眼底细胞的，所以呢它一营养你视神经视细胞，原来你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现在我一营养一修复一激活，你视细胞活跃了，它一活跃视野就开大，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眼睛不光是保住了，那也不光是说一副药下来你视力恢复非常好，你呢后面再用一副药，你的视力比现在恢复的还要好啊，也就是说你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利利索索治好了，再不会疼胀了，视力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劳动了。所以呢我们这活动现在很紧张，你呢想把药费省下80%，你就马上打电话啊。
0: 啊，是啊，马老师，所以说现在看到效果了，就想赶紧参加活动，也想彻底把这个眼病给治治治好。
1: 那当然了，有这个心愿，谁给你的信心，给你的底气呀？南竹消盲方，它呢疗效给你的这样一个信心呢。所以呢，验证疗效的朋友，机会别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了，给我来个电话，你就停药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好，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竹消盲方里毒含的南竹酶和南竹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是马老师啊。
1: 啊，是我，你好。
4: 哎呀，马老师，
1: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想用咱这个南竹消盲方把我的眼睛给我治治了。
1: 就想用南竹消盲方，那你是怎么知道南竹消盲方的？
4: 这不也是听广播听到的呢。
1: 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的啊，知道它
4: 是
1: 呢
4: 是
1: 是咱们国家唯一一款眼病呢康复型专用药，知道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也看到很多和您同种病情的患者治好了，所以您想用上是吗？
4: 是是是。
1: 那这样
4: 这个
1: 简明扼要抓紧跟我说说您。

0: 的情况，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助和治疗的，正好现在呢咱们有大型的这个复明工程活动，您抓紧时间，现在说说您情况啊。
1: 行行行，我这是青光眼这好几年时间了。
0: 嗯，原来
1: 前两年倒是不太严重，就是最近这两年严重了。嗯，
0: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这眼睛这胀疼嘛，又胀又疼，而且眼睛还干，好像没有一点那个水分。
0: 嗯嗯，眼睛干涩，然后呢胀疼，眼压高，嗯，然后呢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
1: 现在也就是0.3、0.4左右。
0: 0.3、0.4，你双眼都是青光眼还是单眼？
1: 两个眼睛都是这样。
0: 嗯嗯，两个眼睛都这样啊、嗯。
1: 是。
0: 那么这个眼病就发展一天比一天重，现在呢是你生活受到影响了，应该啊、嗯。
1: 那是那是，而且一个眼睛还有个眼底出血嘞。
0: 哦，那你这问题还挺多，还挺复杂的。嗯，你这个眼病形成以后一直没治吗？
1: 一直也在治疗，什么中药呀、西药，还有眼贴的偏方都得用，
0: 嗯、
1: 医院也没少住、
0: 嗯。
1: 可治来治去就感觉这药不对症，还是治不了病根，只能缓解。现在越治感觉这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嘞。
0: 不是那药没对症。是药没治病根，记住了，别成天想着对症治疗。这句话我提醒大家不是一次了。那、以往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得了眼病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就成天想着对症治疗。大家得理解什么叫对症。对症就是说，你眼睛疼，这个药呢是止疼的；你眼睛肿了，这个药呢是消炎的，这是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药才叫对症。所以想对症治疗的人没一个治好眼病的，你得对因治。什么叫对因？因是什么？病因。病因是什么？病根儿。你病怎么得的？你从这个根本出来治才能治好啊。所以你要说原来你就青光眼，然后呢同时有眼底出血，眼贴啊、外用药、口服药啊，那么没少用。那我考虑你那眼底出血跟你贴眼贴都有一定关系啊。眼睛有毛病了不能随便乱用药啊。如果你要是用一些活血的药，那么然后的话呢，尤其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着呢，那你眼底细胞损伤特别重，眼底的血管损伤特别重，你再用活血的，包括多少人用眼贴造成眼底出血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对对，你说我这人吧，这退休这几年来也没个啥爱好，也不下棋不打牌的、就喜欢看电视看个书的。
0: 嗯 嗯, 嗯，
1: 这眼睛现在把我折腾的我啥也看不了嘛，你就看几分钟这眼睛就流眼泪嘛，流得滑滑的，而且还怕风不敢出门嘛，有点光有点风，眼睛疼的流眼泪流得厉害，现在成天在家窝着就听广播了，这才听到你这个节目的。
0: 所以你记住了，你这眼睛你接下来再发展，你别说看电视了，你再往下来发展的话，咱就不说它一点点发展，尤其青光眼的人，闭角型青光眼呢，我们临床当中接诊多少患者，这人突然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送过来抢救来了，但是送的不及时，这眼睛呢就没有保住，这视力就没保住，这人24小时之内就失明了，这叫青光眼急性发作。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在跟你讲什么？你这眼病呢，对你来说它拖不得，它不是说视力是一天天进行性下降的，它可能会突然的急性发作，你突然就失明啊。然后呢，你这个眼病现在来说呢，它也不是一种两种啊，青光眼、眼底出血，你眼睛呢要是干涩，然后呢出去还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说明你眼球器官营养严重不良啊。那为什么你眼球器官缺营养呢？啊，是因为眼底细胞受伤了吗？眼底细胞要活跃的话，眼球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都好。那你眼底细胞要受伤了的话，那么眼底新陈代谢也不好，营养供应也不好，所以这时候你眼睛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才高，青光眼形成，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才萎缩的呀。所以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治疗，不是乱用药，而且还有一点，还用这个，包括用偏方。偏方啊，它经过患者三期疗效验证吗？偏方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吗？没有啊。偏方只是可能某个人民间他用过了，他觉得还行，但是呢，那么他用着还行，别人用着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这眼睛，如果你要再按照以往的治疗，那你最后必然失明的啊。
1: 我这几年吧，可没少花钱，说这药那药吃了好多。

0: 前前后后好几万块钱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0: 可这就是不管用嘛，这越治越严重，找不到病根嘛。我就怕再这么耽误下去，瞎治下去，那以后这不瞎了吗？咋整呀？
1: 那对呀，所以说其实这个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怕什么呢？第一，不重视，不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就怕盲目的瞎治乱治。你就是瞎治乱治，你是治了，钱也没少花，但你没治到病根，你越治越重啊。所以你记住了，南珠消盲方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国药，药盒右上角看得见红色 OTC， 带有这个标识的药说明是什么？是在所有的国药当中药效最好、专治病根的，那么也是安全性最高的，因为本身成分呢是也来自于呢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啊，它对人体肝肾胃肠没有任何损伤，纯原生态绿色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是呢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啊？康复其实就是根治，治好了不再犯。所以你这眼病现在抓紧用来得及，但你要真等到说最后呢，你视神经萎缩晚期了，视野完全封闭了，你再找我，我也不给你治了，因为你那时候来不及了啊。南珠消盲方治疗眼病跟你那些眼贴啊偏方啊它不一样，它不活血化瘀，它也不是降眼压的，但是呢它却能让你眼睛不疼不胀，彻底不疼不胀的时候视力彻底恢复，它却能让你眼底出血呢原来的陈旧斑痕彻底吸收，让你呢眼睛不干不怕光不流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治病根。靠什么治病根呢？靠的不光是我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而且呢我们靠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为什么提取这两种活性物质？只有南珠酶呀，它能够呢跟你的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跟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形态结构相同，只有它六秒钟能进去，你别的药进不去。所以呢它进去之后呢迅速把里头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它这一清理就打开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大门一打开呢，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你眼底细胞的，它就通过呢这个通道进去了，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细胞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你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眼球器官的营养越来越足了。首先一个三五天你觉得眼睛干涩呀，怕光怕风啊，就越来越清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循环一好，你眼睛就不疼不胀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七八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酸胀的问题、疼胀的问题逐渐减轻。一般来讲，不到一副药你就不会疼，眼压呢彻底恢复正常了。然后同时呢，由于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细胞的活跃它实现的是视野的开阔和视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你睁开眼睛，上下左右所有的这个周边你不用扭头你都能看见了啊，你看什么都清楚了啊。眼前如果原来出血，眼底出血有黑点，这黑点一点点没了，为什么？它吸收了。然后呢两副药治疗下来呢，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停药，这个病它不会犯了。为什么不会犯了呢？因为眼球器官营养十足了，眼球的免疫力好了，停药自然不会犯。所以南珠消盲方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就什么呢？它实现的就是两副药让眼病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你现在呢就这样，咱们的富民工程啊，你马上抢名额，就20个，然后场外货源很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抢上了你花656，两副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了，抢不上你花3280得啊。所以我们活动是给你直接报销80%药费的，现在你一定要抓紧自己打电话去啊。
0: 行行，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是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赶紧参加活动，我得抢个名额呀。656块钱就能把病治好呀，这样。
1: 对呀、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所以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有机会享受呢那么补贴8折，然后呢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一步到位根治眼病。在这里呢我也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咱们再会吧。
0: 哎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1: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

0: 656元就能拿到手，抓紧时间报名。
1: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你好，是马老师。
2: 是我，你好。
3: 马老师，现在这个兰州宣门方啊，我用了一副药了，就是效果嘛非常好。我今天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活动来的，想赶紧给我姐姐敬上一份。
2: 是吗？那太好了。
3: 嗯。
2: 用着非常好，所以想把健康传递给家人，想通过活动呢把药费省下来，这好事儿。那你这样，点名额要跟我说说，兰州消磨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3: 我原来嘛就是白内障，现在就是用这个兰州消门方啊，到20多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就看得清楚了。现在左眼视力是1.0，右眼是0.9，非常的干净。
2: 那不错。你这是一共用了多少？
3: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副药。
2: 一副药你的视力就恢复到 1.0， 一个眼睛恢复到 1.0 了。那你没用这个兰州消磨方的时候，你视力是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什么程度的？
3: 原来就是 0.5。
2: 原来是 0.56 的视力，但是通过兰州消磨方一副药，视力恢复到 1.0 了，不错。1.0 是一个健康的视力，正视眼了啊。然后眼前现在还有雾了吗？
3: 没有，雾都下去了。
2: 雾都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信心知道你这病能去根了是吧？
3: 嗯，对，所以有信心了，想给姐姐参加活动。
2: 好，那你就这样啊，你把你后边的那副药用完，一共两副药下来，你可以终身停药。我不管你白内障原来有多重，只要说你原来没失明的，我就两副药让你去根。然后你姐姐，你想给她定药，她什么眼病？
3: 她眼睛就是有点花，眼睛比较干，爱流泪。
2: 啊，但她就干眼症。你现在就这样。你白内障比他重得多，你现在一副药呢，你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想想他呢，他没有你重啊，他恢复得更快。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能抢上名额。原来你应该是买的时候没活动，你花3280，但你现在要能给他定上，他就花什么呢？他就花656，一省呢省1000多药费，直接报销80%。但导播示意今天名额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他用上2-3天就给我来电话，他见效比你更快，治疗时间比你更短啊。
3: 行，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给姐姐打电话，先把活动参加上。
2: 好，抓紧时间，一共两副药，眼病全面断面去根，我们等着患者的健康信息，再会。
3: 好的好的，再见，两副药，我知道了，参加活动。
0: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1: 400-998-7220。400-998。
0: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5: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0: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兰州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0: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1: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0: 5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啊。还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准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当然了，大家关注节目呀，往往呢是对于眼病呢有着一些治疗的疑难问题存在的，往往呢是有很多朋友呢是多年以来被眼病困扰的，那么也是一直想寻求一个科学正确根治眼病的方法。那不仅呢我们这档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马老师我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啊，作为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呢眼病康复型专用药，它呢也是及时的把健康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了啊。这次呢是为了解决所有眼病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多年久治不愈的难题，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呢这个活动呢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高兴啊，让所有的朋友都满意了，省了钱了，治了病了，治好病了。但是呢这个活动啊就是由于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导致现在场外货源非常的紧张，活动也很紧张，所以呢在节目最开始还是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如果还有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还是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啊。如果您能在咱们这个复明工程当中及时报上名的，原价3280元的两副 OTC 啊南珠消盲方，您仅仅花是多少钱呢？656。为什么呢？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补贴80%的药费，您仅花20%的钱啊，一省呢我们就省1000多，656两副药眼病就去根儿啊。机会呢是非常难得，自然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呢活动的名额和货源极其紧张的时候，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替大家着急，如果不抓紧呢就有可能落下，落下以后的话你的眼睛能不能再治好呢？能。你就算活动参加不上还是两副药眼睛去根儿，但是那个时候你要花原价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大家就要记住了，场外全天抢订专线在全线开通着，名额只有20个，现在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我们照样也能实现656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那么其实咱们提到关于这眼科疾病啊，我是一直跟大家讲，那咱们呢一旦眼睛看东西啊有这个视力下降的情况了，你就千万别忍着，那千万别忍着。有的人说不忍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们这档节目每天呢就把眼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知识、正确治疗和正确预防的知识带给大家啊。那么你想呢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你要先懂眼睛。你比如说这个眼睛啊，在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来讲，它都是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你看在我们的眼球当中啊，它有角膜啊，有晶状体啊，有结膜啊，有视网膜啊。这个角膜在哪儿呢？在眼睛的最前面最表面啊，它是直接呢是在眼球最外面的啊。然后的话呢，角膜是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的一个窗口啊。你看东西的话，光线先通过角膜进来，然后呢再通过晶状体，然后成像在视网膜上。晶状体在哪儿呢？晶状体在眼睛的前段

过视神经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然后还有黄斑啊，眼底有黄斑呢。黄斑呢在哪儿呢？黄斑位于后脊部的视网膜，是视网膜对图像和色觉感知最敏锐的区域。就是说你眼睛看东西啊，这东西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你都要靠黄斑呢来辨别。那它负责的是我们的中心视力。所以经常呢我们把这个眼睛啊来比喻成照相机。那角膜呢是相当于最前面保护镜头的玻璃罩，然后呢虹膜是光圈啊，晶状体呢是变焦镜头，视网膜呢是感光胶片，视神经呢是负责把图像的信号传入到视觉中枢的信号线。所以说呀，这个眼球当中组织关联性非常强啊。然后呢每一个眼球器官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视力下降，我刚才讲了说这个看东西模糊你别忍着呀，你不忍着你先对眼睛有一个了解，先对你的眼球器官有个认识。然后呢如果视力下降，那有的人说视力下降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看角膜，如果你角膜不透明，或者说出现角膜的曲率改变，它也会造成你视力下降，因为角膜是在眼球最前面的组织嘛。那然后它什么情况下会不透明呢？有的人是因为有外伤，有穿通伤，就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石头啊，木头啊，它穿透角膜了啊，它可以造成角膜的混浊啊，角膜的穿孔，它会导致不透明。再一个，有的人说有这个角膜炎啊，如果病毒性角膜炎久治不愈，它也可以造成呢角膜损伤加重，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晶状体的透明度下降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那也就是晶状体混浊呗。晶状体混浊是什么呢？就是白内障。那当你有白内障了，你看东西当然就模糊了，眼前有雾啊。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当视网膜要是发生病变的时候，感光功能下降了，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呢视野呢会受到遮挡。当视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传输视觉信号的能力下降了，人也会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说视野缺损啊。所以呢，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来讲啊，说为什么我们讲说患者眼睛一旦出现症状了，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呢？诊断要明确诊断，因为各种各样的眼病它都会造成你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你要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眼病。但是呢，有的人说明确了眼病以后，然后怎么治呢？正确治呗啊！什么叫正确治？治病根呗。眼病啊是很多，然后以往有的人就说，这么多种眼病呢，它病根到底在哪儿啊？我到底怎么治？你记住啊，眼病是很多，种类特别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眼病看似复杂，实质上它很简单。简单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哪个眼球器官，角膜也好啊，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视网膜也好啊，它们出现病变的话，如果没有外伤，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以后，致使眼底细胞呢营养吸收不到，垃圾排泄不了，所导致的眼病啊。所以呢，在眼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方便快捷的根治眼病呢？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很容易，就是秉承呢世界防盲致盲协会的，彻底的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的营养再生和激活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所以为什么我敢说这话？这不是大话呀。你看所有用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的眼病患者，两副药用完了停药以后，全面的恢复了视力，彻底的终身停药了，没有一个复发的啊。而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专门以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来入手的。而且这个眼病的病根是只有它能解决的，这一点呢是医学权威给予鉴定和肯定的啊。那么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神药。为什么誉为神药？说以前很多很多药物口服的、外用的、手术都没解决的眼病，但是它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症状都没留下啊。它停药以后一例复发也没有，所以。

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神药。但是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现在呀，咱们要相信科学。那咱们的南竹消蒙方它不是神药啊，它不是神药，它为什么能让你眼病断病去根呢？啊，就是因为呢，它是科学的治疗眼病病根的，而眼病的病根也只有它能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呀，不再继续沿用以前那些单纯清热解毒的、退翳明目的，不再去用以前那些降眼压的、消炎的、活血化瘀的这些控制症状的方法，最后呢，选择国药南竹消蒙方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刻苦钻研了十余年的时间，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的一代名目奇方，那么咱们的南竹消蒙方呢，真正的走在了医学的前沿。我们成功的解密了各种眼病的密码，就是找到了眼病的病根了。我们突破性的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品质最纯、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入药，古方今用，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根治眼病、杜绝之盲。这一点呢，在世界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朋友眼病就是久治不愈，不管国内的还是说国际上的眼病患者，他就是越治越重，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但是南竹消蒙方走进千家万户，并且呢，它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后，患者疗效验证以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眼病啊，可防可治，可以治愈的。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南竹消蒙方，所以呢，它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呢，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全温药。康复型是什么？就是能治好眼病，去病根，停药不犯啊。所以它对眼病的真功实效啊，让大家知道了。治病还是得求本啊，治病还是得去治病根去啊。而且啊，咱们国药南竹消蒙方呢，它呢突破性的提取出来了震惊世界的神秘物质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正因为有这两种活性物质的提取啊，就奠定了我们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我们却是药到病除，断病去根。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科学鉴定了啊，这个高效的南竹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和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同的活性物质，只有它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边，从内到外的快速的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把眼底细胞呢吸收营养和排除废物垃圾的这个大门彻底的打开，那彻底避免了眼底细胞再受损。然后呢，也是经过了科学的监测呢，只有高效的南竹肽，它能趁热打铁，迅速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内部，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眼底细胞，促进眼底细胞的再生和活力。所以说，就是放眼整个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啊，那么咱们的国药南竹消蒙方呢，它突破性也是独家提取出来的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是唯一能彻底解决眼病病根的活性物质。这一点呢，不仅是经由了医学权威精准鉴定给予肯定，也是经过所有使用患者呢根治眼病以后呢一致给予认可了。所以目前呢，咱们提到眼病治疗啊，你就看身边的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呀，同事邻居，只要有眼病的，那么他都在用南竹消蒙方。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唯一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方法啊。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除了南竹消蒙方，再没有其他任何药能根治你的眼病啊。为什么南竹消蒙方它能创造这个奇迹呢？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来自于南海南子岛海域呢品质最纯的、药效最高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它再结合呢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么利用呢太空的特殊环境呢，成功的萃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获得的浓度、纯度和活性都高达100%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的，哪两点呢？就是你成分必须得是南海南子岛呢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那么海洋珍珠之王南竹，
你的提纯技术必须得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你要在地球上用普通技术肯定提取不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所以说，那么正因为呢我们有独到的优势，那么这就确保了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它作为眼病啊治疗领域唯一一款的康复型专用药，并且得到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独具呢对于眼病的釜底抽薪、专去病根的真功实效，这一点其他任何产品比不了啊。所以你看，面对所有的眼病患者，哪怕有的人就只剩光感了，他说我上医院，医院都不给我检查，说这光打不进去了，那医院更不给治了，说你这太重了，我治不了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眼病患者，我都敢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蒙方能给你治好一个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真功实效在那摆着呢啊。所以呢，本身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成分我一听就好，你这成分的话，你别说说入药了，就是有的朋友想拿这个南珠来做这个珠宝首饰的话，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用不起啊，非常名贵的啊。那一颗南珠呢，最好的品质最高的一颗南珠，它能卖到几十万就一颗呀。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而且咱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南海南子岛海域的。这一片的这个海域啊，绝佳的海洋生态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水，还有8到8.3的这个海水 pH 值，包括呢还有丰富的浮游生物的饵料和温和的日照，这就赋予了我们国药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呢，它每一粒品质都是非常上乘的。尤其我们在太空进行提纯，那么这就做到了什么呢？这就做到了精益求精，如虎添翼了。所以对于眼病治疗啊，我们所向披靡，没有解决不了的眼病。尤其以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可以让患者在用上去以后两三天的时候，眼睛就舒适，就滋润，转动就灵活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以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不光是打通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也强效的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知道，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眼底细胞被激活了，它新陈代谢就好了，眼球组织的营养就足了呀。所以呢，整个的这时候不仅炎性废弃物代谢出去了，像结膜炎、角膜炎、异状脓肉啊、沙眼呢、病毒性角膜炎呢，这些外眼的病变解决得非常快。然后呢，尤其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活了，混浊的物质代谢出去了，白内障就一点点解决了，雾就没了，看东西就清楚了，也不怕光了，也不重影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那么看东西眼前没有漂浮物，不用担心视网膜脱落了。那么角膜的透明度好了，咱们看东西不模糊了。而且尤其眼底新陈代谢好了，人呢达到了利水通络，人的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青光眼的人眼睛就不疼不胀，眼压下来了。然后呢，视细胞尤其活跃起来了，那么这时候视野就开大了，视网膜成像的功能也恢复了。所以啊，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来治疗眼病啊。那么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是眼病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既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再生眼底细胞。这个治疗就跟你以前的那些消炎止疼和降眼压控制症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走的是眼睛治疗捷径，一步到位的两副药就实现什么呢？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啊、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全面在两副药呢解决呢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全面的解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啊，只要你是眼病，不管哪一种，只要说你没彻底失明呢，哪怕你只剩光感了，我用南珠消蒙方给你治，全程用药一共就两副药，原来不管多么顽固的眼病，这个问题在你身上都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个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让大家知道了，那南珠消蒙方它是眼病的克星，就两副药就让你断病去根。尤其呢，这个药虽然研发成本非常高，虽然成分名贵，虽然提纯技术非常尖端，但是老百姓都吃得起。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了，所以原价呢是3280块钱两副药，现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就你报上名直接。

0: 给你报销80%，你花多少钱呢？你才花656，656两副药眼病一步到位断病去根呢。以前不敢想，现在南珠消盟方让我们实现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场外货源紧张的时候，活动也是非常紧迫，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而今天名额只有20个，咱们大家报名必须要从速，千万别落下啊！656根治眼病，机会就这一次。所以现在呢，场外的400电话大家马上来拨打，抢剩名额以后把自己的详细地址留下，场外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门的同时，您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呢看看听众朋友电话进来了啊，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马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马老师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哎
4: 呀，我给我急点，我想要一个名额。昨天打电话就打晚了，告诉我说20个名额没有了。
0: 哦。
4: 哎，今天没招了，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我想啊，请马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给我一个名额呗。
0: 哎呦，这个名额呀，我确实就给不了你。为什么呢？这次咱们这个南珠消盟方的活动万众瞩目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唯一能让眼病去根的药。然后呢，只有它还做到了什么呢？虽然原价两副药3280，但这次活动当中让你花656就能得到，656就让大家眼病去根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在抢名额。那么这个活动呢，咱就得从头到尾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场外特别提供了400的电话，你呢一会儿要是抓紧时间打400电话，坚持不懈的努力打，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你这样打进直播间了，咱机会也别错过。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呢？
4: 行，那我听你这么说呀，我真的我就理解了。
0: 嗯
4: 我听我听您说的，说啥了？听您说完以后，我就说啥我也要参加活动。我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行，你说
4: 吧，你什么
0: 情况啊？
4: 你说我这个眼睛吧，在医院确诊是黄斑变性，看东西吧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东西啊还是比较模糊的，还有那个飞蚊症，哎，这小黑点儿啊，还有吧小黑点儿啊，在眼前呢，它怎么闹心呢？飘来飘去的，那有5-6个小黑点儿呢。
0: 那玻璃体混浊不是飞蚊症。
4: 我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进东西了，哎呀，总想搁手使劲揉揉，咋不咋不眼睛啥的，但是揉完咋不完还是不行啊，
0: 是吧？
4: 其实马老师，你说我平时就什么按摩的剂啊保健呐、我都在用啊，但是你说白花那些钱了，咋还能得眼病呢？
0: 咋还能得眼病呢？这个眼病啊，就是他要想得的话，你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人体不管哪种疾病，都是由于人体的细胞受损造成的嘛。由于这眼病呢，它也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呀。那么就算你平时你再怎么注重保健养生啊，但是你能够阻止外界这个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吗？你能阻止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自由基吗？你能阻止你眼球器官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吗？你阻止不了，这个阻止不了。你阻止不了这些垃圾的话呢，它就会造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呀。

0: 它要堵了可了不得。这个大门的话，它干嘛的？是眼底细胞呢，它吸收营养的一个大门，营养得通过它进来。然后呢，这个大门呢，它还是眼底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了垃圾排泄的一个通道。但它堵了，它营养也进不来，垃圾也出不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导致了黄斑变性；玻璃体细胞受损，造成了玻璃体混浊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再按摩，你再保健，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堵塞吗？你能阻止住眼底细胞的损伤吗？阻止不住。所以说眼病呢，它必然也会形成啊，这就是眼病为什么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啊。
1: 哎呀，听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吧，我才明白。
0: 嗯、
1: 我怪不得你说我这么多年没治好眼病呢，就是没找对这个病根儿。那你说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两副药能够吗？
0: 够了，足够。
1: 我用没、那我用没用多买点儿啊？
0: 不用，不需要。南州消磨方的话，咱们给大家治眼病两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让你眼病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后半辈子不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不管你多重的眼病，就两副药就去根啊，所以你不需要多用 啊。
1: 我寻思啊，这回能节省80%药费呢，这不能省点吗？
0: 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需要。咱们治疗眼病南珠消蒙方，不管多重的，哪怕说你这眼病只剩光杆了啊，那么我们全程治疗达到彻底的根治，一共两副药就够了。这是上市之前经过10年临床，也是上市以后经过太多患者疗效验证的，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啊。所以一会儿你要是打场外的这个电话啊，你要是能抢上名额的话，你呢直接呢就订两副就够了。然后你一天一个新变化，你在两三天觉得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你就会明显的逐渐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啊，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感觉什么？眼前的这个漂浮物啊，小黑点逐渐变淡了，变少了，变小了。然后逐渐的呢，这黑点越来越少的同时，看东西不受影响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看马路平坦了，没有坑坑包包的了，你看东西不再弯曲变形了，然后呢你看东西还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呢？这就是南珠消蒙方利用呢它独特的微分子给药，还有呢它的细胞双活疗法呀，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激活了，所以黄斑变性的问题解决，囊样水肿消了，就不变形了，所以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吸收了，黑点就没了。这样的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终身停药，它也避免了最后呢患者中心视力的永久性丧失，也避免了你视网膜脱落，所以你不用多订，两副药足够。现在马上打电话，能抢上名额，两副药656，病就去根了。但你要抢不上的话，那就没招了，那你得花原价3280，所以自己抓紧啊。
1: 哎，行。我听你这么说呀，我心里可有底儿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抢药，抢购订药。
0: 好，抓紧，后面还有朋友等着我，你也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那么我们祝愿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是我电话。
0: 是你的电话，抓紧时间，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正好我请你帮忙了，我是个新朋友，刚是听节目没几天，这不正好有活动。
0: 哎，对，咱们大型复明工程正在启动呢，大家期盼已久了啊。
4: 哎呀，我就赶快打电话让你给我看一下，我主要是就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
0: 是吗？
4: 我再问马老师啊，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南州消蒙方？
0: 当然能了啊，但是我得了解你具体病情到什么程度。
4: 哎呦，马老师，我这个干眼，这个症就是可邪乎了，平时都是就是，感觉是有东西在磨你似的，就是扎眼那种感觉啊，不对劲儿。
0: 眼睛
4: 干
0: 干磨的话。
4: 啊。没办法，我就是用那个凉水啊、热水这么敷，也不没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这不有白内障，但是还不够厚，所以啊不能手术，
0: 没成熟，
4: 对，但是看东西啊也费劲儿，模模糊糊的不舒服，

0: 而且我是听了很多人说，就是手术了以后啊，也要复发。哎呀，我的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发慌，难受啊！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手术以后不叫复发，手术以后那么90%以上都会继发后发胀，就是说手术以后有的人快的是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是做完白内障晶状体置换手术时间最长2年之内它继发后发胀，然后你看东西又模糊了，但它不是复发，它是换个位置又模糊了啊，所以你这眼病它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啊。
0: 哦，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是刚知道咱们这个兰州消磨方的。
1: 嗯。
0: 啊，我听你讲说这个兰州梅还有兰州菜。
1: 对，我们独家提取的，只有兰州消磨方能提取出来这两种活性物质。嗯。
0: 啊，而且在配方的时候是微分给药的，6秒都能迅速达到那个病灶细胞。啊，
1: 哎、
0: 这个速度太快了。
1: 对呀、
0: 啊啊。
1: 治疗速度快，见效快，治疗时间短嘛。
0: 而且还是家里用这些的药，我用的完全放心。
1: 所以今天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也想通过国药南珠消磨方的帮助把你的眼病彻底治好了，是吗？
0: 对对对对，我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是相信你。
1: 所以啊，你就记住了啊，对于这个眼科疾病，不管是说干眼症也好还是白内障也好，它不是你热敷能解决的，如果物理疗法能把眼病治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失明了。你更何况手术都解决不了的眼病，你去做热敷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啊、嗯！所以其实啊，就像你这眼病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白内障，说白内障发展下去啊，然后呢到成熟期就只剩光感，到过熟期就失明了，然后呢有的人就着急了，成熟了就做手术了，但是术后又继发后发胀了，继发后发胀咋办呢？又上医院治，医院说做手术吧或打激光吧，有的人又做手术或者打完激光了还是模糊，最后还是失明了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就说明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这也说明一句话，治病求本才能斩草除根。你医院是做手术给你换了一个新的晶状体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白内障的病根呢。白内障病根是啥呢？白内障的病根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它要一堵了，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也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它也排泄不了，这就造成了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就造成晶状体蛋白质混浊变性，这就白内障啊。所以你做手术，手术是把你那个混浊的晶状体给摘下去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的，但是呢它并没有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并没有把你眼底受损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激活，而且手术它并不是说把晶状体整个全摘除了，后囊膜还留着呢。所以呢，那么由于手术没治病根呢，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后囊膜还会混浊，这叫后发胀，就是术后呢你发现看东西又模糊了，原因在这儿，就是没治病根。所以呢，我们在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手术对于眼病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治病根的方法。那有的朋友说，以前我不知道哪种是治病根，但现在你知道了。南珠消磨方在国际上都有享有声明的，世界上唯一一款能治眼病病根的药，也是咱们国家呢唯一一款眼病的康复型专用药啊，它是专门解决你这病根的。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不堵了吗？那么我利用我的成分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你眼底细胞不受伤了吗？我独家提取出来了南珠肽，它俩共同作用6秒钟到达病灶，治疗速度快，你见效就快。所以到病灶以后呢，把这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也打通了，然后呢也营养眼底细胞了，你先感觉什么？2-3天眼睛干涩就越来越轻了啊，磨得慌就越来越轻了。为什么呢？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一点点解决了，这就干眼症一点点解决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眼睛里的雾变薄了，变淡了，看东西一点点清楚了，不怕光了，不重影了。为什么呢？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里混浊物质代谢出来了，白内障一点点解决了。那么在这个治疗的时候，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基本上一副药你这个眼睛视力就恢复一半了，2副药下来你视力全面恢复。那么视力全面恢复，然后你终身停药以后它不会犯，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南株消盲方呢，它的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在活化眼底细胞、活化眼底视网膜动脉，在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已经提高了眼睛抵抗疾病的能力了啊！也就是说，你眼球免疫力好了，那自然我治好了以后，它不会犯。所以呢，你这病好治，就两副药就能去根儿啊。
0: 哦，好的好的，这个这不正好有活动，你前两副药得花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活动直接报销80%的药费。
1: 对对，
0: 我办一下，只要650块钱就能拿到手。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名额特别紧张，就20个，所以我想赶紧问问马老师，以后啊把这个活动给参加上。
1: 马上抓紧，别落下，因为啥？因为名额啊，这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还有20个，现在应该是不足了，因为每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抢上名额了。然后现在场外会员还紧张，本身呢南株消盲方研发成本就高，所以这活动咱们不可能365天举行，所以这活动现在很紧张，咱们要想花656省1000多块钱，咱把眼病给去根了，马上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名额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吧，马老师，等以后好消息我再跟你来汇报啊。
1: 好，聚朋友，那祝愿您早日收获光明，咱们再会啊。
0: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株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耶，马老师，我现在我特别激动，我非常感谢马老师，还有你那个南株消盲方，因为我是受益者。
1: 是吧？不客气，不客气。受益者，我一听到我也高兴啊。那您跟我讲讲您怎么受益了？南株消盲方解决您什么问题了？
4: 我先跟你说我情况吧，那个马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眼病都有7-8年了，我先开始就是那个左眼开始不好，就那样。就没过2年这右眼也不好了，就看啥都模糊，还胀着疼，胀疼胀疼的，眼压也高，眼压能高到25-26那样。这不是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这视神经还萎缩了呢。
1: 那这我不就说这事儿吗？你高眼压的时候是青光眼形成了，青光眼形成高眼压直接压迫视神经，那就是同时伴有视神经萎缩啊。
4: 对，当时大夫说要是不治的话就都看不见，都会失明的。本来我就比较害怕医院这地方，因为啥吧，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对，我做了手术以后反倒失明了呀，我的心里我越想越害怕那时候。
1: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不是说所有的在医院眼科做手术的人都会失明，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你做完手术以后失明了，它也不见得是手术造成的，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不治你这眼病啊，治不了病。
4: 对，
1: 所以你的青光眼的话，你再手术，你手术的话，对于青光眼，它也是降眼压的手术，然后呢，短期之内可能眼睛疼胀呢，它减轻了，但是呢。他这个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第一视力恢复不了啊，第二的话呢，你也就过个2-3年，这是时间长的，有的人也就过几个月，他眼压又上来了，眼睛又疼胀了，那你最后不还是失明吗？所以手术不治病根也不行啊。
4: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马老师，这不是现在我用上南株消盲方了吗？当初我是花原价买了，就买了一副药。现在还有个一个星期就出完了呀，现在我眼睛好可好了，也舒服了，你看也不长也不胀也不疼了啊，看个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些了。再一个就眼压下来了，就是眼压17那样，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那医院都感觉都判死刑了，那视力也就0.1-0.2那样。你看现在我站在马路这边看对面的小广告，那个广告牌子上的字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恢复多少吧，我倒是没去医院查去，但是这个视力能亲身体会到，那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厉害了，你在马路这边你都能看到对面广告牌上的字了，那你说你这视力恢复的有多少呢？ 所以其实这个人视力你去不去查你自己能知道，就说你就算不去查你也知道你视力提高了，只是你不知道提高的多少而已。所以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眼病治疗啊，它手术不是万能的，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采取手术治疗了，那是一种损伤性治疗，钱没少花，好几万花出去了，问题解决不了，患者还是失明，那也不行。所以我们既然要治眼病，我们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我既要治好眼病而且还要安全啊。那么安全高效的药其实国家是有标准的，这类的药往往有标识，就什么标识，药盒右上角红色 OTC， 治眼病的药当中就只有一款药有这个标识，那是谁呢，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南竹消蒙方。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第一个说明这个药安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二个说明这个药高效，专治病根去病根。所以虽然说呢你没上医院查，但是现在眼睛不疼不胀了，为什么不疼不胀了，你也这个测眼压了17了，你眼压怎么下来的，包括为什么现在你视力恢复这么好，刚一副药啊，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竹消蒙方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它专药专病专治，它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正因为我们专业，而且呢我们在研发这药之前是先找到眼病病根的，所以我们治疗的理念非常的精准啊。那么以微分子的形式给药，不管你多大岁数，这药到病灶都快，因为它遇到胃酸5秒就崩解到病灶，而且你更何况的话，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竹酶啊，它呢不光是能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活性药引子呀，所以呢这治疗起来速度快，见效快啊，治疗时间短。然后呢它现在是已经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也已经利用南竹肽呢营养了你受损的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活了，防水才能正常循环，防水正常循环了，那么这时候你眼睛才不疼不胀，眼压正常啊。那你眼压正常，不仅不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了，而南竹肽是专门再生眼底细胞的，专门营养眼底细胞的，所以呢它一营养你视神经视细胞，原来你视神经萎缩了，但是现在我一营养一修复一激活，你视细胞活跃了，它一活跃视野就开大，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眼睛不光是保住了，那也不光是说一副药下来你视力恢复非常好，你呢后面再用一副药，你的视力比现在恢复的还要好啊，也就是说你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利利索索治好了，再不会疼胀了，视力全面恢复了，正常生活劳动了。所以呢我们这活动现在很紧张，你呢想把药费省下80%，你就马上打电话啊。
4: 啊，是啊，马老师，所以说现在看到效果了，就想赶紧参加活动，也想彻底把这个眼病给治治治好。
1: 那当然了，有这个心愿，谁给你的信心，给你的底气呀？南竹消蒙方，它呢疗效给你的这样一个信心呢，所以呢，验证疗效的朋友，机会别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两副药用完了，给我来个电话，你就停药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再会吧。
4: 好，谢谢您马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竹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竹酶和南竹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喂，是马老师啊。
1: 啊，是我，你好。
5: 哎呀，马老师啊。
1: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想用咱这个南竹消蒙方，把我的眼睛给我治治了。
1: 就想用南竹消蒙方，那你是怎么知道南竹消蒙方的？
5: 这不也是听广播听到的了。
1: 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的啊，知道它
5: 是
1: 呢咱们国家唯一一款眼病呢康复型专用药，知道它是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也看到很多和您同种病情的患者治好了，所以您想用上是吗？
5: 是是是。
1: 那这样，
5: 这个
1: 简明扼要抓紧跟我说说您的情况，然后如果符合我们给予帮助和治疗的，正好现在呢咱们有大型的这个复明工程活动，您抓紧时间，现在说说您情况啊。
5: 行行行，我这是青光眼这好几年时间了。
1: 嗯，原来
5: 前两年倒是不太严重，就是最近这两年严重了。
1: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这眼睛这胀疼嘛，又胀又疼，而且眼睛还干，好像没有一点那个水分。
1: 眼睛干涩，然后呢胀疼，眼压。

0: 高，那然后呢，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
1: 现在也就是0.3、0.4左右。
0: 0.3、0.4，你双眼都是青光眼还是单眼？
1: 两个眼睛都是这样。
0: 嗯，两个眼睛都这样啊。
1: 是。
0: 那么这个眼病就发展一天比一天重，现在呢是你生活受到影响了，应该啊。
1: 那是那是，而且一个眼睛还有个眼底出血嘞。
0: 哦，那你这问题还挺多，还挺复杂的。那，你这个眼病形成以后一直没治吗？
1: 一直也在治疗，什么中药呀、西药，还有眼贴的偏方都在用，医院也没守住。可治来治去就感觉，这药不对症，还是治不了病根，只能缓解。现在越治感觉这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嘞。
0: 不是那药没对症，是药没治病根。记住了，别成天想着对症治疗，这句话我提醒大家不是一次了。那以往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得了眼病越治越重，总也治不好，就成天想着对症治疗。大家得理解什么叫对症。对症就是说你眼睛疼，这个药呢是止疼的，你眼睛肿了，这个药呢是消炎的，这是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药才叫对症。所以想对症治疗的人没一个治好眼病的，你得对因治。什么叫对因？因是什么？病因。病因是什么？病根儿。你病怎么得的？你从这个根本出来治才能治好啊。所以你要说原来你就青光眼，然后呢同时有眼底出血，眼贴啊、外用药、口服药啊，那么没少用。那我考虑你那眼底出血跟你贴眼贴都有一定关系啊。眼睛有毛病了不能随便乱用药啊。如果你要是用一些活血的药，那么然后的话呢，尤其呢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着呢，那你眼底细胞损伤特别重，眼底的血管损伤特别重，你再用活血的，包括多少人用眼贴造成眼底出血的，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对对，你说我这人吧，这退休这几年来也没个啥爱好，也不下棋不打牌的，就喜欢看电视看个书的。这眼睛现在把我折腾的我啥也看不了嘛，你就看几分钟这眼睛就流眼泪嘛，就流得滑滑的，而且还怕风不敢出门嘛，有点光有点风，眼睛疼的流眼泪流得厉害，现在成天在家窝着就听广播了，这才听到你这个节目的啊。
0: 所以你记住了，你这眼睛你接下来再发展，你别说看电视了，你再往下来发展的话，咱们就不说它一点点发展，尤其青光眼的人，闭角型青光眼呢，我们临床当中接诊多少患者，这人突然青光眼急性发作，然后送过来抢救来了，但是送的不及时，这眼睛呢就没有保住，这视力就没保住，这人24小时之内就失明了，这叫青光眼急性发作。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在跟你讲什么？你这眼病呢，对你来说它拖不得，它不是说视力是一天天进行性下降的，它可能会突然的急性发作，你突然就失明啊。然后呢，你这个眼病现在来说呢，它也不是一种两种啊，青光眼眼底出血，你眼睛呢要是干涩，然后呢出去还流泪，说明你有干眼症。说明你眼球器官营养严重不良啊。那为什么你眼球器官缺营养呢？啊，是因为眼底细胞受伤了吗？眼底细胞要活跃的话，眼球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都好。那你眼底细胞要受伤了的话，那么眼底新陈代谢也不好，营养供应也不好，所以这时候你眼睛防水循环不好，你眼压太高，青光眼形成，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才萎缩的呀。所以对于你这种情况的治疗，不是乱用药，而且还有一点，还用这个，包括用偏方。偏方啊，它经过患者三期疗效验证吗？偏方经过国家药监局严格药理毒理监测吗？没有啊。偏方只是可能某个人民间他用过了，他觉得还行，但是呢，那么他用着还行，别人用着不见得行啊。所以你这眼睛，如果你要再按照以往的治疗，那你最后必然失明的啊。
1: 我这几年吧，可没少花钱，说这药那药吃了好多，前前后后好几万块钱都没了。可这就是不管用嘛，这越治越严重，找不到病根嘛。我就怕再这么耽误下去，瞎治下去，那以后这不瞎了吗？咋整呀？
0: 那对呀，所以说其实这个得了眼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怕什么呢？第一，不重视，不早发现早治疗；第二呢，就怕盲目的瞎治乱治。你就是瞎治乱治，你是治了，钱也没少花，但你没治到病根儿，你越治越重啊。所以你记住。

0: 了。南珠消萌方是咱们国家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甲类 OTC 国药，药盒右上角看得见红色 OTC。带有这个标识的药说明是什么？是在所有的国药当中药效最好、专治病根的，那么也是安全性最高的。因为本身成分呢是也来自于呢南海南子岛海域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的啊，它对人体肝肾胃肠没有任何损伤，纯原生态绿色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是呢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眼病康复型专用药。什么叫康复啊？康复其实就是根治，治好了不再犯，所以你这眼病现在抓紧用来得及。但你要真等到说最后呢，你视神经萎缩晚期了，视野完全封闭了，你再找我，我也不给你治了，因为你那时候来不及了啊。南珠消萌方治疗眼病跟你那些眼贴啊偏方啊它不一样，它不活血化瘀，它也不是降眼压的，但是呢它却能让你眼睛不疼不胀，彻底不疼不胀的时候视力彻底恢复，它却能让你眼底出血呢原来的陈旧斑痕彻底吸收，让你呢眼睛不干不怕光不流泪。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治病根。靠什么治病根呢？靠的不光是我们独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而且呢我们靠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为什么提取这两种活性物质？只有南珠酶呀，它能够呢跟你的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那个大门啊，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跟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形态结构相同，只有它六秒钟能进去，你别的药进不去。所以呢它进去之后呢迅速把里头垃圾毒素往外一清理，它这一清理就打开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大门一打开呢，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你眼底细胞的，它就通过呢这个通道进去了，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你眼底细胞了。然后这时候呢，当你眼底细胞一活跃，新陈代谢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眼球器官的营养越来越足了。首先一个三五天你觉得眼睛干涩呀，怕光怕风啊，就越来越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眼底新陈代谢一好，防水循环一好，你眼睛就不疼不胀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七八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眼睛酸胀的问题、疼胀的问题逐渐减轻。一般来讲，不到一副药你就不会疼，眼压呢彻底恢复正常了。然后同时呢，由于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视细胞的活跃它实现的是视野的开阔和视力的恢复啊。所以这时候你睁开眼睛，上下左右所有的这个周边你不用扭头你都能看见了啊，你看什么都清楚了啊。眼前如果原来出血，眼底出血有黑点，这黑点一点点没了，为什么？它吸收了。然后呢两副药治疗下来呢，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停药，这个病它不会犯了。为什么不会犯了呢？因为眼球器官营养十足了，眼球的免疫力好了，停药自然不会犯。所以南珠消萌方它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就是什么呢？它实现的就是两副药让眼病断病去根，永久性停药。所以呢你现在呢就这样，咱们的富民工程啊，你马上抢名额，就20个，然后场外会员很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抢上了你花656，两副药一步到位断病去根了，抢不上你花3280得啊。所以我们活动是给你直接报销80%药费的，现在你一定要抓紧自己打电话去啊。
1: 行行，马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是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赶紧参加活动，我得抢个名额呀。656块钱就能把病治好呀，这样。
0: 对呀、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所以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马上去拨打场外电话，有机会享受呢那么补贴8折，然后呢花656就得到两副药，一步到位根治眼病。在这里呢我也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咱们再会吧。
1: 哎，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0: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抓紧时间报名。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是马老师。
0: 是我，你好。
4: 马老师，现在这个南珠消萌方啊，我用了一副药了，就是效果嘛非常好。 我今天主要就是奔着这个活动来的，
0: 哎，
4: 想赶紧给我姐姐敬上一份。
0: 哦，是吗？那太好了。
4: 嗯，
0: 用着非常好，所以想把健康传递给家人，想通过活动呢把药费省下来，这好事儿。那你这样，简明扼要跟我说说南珠消盟方解决你什么问题了？
4: 我原来嘛就是白内障，现在就是用这个南珠消盟方啊，到20多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就看得清楚了。现在左眼视力是1.0，右眼是0.9，非常的干净。
0: 哦，那不错。你这是一共用了多少？
4: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副药。
0: 哦，一副药你的视力就恢复到1.0，一个眼睛恢复到1.0了。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盟方的时候，你视力是下降到多少？下降到什么程度的？
4: 原来就是0.5。
0: 原来是0.56的视力，但是通过南珠消盟方一副药，视力恢复到1.0了，不错。1.0是一个健康的视力，正视眼了啊。然后眼前现在还有雾了吗？
4: 没有，雾都下去了。
0: 雾都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有信心知道你这病能去根了是吧？
4: 嗯，对，所以有信心了，想给姐姐参加活动。
0: 好，那你就这样啊，你把你后边那副药用完，一共2副药下来，你可以终身停药。我不管你白内障原来有多重，只要是你原来没失明的，我就2副药让你去根。然后你姐姐，你想给她定药，她什么眼病？
4: 她眼睛就是有点花，眼睛比较干，爱流泪。
0: 啊，那她就干眼症。你现在就这样。你白内障比他重得多，那你现在一副药呢，你视力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想想他呢，他没有你重啊，他恢复得更快。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能抢上名额。原来你应该是买的时候没活动，你花3280，但你现在要能给他定上，他就花什么呢？他就花656，一省呢省1000多药费，直接报销80%。但导播示意今天名额不足20个，你马上打电话，他用上2-3天就给我来电话，他见效比你更快，治疗时间比你更短啊。
4: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给姐姐打电话，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好，抓紧时间，一共2副药，眼病全面断面去根，我们等着患者的健康信息，再会。
4: 好的好的，再见。2副药我知道了，我参加活动。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高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 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

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

0: 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高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高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他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高。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高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 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那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 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吧，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0: 哦。
4: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啊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我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0: 好，谢谢你啊，这是怎么的缘分呢？
4: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嘛，治好了我的病啊，我非常的感谢啊，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4: 我怎么着，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响的厉害，我这心脏也不好
0: 啊，
4: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这不是更严重了吧？再就是我吃饭吃不上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药喝的啥，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儿不好了。反正就我说不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5-6天大便是，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粪蛋蛋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啊。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0: 啊啊！
4: 后来啊，后来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哎，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0: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首先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分清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了，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了，咱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了10盒的胡家老高啊。
0: 啊，
4: 哎呀，我这都啊都没这证。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2-3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嗡嗡嗡嗡的响了，这哎，这个
0: 你看多好，
4: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了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啊浑身有精神头，
0: 你看看多好，
4: 那
0: 是吧？
4: 最后啊。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去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个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是出天天出了一口气，然后让里面堵着了， 哎，这排除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热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刚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是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帮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得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
0: 嗯嗯嗯，
4: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啊，我这个就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别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尤其中午
0: 了。
4: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变下来哇，就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轮，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去，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0: 啊啊啊啊！
4: 这哎呀，我感觉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这心态也好了。哇塞，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去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0: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4: 对呀，就是嘛、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对胡家老公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我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的更好更快吗？我就跟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治胡家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哇，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是太多太多了，货源已经不够了，大伙哇都穷的没了，是吧？哎呀，老人家，你这5盒哇订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美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美哈、
0: 啊，哈、啊、哈，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家老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防了就话，因为吧，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 效果特别好，我的眼睛啊，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看什么下去，我还能达到。

0: 顾客哎小区里转一晃，刚他们风风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了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1: 就是
0: 幸福们吧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呀好嘞，行，
1: 好，再见
0: 啊，
1: 祝贺您
0: 啊
1: 老朋友啊，再会
0: 啊
1: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再见啊，
1: 再见啊，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1: 哎，好的。
3: 我妹服用老高一天呢，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糊。
1: 哦。
3: 要是这个脖子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波一个转不都不行
1: 啊，
3: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啊、有洗脖子洗脸是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这么的感觉
1: 啊，
3: 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
1: 啊，
3: 等我也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呦，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在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次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了，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考核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哇、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不比那胡家老高。
1: 哎，
3: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两天我右边去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来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3: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死要睡醒。

0: 我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和这胡家老高将近50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呢。
1: 你看看
0: 干活，您说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就现在这阵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还真快呀，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妈你呀，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1: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一万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3年1000，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1: 记
0: 得要一干累活喽，要是一走道多了啊，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再一点吃上这个50上天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回没放过。
1: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0: 是感受到了。
1: 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好，来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1: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3: 啊，
4: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情况。
3: 好，
4: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我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也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3: 啊。
4: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走个几米远啊，7-8米远啊。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还有点。

0: 力。
1: 哎，
0: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
1: 哎，
0: 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1: 嗯、
0: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1: 啊！
0: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
1: 哎
0: 呀，
1: 很痛苦、啊。
0: 当时寻思，
1: 我能理解
0: 这败家病，你说。
1: 啊！
0: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呦，我就心动了。
1: 啊、
0: 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也吃了是有三五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1: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0: 对呀、啊，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
1: 嗯
0: 呀，右腿呀、啊，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1: 嗯，
0: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1: 嗯，
0: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右手这个手指 啊就能给封下来。这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费劲。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其实我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也不是心里高兴了、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那改变多大呀，啊，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了，这手脚一恢复、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
1: 嗯、
0: 感觉不到啊。
1: 嗯，血脉都流了啊，
0: 对，
1: 血液循环，
0: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
1: 嗯，
0: 就感觉到可舒服了。
1: 哎、
0: 嗯、哎、嗯，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嗯，
1: 血脉周流了，是吧？嗯，
0: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
1: 嗯，
0: 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个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1: 啊？多好啊！
0: 哎、
1: 太好了，
0: 哎、
1: 嗯，
0: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
1: 嗯、
0: 不用勺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
1: 嗯，
0: 改变特别大。
1: 嗯、
0: 哎。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
1: 啊，
0: 嗯，哎呀，半年多了，就用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
1: 嗯，
0: 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
1: 嗯，
0: 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
1: 啊，
0: 我都能给他穿上呢，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1: 你看看
0: 都没问题了。
1: 哎、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0: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1: 多好！
0: 是，
1: 嗯，
0: 是啊，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那写字儿的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都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1: 看看多好，
0: 嗯，
1: 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0: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呀，我老伴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1: 啊，
0: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1: 啊，
0: 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
1: 嗯、
0: 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别没办法，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得一直养着、哎、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理疗。胡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1: 那可不
0: 是做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6000-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
0: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1: 也用上了。
0: 一个、
1: 啊、
0: 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1: 啊。
0: 哎，而且老伴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就减轻度不少。
1: 嗯。
0: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糕。
1: 啊、
0: 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1: 啊。
0: 就下床走路了。你这胡家老糕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1: 多好啊。嗯。
0: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糕，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那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你的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糕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没错，
0: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糕了，有底气了。
1: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糕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哎呀，能，我也祝福胡老师身体呀、啊哎、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1: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糕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0: 嗯、
1: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糕、
0: 嗯、
1: 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家老糕，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家老糕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2: 是好，胡老师
1: 啊，祝贺您。
2: 嗯，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1: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家老糕、
2: 嗯、
1: 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
2: 嗯、
1: 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2: 哎，
1: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2: 好，嗯嗯，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

0: 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干杯。
8: 我上网。
9: 我也上网。
8: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0: 我们传播谣言。
8: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0: 我们吐槽骂街。
8: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8: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8: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0: 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三部门联合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完成架梁施工；斯诺克世锦赛，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登顶，创下多项历史。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这样吃水果很伤肝，还可能会越吃越胖。舌头出现三个变化，说明你真的老了。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为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通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挥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量政策作用，强化政策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能力和质效，加快重点领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推广应用。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到，五号随着最后一品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稳稳架设至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桥墩上，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坚实基础。5月5日凌晨，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力克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星彤之后第二位在世锦赛登顶的中国球员。他一路击败强敌晋级决赛，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是想吃一些清爽的食物，水果呢便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一些有减肥需求的人还会用它来代替部分正餐，但是吃太多的水果不仅不利于减肥，还可能会给肝脏带来负担。过量的果糖会增加肝脏负担。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水果因为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备受人们的青睐。不过呢，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过量的摄入水果也存在健康的风险。英国《自然代谢》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水果当中的果糖增加肝脏脂肪的能力是葡萄糖的2到3倍。美国临床内分泌代谢杂志也指出，过量摄入果糖会危害肝脏健康。果糖在肝脏代谢的过程当中存在着特殊性，相较于其他的糖类，其不易被肝脏代谢，所以过量的摄入水果的确容易对肝脏造成损伤。此外呢，食用过多的水果本质上等同于摄入过量的糖分，高糖摄入会提高体内炎症水平，加速人体老化的过程。如果一直拿水果当正餐，还可能造成营养不良、肠胃不适等症状，并且会增加肥胖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我国健康人群每天食用200到350克水果就可以了。不同水果的含糖量也是存在差异的，建议可以适当的吃西红柿、苹果、猕猴桃、

要榨出一杯口感良好的果汁，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果，这会使人在不知不觉间就会摄入远超正常量的果糖。此外呢，榨汁的过程会导致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大量的流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所以并不推荐通过榨汁的方式来食用水果。煮水果少放糖也不推荐，一些人因为怕寒凉会把水果煮熟了之后来食用，这种方式本身并无不妥，但是有一部分人在煮水果的时候会自行的加糖，这无疑会导致糖分严重超标。同时煮水果的过程还可能会破坏水果中的维生素，降低其营养价值。另外也不建议在晚上吃水果，尤其是用水果代替晚餐，夜间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减缓，消化功能减弱，这个时候大量的食用水果不仅难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反而容易因为摄入过多的能量导致体重增加。想控糖的人怎么吃水果呢？说到水果的高糖特征，有些人会误认为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或者是不能吃水果，但是专家表示，在严格控糖的基础上，糖尿病患者同样可以吃水果，并且呢，为糖尿病患者提出了三点科学食用水果的建议。第一是食用水果前后及时的测血糖，实时来监测了解水果对自身血糖的影响。第二呢，是在水果的选择上，优先挑选苹果、蓝莓、柚子等等升糖指数较低的品类。第三呢，是食用水果的时间也有讲究，建议在两顿饭之间吃，这样既能避免因为水果与正餐同时食用导致血糖大幅波动，又能够满足身体对水果营养的需求。关于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口感不甜不等于糖分低。水果的甜度不仅和含糖量有关，还与糖的种类，例如果糖比蔗糖甜，和酸味有关。水果当中的糖其实是指所含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有一些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含糖量也比较高。另外呢，糖分高不等于升糖指数高，糖尿病患者挑选水果的时候不能够只关注含糖量的多少，要考虑其升高血糖的能力，也就是常说的 GI 值。比如西瓜的含糖量虽然低，但是 GI 值是72，属于升糖指数高的水果，而苹果和梨含糖量虽然高，但是 GI 值仅为36。另外，口感酸不等于营养好，水果的营养素含量与甜度关系不大。一般来说，对于同一种水果，味道略有酸涩的品种，其中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水果越酸涩营养越好，因为过于酸涩的水果吃后呢，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反而会影响营养素的吸收。好，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当你的舌头出现三个变化，说明你真的老了。皮肤长出皱纹，头发慢慢的变白，腰背不再挺拔，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身体也会变老，发生一系列的改变。那除了外貌，还有一种被多人忽略的衰老信号，舌头的变化。如果发现自己有以下变化，说明正在变老：味觉退化，吃啥没味儿。当你习惯性的往菜肴里多加一勺盐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口味的变化，更是身体对衰老的本能的抗争。第二是口干舌燥，唾液减少。唾液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实则是味觉健康的关键守护者。成年人每天分泌1到1.5升的唾液，其中富含的淀粉酶、溶菌酶等物质，不仅帮助消化，更是口腔健康的天然屏障。研究发现，当唾液分泌量下降30%的时候，吞咽困难和龋齿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另外呢，是食欲减退，嘴巴没有味儿。曾经令人垂涎的红烧肉变得索然无味儿，新鲜的水果尝不出记忆中的香甜。研究发现，人衰老之后，对鲜味的感知能力下降高达40%。

0: 而鲜味恰恰是激发食欲的关键因素。那么对抗味觉衰退需要多管齐下，首先要进行营养干预，适量的补充锌元素，另外要进行感官训练，交替品尝不同浓度的基础味觉溶液，可以提升味觉的辨识灵敏度。另外可以利用色彩刺激法，比如使用色彩鲜艳的餐具，可以使食欲提升 30%。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人行道。
6: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6: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6: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6: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6: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8: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五一假期探亲出游与短途自驾车流叠加，徐州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坚守科学统筹，保通畅通，高速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假期期间，受文旅出行、返乡探亲车流带动，徐州高速进出口车流量同比稳步增长。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宋明泽。
9: 环城高速连徐段、淮徐段、京台段过境流量仍较大，连徐高速苏皖省界段断面峰值流量达100,000余辆，淮徐高速徐州段断面峰值流量也达90,000余辆。徐州东收费站依旧为环徐高速收费站流量之首。徐州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高峰出现在5月3号，峰值流量呢为6.6万余辆。徐州东收费站则是5月1号当天出现了最高流量，当日进出口流量达到5万余辆。
0: 民警介绍，五一假期高速通行潮汐现象依旧明显。节前4月30号至5月3号，去往山东、河南方向车辆较多。5月4号起，去往连云港、南京方向的返程流量增大，总体平稳有序。记者胡珊珊、刘敏玉报道。五一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遍布景区、街区、商圈驿站的青年志愿者们主动上岗，暖心服务，用真诚与坚守服务八方游客，擦亮鹏城文明底色，为全市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保驾护航。在风景旖旎的云龙湖景区，大一新生小戴作为志愿者已经在这里连续服务3天。他和来自徐州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同学们一起，每天为游客准备饮用水，规范摆放车辆，贴心提供各类便民服务，成为假期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大学生志愿者戴成吉：
10: 这次五一假期我参加了3次志愿活动，每天从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过程中让我收获很多，我会继续坚守。 这份初心，为游客提供更多便利。
0: 五一前夕，市委社会工作部下发工作提示，部署全市假期文旅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围绕文庙、回龙窝、户部山、云龙湖等彭城七里沿线重点点位，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问路咨询、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徐州市云龙湖景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秦鹏，
11: 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和云龙湖管委会关心指导下，我们云龙湖景区志愿者服务队共出动1200人次，在景区6个重要景点、10个志愿者彭城驿站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服务时长达4000小时，服务游客10000人次以上。
0: 志愿者们以热情有礼、耐心细致的实干精神，展现了热情厚道、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实现了文旅志愿服务需求侧发布加供给侧响应模式的初步构建，用青春力量点亮文明之光，让志愿红成为彭城最美的风景线。记者董诗银、徐继尧报道。城市微更新，旧貌换新颜。作为彭城七里历史文脉示范段的重要项目，土城汉丰片区城市更新的关键节点，土山巷近日完成外观与步道改造并正式贯通。从昔日的垃圾中转站到如今兼具古风与便民功能的文化走廊，这条200多米的小巷如何通过微更新实现文化功能与民生的多重提升呢？一起来了解。沿着中山南路向东，在原徐州市中医院旧址旁，一条清幽的巷道映入眼帘，这就是刚刚换新的土山巷。石头堆砌的建筑错落有致，绿植点缀的步道整洁雅致，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条破旧窄巷，更藏着一处垃圾中转站。市民徐小华：
12: 之前是，哎呦，以前可破旧了，这个地方是，哎，这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山。就是的，我今年是50多岁了，我是从小是在这长大的，那时候小时候就是爬这个秃山，没有可比性了呢，这现在太漂亮了，现在是，就是的。
0: 市民口中的变化源自土山巷微更新低强度渐进式的改造理念，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石材砌墙等手法复原徐州传统古民居风貌，同时打造街角公园，美化完善步道，让土山巷从单纯的通行道变成可漫步、可休憩的公共空间。彭城七里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13: 这次的这种低强度微改造呢，主要是打造更好的游园体验，然后提升这个文商旅的营造氛围，也是很好的把一些绿化空间还给游客，还给市民，让市民在休闲的时间能够体验到城市更新带来的便捷。
0: 除了风貌与功能的提升，土山巷的贯通更成为串联起城市的毛细血管，一头牵着中山路主干道，一头接入彭城七里土城汉丰片区，将文脉、商业与生活流畅衔接。王凤林：
13: 我们现在这条路呢，实际上啊，东西全长也就200多米啊，但是连接了几个重要点位。那下一步呢，土山彭城王墓它的布展结束以后，游客呢就可以直接入室游览。那游览完以后呢，这条街巷就直接贯穿到了我们彭城七里的核心示范段。
0: 从脏乱差到美如画，土山巷的贯通不仅串联起徐州的历史文脉、绿色新生与市井活力，更展现出城市以绣花功夫推进更新、传承文脉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土山巷外部更新已经基本完成，内部文化商业空间也将在不久后开放，为彭城七里的这幅古风画卷注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王凤林：
13: 目前呢，业态储备已经完全招引结束，那商户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做这个馆内设计，虽然就是面积很小，但是呢，我们势必要打造成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商业文化空间。预计的话，应该是今年暑假前，我们的几个全新业态还有徐州首店就和市民朋友们见面了。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

0: 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9: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 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4: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9: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20: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

0: 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

0: 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3: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4: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达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5: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3: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3: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5: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3: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五一假期，徐州文旅火爆出圈，接待游客总量达307.99万人次，彰显长虹实力。
0: 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五一假期徐州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多元场景解锁消费新动能。
2: 紧扣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邳州经济开发区以创新驱动，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师者担当，为生命续航，鼓楼区实验幼儿园西月河分园的幼儿教师刘礼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2: 丰县宋楼镇新庄村芍药花开美乡村，特色产业

0: 促民富。
1: 一季度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
0: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白腹隼雕。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苗丹、孙冉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八方游客齐聚徐州，满城烟火气氛围感拉满，徐州也用一城的热情迎接全国各地游客的到来。假期期间，央视先后六次聚焦徐州文旅，从鹏城七里乡村漫游、帐篷露营、宠物经济、智慧文旅、会游体验等多个角度全面展示徐州文旅的火爆出圈。我们来看看刚刚出炉的五一假期文旅数据盘点。根据江苏省智慧文旅平台监测，五一假期徐州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休闲街区、度假区等处接待游客总量达307.99万人次，同比增长10.64%，游客总消费33.25亿元，同比增长10%。美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徐州游客接待量、游客消费规模均居江苏省第四，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三、第一，其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71%，较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从屡屡登上热搜的网红城市，到每逢假期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城市，徐州文旅能实现长红，依托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的创新融合、精准的惠民政策和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就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市各景点景区都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多元选择让假日多彩呈现。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旅推广处副处长孙雅然：
3: 徐州博物馆通过 VR 技术让乐舞咏活起来，云龙湖景区也推出了宋氏雅集、水上素超、非遗记忆等活动，新市运营的云龙山滑道备受追捧，还有两辆由项羽和苏轼分别驾驶的鹏城七里公交专线成为流动的文化地标。徐州乐园全天超长营业，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大巡游升级，方特乐园将大汉雄风融入了巡演，园博园花海烂漫，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欢乐不断，徐州艺术馆、文化馆、图书馆及各县市区博物馆举办了书画展、戏曲专场、非遗风筝特展、亲子研学等多彩的活动。
0: 从城市前红榜到长红榜，徐州靠的不仅是丰富的文旅产品，更是持续优化的服务保障。早在今年五一假期来临前，徐州文旅商体打破部门壁垒，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惠民政策，七大主题板块活动、五条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城乡，各大平台优惠、景区专属折扣、地铁打卡游礼等多项惠民措施，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温暖。孙雅然：
3: 铜山梁塘村举办落模大赛，全山北村赏月季花海、品农村杀猪宴，贾汪区推出了潘安湖、莫上集、茱萸谷、去庙岛等精品路线，新义市在马陵山露营地上演草坪音乐会，郫州爱山景区推出彩虹跑、趣味 NPC 巡游和烟火市集。总的来说，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以文化为魂，以体验为核，徐州以丰富的景点和创新表达打动人心，诚邀全国游客畅游鹏城。
1: 今年五一，我市消费市场的表现十分亮眼，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出游人次与消费总额同比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和热度持续高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共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56场，正引起联动累计投入资金超5000万元，参与商户2000多家。全市60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6亿元，同比增长4.96%。主城区重点监测20家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3.34亿元，同比增长0.94%。日均客流量88.77万人，同比增长3.14%。 其中中型商圈八家企业共实现销售额1.6亿元，日均客流量45.53万人次，同比增长3.54%。玩在徐州，风景与美食是必须兼顾的双选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我市重点监测的22家餐饮企业营业额达619.9万元，客流量49089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78%、2.25%。除了烧烤、地锅等徐州地标美食外，创新融合的新菜式、新品牌、新店面大受欢迎。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裘抱抱干煸菜、烙馍卷天下、云茶东方茶饮、群来麻辣烫等同步上新，风味多元，价格亲民，成为五一逛吃新标配。裘抱抱干煸菜主题餐厅主理人黄志伟：
4: 我们做的是本地的徐州本地地道的干煸菜，以我们裘抱为主题，融合了我们13个城市作为我们的主题餐厅。那希望大家有时间多来光临我们裘抱抱主题餐厅，有两汉文化，尝干煸热辣。
1: 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崔晓林说，鹏城七里热度攀升，街区核心业态中的饮食文化博物馆、遇见博物馆、数字体验馆、泡面星球等场所累计接待客流约15万人次，实现总销售额300万元。其中泡面星球、百事仙奇乐等新开首店分别实现营业额4万元、6.1万元。首店是加速释放消费潜能的动力源之一。今年五一假期，多家特色首店亮相徐州，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尽显鹏城旺盛的消费活力。其中位于市中心的鹏城德裕鹏城一号街区，借势文旅热潮，实现客流销售双走高。德裕鹏城一号商务运营经理郭璇：
5: 五一三天累计接待客流超30万人次，销售突破520万，其中石头先生的烤炉销售全国第一，茶颜悦色、达美乐销售江苏第一，外地顾客占比55%。街区通过舞台演绎、潮流快闪、互动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引爆消费热潮。
1: 依托多元业态布局与特色化服务供给，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各大重点商圈持续集聚周边区域消费客群，外来消费规模也实现稳步攀升。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崔晓林：
6: 金鹰国际、苏宁广场等中心商圈开展世贸运动庆典等活动，八家监测企业数据占全市监测数据的48.08%，其他商圈紧扣热点，打折、促销、展演等活动轮番上阵，引流更为显著，呈现中心扩散、多点开花形式。
1: 活动是承接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五一假期，省市县乡多级联动，围绕看苏超、游苏业、购苏货、品苏味核心主线，在全市开展发票抽奖、商品购物节、苏超集业、汽车购新补贴等活动10余项，以旧换新同样成效显著。全市销售家电数码补贴产品约3.18万件，销售额约1.12亿元，使用补贴资金1572.03万元。在沛县第二届苏皖鲁豫村界杯农村足球比赛火热开赛，来自4省的49支农民球队近1000名球员竞逐绿茵场。而在赛场之外，一排排特色摊位前人头攒动，冷面、辣馍、牛蒡酥、红心咸鸭蛋等地方美食与文旅产品销售火热。在沛县王沟镇张蒋河村，露天采摘吸引了众多游客，红色玛瑙的小樱桃不仅是季节限定美味，更成为农户增收的致富果。
0: 今年以来，邳州经济开发区紧扣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以创新驱动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格雷伯智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间，30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工人们有序开展产品组装作业，车间完产达产秩序井然。作为园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标杆企业，格雷伯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减速器、集成式电驱动系统研发生产，成功与国内多家一线车企达成深度合作。格雷伯智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曲华松：
7: 目前的话，主要的客户主要有一些我们的像我们吉利，还有我们一些领跑，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去年刚引进来的一些广汽，还有我们正在跟一些小米，然后包括我们法国雷诺也在做一些新项目的一个合作与开发，基本上每个月大概都是在发货稳定在6万到8万套。
0: 依托300-400人的专业研发团队，格雷伯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今年推出的新型功率模块，在同体积下实现功率密度大幅提升，自制核心部件性价比远超行业同类产品，多项性能指标领跑行业。曲华松，
7: 然后我们目前每个月的基本上都是稳定增长在15%左右。未来就是一个是我们会引入一些外资的一个合作品牌，还有就是国内像一线车企。
0: 作为专注光学膜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江苏宏德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产销两旺，10条生产线全开赶制订单，产品已从传统电视显示屏拓展至笔记本、车载显示屏等场景，成功切入汽车供应链。企业组建博士研发团队，深化与哈工大、苏州大学等高校产学研合作，每年推出不少于30款新产品，同时布局 AI 研发应用，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提升产品良率。江苏宏德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飞飞：
8: 汽车里面所应用的我们现在最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光学膜的组件，它的质量还有功能可靠性比我们原来产品会要求会高50%。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我们在出厂前，在开发阶段到量产阶段，我们是要能满足1000个小时的恶劣条件的高温高湿高低温冲击以及不同我们实验的恶劣环境的满足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我们今年还会预计再上2到3条就新的产线去增加我们的一个产能。
0: 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师者担当为生命续航，鼓楼区实验幼儿园西月河分园的幼儿教师刘礼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1: 2026五一档徐州票房达383万元，电影《消失的人》成为领头羊。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董诗银、孙智慧报道，昨天上午，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在徐一附院温情开启。来自鼓楼区实验幼儿园西月河分园的幼儿教师刘礼华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以教育工作者的温柔担当，用一份滚烫的善意，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撑起重生的希望。走进病房，刘礼华正躺在病床上接受捐献采集，园所的领导和同事陪伴在他身旁。记者了解到，刘礼华平日热衷公益活动，2018年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2023年在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后，他主动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库，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生命续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礼华，
2: 就我在网络上面就看到了，就说这关于这个干细胞，然后能够去拯救一个家庭嘛，还有就是其次对自身的这个身体伤害又不是很大，然后我就去留了个样。
1: 今年三月，鼓楼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知刘礼华，他与一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面对这份承载生命希望的消息，刘礼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答应捐献。园所得知后，对他的大爱之举高度赞扬，全力保障。他的家人从最初的牵挂担忧，慢慢转变为全力支持。刘礼华，
2: 主要就是帮助别人嘛，就感觉也非常有意义吧。家里面，然后刚开始呢，他们对这个工作也并不是很了解嘛，然后就普及了这一下，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就家人就越来越放心，然后越来越就很支持。
1: 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贴心陪伴与专业指导下，刘礼华顺利完成高分辨配型全身体检及各项复检。原本动员剂注射计划安排在五一假期后，刘礼华主动提出无需等待假期，尽早完成捐献。刘礼华，
2: 然后利用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对自身来说反正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然后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患者能够尽早的去康复。
1: 经过近四个小时，219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采集完成，随即被送往患者所在医院。刘礼华也成为徐州市第165例、江苏省第1850例、全国第228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更彰显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徐州市鼓楼区实验幼儿园西月河分园园长张子栋，
3: 今天由衷为刘老师感到骄傲，他心怀大爱，无私奉献，用平凡善举守护生命，是我们教育人的榜样，也给孩子们上了最生动温暖的一堂德育课。
1: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礼华，
2: 就是恢复身体之后呢，回到工作岗位，就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滋养孩子的一个童心，主要是也是给他就是加加油，还有就是他一定要去康复，就希望他度过他这一个很好的这个人生。
0: 关注电影市场，记者林晓婷、吴泽凡报道，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徐州市电影协会提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档徐州电影票房383万元，观影人次11.9万，总场次13610场。电影《消失的人》取得五一档徐州票房冠军，票房占比近51%。徐州东方影剧院经理侯韵雅，
4: 今年五一档市场最大的感受就是观众不再只靠情怀买票了，片子好不好看，有没有新意，才是大家选择电影的关键。改编自小说海葵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凭借环环相扣的叙事成为档期领头羊，连续两日实现高级别的票房逆跌。而韩战1994则凭借经典 IP 号召力与叙事创新，在上映首日拿下单日票房冠军，并在档期内保持高增长势头。
0: 今年五一档上映1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剧情、动画等类型，其中《消失的人》、《韩战1994》、《时间敢死队》由江苏企业领衔出品，位居票房榜前四，合计贡献了超过60%票房。
1: 在邳州市赵墩镇中流村，返乡青年刘强扎根乡土，坚守热爱，从零起步钻研锦鲤养殖。从方寸鱼缸到生态鱼缸，以匠心培育精品锦鲤，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业之路。 伴随着一阵敲击声，一尾尾色彩艳丽的锦鲤闻声聚拢，在水中翻腾抢食，穿梭游动，鱼塘里生机盎然。返乡青年刘强：
5: 每次工作比较烦恼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草鱼那个锦鲤那个鱼缸旁边一坐，这些压力都没了，啊，都可以坐两三个小时。
1: 2020年，刘强回到家乡中流村，专心发展锦鲤养殖。从起初的地缸帆布池到建成十个标准化的养殖池，刘强将兴趣爱好逐步发展成特色产业，在家乡的土地上开启了创业之路。刘强：
5: 第二年是产鱼，产出来这个水花池子里面不好养，它只能在土塘里面养，差不多一年多我就开始搞土塘了。像我们这边，那这里20亩，然后邻村还有20亩来，总共加起来接近50亩土塘。
1: 刘强坦言，早年因为养殖经验不足，曾出现过种鱼产后夭折的问题。他不断地自学摸索，反复实践，技术日渐成熟。长期细心管护，他学会了查鱼态、辨鱼情，熟练掌握锦鲤选种、孵化、防病、管护等技术。刘强说：
5: 这条鱼它的状态对不对，我们一眼就知道了。比方这条鱼发呆，其他鱼呢都很悠闲的在游动，是不一样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条鱼大体有什么问题。
1: 春季是种鱼产卵繁育的关键时期，刘强丝毫不敢松懈，他每天扎根塘边，细心观察种鱼的生长状态，严格把控水质水温，科学投喂饵料，精心做好产前管护。刘强还定期开展直播，与全国各地的锦鲤爱好者交流探讨，分享养殖经验。
5: 他是要那个对症嘛，我要查出来是什么虫，然后用什么药。因为如果你是药不对症，这个药对鱼有伤害的。
1: 从爱好到事业，刘强始终坚守初心。他的心愿是培育出优质锦鲤。今年他计划精心挑选一批自家培育的锦鲤参加中国锦鲤大赛。刘强说：
5: 带鱼去参赛是什么的目的呢？第一个是检验我这段时间我的学习，我的养殖过程上有没有进步啊，市场认不认可，调整我自己的方向回来继续努力的。因为养鱼养8年了嘛，所以中国大赛也都现场都去参观学习。我们的现在的方向是产出来更好的鱼，然后养出来更好的鱼。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丰县宋楼镇新庄村芍药花开美乡村，特色产业促民富。
0: 给摩托车戴口罩上路，驾驶人被处罚。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暮春时节，丰县宋楼镇新庄村的百亩芍药进入盛开期，连片的花海淡亮了乡村的同时，也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走进新庄村芍药种植基地，230亩花田一望无际，粉白玫红各色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香四溢。游客们漫步花间拍照打卡，秀美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成为乡村春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山东东营游客李超：
7: 古人就说牡丹为花王，而芍药为花相。那今天我真是大饱眼福。那与其牡丹跟它的雍容华贵相比，而芍药则多出温婉耐看之意。
1: 据了解，2023年新庄村依托该村沙质土壤优势，精选芍药品种，种植了这片230亩的芍药花海。为兼顾药材生长与观光旅游，村里实施精细化管护。丰县宋楼镇新庄村村干部郭月军：
8: 需要把这个花子剪掉之后，便于促进这个根茎的生长。我们有留住一片，便于我们的村民给其他的这些游客进行观赏，促进这个赏花与这个拥有两亩，促进我们村民的这个文旅发展。
1: 以花兴业，以旅富民。新庄村依托芍药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
8: 管理方式。是5年一个管理模式，5年就是去这个芍药的根茎。根茎现在这个涨势，芍药的这个前景，包括这个市场行情很看好。下一步，一个是带动我们村的这个文旅活动的这个管。

0: 往旅游的推进，再一说对咱村那个经济收入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未雨绸缪，住房县军地联动护安澜。近日，沛县在湖西大堤、路口和大桥举行军地联合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演练现场，参演士兵与民兵队伍闻令而动，快速集结，围绕管涌抢护、筑堤固坝、水上救援等核心实战科目展开处置。从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封堵管涌险情，到驾驶冲锋舟开展水上搜救，各环节衔接紧密，分工明确，救援人员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以过硬本领展现了防汛抢险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战斗作风。演练指挥员张长元：
2: 我们将认真复盘总结，补习短板弱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建强防汛抢险骨干力量，确保汛期一旦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近年来，沛县持续完善军地应急联动机制，通过常态化联合演练、信息共享、物资联储等方式，不断提升防汛抢险协同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3: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山大队七中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解放桥附近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红色摩托车车牌上戴了一只口罩，导致车牌被遮挡，于是立即通报前方岗位注意查处。民警在玉龙山隧道西口将这辆摩托车拦下，驾驶人范某连忙转身动手扯掉了车牌上的口罩，企图躲避检查，却不知全程都被道路监控拍了下来。
4: 头发都遮挡了啊？
5: 不是，
4: 我是
5: 口罩。
4: 口罩？那为什么要遮挡？好看？
5: 没有，是口罩。
4: 口罩是遮挡的吧？
5: 都飘过来了。
4: 是飘过来了吗？下来，下来，推过来，下床，下床。
3: 面对民警，驾驶人范某的解释相当可笑，说是风吹着口罩遮挡了号牌，不过其违法行为被道路监控完整的拍了下来。
4: 我把路边监控都给你调出来，好吧？遮挡了吗？啊？说话。遮挡了。还需要看录像吗？
5: 不需要，不需要。
4: 遮挡号牌了吗？
3: 民警对范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其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一季度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
1: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白腹隼雕。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徐州市工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1: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1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 9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1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5月6号，央行以固定数据利率超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到期日为2026年8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3: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6号公布消息，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增多约22.8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客流呈现假期头尾客流高峰更明显，中短途出行占比更大，高峰持续时间更长等特点。受多地春假连休、旅游探亲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长三角区域内长三角与其他热门旅游城市之间跨区域人员流动强劲，沪宁、沪杭、宁杭等多个方向客流增幅明显。
11: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隼雕活动影像，为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再添重要例证。白腹隼雕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以南，野生种群数量稀少，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现身区域位于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1200米山地林区，悬崖河谷相间，植被繁茂静谧，人为干扰极低，为白腹隼雕提供优良栖息觅食地。
3: 支付宝最新数据显示，5月1号到3号，入境游客用支付宝 外卡内绑和 Alipay 加外包内用两类便利支付服务在华的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 70%。 入境游客五一在华喜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义乌、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
11: 记者五号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了解到，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日发表了一项中国原创技术指导心脏搭桥的研究成果，该院副教授赵元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这项成果为全球心脏外科血运重建策略的革新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依据。
3: 国际方面，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
11: 日本农林水产省五号发布公报说，日本中部静冈县一家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该养猪场饲养的近3000头猪将被全部扑杀，这是日本今年以来确认的第四起猪瘟疫情。猪瘟是一种急性接触性猪传染病，但不会传染给人。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1: 流动的展厅，行走的文脉，彭城七里苏韵文脉苏式文化书画展亮相徐州地铁。
3: 热线追踪大龙湖景区移动公厕五一假期已上岗。
1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税润彭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8: 师傅，去东直门。
1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9: 好嘞。
2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1: 主流视野，
22: 时代情怀，
21: 聚焦新闻前沿，
22: 服务百姓身边。
21: 生动徐州。
11: 当千年文脉遇上城市动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由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市苏式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彭城七里苏韵文脉——徐州地铁苏式文化书画作品系列展”在庆云桥地铁站如约启幕。当天上午10点，庆云桥地铁站内墨香浮动，观者如织，来往乘客或低声诵读苏轼诗文，或细细品味画中云龙山水。本次展览甄选了50余幅精品力作，紧扣彭城快哉、苏堤春晓、云龙放鹤、黄楼胜迹四大主题，以笔为媒，以墨为魂，将东坡诗词的意境、历史典故的风华、人文胜迹的灵秀，尽数融入地铁公共空间。据了解，这次书画展精心选择与苏轼在徐行踪联系紧密的四个车站，分别在一号线彭城广场站、一号线苏堤路站、二号线师范大学站以及二号线庆云桥站同步展出，每一站对应一个主题，将地铁站台化作雅致的艺术长廊，原本匆忙的换乘空间也因这一笔一墨多了几分从容与温度。此次展览不仅是致敬先贤，更是对徐州彭城七里千年文脉的深情回望与当代续写。北宋熙宁10年，苏轼率领军民抗击洪水，建黄楼、修苏堤，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这些承载着实干精神与旷达情怀的文字与图像，借由丹青笔墨回到百姓身边，让典籍里的东坡故事走了出来，让千年的文脉在地铁的呼啸声中得以活态传承。
3: 五一小长假期间，徐州港华燃气全面启动节前燃气安全专项巡查。 巡查聚焦彭城七里。

0: 庙街区等网红打卡地，核心商业综合体及主城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全力保障市民节日平安用气。本次专项巡查紧扣假期用气高峰特征，对重点场所的燃气设施开展拉网式全维度安全体检。港华燃气市场发展部主任李润涛：
1: 本次检查严格遵照燃气安全规范及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要求，重点排查燃气管线、灶具、连接软管等关键设施设备运行状态，逐一核查非居民用户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与使用情况，同步开展现场燃气泄漏浓度检测，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死角，严防各类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0: 这次专项巡查既是落实非居民用户年度安全检查法定要求的举措，也是应对节日用气高峰的专项行动。徐州港华燃气同步安排抢修维修团队24小时在岗，应急保障抢修点全天候值守，确保燃气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守护城市燃气供应生命线，履行民生保障责任，为全市市民安心欢度五一假期保驾护航。
2: 记者张静清报道，五一假期第一天，大龙湖景区大草坪上人头攒动，帐篷连片，笑语阵阵。与往日不同的是，景区的二号公厕外新增了4座蓝灰相间的移动公厕。4月29号，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参与航风热线廊时，有听众反映大龙湖景区公厕太少，周末和节假日排队如厕更是常态。节目结束后，记者就随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据了解，大龙湖景区环湖 7.8 公里游步道上现有5座公厕，平均间距约 1.5 公里。若游客处于两个公厕中间位置，到最近的厕所需要步行 0.8 公里，耗时近10分钟。云龙区城管局大龙湖景区中队江涛回应说，平日里5座公厕能满足需求，但节假日游客量激增确实存在不便，将在周末节假日根据客流情况协调增设移动公厕。5月1号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大龙湖景区大草坪区域，已聚满游客，放风筝、露营、品尝小吃，一派热闹的假日景象。在人群最密集的2号公厕旁，4座移动公厕整齐排列。云龙区城管局大龙湖景区中队工作人员李旭介绍：
3: 我们城管局第一时间接到热心群众的反映，立刻落实于本5月1节假日期间，根据这个大草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情况，在2号公厕准备了4台移动公厕，并配备了1名专业的保洁人员，确保在群众上厕所的同时保持这个移动公厕的干净卫生。
0: 在位于大龙湖景区最东侧入口的1号厕所内，记者看到女士卫生间内有8个坑位，位于景区中心位置的2号厕所周边游客量最为集中。记者在女卫生间看到里面约有30-40个坑位，但是因为周边游客的游客非常多，所以每到周末节假日女厕所排队现象突出。对此，云龙区城管局大龙湖景区中队江涛表示，下一步将在客流量较大的节假日在景区内增加移动厕所。
4: 整个大龙湖景区欢呼路 7.8 公里目前现有5座公厕，平时日常能够满足游客的日常使用需要，下一步如果在节假日或者其他有活动的时候出现游客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游客增加的实际情况协调配置一些移动的公厕，进一步满足市民的在景区内游玩时的方便需要。
2: 昨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参与航风热线廊时，有听众反映泉山区芙蓉园小区 B1、B2 号楼的围栏倒塌，物业不处理，存在安全隐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位于泉山区的芙蓉园小区 B2 号楼，记者看到新围栏已经在前日安装完毕。据介绍，4月下旬与芙蓉园小区一墙之隔的铜山区南博湾小区在施工过程中不慎将两小区之间的公共栏杆破坏，目前被破坏的栏杆已经清理现场，新围栏也已经安装完毕。芙蓉园小区物业经理杨经理：
5: 当时呢，我们喊着就是铜山社区的书记，还有我们南苑社区的书记，还有双方物业经理。

0: 还有我们的野猪，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协商好，最终协商结果就是内蒙古护栏也弄好了，我们芙蓉园这一片被他撞倒的这个护栏，我们退出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啊。当时双方都是同意的，协商结果就这样。然后呢，我们物业也依照他们这个当时协商的这个决定，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旧护栏已经退出。
1: 不过，反映人宗女士表示，因为南博湾小区建在双山上面，因此和芙蓉园小区存在一定的高低差，拆掉了栏杆，并没有按照原来的位置重新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对此，杨经理表示：“
0: 现在呢，就是业主反映，就护栏退出之后，这个新护栏怎么安装问题？我们物业服务只是平时的维修维护，如果退出的话，要是重建的话，那得需要全体业主同意，或者提前大家一起出钱，或者动用违约金来进行干下一步的工作。”
2: 近日，家住铜山区的市民王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小孙子今年九月该入学了，但是孩子从小体质较弱，想问一下能否申请延迟入学。
3: 孙子今年暑假以后该上一年级了，因为小孩的身体比较弱，整天一个星期得感冒了发烧了得好几回，我想推迟一下，下年以后身体体质好了以后再叫他上一年级。但是呢，学校说了，就说的必须到二级医院开个小孩体质证明，不住院不那啥的，人医院肯定不会给开的啊。咨询一下，是不是有这个规定？
2: 铜山区教育局技教科科长王广科介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孩子年满六周岁之后就要依法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家长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同时也要依法保障孩子的就学权利。如果孩子因为身体等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入学，需要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
4: 有这样一个规定，应该到学校去申请，并且要报由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延缓入学要一年左右，就要提交这种申请，并提供医院的一个证明。如果孩子某个方面发育迟缓，他医院是会给开具证明的，不一定是住院。家长不是专业的从事医疗的一个人员，我们无法判定他是否需要延迟入学，也需要医疗部门去进行专业的鉴定。
1: 近日有听众打进航风热线咨询，为什么在二院微信公众号挂号不太容易？
5: 我想咨询，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挂您二院转检的号，有时候上不去，不知为什么。上去呢步骤很多，好几步才能挂上。
1: 对此，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建设回复说，
6: 在互联网刚开始上线，在拓展功能的时候，有些模块的增加，它会有部分。那么现在已经运行是在稳定了，或者有时候呢，就刷新一下就可以进入。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出现了。
1: 王主任表示，关于挂号小程序，他们还将不断优化。另外，目前二院的挂号途径也很多，可以通过徐医附院小程序，或者通过电话预约挂号。本部电话0516-8580-2000，东院区电话0516-8335-3371，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挂号预约方式。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体育局副局长苗林将带领群众体育处、市体育运动学校、市全民健身与竞技训练服务中心、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市体育总会、国体文体体育徐州有限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五一假期，徐州文旅火爆出圈，接待游客总量达307.99万人次，彰显长虹实力。
1: 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五一假期徐州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多元场景解锁消费新动能。
2: 紧扣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邳州经济开发区以创新驱动，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知者担当，为生命续航。鼓楼区实验幼儿园西月河分园的幼儿教师刘礼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2: 丰县宋楼镇新庄村，芍药花开美乡村，特色产业促民富。
1: 一季度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
2: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白腹隼雕。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以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桥南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